0: 起来了，小想喝多了，刚才电话可能没听见。哦，没事儿，我过来看一看。跟钱总聊的怎么样了？
1: 啊，都谈好了，就这两天签合同。
0: 我这怎么睡着了？
1: 你也喝多了，该回去了。
0: 不会喝瞎喝。
1: 那姐，那我们先回去了，小想就交给你了。
0: 好。那我们走了，嗯。

难不难受啊？喝杯温水吧。我爱你，你太让我失望了。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们还能算是朋友。

0: 你刚才演的真棒。明天，过了明天之后，想是英语就是我们的了。
1: 你说，他们不会发现什么？不可能，我们配合多好，天衣无缝。
0: 怎么了？没什么，我只是觉得有点对不起小新。
2: 你多想想你自己，其实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他好。不管怎么样，以后挣了钱之后，肯定少不了他。
3: 你东西拿好了。

0: 我回来了。
1: 哦。
0: 开车不顺利啊？其实开车啊，就是熟练工，多开几次就好了啊。过年的时候啊，我们俩轮班开回去，坐旁边，陪着你。
1: 嗯。
0: 我去洗个澡啊。如意睡了吗？
2: 睡了。
0: 想想怎么样？
1: 失恋呗，没什么大不了的。
0: 那那笔钱最后怎么样了？
1: 花的差不多了，说是会还，估计是没戏了。
0: 王一冰胆子也够大的，那钱都花哪儿了？
1: 说是投了 P2P， 花没了，钱也拿不回来了。本来想报警的，也不知道王一冰跟小小说了什么，最后就还是算了。

0: 小姐，你再相信我一次。我只是想让响世心理发扬光大，我肯定不会害你。钱总说了，只要能坚持下去，马上就有融资，到时候我们不仅有钱赚，身价更是翻倍。我向你保证，不管是瞒着你接广告，还是转移权限，我都是为了响世心理。你现在不理解没问题，等赚到了钱，你自然会懂的。所以你一定要再相信我。
1: 王一冰，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2: 你到现在还想骗我？你真的是无药可救了。
1: 你口口声声说让我给你机会要重新开始，
2: 然后就瞒着我想把公众号据为己有，这是为了我？为了我为什么不能跟我说清楚？
0: 你不会同意。
2: 你知道我不会同意还要这么做，就是因为你觉得能挣钱能融资。但王一冰，你想过我吗？
0: 我想过，我肯定想过。
2: 那你为什么这么做？
0: 小蒋，我们不一样。
1: 怎么不是？
0: 你不明白我来到这里背负了多少压力。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容易。来北京上大学欠了不少钱，所以我知道你们都瞧不起我，但我自认为还对得起你们。你们家拆迁的时候，忙前忙后，又请假又托人，这些都不说了，隔三差五的上家拜访，叔叔阿姨应该也挺喜欢我的吧？你就更不用说了，我从来不敢惹你生气，每次有了矛盾，不论对错，都是我哄你。孙欣虽然看不上我，但我也没做对不起他的事情，我只是想让响世心语挣点钱，有错吗？
1: 什么时候变成现在这样，张嘴闭嘴都是钱？
0: 什么时候？大概是我好心好意帮你家找房门，被你姐说是居心叵测把我轰出去的时候，我三番五次向你求婚，你一再推辞。我看见你去找于薇，你非但没有解释，反而最后道歉的人是我。孙翔，我想问你一句，你究竟有没有喜欢过我？还是说你跟我在一起只是因为我表现得还不错？

0: 不管怎么样，我是让你失望了吧？我那么信任你，什么都交给你。小香，我们要的不一样。你是你们家的小公主，被你爸妈、你姐好好的保护着，所以你怎么高兴怎么来。但我不行。 我付出了太多，我必须看到成就，而且越快越好，不然我在这每一天都是在浪费时间，你明白吗？
1: 所以，你究竟喜欢过我？

0: 最后就打下去，打了他。那他竟然回过头来，然后看着我，把我推开。嗯，他说：“你为什么可以打我？”嗯，三岁的小孩，
1: 三岁，
0: 我的童年，
1: 对，
0: 就是我爸爸打我们，我们就是对，绝对不可能反抗。
1: 对，
0: 那那个时候我才忽然想到说啊，我的女儿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且她有她自己的想法。
2: 会把钱花在小孩身上，
1: 对，
2: 或是把钱花在先生身上，
1: 对，
2: 但都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但其实我们要对自己舍得，嗯，我们才能够过上很开心的日子，然后才能够用最平静的心情、最快乐的态度去面对先生跟小孩。
3: 因为这个心结在我们中医的脉诊或者是气功上它是有征兆的，比如说你把脉拔到你的脉是就有螺旋状的那种血流反应，有知道啊，你这个气塞住了。哎，它等于说我们的情绪呢，它是会产生一个流体动力学的。
4: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5: 好，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嘛？
4: 是。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5: 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越来越恰恰了。我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了啦，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6: 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翻面的时间到了，
5: 哎呀，就是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6: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
5: 他们都翻到中国的东西去了。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7: 不是。
5: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
7: 对，
5: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啊？发生什么事情？
8: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喂，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
1: 那个，我上次不是太匆忙了吗？都没来及跟你好好聊聊。叔叔怎么样了？好点没？
0: 差不多了，就是要注意饮食。
1: 那就行。我上次就是打算跟你说那广告的事儿来着，没想到就碰到叔叔中风了。
0: 我这出了点事儿。公众号可能不会再更新了。
1: 啊？什么情况？不像你风格啊！
0: 就是发生了好多事儿。
1: 哎，我上次听你不是拿到投资了吗？怎么突然不做了？
0: 你说人真的会变吗？
1: 当然会了，哪有人是一成不变的？
0: 是变得太快了，
1: 生活就是这样，哪有那么多心想事成？那都只不过是美好的期许。
0: 对，多数都是心想事不成。
1: 听起来很丧啊，你具体讲讲，让我高兴高兴。
0: 去你的！
1: 哎呀，打这么久电话，我终于听见你笑了啊！
2: 没事，都会过去的。
1: 不是有句话吗？打不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
0: 还说这名言了，跟谁学的？
1: 尼采，大哲学家。
0: 还看上哲学了？
2: 瞎看瞎看，
1: 这忙完了就看会儿。那你之后怎么办？
2: 那你真不错了。
0: 不知道，还没想好。
1: 到底怎么回事？
0: 我跟王一冰分手。

0: 别轰动事儿啊，提高点儿，再高点儿。你老爸，我是病人，我抬不高。所以才得练呢，换腿。嗯，咱歇会儿行吧，闺女。
1: 这才多会儿啊！我在网上又新学了几个动作。
0: 你学那玩意儿干什么？
1: 还不是为了您。看好了啊！
0: 双腿并拢，踢脚后跟儿，三组，每组30下。30下啊！小夏，爸知道你失恋了，心里不舒服，那你也不能拿你老爸撒气啊！大不了咱再找一个不就行了？
1: 我这天天陪您康复训练，还折磨您了。
0: 您躺床上不能动，不能自理就舒坦，这会儿不练以后就废了。是，闺女说的对，练练。
1: 多少个了？我哪记着呀？就赖您跟我聊天，重来。
0: 还重来？
1: 一，二，三。
2: 哎呦，我好沉啊！来帮妈妈拿着。哎呦，我们主意太乖了，看看还缺什么。哎呦，哎，孙欣，哦，你看这小脸儿，哎呀，太可爱了。我也是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
3: 嗯，你今天不上班啊？
2: 上什么班呀？真的是，哎呦，哎呦，几个月了？
3: 俩月，刚检查出来，正好今天检查完想着逛逛，哎，没想到在这碰到你了。怎么样，当全职妈妈的感觉如何？
2: 哎，就是慢慢习惯吧。嗯，
3: 有没有什么经验跟我说说？
2: 哪有什么经验啊，都第一次当妈，摸着石头过河呗。哎，什么味儿啊？嗯，拉了。
4: 没事啊，来，妈妈抱，没事没事啊，啊，不哭了。

0: 睡了，睡。
1: 哎呀妈呀，哎呦，哎呀，妈，你这也太不容易了，带孩子这么麻烦呀。
2: 慢慢习惯就好了，别光说我了。大家最近怎么样啊？
1: 还那样呗，加班。那我跟你说实话，我今天看你这样，我都有点不敢生了。难怪你要辞职呢，哎呦妈，这根本就顾不过来呀。
2: 那也是没办法呀，那我总不能让大家等着我吧。
1: 也是，还说呢，你辞职之后后边招的人都不太行，现在都没个靠谱的项目经理，一个二个的试用期都过不了。
2: 啊？那最近招的人？
1: 那对呀，那本来大家还都等着你回去呢，梁总还特地给你留了一些简单的项目，说等你回去熟悉熟悉业务，谁想到你直接辞职了。今天我算是明白了，就带孩子可比带项目更累呀。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你说这现代人真是奇了怪了啊！那种生活我们都过了大半辈子了，都过腻歪了。你看，那赶上党的关怀，国家政策好，让我们住进楼房了，这倒变成他们向往的生活了。
1: 我也想去过向往的生活，大城市压力真大，太累了。
2: 啊，你还累？你累什么呀？一天到晚吃了睡睡。

0: 个吃的啊，再不就是买东西。昨天又来了一对快递，
1: 快递来啦！
2: 什么好吃的呀？
3: 嘿嘿嘿，一堆呢。哎呦！
0: 啊，又买这么多，什么都不干，就知道花钱。
1: 哎，您不能吃，是甜的。
4: 啊，这个，
1: 这也是甜的。
5: 哎，我问你啊，你姐说他们什么时候回去了吗？
1: 不知道，我姐不是在练车吗？能不能见着她？
5: 好好的练什么车呀？
1: 我姐您还不知道吗？闲不住。
5: 那你也练练，你那驾照不是考了那么久？
1: 我不练，好几年了都摇不上号，我都快忘了怎么开了。
5: 那你也得找点事儿干呀，你那工作室就彻底不弄了是吧？
1: 不是的，你想，
5: 那就赶紧想。你要不弄了的话，就去找个工作干，整天在家游手好闲，算怎么回事？
1: 哎，老孙，你怎么不自觉呢？
5: 嗯，这味儿还不错，
1: 是吧？这盒都给您，甜了。您要不那边去？
6: 欣欣，今天这菜那么丰盛啊！
7: 这是油焖笋，这个是我新学的菜，你尝尝。
6: 好。嗯，好吃啊。你这油焖笋做的太好了，跟我妈做的口味不相上下。
8: 哎，对了，27我们公司就放假了，然后家里休息两天，28、29我们就开车回去。嗯，
7: 行。
8: 嗯。
7: 新来的项目经理干的怎么样？
6: 挺好的，干的不错。之前也带过大项目，然后磨合挺快。
7: 跟李维他们呢，相处的还行吗？
6: 也还行啊，都是年轻人，相处起来。也很方便。李姐，你不要灰心嘛，大不了以后我陪你重新开始。
7: 重新开始？你觉得我还能重新开始吗？
6: 为什么不能啊？你那么优秀，做什么学什么都快，你看。尤其这个菜，越做越好。
7: 所以你是觉得我只适合做家庭主妇呗？
6: 你怎么会那么想？
7: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还在骗我？
6: 我骗你什么了？
7: 我今天碰到李威了。
6: 嗯。聊得怎么样？
8: 听说她怀孕了，你没事多交流交流。
7: 你还不承认是吗？当初你口口声声告诉我，公司等不了我，所以招了新人，没了我的位子。可是李威告诉我，公司一直在等我，直到我辞职才开始面试新人的。
6: 那是之前的事儿，李威又不了解情况。
7: 李威不知道，梁总也不知道吗？我确认过了。你跟公司说我想辞职，担心没有时间照顾孩子，想全职做家庭主妇，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到现在你还在骗我，在你心里我这么好骗吗？
6: 欣欣，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如意还小，她离不开妈。
7: 那都是借口。你爸妈、我爸妈都可以照顾，实在不行的话还可以找育儿嫂，都是解决方法。只是你自己不愿意。
6: 我妈身体不好，你爸身体又那个样子，一个育儿嫂一个月不少钱。你现在脱产那么久，就算回去上班，你工资也上不去。我们一来一回开支增加不少，那不划算。再说育儿嫂再好，那是自己人吗？
7: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出去上班没有价值，还不如在家带孩子是吗？
6: 这是事实。
7: 武江， 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不知道吗？我为什么没有工作？如果不是我。

0: 你就别扶了，我都好了，不是吗？
1: 还是得注意，不能大意了啊。李老师，咱家又不是喂兔子，一点肉都没有啊。呀，这就对了，是按我教您的方法做的吗？
2: 哎呀，行了，吃就行了，别废话。
3: 青菜好啊，青菜健康，补充维生素，降低胆固醇。
1: 不至于的吧？啊，李老师这也是为您好啊。
3: 要想啊，你不知道，最近你不做饭了，爸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天天吃素，上桌一片绿。你看爸这舌头，都长了青苔了。
2: 吃素是医生的建议，你不愿意吃拉倒，外面吃去。
3: 我不，我就在家吃，就吃素。我还想多活几年呢，等着你小想让我抱一大胖孙子呢。
1: 谁呀、啊？
4: 我。
1: 哎，姐，你怎么来了？
4: 爸。
5: 哦，星星来了。哎哎，真好哎！这回一家人都到齐了，来来，快坐。
2: 就穿那么少啊？那多冷啊！
4: 我不是想着离得近就没换衣服吗？刚吃啊，
2: 来尝尝我做的肉。
4: 我吃过了吗？
2: 尝一口嘛。
1: 我姐说吃过了，小把您偏心的。
2: 吃过就不能再吃了，赶紧尝尝好吃不？
3: 哎，这如意呢？怎么没抱过来呀、啊？
6: 吴江在家看着呢。
3: 啊，这个好啊！叫这小吴啊，也伺候伺候这小公主。你这一天到晚的，每天都是你啊，一个人带孩子太累了。一会儿你再说歇会儿。以后我跟你说啊，你要是觉得累了，就把如意抱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帮你们看着就行了。
2: 对对，嗯。你们决定什么时候回去了吗？
4: 不回去了。
5: 不回去了，那太好了！这么一来，过年可就热闹了。
4: 吴江自己回去。
2: 怎么回事啊？你俩闹矛盾了？
4: 没有，就是如意太小了，路上照顾不方便。
2: 那亲家能高兴吗？上次。如意百日的时候，他们恨不得住在北京帮你带孩子，你现在突然说不回去了，这合适吗？
4: 没什么不合适的。那工作室怎么样？
1: 唉，先放着吧。我也是真的不想干了，还是自己做有意思，不用考虑那么多。
2: 想做就好好做，不想做就赶紧换。

0: 年纪轻轻就挑三拣四，等过几年，你想做都不一定有这机会了。
1: 谁说的？只要有本事，什么时候都能做，是不是姐？
2: 嗯。
1: 看我姐都说。
0: 行了，别嘚瑟了，赶紧吃饭吧。
2: 生在福中不知福。
3: 哈哈哈哈哈！

0: 我目前的创作是以胶彩画为主，然后会结合水墨的技法。那我的眉材的话会是用矿物颜料啊、水干颜料，还有星眼的颜料，就是一些特殊的色粉，然后色粉结合动物胶，然后调制成颜料，然后再用水墨的细腻的笔法去创作。
1: 我本身的创作比较跟我自身的生活的经验还有跟观察有关，细心的品味你的生活，或是细心的跟生活接触相处，这样其实是我在创作上的很大一个出发点。然后就透过对生活里面的观察，然后我怎么去应对，这可能是让我可以一直持续创作的最主要的原因。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我们要出发喽，往善靠近一点点，
4: 再来一点点，
5: 再靠近一点点，
6: 靠近一点点，
7: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8: 你的那一点会被看见，
9: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
10: 再来一点点，
11: 一个笑会被看见，
12: 那一点会被看见。
13: 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抒发自己的心声？我们拭目以待。
14: 一点光照亮黑夜。

0: 吴总，你也来这么早？嗯，你也挺早。早餐挺丰盛啊。哦，这是给猪猪带的，我们有个早餐群，谁起得早谁就先买。哦。
1: 进来，
0: 吴总。嗯，这个早餐给你吃。
1: 不用，我正在点外卖呢，你们自己吃吧。
0: 都这个点了，等送到都中午了，您吃吧，我这还有呢。

0: 客气了，谢谢。
1: 对了，吴总，晚上部门聚餐，您去吗？
0: 我去啊，不去谁给你们买单啊？
1: 哇，那太好了，那我一定多点一点。
0: 行。
1: 嗯，我先去忙了。
0: 去吧。

0: 哎，歇会儿，歇会儿啊！光歇着可不行啊！医生说了，要想恢复的好，就得好好练。是啊，光歇着不行啊。那你都歇了多久了？真的不想再干了？哎呀，我也不知道。现在工作室这样，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虽然王一冰走的时候把法人变更给了我。
1: 但我跟那钱总理念不和，他家让工作室欠了好多钱。哎，你要真想干呀，那些都不是事儿。不有那么句话吗？叫关关难过关关过。想想你做饭的时候，一次一次的试，直到自己满意为止。现在怎么着？不敢干了？<笑>是不是小王的事儿还没过去？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人这一辈子，好多事儿都想不明白，有的事儿你就是想明白了，也没什么意义了。过去就过去了，今后你的路还长着呢。哎，
0: 您说这话跟于飞说的一样。
1: 于飞？
0: 啊，
1: 那小兔崽子怎么能说出这么高深的语言呢？我这可是50年积累的经验。于飞是个好小伙子。
0: 哎，你还想着他，还喜欢他，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觉得他跟以前也不一样。
1: 傻丫头，你跟以前还不一样了呢。<笑>走，扶我起来，咱们回家。
0: 这就回呀？才练多会儿，再来一轮。
1: 还来一轮啊？
0: 再来一轮，快！
1: 哎。
0: 坚持。哎

真是大岁数了，走这么两步，腿就挺累的。这人呐，真是不能闲着。小小妹没事儿吗？让她去买就行了。你跟吴江到底怎么回事？没事儿。你能瞒得了你爸，瞒得了我吗？那天你回来，鞋都没换，手机没拿。 还说今年不跟他回去了，你俩是不是吵架了？哎呀，欣欣呐，这过日子没有一帆风顺的，关键是遇到事儿摊开来说，千万不能抻着，是一抻着一来二去的就变身份了。你看我跟你爸天天吵，但不隔夜说完了就没事儿了。当然。 也不能完全没有脾气，你得告诉他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我觉得这事儿你做的对，今年不跟他回去，不能什么事儿都顺着你。妈，我还什么都没说，全让你给说了。哪用你说呀？过日子不就这点事儿吗？我一看能看明白。哎呀，行了。 今天晚上我做点饭，你把吴江叫回来。在外边工作也挺不容易，所以两个人就得互相理解，多体谅点。好，看他睡得多香。

0: 看呢，
1: 男主可帅了。
0: 是吗？
1: 对呀、啊。
2: 喂。
3: 下班了，来妈这里，妈做了饭。
2: 哦，今天部门聚会，我得在啊，忘了跟你说了。
3: 行，我知道了。
4: 我走，走吧。
2: 好。
3: 啊，他晚上加班，不回来吃饭了。
5: 又加班。吃完给他带回去吧。
3: 不用了，已经吃过了。
4: 赵总。谢谢吴总送我回家。
2: 不客气。你住这儿啊？离地铁这么远，你上班得花多长时间？
4: 一个多小时吧。没办法，公司附近太贵了。哦，
2: 那你好好干，明年争取给你们加工资。
4: 谢谢吴总，那我先回去了。
2: 去吧。
4: 拜拜。
2: 拜拜。
4: 你也注意安全。拜拜。

0: 怎么了？怎么还喝上酒了？还没消气呢？过年我就不回去了。不都说好了吗？爸妈已经在家等我们，正在等如意呢。
1: 我不管你们，反正我是不回去了。
0: 承认工作这个问题是我做的不对，但我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你有什么事儿，咱们过完年再说好吗？我闹了啊！
1: 谁给你闹了？还想糊弄我是吗？东西给你收拾好了，还有给妈的礼物。孩子，你想带你就带回去，不想带你就给我留下，就这样。
0: 谢谢。
1: 啊，对了，以后早饭你自己做，省得你说我没价值。嗯。

0: 为什么要做爆发阅读呢？其实今天我最主要给你一个核心概念，阅读它带来的是一种复利的力量。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他说复利是世界上第八大奇迹。这句话值得你把它记下来，阅读它其实就是一种复利的力量。那你这样听可能有点懵啊，你说老师复利这个概念啊，可能以前在数学有听过，没关系，我用人生哲理来告诉你什么叫做复利。很简单，就是一开始你累积起来看起来成果微不足道，可是当你坚持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它会产生一个爆发式的成长。居然这么简单一个道理，可是为什么很多人做不到？但是今天我们拨开了爆发的外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时间为你带来的复利才是你真正会爆发的原因啊。这句话你一定要把它刻在你的心上。为什么呢？这句话非常重要哈。很多人啊，好想要活成名词，可是却不肯在动词下功夫。你品一品这句话的意思，你懂我意思吗？很多人我们都想说，哇塞，功成名就，成为传奇哦，载入史册，名词，对吧？可是真的要开始做，要阅读，要写作，要行动，啊，好累，明天再说，对吧？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嘛。可各位，我希望今天啊，我们听完这场演讲，我不敢说你明天会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大改变，那我就希望它成为我们一个改变的起点。阅读就是你人生改变的起点。OK， 它非常非常的至关重要。我们很多人习惯这样，把梦想放在心上，对不对？啊，梦想放在心上有什么好处？就是你要是做到了，你会觉得自己很棒；你要是没做到，也没人知道。你就偷偷的把这个梦想放下就好了，对不对？但是各位，我发现这样干的人呢，多半最后这个梦想都会成为泡影。为什么呢？因为他偷偷放在心上，就让自己有了退缩的借口了嘛。所以后来我发现这样不行不通，于是我自创了一个概念，叫做梦想信用卡。听众朋友，有刷过信用卡吧？买东西先刷信用卡，你不用掏出现金付，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银行会先帮你付嘛。那银行为什么会先帮你付？简单呢，因为你有信用，你下个月会还钱，对不对？所以银行会先帮你付。对，这个就是梦想信用卡的概念哦，听众朋友，就是你在做任何梦想之前，你不要把它放在心上，你先说出来，号告全世界，好不好？让全世界当你的信任银行。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这样的好处是你就没有退路了，你就没有任何退路了。所以你知道啊，我很喜欢这样做，我很喜欢这样做，就是我先讲了一个未来会成真的事情，但此时此刻它还并不是真实的，但是我讲的都是未来事。就是你一定要有一张你的梦想信用卡，然后怎么样嘞？刷下去，让大家相信你，然后你就没有退路，你就会义无反顾的去做，好吧？你就会义无反顾的去做。不要相信我们的大脑，我们在学习在阅读，我们都过于相信我们的大脑，但是我们大脑其实本性就是懒，记不住的。所有的东西根据遗忘曲线，你今天听完这场演讲，一个小时之后会忘掉一半，隔天之后会忘掉七成。所以与其相信你的大脑，不如相信你的打字跟纸还有笔，好不好？这个就是一个学习它最棒的方法。这是我想告诉大家的，阅读它在你的人生生涯当中会给你一个很大的改变，让你不轻易的被定义。当你不再被定义的时候，各位，我跟你讲，你人生就有更大的可能性了。阅读到底有哪些方法？我今天的这个是非常系统化的给大家，好，就是我很希望大家听完演讲之后，你回去就可以试着做做看。首先第一个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呢？挑书。现在每年出几万本书啊，你平常没有在阅读的人，你一看到这些满坑满谷的书，你傻都傻住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大部分人能选书最后怎么办呢？就跑到那个什么畅销书排行榜区，对不对？啊，挑一本看起来书名好像自己还看得懂的， 对吧？啊，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选书经验，我过去也是，因为我没有建立起自己一套的选书系统，我就只好人云亦云。当然啦，那些畅销书绝对是有可读之处的，但是如果你只读畅销书，其实我觉得你会错失其实有很多阅读美好的风景。所以我们在阅读第一个关键是什么？不是立刻打开书啊，你要先锻炼出你的火眼金睛。只有你的火眼金睛锻炼出来，你才有办法瞬间知道这本书你值不值得看。第一个最基本的初学者都可以用的这个方法，我把它叫做三性选书法。什么叫三性选书法？来，我把书分成三种。第一种叫做认知性阅读。什么叫做认知性阅读呢？这类型的书，它的目标在提升你的心智跟格局。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啊？人生慢慢活到现在，或是你在职场看过了很多的事情之后，你会发现人跟人最大的差距不是权力，不是金钱，而是认知。阅读可以帮助我们在认知上有所提升，而且可以认知碾压对手，对吧？所以你定期要更新嘛，就很像是我们手机，有没有？我们手机的系统不定期会更新嘛，你的 APP 软体不定期会更新嘛。各位，我们那么认真帮我们的电脑更新，帮我们的手机更新，帮我们的 APP 程式更新，怎么没有想过帮我们的大脑更新一下？所以我告诉各位，我们大脑更新的方式很简单，就是阅读，就是阅读，而且你要读这种认知性阅读的书啊，好不好？所以认知性阅读书的特色是什么？它可以提升我们的心智。举一个例啊，我下面列的这些啊，都是我认为算是认知性阅读的啊，这些书都非常有名啦，啊，都非常有名。好，我这边推荐三本书哈，《与成功有约》。史蒂芬·科维的经典之作，这个我不用再多做介绍了。好，再来第二本叫《跃迁》，好，作者是古典，这本书非常非常的好看。好，对岸的作家。好，第三个叫做《致富心态》，很多人都想要发财，很多人都想要有钱，可是不得其门而入，然后最后不小心被诈骗集团骗，这不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吗？你只要投资心态正确，理解金融商品以及整个运作的流程，你就不太容易被骗了。OK， 好，这个叫做认知性阅读。好，来，我举一个认知性阅读的例子给你。好，这个例子哈，出自于一本书，就是我这边提到的《跃迁》。好，就是我这边提到的《跃迁》，好不好？来，在《跃迁》这本书里讲一个概念，我非常喜欢。这个概念后来也影响了我的整个生涯跟职涯的规划。这个概念叫什么呢？来，我跟各位分享，这个概念叫做高手战略。高手战略，什么叫高手战略？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找到你的甜蜜点。第二个步骤，战略性的专注，啊，在这个甜蜜点守着，努力着，耕耘着，等待机会。好，所以第三个步骤就是等待这个机会。这个股神巴菲特，所以很多人都想要知道他的致富之道，他投资的秘诀。后来有一次啊，记者跑到股神巴菲特的办公室去采访他，发现股神巴菲特办公室贴着一张棒球选手的海报，而这个海报上是一个打击者。哎呦，这个记者好奇咯，他就问这个巴菲特说：“哎，这个巴菲特啊，哇，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喜欢看棒球啊。”啊，巴菲特说：“我的确是蛮喜欢棒球，没错。可是呢，其实我放这个棒球选手的海报，是因为这个棒球选手教会我投资之道。这个棒球选手叫什么名字呢？好，叫做泰德·威廉斯。好，泰德·威廉斯啊，他生涯最高的打击率啊，各位，高达四成呐。后来人们去采访他，泰德·威廉斯自己也说了，他说啊，他每次在打击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所有的进球带，把它变成好几个进球区，好，有七十几个进球区。OK， 然后呢，当球飞过来的时候呢，他会先设定好他要出棒的甜蜜点，只有球进到他要出棒的甜蜜点，他才会果断的挥棒。哦，不然就算那颗球投得再美、再甜、再好，他都绝对不会挥棒。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股神巴菲特的投资之道就是从泰德·威廉斯 干嘛？打击的艺术学来的。所以你以为他投资了一堆档的股票吗？没有，他专注研究，他只想研究的那几档就好。各位，这个叫高手战略，这个叫高手战略。所以我今天跟你聊阅读，你有没有发现阅读可不可以是你的高手战略？可以，可以。你只要把阅读放进高手战略，你专注性的，好，专注性的去累积，你就会等待到你的机会，好，等待到你的机会。
1: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2: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3: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4: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奉献。
5: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6: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7: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8: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我们刚刚讲认知性阅读，对不对？接下来第二种阅读叫做知识性阅读。这个知识性阅读的目的是什么？在拓展我们的见解。我们很容易被大学的科系给定型。可各位，我跟你讲哈，等你出了社会，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没有量级限制的竞赛。你知道吗？你只用你的科系去应对整个市局的变化，我跟你讲，就注定要被远远的抛在后头。所以今天我不管你是念文的，不管你是念商的，不

管你是念理科的都好，各位，你一定要用阅读来当你的杂学资料库，做跨领域的阅读。这个就是我这边提到的知识性阅读，拓展知识。好，有哪些类型的书适合你读呢？好，比方我下面举几个例子给你。好，有一本叫《说理》，好，这本很棒啊。这本看了之后，你的逻辑会非常好，啊，而且它甚至是哈佛大学的指定读物。但你不要一听到哈佛大学指定读物就觉得很难，没有没有，它写得清晰好懂，好吧？好，第二本书，好，它算是社会科学里面很有名的一本书，叫做《影响力》。好，这本书我等下还会举它的故事跟例子。这本书我觉得是你此生必读，因为我们生活当中一定会需要用到沟通或去说服别人。你读了这本书，你沟通说服的技能就完全怎么样嘞？不一样等级。好，再来第三个叫好好说话。你有发现有些人能力很强哦，在职场上有些人能力很强哦，可是你就是没有那么喜欢跟他相处，为什么？他不会讲话嘛。对不对？所以锻炼说话能力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喽。好，所以我推荐这三本书给你，好吧？好，最后一种，三性阅读法，最后一种我们叫做娱乐性阅读，这个应该不用我多做解释吧？这个我相信应该是大家自己都能理解的。比方像什么嘞？漫画、小说、休闲杂志都算是这种。我常常跑很多学校演讲嘛，然后每次跑学校演讲，我都问同学说：“哎，来来来，有没有每个礼拜有在读课外书的举手？”我跟你讲，大概1/10不到，硕果仅存，对吧？然后我就问那些同学啊，说：“哎，很棒哦，你有在阅读哦？哎，那请问你大概都读什么书呢？”就答案不外乎就是漫画、小说、休闲杂志。当然读这些好不好？好，可是就像我们吃饭，你不能偏食啊，你的营养要摄取均衡呐。所以，如果你只读娱乐性阅读，你的提升速度一定没那么快。所以，各位，这三种阅读是我们在阅读的时候特别重要的。它就像是我们在摄取蛋白质、淀粉，有没有？好，然后怎么样嘞？好，纤维是一样的一个概念。讲完三性选书法之后，来，我们现在要提升了，对不对？来，接下来我们要来做跨领域阅读。请你先抛开你大学的科系，啊，管你念文科，你不要觉得自己是文科的，读理科的，读数学的类型书就不喜欢，啊，你也不要觉得你是读理科的，你对文学的书就是一窍不通，不要给自己设限。所以接下来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个秘诀，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领域的书是你此生一定要读的？当你只要一读，你会发现你的认知会轻轻松松赢过周遭90%的人以上，就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好吧？好，这个叫什么嘞？我把它叫做七大领域阅读。好，七大领域阅读。好，首先第一个领域，经济学。那你为什么一定要了解经济学书呢？因为它跟你的钱最有直接的相关嘛，对不对？你想嘛。最近这几年不是通膨很严重，对不对？好，所以美国干嘛？狂升息。那请问一下各位，升息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很多人一看到，哎呦，升息好可怕哦！哎呦，我这个通膨好可怕哦！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各位，当你对于经济学一窍不通的时候，你就会永远活在恐惧之中，然后恐惧会让一个人更加的畏首畏尾。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了解经济学嘛，你要了解经济学的运作，也就是钱的流向，它会怎么来，怎么去。这时候资金部位会流到哪一个投资的工具跟标的，你要看懂这个的流动。经济学就是在谈这件事情啊。那当然，经济学书要难很难，但我不是叫你去读什么大学的那些教科用书，那个我也看不懂啊。但是我们可以从经济学挑最有趣、最简单、最好懂的来读嘛。下面两本推荐给你，一本叫做《经济学的思考方式》，一本叫做《5分钟商学院》。两本我都读过，读完了，哎，你至少对经济学有一点点想法。你要知道哈，我们阅读为了不是成为专家，我们为了是追求什么？我们要成为一个通才哦，我们要成为一个通才，好不好？好，再来下一个必读的是什么？来，下一个我跟你讲，必读的叫做心理学啊。我跟你讲，听众朋友。读心理学是 CP 值最高的事，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看我们的科技变化很快的嘞，我们的科技基本上你很难追得上，对吧？可是心理学从人是原始人到古人到中世纪到现代，我跟你讲，人的心基本上不太会变，人性基本上不太会变。所以你知道吗？你读心理学，你就是完全贯通古今，博通东西啊。所以心理学我个人觉得是最划算 CP 值最高的一个领域，必读啊。那当然心理学很多的书啊，好，这边推荐两本我觉得蛮适合大家看的。好，一个是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好，另外一个是二十位心理学大师人生必修课。那当然啊，各位，我说的也只是一个参考。好，来，再来第三个国学常识。不是因为我是国文系哈，才说你要念国文啊，你要读古文啊，你要读经典，不是啊。为什么国学常识、国学类型文学类的书籍的书要读呢？很简单，因为这些很多东西叫做经典。经典的意义就是不管时间怎么样的演进、不管时间怎么样的一个变迁，他们永远都可以经历时间的考验流传下来。我们现在读到这些东西就是它通过时间的考验，不值得读吗？当然超级值得读啊。你不想要知道这些通过时间考验的书它们长什么样子吗？里面有哪些智慧可以为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国学常识，对吧？当然有些经典的书不是那么好读啦，所以这时候你可以去读一些怎么样呢？我觉得这种书叫做文谱类的书，就是他把这些经典在拆解，再把这些经典用现代口语的方式来做诠释，我觉得这个可以作为我们来阅读经典一个入门书。下面我推两本书啊，两位作者都是我的好朋友。好，一个是燕氏国文老师，好，他要写一本叫《燕氏读论语》。论语整本叫你读，你一定觉得很痛苦，但是你如果读这本燕氏读论语，你就会觉得哎呦很有趣很有意思啊。好，另外一位好是杨梅老师，好，他有一本书叫《上一堂人生国文课》，里面介绍了非常多历代的经典古典文学，而写得非常有意思，而且结合电影跟戏剧，好不好？好，这是第三类，我觉得大家必读的书。OK， 好，在第四个跟大家分享啊，叫做沟通技巧，好，叫做沟通技巧。什么叫做沟通技巧？哈，很简单。它就是让你在人际应对上，你知道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该说，但是该说的话要怎么说，对方才听得进去，就是这样。很多人觉得，哎呀，你有没有发现？我觉得有些人他会有一个盲点，就是他会说，哎，抱歉哦，你知道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对不对？用说话直来掩盖自己没有在沟通上的精进，这个我觉得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沟通技巧书我觉得是非读不可，介绍大家两本书，如何改变一个人跟非暴力沟通。好，接下来下一个我要来介绍一个叫逻辑学。逻辑学，各位，你有发现近几年来有一个词出现了，叫媒体试读。什么叫媒体试读？就是你要去判断哪些媒体的话可信，哪些新闻是假消息，对不对？ OK， 好，那姑且我们不谈媒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把解决的方案回归到我们自己，你要去辨析哪些人是讲真的，哪些人是在胡说八道，怎么办？很简单啊，你要会逻辑思考啊。逻辑思考的书要不要看？要。来推荐你两本，一本我前面有介绍到叫做《说理》，另外一本叫做《反制》，都非常好看。但我也必须很诚实告诉大家，逻辑思考的书要慢慢读，最好读一读，停顿一下，想一想。你不要想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各位，到最后你真的只剩一口气，因为很难读，不容易啊，要慢慢理解。OK， 好，再来第六类型的书呢，各位非常务实啊。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机会，你知道吗？2023年啊，有做了一份调查，好，针对男生、女生最向往的前五名的职业。其中有一个职业，有几个职业都重复出现，怎么样呢？小编或成为 YouTuber， 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自媒体时代来临了，已经来临很久了啦。所以你要不要读一些自媒体的书？当然要啊。所以自媒体的书我推荐了三本给你，
个人品牌获利啊，唱。

0: 玩艺人公司，还有故事课。好，个人品牌获利是我的好朋友李洛克写的。好，唱玩艺人公司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前辈，好，余维唱唱歌写的。故事课，好，是我的人生导师许荣哲老师写的。我觉得基本上你这三本书读透彻之后，你对于个人品牌的经营就会有一定的认知跟高度喽。好，再来第七个叫做人生经验。人生经验书啊，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大家看。好，老妪能解啊。好，老妪能解，你任何年龄看都非常适合。为什么？读书最划算的事是什么？我们每个人啊，都只有一次的人生嘛，活完就没了。可是你有发现，读书可以让你活过好几个人的人生啊。我常常觉得啊，愿意写书的作者都绝对是佛心来着。写书是一个非常耗脑力、非常耗时间、非常耗精力，而且要把你一生的智慧集结进去的。所以你看，人家那么佛心，把他的人生智慧都集结成一本书，你还不给他看报，对不对？好，所以关于人生智慧书，我推荐这几本啊。好，《人生录影》啊，是我的好朋友杨思棒医生写的。好，《艺人创富》是我刚刚前面提到余维畅唱歌写的。《内在原理》好，是我好朋友艾瑞克所写的。好，这几本书我觉得哈，他们都让我看到人生更远、更高的地方，以及另外一种我没有想到的境界。这个就是人生经历。这个就是人生经验。好，最后一个原则啊，要给大家。我们讲了两个选书方式哈，第三个我们来提一个选书的原则，叫 Tips 原则。这个就不是我提出来的啊，这个是我从樊登啊，他有一本书叫做《读懂一本书》啊，《读懂一本书》这里面看来，我觉得好棒哦，分享给大家。什么叫 Tips 原则呢？基本上它是由四个英文字组成，各取其字首，变成是 Tips 啊一样的缩写。首先第一个叫 tools 工具，就是这本书它能不能教你一套方法跟工具。比方你想学表达，这本书能不能教你表达技巧？你想学写作，这本书有没有给你系统化的方式？哦，这个很重要哦。哦，这个就是工具取向。第二个啊，叫做 ideas， 这本书能不能给你新的理念？能不能给你启发新的想法？你如果读了一本书，发现这里面想法你都知道，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小心咯，这时候我们可能陷入了阅读的同温层。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他可能喜欢看一些心灵励志的书，不是心灵励志的书不好哦，而是当你只沉潜在心灵励志的书，你没有去找一些工具化系统化书来读，你就会怎么样呢？只停留在心灵励志的这样的一个层次里面，对不对？实践跟方法少了一点。好，再来第三个叫做实用性，就这本书读了之后，哎，它能不能用在你的生活？如果这本书它没有办法用在你的生活，那你读这本书它的 CP 值会稍微低一点点。当然啦，不是每一本书都一定要实用在生活，不过这可以作为一个你选书的取向。好，最后一个好叫做科学性。所谓科学性是这本书作者所提出来的理论跟方法，它能够经过科学论据以及科学的这个检验吗？还是它只是作者觉得、作者认为这种自我主观或自我感觉良好的书呢？所以科学性的验证也可以帮助我们来推判一本书它值不值得读。
1: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灾避难首先，防灾包一定要准备。灾难时能存活三天，获救几率就能大幅增加。一定要准备三天份的粮食、饮水、卫生纸、常备药物、消毒酒精、哨子、行动电源、纸本地图、手电筒、瑞士刀、雨衣、保暖衣物，还有防灾小手册哦，并且放在顺手好拿的地方。临时有准备，灾时不担心。即刻下载物资清单，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第二个主题，叫做什么呢？如何精准阅读？我跟大家分享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我们要先建立阅读的习惯。什么叫建立阅读习惯？很多人阅读是这样哈，明天我一定要给他读报，然后明天你很认真去阅读，哇塞，读了3个小时的书，对不对？后天你觉得哎还是蛮来劲儿的啊，读了1个小时，到了大后天你觉得有点疲惫啊，休息一下好了，不读了，然后之后你就再也没碰书了，这很可惜。很多人都是用暴冲式的方式，然后很快就没力了。那我们要怎么办？各位，我跟你讲，我们阅读啊，跟你分享一个概念，我们要保持阅读饥渴症。这也不是我提出来的，这个概念我是从下面这本书叫彭小六和他的《适合任何人的洋葱阅读法》读到的。你要让自己保持阅读饥渴症，不要读太多。一开始啊，所以你可以怎么做？第一周，从明天开始，你给你这个目标，每天阅读5分钟，维持一个礼拜，每天只能读5分钟哦。好，你读到5分钟，就算你觉得欲罢不能，还想读，不行，你要把书盖起来，好不好？你一定要做这件事。OK， 你不要一直读。好，然后第二个礼拜了，你已经有点怎么样，按耐不住了，你觉得读5分钟真的不过瘾啊，我明明可以轻轻松松读10分钟。OK， 第二个周开放，你可以读10分钟，但一样啊。10分钟时间一到，立刻把书盖起来，不准再读，好不好？你就是要这样子，让自己有一点怎么样嘞？啊，正要过瘾，结果就怎么样？好，就不能再读下去，你才会更想读。这跟什么原理一样？跟我们打手游一样嘛。这个就是一个很厉害，让人行为上瘾的方式。同样，我们要把手机行为上瘾的方式移植到阅读。所以你不要一次读太多，你一次就读5分钟、10分钟，按耐不住，下礼拜再慢慢增加。好不好？这个就是所谓的让自己产生阅读饥渴症，这一招超级好用，任何不爱阅读的人用了这一招都回不去了。来，刚才我们讲到一个概念，我说每天先读5分钟，可能会想说，欧阳老师，5分钟是能读什么鬼？能读什么东西？来，千万不要小看每天读5分钟，人的阅读速度大概1秒可以读10个字，60秒大概可以读600个字。300秒，也就是5分钟，可以读3000个字，所以每天5分钟，你读3000个字，对不对？好，接下来哦，来我们算一下哈，一本书要出大概平均7万字，也就是说，你读完一天，你每天只读5分钟，你读完这本书大概要花23天。哎呦，23天，我们再放大一点，你一年可以读多少？每天读5分钟，理论上你一年可以读16本，所以千万不要小看每天读5分钟的力量。好不好？这个力量累积起来啊，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哦。我们第二个概念叫什么呢？我把它叫做大局阅读法。很多人在阅读的时候都有一个迷思，觉得什么叫做阅读？打开一本书，从第一页、第二页读到300多页、400多页，一页一页慢慢读，对不对？很多人都喜欢这样读。那他可能就读着读着就发现，哎呦，这本书不是我想要的。读着读着就觉得好累哦，就放弃了。我们可以怎么读？这个叫大局阅读。来，第一件事情，我在书店怎么挑一本书，怎么读一本书？我会先看这本书的封底。你要用编辑的思维来读书啊。编辑怎么编一本书？他一定会把这本书最精华、最吸引人的故事，然后最直击灵魂的问题写在封底，对吧？所以你拿到一本书，直接把它翻到封底来看就对了。因为封底因为写这本书在讲什么主题，在解决什么问题，好，然后提出哪些核心概念，对吧？好，所以封底。我举例，我刚刚前面不是讲了一个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吗？我一打开看封底，我就发现，哎，很有趣哦。他在告诉你什么？我们需要最低薪资保障吗？政府该提供失业补助吗？从经济学的角度，他们会怎么看待事情呢？所以经济学家的思考方式跟我们一般人的情理判断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样的哦。我一看，哎呀，这本书有意思，读了。OK， 这第一步哦，这第一步哦。那我们第二步呢？各位，我们第二步叫做目录。很多人不看目录，觉得目录是废话。错，目录是这本书最重要的关键。为什么？因为目录就是这本书的主干。就是这本书它梳理论点的方式，对吧？大部分组成书的目录啊，不外乎这3种方式。第一个叫做条列式，
啊，条列式，条列式呢，就是它没有什么核心架构，它就写很多的问题，介绍很多的概念。那这种书呢，它的阅读策略很简单，跳着读，挑你喜欢看的来读，对不对？你不需要从

就要以单位章节为单位来读了，因为它大概会分5到6个章节。OK， 好，最后一种叫做步骤式。步骤式这类型的书就是属于工具书，要教你一个方法，教会你一个技巧。那这种书呢，你就不能跳读哦，你就必须要一字不漏从头开始读，对吧？所以你有没有抓到一个关键？各位听众朋友，在决定怎么读这本书之前，你要先看目录。基本上你看完目录，再决定你的阅读策略，这才是正确的。好，这个方法好分享给你，这是第二步骤。好，接下来第三步骤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叫做读作者的自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有读作者自序的习惯吗？自序常常会写出作者在写这本书的动机，还会把这本书的核心概念以及总结归纳写进去。有时候你光读完作者自序，基本上这本书你大概理解了一半，就是这么神奇。所以作者自序是你第三个要读的。好，最后一个，好，最后一个叫做跳章节。好，如果这本书你发现就像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条列式的结构，或者是口诀式的结构，这时候你就可以勇敢的跳章节，先挑你有兴趣的读。好，先挑你有兴趣的读，把你最需要的那一块补起来。OK， 好，各位，以上好这四个步骤就是我今天要跟你分享很重要的阅读策略，叫做大局阅读法。好，叫大局阅读法。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第三个方法。好，第三个方法，它的威力强大到你无法想象啊，好不好？我在阅读的时候会怎么读？我会准备3种颜色的圆珠笔。然后这3种啊，你要什么颜色都可以，凭你的喜好。那我个人习惯是准备蓝笔、黑笔跟红笔。然后呢，我在读书的时候我会怎么读？就是当我读到某一个新概念，我觉得这概念太棒了，太有意思了，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我就会用蓝笔直接在书上复述一次那个概念，但是不是抄，是用我自己的理解方式去转述、重述这个概念。好，这个叫蓝笔，就像写笔记，用你自己的话来讲，这个概念才会变你的。第二个叫黑笔，啊，黑笔，黑笔拿来干嘛呢？我读到这个概念，我觉得这句话很棒，我就用黑笔去写下，我想到跟我有关的生活经验，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生命的故事，这个叫黑笔，好不好？这样做的目的什么呢？就是让你的生命经验跟这本书的概念跟智慧做一个连结，让这本书的概念为你所用。好，再来第三个叫做红笔。红笔做什么用呢？很简单，你读到一个方法或读到了一个行动方案，你可以怎么做？用红笔在旁边写上你觉得之后可以怎么样运用在你的生活当中，这个叫做把书里读到的知识化为行动，对不对？我跟你讲，很多人常会怎么样嘞？就是读了很多书，知道了很多道理，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为什么？他没有把书里的知识化为行动嘛，对吧？但我们都不会是这种人嘛。好，所以这个很重要哈。蓝笔、黑笔、红笔，直接写在书上。所以你有跟图书馆借书的习惯很好，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就让你养成第二个习惯，买书的习惯。一开始不用多嘛，每个月怎么样？买一本书就好，你至少可以从1个月买一本新书开始，你就可以很自在的在这本书里做3色批注法。我举一个实际案例，我刚刚前面不是有讲到一本书，说你此生必读吗？哦，当然我知道我今天介绍此生必读的书有很多啦，但这本书真的你一定要读啦，好，叫做《影响力》，对不对？来，《影响力》这本书，这本书我读完我觉得欲罢不能，因为这本书介绍了人的6个心理行为的法则。好，所以你要去影响他们，你要去说服他们，你就要知道他们的人性是什么。好，来，《影响力》这本书呢，介绍一个概念，我觉得很棒，叫做互惠原理。什么叫互惠原理？就是我对你好，你也会想要对我好，这个是人性最基本的关键。因为所有背叛的人，最后怎么样嘞？大家都不会想跟他合作，对吧？所以互惠才是人生存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但是互惠原理这很简单嘛，但它有一个变化形态，叫做互惠式让步。什么叫互惠式让步？你看，我用蓝笔重述在书上，好，我就原封不动的转给你看，对吧？我那时候读到互惠式让步，我就这样写，
我说哦，互惠是让步，就是提出一个大要求。

0: 目的是让对方拒绝。当对方拒绝了，他会觉得对你有一点不好意思，所以这时候你再提一个小要求，他答应的机会就很高，有没有？哦，我一听到这概念，如获至宝啊，如获至宝啊！好，所以呢，写了这概念之后，我就开始回想，我生活中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呢？慢慢的，你一时没想到没有关系，等你突然哪天在生活中遇到，突然想到这就是书中哪个概念的时候，再跑回书上去写，对不对？我就想到我生活中发生一件事，有一次我要买一个手机的充电线，好，然后我就看到店家的门口，好，他贴着那个扛棒，好，就写怎么样嘞？哦，手机充电线一条99，我说好便宜啊，拿了一条去结账。这个店员小姐她就跟我说：“哎，先生，哎，这个99的哈比较容易坏，而且充的比较慢，你要不要考虑用原厂的？”我说：“原厂的是多少钱呐？”她说：“原厂的一条499。”我想：“哇塞，5倍啊！”我预算没那么高，白就只打算100块简单解决，所以我就拒绝她说：“哎，小姐不用了，500块太贵了啦，啊，499是太贵了啦。”这个小姐看起来有点怅然若失，好不好？好，但是呢，她随即精神一振。又是笑容满面的跟我说，那先生不然这样好不好，就是我们有卖一条副厂的，它的性能跟原厂差不多，充电速度我觉得也很好，那这一条呢199而已。各位你猜猜最后我带哪一条手机充电线回家？199的，你知道吗？现在我看到这条手机充电线，这个互惠式让步的概念又在我脑中清晰的浮现了。你看，这不就是阅读好玩的地方吗？对不对？把你读到的东西在生活中印证嘛，你就会有新的收获跟发现了，不是吗？好，再来第三个，学到了也被人家拐到了，这时候当然这个学费不要白缴，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化为我们的技能。所以我立刻就在书上写，诶，我知道怎么运用呢，我就发现以后我在跟别人沟通时候谈价开条件，先提一个大要求，不要怕被拒绝，因为我就是要给他拒绝。拒绝之后，你再提一个次要求，往往对方答应的几率会提高非常多。这就是阅读最有乐趣的事情。好，这就是阅读最有乐趣的一个事情。
1: 我觉得空巢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你的自己心态要对，你要想开一点。像我前几天忽然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担心我的女儿，担心我的儿子，可是你能做什么呢？你就只能担心啊，那你不如就把担心当水喝嘛。
2: 你觉得这间餐厅啊，为什么他要规定大家只能吃90分钟？其实我在教他的是翻桌率，就他这一轮大家吃中餐的时间是多长，所以他可以翻2轮还是翻3轮，然后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去定价。所以我儿子其实是蛮习惯跟我聊这些东西的，7岁。
3: 深呼吸的时候啊，降了3圈，然后在吐气的时候3圈，你就会觉得说这边好像有什么东西松开了。它有一个空间，你的血液它就可以流动，就这个原理而已。
1: 那么简单？
3: 不是，因为早期都把气功想得太玄了。
4: 改编成就会完全被垃圾淹没，我已经没救了吗？
5: 我有点担心他，我去看看。我们。

好，来，我们再回顾一下，刚才我们在如何精准阅读，我们聊到了三个概念。第一个叫做阅读饥渴症，有没有？一个礼拜先维持五分钟的阅读，慢慢增加，好，不要太多。第二个呢，叫做大局阅读法，你不要一字不漏从前面开始读咩，对不对？先看封底，再看目录，然后呢，然后你再去判断哪些地方该怎么读，对不对？好，最后一个叫做三色批注法，准备三种颜色笔，直接给他写书上。OK， 好，基本上你会第二趴，你会发现你阅读的效能比起自己以前提升，至少提升一半以上，还不够。你这样做基本上已经赢过 70% 的人，但还不够。好，我们第三个要干嘛呢？阅读你会发现

它是一个输入。但是如果要变成一个厉害的人，你要输出。什么叫输出？说跟写，说跟写，我们该怎么做阅读输出啊？不是只是跟人家比赛说，哎呀，我今年读了几百本啊，对不对？人家问你说啊，那里面讲什么？我又讲不出来。不是，我们不要做这种人，我们要做一个随时有办法跟大家聊这本书在干什么的。所以来，我今天跟你分享我最常做的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来，叫做概念卡片库，你回去可以做。概念卡片库，这不是我独创的，好，出自于彭小六的适合任何人的洋葱阅读法。怎么做？很简单。你在读一本书的时候，里面有一些很棒的概念，或是你第一次接触到概念，你就把它写在小卡片上，写久了之后，再去做一个归纳整理，然后你就赫然发现一件事情：每个领域它都有一些共通的基础概念。那我们在做阅读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把这些领域的概念收集起来，让你成为这个领域看起来的行家。我们都在干这件事。我举一个例子，比方你知道时间管理很重要，所以你这时候可以怎么做？主题式阅读，你去找坊间10本在谈时间管理啊最畅销，然后最好读的，找过来，然后读完之后，你开始做一件事：这10本书谈时间管理里面有没有哪些词、哪些概念重复出现？你把它收集起来。关于时间管理的书，一定会提到几个概念：番茄钟，对不对？要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以25分钟为一个单位，一到25分钟，强迫自己休息5分钟，然后再做25分钟，这个叫番茄钟。然后再来，时间管理一定会提到的概念叫吃青蛙，不是真的叫你抓一只青蛙开始吃，哎，多恶心，而是怎么样嘞？吃青蛙概念就是先把最烦、最不想做的事情做完，你接下来这一天你都会觉得神清气爽。而且速度会越来越快，绝对不能把最不想做的事情往后摆，不行，这个叫吃青蛙，对不对？你这样做是不是时间管理全部都在你的涉及范围里面了？是啊，概念卡片库。OK，好，接下来各位，接下来第二个康乃尔笔记法，到底康乃尔笔记法在干什么？啊，康乃尔笔记法很简单，你拿一张白纸可以做了，你把它画成四格，分成上。中啊，左边跟右边，还有下半栏，对吧？那上半栏叫做主题区，左边叫做提问区，右边叫笔记区，下面叫做总结区。所以你在读一本书或你在上一门课的时候，你可以先把主题写在最上面，接着开始条列式的笔记写在右边，OK。然后回去之后开始做一件事情，看条列区的这些笔记栏之后。自己出问题给自己，写在左半栏的提问区。等做完这件事之后，最后在总结区写下你的结论。各位，你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吗？这个就是老师的概念啊。你有发现为什么老师他有办法他在那一行变最厉害，他有办法在那个科目变最厉害？很简单啊，因为他们要出段考考题啊，对不对？出段考考题，不就是把这些知识概念？做提问嘛，所以当你用当老师的概念来读书，对自己提问，将来你在复习笔记的时候，你就把笔记区遮起来嘛，然后看提问区的问题考自己嘛，啊，然后右边就变成答案嘛，你如果说不出来，再稍微眯一下看一下，你如果说得出来，你就会很有成就感，对不对？来，实际的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啊，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就是刘轩的《不败学习力》。我们假设读完了这本《不败学习力》之后，我们用康乃尔笔记法来做，会长什么样子？主题区《不败学习力》，对不对？好，再来笔记区，哎，我在读的时候罗列这些重点啊，比方抽认卡该怎么做，康乃尔笔记法该怎么做，手写笔记的好处是什么？好，然后接下来呢，笔记区做完，我回头来考考自己，来设计几个提问，我的提问区是不是就可以写在旁边？对不对？什么叫康乃尔笔记呀？什么叫做这个抽认卡啊，对不对？考自己。最后我做了一个结论，叫做间隔式提取能强化记忆，而且写完笔记要做提问。你看，康乃尔笔记法，你听了那么久，你是不是今天这个直播这个节目一次搞懂，对不对？好，这个叫做康乃尔笔记第二招，我觉得非常有用的。好，再来。
我们刚刚讲

了概念卡片以及笔记之后，来第三招，你要把阅读变成是一种再创作。笔记有点像这个附送，但是阅读它其实是一种再创作。我们怎么做到呢？很简单，你要写读书心得，你要会写读书心得，才能够真正把这本书内化到自己身上。可是你回想一下，小时候我们写读书心得常常是怎么干的？我看到很多这个小朋友在写读书心得，怎么样嘞？基本上就是文抄功，对不对？啊，看一下这个作者介绍啊，抄几句啊，看一下目录抄几句，看一下封底抄几句，读书心得完成。各位，这个叫自欺欺人。为什么？他没有经过你的消化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来学一个写读书心得的方法，好，保证你在其他地方没有听过。这个方法也是我自己很爱用的做法。好，这个方法叫什么呢？这个方法叫做金字塔架构。我现在写读书心得还是这样写哦。你可以看到哈，我定期大概每个礼拜至少会写一篇读书心得。好，至少会写一篇啊，读书推荐分享给大家。好，什么叫金字塔架构？我们先来记这四个。第一个 story， 用故事来作为一个开场。你在写读书心得，切记千万不要在开头就写啊，我昨天读了一本书，书名叫做《不败学习力》。我今天读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原子习惯》，作者是巴巴巴，我觉得很好看。基本上写这样读书心得都没有人会想看，因为很无聊，好不好？好，因为很无聊。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写？我们一开始可以先用一个 story 来带路，因为人喜欢听故事，人讨厌说道理，所以你先给大家一个情境，这个情境是为了要带路这本书，好不好？这个情境跟读者听众越接近越好，我都常这么干的。好，再来第二个概念叫 complication。 好， complication 呢，啊，翻译成中文就是冲突。就在前面那个故事，它里面有一个冲突，有一个困境要解决的。 OK， 好，你要把这个 complication 给它带出来。好，带出来之后呢，来第三个步骤叫 question， 你要提出一个核心问题。记住哦，提问题很重要。为什么呢？我们在写作上，你要不断的对读者提问，因为人在被提问的时候，他的注意力才会集中，他才会去思考。所以这时候我会提一个 question， 来帮助读者聚焦思考。最后一个我们叫什么呢？叫 answer 就解答。那这个解答很简单，就是你把书里的一些你读到很棒的概念，作为前面 question 的一个解答，好不好？所以我会用这本书里面的一些核心概念来当作是对前面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这样可以理解啊。来，再帮大家复习一次啊 ：story 故事 ，complication 冲突 ，question 问题 ，answer 解答。好，理论上是这样子做。当然，你写熟了之后，你说老师，我这个架构一定要 SCQA 吗？我可不可以 QACS 也可以？你可以去尝试看看，但我就是先给你一个既定的模组，好，让你有迹可循嘛，对不对？好，来，再来往下看下去，往下看下去。那我举个例子好不好？有一本书啊，我跟你讲，这两年啊，卖翻了，卖得非常好，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叫做《原子习惯》，对不对？好，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很棒的概念，我跟大家分享，叫做习惯堆叠。为什么很多人啊每年年初的时候都在励志，然后呢，年底的时候就默默遗忘这件事？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养成习惯。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养成习惯呢？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这一招叫习惯堆叠。什么叫习惯堆叠？原子习惯告诉你，你要养成一个新的习惯，你要先把它接在旧有的习惯后面。所以你在设定习惯的时候，你要这么设定：我做完某一件事情之后，我会执行一个新的习惯。比方你今天听完，你觉得阅读真的太重要了，我也要开始阅读。你定的习惯不能是从明天开始，我每天要阅读五分钟。即便这样，你都很容易失败。你要定的习惯是什么？你要前面先接一个你每天本来就会做的事啊。你可能可以接说啊，每天我洗完澡之后，我要阅读五分钟，这样达成几率比较高。除非你当天不洗澡，好不好？好，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就会让这个新习惯它接在旧习惯，它会变成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啊。这一招我跟你讲超棒。原子习惯整本书你没看过，但这一招你学起来，我觉得你习惯养成的成功率就会高出一半以上了。
我觉得这本书好有 feel， 我想要把它内化成我的文章，我怎么做？来，我就可以这样做 ，SCQA 套进去。哦，所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靠意志力养成习惯的人都失败了》，这是我的标题。你看我一开始故事怎么写哈？我一开始故事我就举一个例子，我说很多人问我说：“哎，欧阳老师，你怎么有办法天天写作？好累啊，好难啊，他做不到。”所以他遇到的 complication 冲突就是他觉得自己没时间写。但是我要提出一个非常直击灵魂的问题啊，叩问灵魂的问题啊。我说要如何养成习惯？为什么有些人养成习惯会失败，有些人养成习惯就是可以一直成功？出在什么呢？你不要靠意志力啊，因为人的意志力是有限的，你意志力消磨完就没了，而意志力通常你一天工作完就没了，就所剩无几了。所以你要靠什么呢？你要靠原子习惯里面教的习惯堆叠，你才会成功啊，对不对？各位，你看我们这样子来编排自己的读书心得或是推荐书的心得，是不是就容易很多？所以我想送大家一句话啦，好，这句话对我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阅读以前我们都说，哎呀，怡情养性啊，腹有诗书气自华，听起来很美好，但是对人性的诱因不足，对不对？因为你看不到，看不到东西你不会想去做。如果是什么让你决定今天听完这场直播讲座之后你愿意采取行动去阅读，我想应该会是这一句话：阅读是用最小的成本创造我们人生的最大可能性。我自己走过阅读的这一招，我完全感受到阅读它强大的复利的效应。好，所以今天在这边也很无私的分享，告诉大家只要你这样做，就可以让你的阅读的飞轮不断的滚动起来，它会为你的人生带来无限的可能。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咱们的幸福女神，只有凯瑞老师能够超越凯瑞老师的凯瑞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凯瑞。
0: 凯老师
1: 是
0: 为什么会这样介绍呢？老师说之前他有这个带来，不晓得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看到？你有带来一个料理，只有两种食材。
1: 对，
0: 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料理，只有一种食材。
1: 对。
0: 只有自己能够超越自己
1: 哦，没错，
0: 是不是？
1: 今天就带来了一种食材而已。
0: 好，这道料理叫什么名字？
1: 叫做韩式的马铃薯煎饼。韩国呢，有一大类的料理呢，就是那种油煎的一种薄薄的煎饼。那我们今天要带来这个啊，是来自于江原道的。
0: 江原道。
1: 江原道的马铃薯。
0: 有没有江原道的朋友们？哦，今天要带来这个你们儿时的味道。哦，有去韩国玩的，搞不好有吃过。
1: 有，一定有啊！我以前在韩国就是吃过这个煎饼，那个时候我就才知道说，原来这个马铃薯煎饼啊，完全没有放粉。哦，就是它利用它本身这个马铃薯的淀粉，然后来制作的。
0: 了解。好，今天我也是你的小帮手，有什么任何需求要帮忙的我都可以。
1: 好啊，那我们就来先，只要做一个动作，就先削马铃薯皮。
0: 哎呀，这个刚刚好，
1: 太难了，太难了。
0: 好，那我来进行了哈。
1: 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马铃薯呢，我们只需要把皮削了，然后我们用一个非常经典的方法，也就是它最传统的方法，我们就用磨的。我们看，我们今天准备一个模拟器，我们就用磨的，然后经过它这个研磨之后呢，这个生的马铃薯变成泥了，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它也会产生粘性。但是呢，我们今天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马铃薯其实它的水分非常的多。
0: 是。
1: 那我们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筛，要把马铃薯的水分把它沥出来。但是万一你真的没有时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果汁机来把它打散。
0: 好。
1: 好，
0: 了解。来，
1: 我来切。
0: 这个皮也不要浪费哦。
1: 真的吗？你要做什么？
0: 拿来炸就变成很好吃的。啊、对，有一集 Roy 有介绍哦，如果还没看到的话，可以回去看一下。
1: 那我现在呢，先把马铃薯切块，因为呢要示范怎么样用果汁机呢，把它打散。
0: 好。
1: 好，那我现在来剩下这个一半，我来切。那你都试试看这个模拟的感觉。
0: 我用看这个模拟器。
1: 对。

0: 真的可以一直磨，一直磨，一直磨，
1: 是可以啦。
0: 可以吗？
1: 已经经历过上次肉眼猴不熊马铃薯的训练，现在磨这个一块小蛋糕啊，
0: 真的吗？
1: 对啊，上次那个练完，我在家里小手臂酸了三天三夜。
0: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马铃薯呢放在这样子，你要准备一个这个过筛的网子
1: ，OK，
0: 然后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1: 好，再磨一磨。好，
0: 好，来放进来。你看水分很多，
1: 超多的。好，继续。
0: 继续，那我来示范呢，怎么样用果汁机哦，然后来把它打
1: 好。
0: 把它打匀，
1: 你看看，我们可以交换位置。老师，我好久好久没有跟你这样子互相交换位置，
0: 真的吗？
1: 处理食材了，对。
0: 然后我们只要加一点点的水哦，不要加的太多，加一点点。然后我们来试试看，这样一点点的水能不能。

0: 怎么样？手酸了吗？
1: 我的感觉哦，一粒拄啊好啦，那是两粒开始哦，手就会酸啊。
2: 是不是？
1: 有年代的片啊，古装片啊，哦，那种阿祖妈都是这样子在做菜的。
0: 高刚啊，嗯，你已经快完成了。
1: 哎，

0: 老师，我这里好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来比较一下，这个是模拟的，用手镜去磨出来的，它会比较有纤维感，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大家看一下，这是比较有纤维感的、哦。嗯，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果汁机打出来的。我们刚刚有加了一点点的水，所以它会比较稀、哦、它会比较细致一点，
0: 了解，
1: 是不太一样的，
0: 比较绵密。
1: 对，有些人呢特别喜欢用手去磨的，那有些人呢，我们就时间不够的话，想要快一点的话，那我们用果汁机
0: 也可以用这个代替就对了。
1: 对，然后你会发现它会比较多的水，是因为我们刚刚有额外加水。好，
0: 好，老师，
1: 那我们现在大家来看，这样一放下来就已经水出来这么多，
0: 对，
1: 有没有发现？
0: 没错，
1: 它水分真的很多哎。
0: 对，
1: 好，那我们这样子的方法呢，我们大概会让它静置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那如果喜欢吃比较 Q 弹、比较浓的马铃薯味道的，你呢就稍微待10分15分钟之后，稍微这样拌一下，看它水分会不会流更多啊。但是呢，如果喜欢吃比较薄透的、比较松软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去压它。对，这个就是它的差别所在。那我们刚刚已经有准备好一个了。
0: 好，来，朋友们，这个是滤了15分钟左右了。哎、嗯，其实可是马铃薯，你现在看的颜色好像也会变得稍微深一点。
1: 它会，它会变色，
0: 因为碰到空气，对不对？
1: 对，它会变色，所以我们先把它拿过来。
0: 好，
1: 因为它下面就比较白嘛，它碰到颜色慢慢，
0: 这个是没有拌过的，
1: 它还没有拌过，它会变一点点颜色。然后呢，我们最重要的来，大家来看一下。
0: 对，
1: 大家看一下，这个水很多嘛。嗯，我们要轻轻的沥掉这个水，然后你会发现它底部有个白白的，那个就是它的淀粉，它天然的淀粉、哦，我们把它这样弄掉。
0: 好赞哦！
1: 有没有看到？很神奇吧？
0: 很神奇耶！
1: 它就是靠这个淀粉呢，你再把它放回去，这也是为什么它不需要再额外添加任何的粉类。它可以保持它的 Q 弹，
0: 这个真的是可以学起来。
1: 真的，我以前都不知道哎。
0: 对，
1: 我那时候吃这个张元道的这个马铃薯饼的时候，在首尔，然后我都完全吃不出来，原来它没有任何的淀粉。
0: 好棒哦！原来这个是它的淀粉。
1: 对，然后我们只要再加一点点的盐巴去调味它。好，稍微一拌一拌。这样子你就可以做饼了，你可以，你敢相信吗？
0: 我不敢相信，
1: 神奇对不对？
0: 我不敢相信。
1: 好，这个煎饼一定要很重要的，就一定要有油脂哦。韩式煎饼就是这样，要很多的油才会好吃。
0: 下次去韩国不妨在路边看看有没有像这样子的这马铃薯煎饼、可以吃吃看。
1: 我们来做小一点的，
0: 好，
1: 我们现场人很多哎，所以我们来做小一点的。
0: 好，
1: 放上去。
0: 好，老师
1: 是。要不要给你试试看？
0: 好，我最喜欢玩这种有皮啊、有馅儿啊的东西，
1: 好，
0: 最棒。
1: 我这样把它稍微整形一下。
0: 好，那我来放第二块了吗？
1: 可以啊。
0: 好的，
1: 你可以弄小块一点。
0: 好，
1: 我每次在做这个的时候啊，我都会觉得我自己很贪心，我都会想说，哎，我要大块一点，大块一点。但是事实上，它在当地啊，其实是小小薄薄的。
0: OK。
1: 哦，哎、欸，你很标准，
0: 可以吗？
1: 可以啊，
0: 感觉到江原道的感觉吗？
1: 就是小小的，很适合哎。哇，这好可爱哦，这个。哇、哦，怎么越来越小块了、
0: 啊？小块，小块，我让它有大有小，有大有小。
1: 当地吃的时候，它其实并没有放什么什么馅料啊什么的，但我自己是很喜欢加一点点不同的。比如说，可以放一点点芝麻，或者是像我自己啊，会放这个。你看，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他们那边的年糕，嗯，大家有吃过那种韩式年糕吗？
0: 有，好吃啊。
1: 然后就会放这样子，可爱，把它当个拼图。
0: 这个就是大家在家里面自己操作了哈。
1: 对啊，你可以喜欢什么样的口味都没有问题。
0: OK。哦，好。大概这样可以了，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然后我们就让它慢慢的煎。
0: 这个很像是那种韩国，如果我有印，我记忆里面比较像是那种宫廷菜会出现的东西。
1: 啊，哎，真的，
0: 对，
1: 没有错，像是各类的煎饼啊，在韩国是宫廷料理，或者是街边小吃，
0: 对，
1: 都可以看得到。
0: 对对对，
1: 因为他们真的很喜欢煎饼哎。
0: 老师，
1: 有
0: 够来吗？
1: 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哦，煎饼。
0: 哎呦，一个瞬间，这样恰恰哎，而且它有点膨胀哎，哎，这个真的没吃过，印象里面也在韩剧上好像也没有看到过，可能要很传统的一些。比如说老街啦，或者是一些传统的小吃才看得到，
1: 可能我们平常就没发现，
0: 对，
1: 没有发现这个东西，
0: 没错，
1: 就没有注意到。
0: 那如果这样，我说真的哦，如果有一些韩国的朋友们，或者是你身边刚好有韩国的朋友们，你做一道这个料理给他吃，我觉得他会很感动。
1: 哦，你知道你听这个声音像什么声音？像不像下雨天？
0: 很像，
1: 像下雨天的声音。其实韩国人据传，只要是下雨了，他们就会联想到这个声音，然后就要吃煎饼，很像那个在那个外面那个像帐篷一样，有没有？
0: 对对对对，那什么马车帐，对不对？
1: 对，然后坐在那边听雨声，然后吃煎饼，
0: 很有 feel 哦。
1: 一定要配上一个有气泡的饮料，
0: 没错，
1: 对不对？不过我喜欢配什么，知道吗？
0: 配什么？
1: 养乐多。
0: 这个跟养乐多搭吗？
1: 超级搭，酸酸甜甜的，超级搭。等一下一定要来搭搭看。
0: 好漂亮哦！
1: 你看它铺起来嘞，它这样蓬蓬的。
0: 对啊，
1: 好香哦，我都可以闻到那个马铃薯的浓缩的这个香味。
0: 没错没错，然后还可以闻到淡淡的那个枸杞的味道。
1: 啊，这是因为我额外附加的。
0: 没错，我觉得这个小朋友长辈，我觉得都可以哦。这个吃甜的，吃咸的。
1: 我自己个人喜欢吃咸的。
0: 吃咸的。
1: 对。
0: 那如果小朋友也是撒一点糖粉
1: 啊，也可以耶，
0: 好像也可以，对不对？
1: 对啊，可以了。好，我们先拿起来一个，
0: 好可爱哦。
1: 然后还有一个煎的黄黄啾啾的，
0: 就是芝麻版的。
1: 对，这个，然后还有一个原味的。好了，
0: 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呵，老师，
1: 好，
0: 品尝看看
1: 是。哇，好酥脆哦！听到这声音，
0: 来，小朋友们哦，我来形容一下，刚咬下去的时候，酥脆感很脆，很像在吃那种早餐的那种薯饼，的那种外面恰恰的感觉。可是薯饼是刷枪，你会吃到很多马铃薯的那种纤维在，可是它的这个感觉吃下去，里面的馅料变成像是有点像是马铃薯泥，它变成像是这种果冻的流质体。
1: 对，它是外酥内嫩，
0: 很神奇耶。
1: 对，然后我一定要配上我的最爱泡菜，跟泡菜吃真的不得了。
0: 看一下哦，试试看哦。泡菜是对的，一秒到韩国，这个煎起来我觉得吃起来是很舒服的，原形食材，然后喜欢马铃薯那个香气，恰恰的香气一定都喜欢。泡菜一搭下去之后，你就知道它这个是传统的那种韩国的小街边小吃了，
1: 是不是？
0: 没错，
1: 对不对？
0: 而且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你的主食，假设你今天可能是炒了一个菜，或者是你今天烫了一个菜，然后你盛吃菜配煎饼。谁说它是小食？它是主食，它是大菜啊！
1: 你讲太久了，我们赶快喝了。是不是对味？再来一块。
0: 好幸福哦！这有一种那种小朋友的那种幸福感，然后吃到那种街边小吃哦。
1: 谢谢，
0: 好，
1: 太好了，
0: 交给各位，回去尝试一下马铃薯也有新的吃法，也欢迎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创意啊，或者是你觉得这个加什么会更好吃，都可以在下面留言一起讨论，一起分享哦。
1: 好，好，谢谢，
0: 还有很好吃的东西哦，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1: 要做的是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
0: 哎呀，基本上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1: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哦，
0: 他们都翻到中央东路那边去了。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 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卡瑞老师。
1: 是。
0: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我们接下来还要再做一个亚洲风的煎饼啊。那我们要做的是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
0: 哎呦，刚才去了韩国，现在带大家去日本啊。
1: 对。
0: 萝卜丝饼。
1: 是。
0: 这刚不是台湾呢。
1: 没错，我真的很喜欢吃萝卜。那我一直在想说，怎么样可以多吃一点萝卜？所以呢，我们就来综合了一个像是萝卜糕的另外一种口味。
0: 了解、哦，萝卜丝饼，我觉得我也非常的喜欢。
1: 嗯，
0: 口袋名单就有很多家萝卜丝饼的这个名店啊，每次去就是要排队。
1: 对，
0: 好，今天带来是比较日式的风格、究竟这个滋味是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手把手把它学起来。
1: 好，
0: 好，老师，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今天准备了什么？
1: 嗯，我们的食材很简单的，就是准备。萝卜，很多人都会说这个萝卜有的时候会有点苦，对不对？
0: 是。
1: 如果你看到你的萝卜苦的话，可能是它的外圈，啊，它有两层的外圈，它特别的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皮削薄一点，啊，多削一点，把它一层削掉。这样子的话呢，你的萝卜就不会那么的发苦。
0: 了解。
1: 不过呢，刚刚说是和风嘛，那和风呢是什么样子的食材呢？我们准备了这个板豆腐。
0: 哦。
1: 对。这个板豆腐也很重要，它可以提供它这个萝卜丝饼比较滑润的这种口感。
0: 嗯，
1: 然后呢，它还多加了蛋白质。
0: 对
1: 对，如果我们只有平常在吃萝卜糕的话，那个糕是不是它有很多的淀粉在里面？
0: 没错。
1: 对，那我们今天呢，这个淀粉呢也有两种，但是我们的分量并不多。第一个呢是面粉，中筋面粉；第二个呢就是速熟粉。那它的功用呢，就是中筋面粉呢可以让它定型。速熟粉呢，就可以让它比较有微 Q 的这种口感。
0: 嗯
1: 啊，所以我们今天用了这两种淀粉，然后呢，板豆腐我们要稍微把它挤掉水分一点点，这样子。最主要挤掉水分呢，就是让它的这个豆味啊能够减少。好像这样子。
0: 好，
1: 我们大概就是把它捏碎，捏碎。好，我看一下。你这边的状况，哎、欸，很好哎、欸，
0: 对吗？
1: 对，那越细的话，的萝卜丝越细的话，你等会再煎的时间呢，就会比较缩短一点哦。
0: 了解。
1: 我觉得你这样可以了耶。
0: 可以吗？
1: 可以了，可以了。然后我们这个萝卜丝呢，我们要放一点点的盐。
0: 好。
1: 这个一点的盐，然后抓拌它，这样子的话，它就可以出水了。
0: 哎呦。
1: 对，出水这个。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你可以让它你不喜欢的这个苦味啊，跟萝卜的生味可以降到最低。
0: 嗯，了解。
1: 好，我们大概就是大概放个15分钟左右，
0: 嗯，
1: 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的水了。这是我们刚刚事先准备好的。
0: 好，
1: 你看，
0: 来
1: 这样子，
0: 欸、真的，
1: 是不是就软了？
0: 对，然后水分都已经出来了。
1: 对，把它挤下来。哇，你看这水分就很多，对不对？
0: 天哪！其实萝卜丝饼哦，我自己喜欢吃那种比较台式的、啊
1: 嗯，
0: 我就是喜欢吃那个萝卜脆，但是不会有太多水分。
1: 这个它的生味就会降低很多。
0: 嗯嗯嗯嗯。
1: 然后把这个
0: 板豆腐，
1: 把这个板豆腐放进来。
0: 好。
1: 好，我们也是用手去压它，把它压成泥，像这样子压成泥。
0: OK。
1: 尽量的捏碎。
0: 好。
1: 哎、欸，其实这个动作还蛮舒压的。
0: 我刚插枪也蛮舒压的。
1: 哎、欸，你知道小时候啊，妈妈都说不可以玩食物，但是你在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说，哦，你看我就在
0: 玩食物。这个也叫小朋友做，小朋友一定是热爱。
1: 对啊，让小朋友来玩。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粉加进来，还有中筋面粉，刚放的是速熟粉。
0: 老师，这个配方比例都有吗？
1: 当然
0: 了，好，在节目后面跟大家介绍哈。
1: 然后把它这样子，然后再把我们的重要的
0: 萝卜丝，
1: 你看可以一次吃到这么多萝卜丝，
0: 好棒哦！
1: 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
0: 对，
1: 加在里面，
0: 蛋白质又多了一些，对不对？
1: 然后粉类也不是那么的多。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热锅了，
0: 好。
1: 把这个锅呢，就选一个不粘的平底锅。
0: 好。
1: 然后呢，我们这边还需要调味哦。我们刚刚拌好了以后，对不对？
0: 是。
1: 我们需要调一些味道。
0: 好。
1: 然后呢，这边有盐巴，还有就是姜粉， 然后还有白胡椒。
0: OK。
1: 好。
0: 哦，这一定好吃。
1: 其实这个调味真的很简单。
0: 对。
1: 对，这个调味是很简单。如果说大家喜欢呢，加一点芹菜啦、海苔呀、红萝卜丝啊，我觉得也非常的合适。嗯嗯，
0: 香菜可不可以？
1: 可以啊，哎，加一点绿色，对不对？
0: 可以。
1: 对，可以可以。
0: 香菜、蛋白、萝卜丝饼，对不对？我们把那个板豆腐变成一个蛋白哦，让那个整个营养价值提升。
1: 没有，听起来就高级了。
0: 高级，
1: 都没有听过。好，我们的油呢也是需要多的哦，这样子煎起来也才会这个外酥内软，然后里面很 juicy。嗯，
0: 太好了。哎呦，哦，整坨下去啊，老师。我们这个是没有要做小块小块的饼。
1: 刚刚我们做的小块嘛，我们现在来做大块一点。
0: 好，这个除了这样子直接煎啊，老师，嗯，如果我把它变成馅料包在。比如说包在这种萝卜丝饼的那个盒啊，嗯，这样子包在里面适合吗？哎，
1: 我以前我奶奶就是这样子，哎，我奶奶就是做那个像萝卜丝啊、韭菜盒的那个，有一个饼皮的那种，嗯，
0: 好像也可以。
1: 她都说她是靠那个在养大孩子，把什么东西都放在盒子里啊。
0: 对
1: 对，那个也蛮好的。以前我们。他们住眷村嘛，嗯，然后就常常每一家的奶奶啊做了这个以后，其他小朋友都会来吃，嗯，然后轮流哦，就像第一家吃到最后一家，
0: 超可爱的。
1: 这样子，
0: 这样子操作萝卜丝很稳定。
1: 对，好，然后我们就接下来就放上我最喜欢的白芝麻，
0: 啊，这个好，
1: 很香啊，
0: 这个好。这个最适合开在什么大学旁边、高中旁边，你下课你就在那边煎。哦，
1: 路过的小朋友都会想吃，是吗？
0: 对啊。
1: 好，那我们呢就这样子，因为它需要时间，这个萝卜要软，所以通常我大概就是中小火，然后盖上锅盖，哦，让它慢慢的焖煮，这样子。
0: 了解。
1: 大概要10分钟。
0: 了解。好，那我们先来操作。要准备的酱汁，对不对？
1: 对，我们要来做一个搭配它的酱汁。嗯，那这个酱汁也非常的简单，它里面的食材有这个砂糖，嗯，然后麻油，好，还有这个醋跟酱油，
0: 了解，
1: 还有一个青辣椒。哎，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青辣椒，
0: 请各位朋友们要看清楚哦，这一盒做青辣椒，这不是青龙椒。
1: 这也不是糯米椒，
0: 对哦，
1: 也不是糯米椒。哎，
0: 这也香没有？我们这个幸福小公主有一次拿了一袋的青辣椒。很贴心的给他同事，他同事以为是糯米椒，回去就全切了，拿来炒菜，吃了一口之后，现在应该还在。
1: 好，我们只需要一点点哦，只需要一点点。
0: 还是同事，还是同事，哦，还是感情很好的哦。特别注意一下哦，这叫做青辣椒，怎么看呢，啊，老师？
1: 如果你是糯米椒或是青龙的话，它的皮是皱皱的嘛。
0: 了解，哦，啊，可能会比较不曲折这样子，哦，
1: 对， 对， 对， 对不对？那我们也只需要一点点，不需要很多。
0: 好，哦，了解。
1: 我跟你感情还是很好的，你不要切全部。
0: 好，我怎么操作？
1: 就环状切。
0: 环状切，这样子。嗯，够不够大？
1: 细细的。
0: 细细的。
1: 嗯，如果真的很怕辣的话，你里面的籽把它拿掉就好了。
0: OK。嗯，
1: 好，这样可以了。
0: 够了，
1: 可以了，可以了。然后把它放进来。
0: 好的。
1: 然后把糖放进来。
0: 糖。
1: 对。糖，白糖或砂糖都可以。
0: 好。
1: 对，然后我们放一个一点，放点酱油好了。
0: 放点酱油。
1: 对，我们先把它搅散。对，我们把它搅散，听不到那个颗粒声，就代表它融化了。
0: 好。嗯。
1: 所以呢，我们在吃这个萝卜丝饼的时候呢，我都会调这个酱汁来搭配。嗯。甜甜酸酸，然后有醋味。
0: 然后微微的辣。嗯嗯嗯。
1: 好，这样看起来不错，然后就可以把剩余的所有的食材加进去。
0: 好。
1: 麻油香香的，
0: 再来醋，
1: 对，醋很重要，来提味。
0: 哦，就胖哎呢，
1: 很适合吧？
0: 很适合。
1: 好，那这个酱汁做好了以后，我们就来看我们的萝卜丝饼。
0: 哎呦，好漂亮！哦，哦，这个就是。哦，好吃的样子啊！
1: 你有没有闻到那个萝卜的清甜味？
0: 煎得刚刚好，有萝卜的清甜味，真的
1: 好，
0: 好，来，
1: 翻面的时间到了。哎呀，谢谢，
0: 好美啊！基本上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1: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
0: 他们都翻到中央公园去了。
1: 好，我们的盘子，
0: 好，来，哎，你看这个煎完的这个形态很漂亮哎，而且你可以从在那个食材在晃动，在锅子里晃动，你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到里面的这个馅料啊是软糯的，然后这个表皮啊是恰恰的。
1: 嗯，我再翻一次。
0: 这好，再来来来来，哎呀，
1: 来了，
0: 好美啊，太美了，
1: 上菜上菜。
0: 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老师迫不及待，
1: 对，赶快夹夹看，
0: 来试看看。哇，里面你看这个软糯的感觉，哦，这个质地真棒。我在夹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了，这做生意可以用了，这是一道菜了。哇，
1: 这个来试试看哦。
0: 好，来试试看。
1: 煎的真的很好哎，
0: 表皮恰恰的，里面很软糯，萝卜丝超级甜哎。
1: 对。
0: 而且我们把那个水沥掉是对的，因为它水沥掉之后啊，只有那个脆感，没有那个水分。因为你水太多，你会觉得糊，它不是糊，它是很好吃，堪西这样子，很甜。
1: 然后呢，我还加了这个海苔片，超级好吃。
0: 这熟悉吗？吗？
1: 哦，有没有
0: 多了一个海味？
1: 对。
0: 好棒啊，
1: 很鲜味，然后里面又软软，然后还带着萝卜的甜味，
0: 没错，然后豆腐的香气是会在尾韵才会慢慢的呈现出来，那个香气是也跟我们萝卜丝是搭的，
1: 对，
0: 不会好像豆味很重，
1: 没有，
0: 因为老师你刚才有把那个水沥掉，
1: 对，
0: 所以豆味其实没有，
1: 是，哎，
0: 好吃，
1: 好吃吧？
0: 这是我完全没有吃过的萝卜丝饼哎，跟以往大家吃到那种传统萝卜丝的那种盒啊。用饼去煎的，
1: 对，
0: 口感很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多了一个日式的风格，可是又加上了一点点台式的这个辣椒的感受，好吃，
1: 好吃吧，
0: 好吃，学起来真的很棒。好，老师，期待你带来更多精彩料理哦。
1: 好，
0: 好，再次谢谢咖啡老师，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莫妮，这些房子怎么黑黑的？好特别哦！这是我们排湾族的石板屋。哇！
1: 莫妮，
0: 大梅比亚，阿姨杨阿孙，他们是我从飞水部落带来的朋友。我想带我的朋友去找吉娜，吉娜呢？
2: 太好了，终于可以见到女的门户了。
3: 雷慧，肉不会跑掉了。
4: 吉沃斯，你还在想刚刚去看莫妮雅雅的事啊？
5: 对呀，莫妮的雅雅好厉害哟。
0: 我们族人都说，我蒂娜的力量就像雄鹰，她的优雅像蝴蝶，她的睿智像百步蛇。
5: 力量要像雄鹰，优雅像蝴蝶，睿智像百步蛇。
0: 好。
4: 吉沃斯，你拿那么多石板要做什么？
2: 多拿一点石板，烤更多肉，让大家都吃饱，我也能锻炼得更有力量。
0: 你拿的都是母石板，不能用来烤肉啦。
2: 还有分公母哦。
0: 烤肉用的公石板颜色比较黑，母石板颜色比较浅。
2: 为什么要这样分呢？
0: 对啊，为什么？
3: 我们先来看看公母石板的质地吧。母石板的质地比较松软，空隙比较多，所以遇到高温容易碎裂，能作为石板屋的垒墙材料。公石板的质地硬，会出现闪闪发光的光泽，除了用来烤肉，也能用来当成石板屋的屋顶、墙壁和支柱。
0: 石板可以烤肉，还可以盖房子，咋了盖？还有更厉害的，我带你们去参观石板屋吧。
2: 石板屋真的是用石板叠起来的耶！它会不会倒啊？
0: 不会，这间石板屋是我父母的父母盖的，已经有好几百年了。每一片石板都很重要，都是让石板屋稳固的关键。石板屋夏天的时候很凉快，冬天的时候也不冷哦。
2: 石板屋这么神奇，我们在飞鼠部落也盖一间吧。
4: 可是我们部落没有石板，只有竹子和木头耶。
2: 说的也是，我们部落都是竹屋跟木屋。这些陶器跟竹子都好特别哦。
0: 这是我们台湾族的三宝，陶壶、青铜刀还有琉璃珠。
2: 温妮，这些琉璃珠好漂亮，我可以戴吗？
0: 当然可以，你可以体验一下。
2: 哇，这袜子好漂亮啊！
5: 有没有变得比较优雅？
4: 这袜子，你为什么讲话变得这么慢？
5: 难道没有像蝴蝶一样优雅吗？
0: 我蒂娜的力量就像雄鹰，她的优雅像蝴蝶。吉沃斯，原来你在学我的蒂娜啊！
5: 你的雅雅是猛户，如果能像她一样聪明、有力量又优雅，我一定也能成为猛户。
0: 当妈妈萨尼拉很辛苦啦，
2: 真希望像你一样，从小就知道以后是猛户。
0: 我一直都很努力学到妈妈萨尼拉，不敢偷懒哦。
4: 白燕，白燕，他们怪怪的。
3: 刚刚吉瓦斯说想要盖石板屋，我们来试试看吧。莫妮买卖一组，吉瓦斯和北慧一组，看看哪一组盖的小石板屋比较坚固。

0: 盖好的房子会交给奶奶测试。好，游戏开始。
1: 这是公石板。这是母石板。
2: 等等。
1: 应该是这样叠才对。
3: 叠起来还不是一样。
1: 我叠的石板跟橘袜子一样。我来想想不一样的盖法。我们盖好了。
3: 我们也盖好了，盖好了。
1: 我叠的石板比所有石板屋都整齐，一定会更加坚固。
0: 测试时间到。
1: 怎么会这样？
0: 穆尼，有个关于石板屋和百步蛇的传说，你听过吗？
1: 有，小时候夫妇和我们说过。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老人吹着鼻笛，一边想着如何有更好的屋子住。忽然间，巨大的百步蛇出现了。百步蛇对老人说：仔细看我的鳞片，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巨大百步蛇的鳞片就跟石板一样，它们模仿百步蛇身上的鳞片，把石板堆砌起来，盖出第一座石板屋。难道百步蛇的传说和石板屋不会倒塌有关？
0: 当然咯，石板屋不需要泥土和铁钉也能稳固，是因为石板之间有很大的摩擦力。如果把两本书各自的书页一页一页的互相叠合，然后两个人一左一右的用力拉书本，就会发现用很大的力气还是没办法把书本分开。这是因为书页间的小摩擦力累积起来，就会形成很大的摩擦力。叠石板也是同样的原理，石板的重量及石材表面的摩擦力就足够让石板间更加稳固。你们有没有发现书本页面交叠的方式跟叠石墙的石板分布有点不同呢？
3: 这些石板都是交错叠上去的。
0: 没错，这就是石板屋不怕台风与地震的原因。石板与石板的交界处是整个结构最脆弱的地方。如果石板是一排一排整齐叠上去的话，结构的弱点就会变得一致，整个石板屋就会容易被外力破坏而倾倒了。把石板交错叠上去，结构弱点就会分散，当强大的外力撞击交叠的石板时，外力也会分散，石板间不易摇动，结构就不容易倾倒。
4: 我懂了，要让石板屋稳固，就要靠石板间的摩擦力，
1: 还有让石板交错相叠。
0: 其实朋友之间就像石板一样，就算有点不愉快，只要互相了解支持，友情就会越来越坚固。
1: 其实我有点羡慕橘袜子啦。
2: 你羡慕我？
1: 我想和你一样，常常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所以才想盖出不一样的石板屋。结果，
0: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不用刻意模仿别人而忘了自己的优点。
4: 大家都有不一样的优点跟缺点，只要互相帮助，就能变成一群很厉害的朋友。
3: 哇，石板屋台风吹不坏，地震不会倒，还让你们和好，真是太神奇了。

成语任务，欢迎准时收看。

0: 射中前面的芒果，奶奶抓住剑就不会掉下去了。奶奶抓住剑，啊，射偏了，怎么会？
1: 王姐借我，
0: 奶奶抓住我的剑。

0: 没关系啦。这棵芒果树我种了五年，今年的果树季，我要把最美味的芒果分给大家吃。
1: 奶奶，啊，从今天开始，你要好好守护这棵芒果树。
2: 金袜子，你怎么了？
0: 等等，你让这颗土芭乐在地上滚。
2: 好吧。
1: 好，滚吧。

0: 早上我射芒果就是射不准。
1: 早上的芒果也是在平地上滚吗？
0: 不是耶，那时候芒果是在斜坡上滚的。
2: 芒果在斜坡上会一直滚啊，越滚越快，你当然射不到了。
0: 对耶，芒果在斜坡上好像真的越滚越快，可是莫妮还是射得很准。
1: 刚才的土芭乐有越滚越快吗？
0: 没有。
1: 因为东西在平面上滚动是不会越来越快的。当物体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移动过程中，只有纯粹的滚动就叫做纯滚动运动。球移动的快慢是借由球面和球心来判断，因为只有滚动，所以球面滚动的路径和球心所走的一样长，球心在平面上的运动速度是固定的，因此球就不会越滚越快。
0: 所以芒果在平平的地上不会越滚越快？
1: 答对了。
0: 可是芒果在斜坡上也没有受到其他力量的影响啊。
2: 难道是奶奶在斜坡上接他？
1: 吉瓦斯，你试试看能不能射中往下掉的桃子。

0: Plus。 射桃子和射滚动的土巴乐有什么不一样？
1: 我知道，在地上滚动的土巴乐不会越滚越快，比较好射，可是桃子掉下来的时候会越来越快，所以要先想想它会掉到哪里，这样才能射到它。
0: 没错，在没有其他力量的影响下，东西不会越滚越快，但在鞋面上，球心会受到重力的影响，就像从空中掉下来的桃子一样，会越来越快，这就是鞋面运动。不过你们知道吗？不同的斜坡，桃子滚得快慢也会不一样哦。我们同时放开桃子，看谁的桃子最先滚到地上吧。
1: 嗯，鞋面的高度越高，桃子滚动得越快。
0: 在鞋面上有一个是把物体往地面拉的力量，叫重力，另一个是鞋面把物体撑住的力量，叫支撑力。重力在抵消撑住的力量后，会顺着鞋面分出一个新的力量，就是推着桃子往下滑动的力量。如果鞋面越斜，推着桃子往下滑动的力量越大，桃子就会越滚越快了。
2: 所以吉瓦斯想要射中在斜坡上滚动的芒果，不仅要射得准，还要看斜坡的高度，很快先想好芒果会跑到哪里。
0: 就是这样。
1: 这么说起来，母你真的很厉害耶。
0: 你能射中往下掉的桃子，一定也能射中斜坡上滚下来的芒果。
1: 好，那我也要多加练习。北慧，来帮我。
2: 哦。
1: 你要好好守护这棵芒果树。

0: 下你就让桃子滚下山坡
1: 哦。好。
2: 斜面滚动，
0: 怎么会？

0: 欢迎欢迎。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近几年呢，大家健康意识抬头，所以大家对于肌力的流失也非常的在意。一个人的肌力流失大概就是从30岁开始的，所以呢，大家现在都很注意营养的摄取，要怎么样做到肌力不流失呢？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的是我们的营养师张佩珍，佩珍。
1: 大家好，芳姐好，教练好。
0: 还有我们的健身教练孙伟成，伟成教练，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孙伟成教练。
0: 欢迎两位。今天就要聊一个大家都很想知道的哈，我们都知道肌力很重要，然后蛋白质的摄取很重要，但是怎么样的训练或者怎么样的摄取才能够让我们肌力不流失呢？哈，因为很多女生发现呢，我就是到了一个年纪之后。这个可能是我蛋白质流失，或者是胶原蛋白流失，我们脸上会开始有凹槽、有线条，对不对？苹果肌也会渐渐不见，是不是这样子？
1: 对，因为其实，在临床上还蛮多，就是一定年纪50、60岁之后的姐姐们会反映说，哎，我好像脸部容易看起来很憔悴。那其实我个人认为跟

0: 肌肉的流失没有绝对相关，但是肌肉的流失也会伴随着一定的脸部凹陷，因为我们的脸部主要是由胶原蛋白、跟脂肪还有骨骼、肌肉所组成的。那其实年纪大的时候呢，我们的骨骼也会，它的排列也会跟年轻不太一样。那再来就是脂肪也会流失，所以不完全是肌肉流失所导致那个脸部的凹陷。那平常我们其实熬夜啦、抽烟啦，以及不好的饮食习惯，像是高糖的饮食习惯，也都会让我们的胶原蛋白断裂哦。所以其实高糖高油其实是很容易让我们的脸部的弹性没有，然后也会变得比较暗沉，那胶原蛋白也会容易断裂，所以看起来好像就会比年轻的时候再凹陷一些。所以这个要特别的小心。那对于就是肌肉的流失，我们接下来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去做检测。对，所以单看脸是不太准的。
1: 好，那当然女生在意的就是脸部线条嘛，对不对哈？或者是胶原蛋白，或是这个肌肉的流失嘛。那除了脸，人体最先流失的肌肉是哪里？我相信这个就要问伟成教练啦。
2: 其实像我们这样肌肉量流失，第一个一定都是从下肢，或者是说很明显，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有些人会是从脸部也很明显。那其实大部分人很多人会感觉到肌肉量流失，或者是体能上退化，就是因为手比较吃力，甚至连站，甚至连一般的活动都会有很明显的，让感觉到很吃力，或者是做一些动作有一些困难，你就可以知道说哦，有可能你的肌肉量在流失，你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你没有的力量，你在拿重的东西的时候会相对之下比较吃力，对，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一些仪器或者是做一些测试，去看你的肌肉量有没有很流失的比例的原则是不是有没有很大。
1: 因为大家有时候会有一点误区，你知道吗？觉得我体重也没变轻哈，
2: 对，
1: 而且我还变胖，表示我应该肌肉没有流失啊，是不是这种逻辑？
0: 对，就有些人会自我安慰说，我应该体重增加了，应该肌肉也
1: 应
0: 有
1: 该
0: 增
1: 不
0: 加
1: 会
0: 吧，
1: 应该脸蓬蓬的吧，肌肉应该还在吧？
0: 对，但其实当我们的肌肉下降，然后脂肪上升的时候，呈现一个死亡交叉，一增一减之间，其实我量体重真的感觉不出来耶。而且其实肌肉量的流失速度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快。临床有发现到说，长辈啊，如果卧床5到10天，因为其实有时候长辈身体不舒服，或者是说他跌倒了，一定会卧床一段时间嘛。研究有发现，5到10天肌肉量就开始下降了。那如果卧床超过2周，其实就会减少掉大概10到20% 的肌肉量。对，那他可能本来是可以走路的，他就发现其实起床是有一点困难的。然后以及走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力气，越走越慢，其实这都是其中一个征兆。
2: 对，
1: 好，不过健身房里面现在都有那种
2: InBody，
1: 对不对？可以测量我们全身脂肪分布的一个体重机，是不是用那个就可以看出我自己肌肉有没有在标准值？
2: 有，像大家去健身房一定会去帮你做一个检测，叫身体组成分析。这个 InBody 主要是透过不同的电流，然后我们去用电阻去反推出你的身体水分、细胞内液跟细胞外液。所以在做这个侦测的情况之下，你可以看出你的肌肉量。然后，因为肌肉是水跟蛋白质组成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在测 InBody 的时候，有几个小小的部分要去做注意。因为很多人在量 InBody 的时候，会是运动后量，基本上要是在运动前去做测量。那女生如果生理期来的情况之下，也不要去做检测，因为数据会不准，因为它会侦测到你的细胞内液跟细胞外液。所以只要水分上面会影响到数据上的偏差。那第二个是，如果你是在健身房用单一的机器去做测量的话，如果你希望你的数据是很准确、很精准，你要知道你的肌肉量有没有流失，这个月做训练你的肌肉量有没有增加，我会建议你都是用同一台机器。如果你是白天量，你就是白天来做测量。那一天最好就是你吃的东西稍微记录一下。如果你都是每个月的1号量，你那一天吃的东西差不多，你同一台机器去做测量，运动前测量，然后避开生理期，它的数据基本上才会是精准的。对，
1: 好，那有没有办法从日常的哪一些行为可以协助诊断判断我可能已经肌肉流失了？
0: 那其实除了刚刚我们专业教练讲的 InBody 以外，其实在临床上有一个非常常用的检测，就是握力的部分。因为肌少症协会它其实有提到3个指标，就是握力的减少、 跟我们直接量 InBody， 就是肌肉的减少，数据上的减少，以及还有一个就是步行速度，做一些动作肌力上，它是分为三个面向去看。那因为我是做长照营养相关的，很多临床上的我们是做握力，当我们男性啊的握力小于28公斤，那女生小于18公斤，其实就是一个肌少症的其中危险因子风险之一了。对，那他也有发现到说，我们的握力每减少5公斤，其实死亡率会增加16%。对，那也会跟我们的长辈的失智失能啦、卧床啊，甚至是血糖的控制，会有一系列的相关哦、喔。哦，
1: 我有几次发现，我现在开那个罐头有没有？
0: 对，
1: 的确
0: 吃力，
1: 的确吃力了。现在都要把它敲一敲再开，是不是？这有可能也是流失的一个现象，握力的部分。好，如果我知道我已经流失了，我还是不理它，好，我放任身体的蛋白质流失不理它，那这样对我的健康来讲有影响吗？有什么样的影响？
0: 那因为主要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当我们的肌肉比较少，其实血糖的控制就会比较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大哥大姐们会发现到说，我以前就没有糖尿病啊，会疼胫胸，怎么有一天做体检的时候发现，血糖异常比较高了？那因为其实我们的肌肉也是我们的身体里面糖类的一个储存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好的一个肌肉量跟肌力，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在饮食的时候，让我们的血糖可以比较稳定。那就是因为我们当肌肉比较少的时候，那血糖不稳定，其实我们的腹部的脂肪也比较容易囤积。那其实这对于就是三高嘛，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其实都会有一定的关联。那再来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它跟失智的风险成正相关。所以其实当我们长辈他的握力不好啦，体力不好，其实他就会有比较高的失智风险。对，那还有就是死亡率的部分，所以其实不可不慎。
1: 所以我现在才知道，就是如果我的肌肉量不够的话，会影响我血糖的波动。对不对？难怪很多长辈你就上了年纪之后都有糖尿病的问题，有三高的问题。
0: 对，上行率很高。对，
1: 而且还搞不好他都还说，哦，我明明吃得很清淡，哦，都没有吃淀粉，结果还是一样糖尿病。
0: 体质的改变，
1: 对，体质改变，你的肌肉量流失了，你的血糖就控制不易了。好，所以检测肌力已经流失，有办法帮助我什么样子的居家动作可以帮助我检测我肌肉已经流失了吗？然后提醒我自己的。
2: 像比如说像我们配板上面有没有上面有显示出一个站跟做这个动作，它的检测12秒，你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说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如果说你没有符合它的标准，就是站起来，我们这边做一个动作，站起来之后，我们要再做5次的情况之下，
1: 不服其他的，
2: 对，不能完全去做辅助的情况之下，你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话，基本上它只是一个参考值，就是第二项。
1: 55岁以上起坐站秒数超过12秒的人，
2: 对，
1: 目前超过86%啦，
2: 对
1: 对，就还 OK，
2: 对，
1: 是不是？
2: 对，因为真的是很多长辈他们
1: 12秒以内啊，
2: 对，要在12秒之内，他可能做5下，他可能没办法做到。
1: 如果12秒5下都做不了的话，就表示他
2: 肌肉量流失，或是你要去注意到你的关节或者是你的肌肉量这边有一些状况。那刚刚营养师有提到说，我们在肌肉量流失的时候，你的肌肉量会帮助我们的代谢变好，因为肌肉量会有没有听过基础代谢率？肌肉量增加的情况下，我们的代谢率会变得比较好的。对，
1: 40岁后肌肉将以每10年平均8%的速度减少啊，那天哪，那如果我现在55岁，我就是已经减少多少了？我已经超15年了，所以每10年，所以我现在可能10%的肌肉量流失嘞。
2: 甚至如果你完全不动的情况之下，它可能是 double 上去再做递减，就是你
1: 什么样的叫完全不动？植物人
2: 完全没有在做运动，因为有些人会把活动跟运动放在一起，你日常的活动
1: 就说我今天有逛百货公司，我今天应该
2: 我今天有出门走，我有去买菜，就叫做运动。其实那个不是，对，
1: 所以一定要运动，而不是劳动或活动，
2: 对，
1: 是不是？
2: 没错。
1: 好，那第三点，40岁到80岁之间，可能流失1/3的肌肉啊。
2: 对。
1: 因為現在，所以这是指没有运动的状态。
2: 对，因为像真的现在很多人他抽不出时间，他会觉得说，我真的没有时间去健身房。那加上有家庭有小孩，他不一定有时间，能够进到健身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些居家可以做到的运动，或者是说不一定要做很高强度的，只要有达到 一定的运动量跟维持运动的习惯，基本上避免流失我们的肌肉。因为像很多人会觉得说，我这个年纪去做增加肌肉量有可能吗？那其实有一些长辈或是乐龄族，你维持现阶段的肌肉量，不要再让它每一年或是每半年它

0: 持续的往下降，它的趴数往下降，你要维持现阶段的肌肉量，维持就是进步了。
1: 对，
0: 对，要维持住。
1: 那我可以请教一下，那这张照片是什么意思吗？哦，
0: 这个就是比如说像很多人他就是受伤的情况之下，那他变成是刚刚我们的营养师有提到，他卧床，他可能一个礼拜。一个两个礼拜他没办法做运动的情况之下，第一个他的关节活动度流失以外，他的肌肉量也会大量的流失。那这张照片是因为我家里有人，我爸爸之前开刀，他拿腿的肉去补其他的地方的肉，对，所以他的腿的力量就必须要去做训练。对，
1: 所以这是一个伤疤是不是？
0: 对，因为他下面还有延伸，但是就是比较
1: 只用局部的，不要吓到观众朋友的概念，對對對對，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肌肉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如果你有开刀，如果你是卧床流失的情况下，你一定结束之后还是希望你能够维持一定的运动量。
1: 难怪很多人都说，所以你要重训，要训练你的肌肉，还有很重要饮食蛋白质摄取量也要够。我们先休息一下。
2: 我们要出发咯，往上靠近一点点。

0: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
1: 再来一点点，
0: 一个笑会被看见，那一点会
2: 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抒发自己的心声？我们拭目以待。
0: 一点光照亮黑夜。

0: 好，现代人这个饮食都很丰富，对不对？吃的也很多，来源也很多，所以很多人会疑惑说，那我这样子吃这么多东西，我应该蛋白质不会缺乏吗？
1: 对，那其实根据最新的国民养的状况调查，有发现到说，我们整体的平均其实是都有超过建议量的，所以
0: 对
1: 这部分其实不用担心。但主要是在于，就是我们那个长辈，他其实有分很大的两个族群，一些是吃的很多，然后另外一个吃的很少。那主要是因为他的食量下降，然后跟咬不动。那以及有一类的长辈，不知道玉芳姐有没有听过，就是怕蛋白质，怕胆固醇高，所以我不太吃蛋。
0: 哦，有哎，以前
1: 对，
0: 常听人家
1: 对，
0: 都不敢吃。
1: 然后其实现在其实我们就是已经蛋白质，就是医学上已经确定蛋白质那个蛋的胆固醇跟我们胆固醇的增加是没
2: 没
1: 有
2: 有
1: 什
2: 相
1: 么
2: 关。
1: 相关的。对，那反而就是长辈一天早上固定一颗蛋、两颗蛋，对于他里面的卵磷脂、大脑的一个保养啦，以及我们肌肉的建构，就是维持很有帮助。那再来就是有一些长辈他可能会觉得，我简单吃个水果，或家里没有人，我就是简单就是酱瓜配个稀饭就可以了。那所以其实那个65岁以上的长辈比较会有这样的状况。那再来就是像我们的成年人19到44岁，其实因为现在的健身风气很盛行嘛，那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有喝过蛋白粉，然后蛋白饮、豆浆啦，像现在超商也越来越多那种浓豆浆，一杯可以补充19克到21克的那种蛋白质，很多人在喝。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的青少年其实现在也很多的饮食选择了嘛，因为大家爸爸妈妈会给零用钱，然后可能会去买。那可是常买的虽然说是蛋白质的来源，但不是那么的优质的蛋白质，他可能会去买一些炸物，或者是珍珠鲜奶茶。他可能就我有喝奶啊，鲜奶茶，但是它里面也是有一些精制糖的部分。对，那它的量是够的，可是品质不一定好，而且蔬果也是比较少的，对，那所以其实它就分为这三个族群。那如果要硬要说的话，其实平均来说是不缺乏，但是分布没有那么的均匀。以及为什么蛋白质吃得够了，我们的肌少症盛行率还是很高？因为其实有调查发现到说，65岁的长辈啊，有34%的人有肌少症，等于是每三个长辈就有一个。

0: 可能有肌少症的困扰、嗯、那就是因为我们有吃但是没有训练，没有经过阻力训练、嗯、它还是排掉了。嗯，对，所以其实是要我们这边饮食吃的足，还要搭配专业的运动训练、嗯、才能达到一个相辅相成的效果。
1: 对、
2: 嗯、哦，所以这个台湾人的蛋白质摄取现况还是要配合运动、嗯、好，说到运动当然就要请教孙教练啦，对不对、嗯、那我问你自己，如果你自己是在健身的人，那你蛋白质摄取量你怎么分配、嗯、你怎么吃？
1: 其实像刚刚我们营养师有提到，其实基本上你只要正常不挑食的情况下、嗯、我们现在真的都吃得很好，很精致，营养成分都摄取得到，除非有一些人他可能不吃某些东西，有挑食的情况下、嗯、他没有办法从这个食物去摄取他所需的蛋白质、嗯、所以正常的情况之下，你只要不挑食、嗯、我们摄取的营养值都是够的。如果你现在正在运动，或是你想要增肌，会给你一个稍微比例原则。好，如果我们一般有在运动，我想要控制我的蛋白质、嗯、就是1:2:3。好，假设我吃半颗拳头的饭淀粉、嗯、我就吃一颗拳头的蛋白质、嗯、然后吃一颗半分量的蔬菜水果去搭配、嗯、如果我今天要增加肌肉量的话，我就会是半颗拳头的淀粉，嗯，两颗拳头的蛋白质，嗯，两颗拳头的蔬菜，1:2:2、嗯、对，等比，我们是用比例去分配，让你的蛋白质再多一点，然后去配合我们的蔬菜跟纤维去达成合成跟吸收。那刚刚营养师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嗯，为什么我们摄取这么多蛋白质，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有肌少症、嗯、因为很多人只摄取蛋白质，他没有去摄取所需要的碳水化合物、嗯、碳水进到身体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它会分泌胰岛素、嗯、胰岛素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吸收跟合成。如果你这时候吃进去的碳水化合物搭配的是高油高热量高糖，它会去促进你的热量跟你的脂肪的吸收跟合成、嗯、如果你搭配的是碳水配合蛋白质，这个时候它就会去促进你的蛋白质的吸收跟合成。所以我们肌肉去做训练的时候需要水跟蛋白质，所以蛋白质时候进去的时候，刚刚营养师有提到为什么没办法吸收，第一个是你没有吃对，第二个是年长者他的吸收没有那么好，他的肠胃不一定能够吸收的进去，所以你吃很多不代表完全100%都吸收，你要吃对跟吃对方式。
2: 嗯，那说到这个一日总量摄取的蛋白质这个总量的问题，我应该要怎么分配？我是三餐都要吃到，还是说早餐没有吃到、嗯、中午没有吃到，然后晚上我一口气把这个把它补足？
0: 对、嗯、那其实平均分散会是最好的，因为在25克到35克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取量，对于刺激我们的肌肉跟蛋白质的吸收会是比较好的状况。那如果譬如说我早餐完全都不吃蛋白质，然后到中午我就吃 double 的量，其实我们的肠胃道吸收也很有限。
1: 对，
0: 对，它没有办法说我吃50克就吸收50克，吃60克吸收60克。它其实最好的一个地方，最好的一个 range 是在25到35克，它对于刺激我们肌肉会比较好。那怎么样？大概是25克的蛋白质，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在超商有卖那个盒装的嫩豆腐。嗯，好，我们那种盒装嫩豆腐，那个都是有杀菌过的，其实可以打开吃，就是皮蛋豆腐的那个嫩豆腐，它一盒大概就有14克的蛋白质，那14克蛋白质大概就是2颗蛋。嗯，好，那我们再加搭配1颗蛋，或者是说我们搭配190cc 一般的豆浆，其实这样就是一个3份蛋白质21克。嗯，对，所以就是一盒嫩豆腐搭配1颗蛋，然后搭配1颗豆浆，这样我就有28克的蛋白质，就是一个很均衡，然后又很多元的蛋白质来源的一餐了。
2: 我每次在健身房健身的时候，我都会看到那个教练们一直都在补充那高蛋白饮品，你有喝吗？
1: 原则上就像我刚刚讲，我正常饮食的情况之下，我蛋白质有均衡摄取，我只会补充一个额外的，是我们在运动中会所需要的物质，叫做肌酸 ATP， 三磷酸苷腺苷、这个东西是我们在运动中所需要的能源。所以呢，如果说你只要没有挑食，基本上很多人刚开始新手健身，他会想要去喝高蛋白、蛋白饮、蛋白粉。要注意一件事情，你吃进去、喝进去这些东西，它还是经过化学去做制作的。那你的运动强度没有那么大，你吃到身体里面，你的肾脏、你的没有办法做代谢， 的情况下，它会造成你的肾脏负担，所以我反而会建议你去做肌酸，去摄取你运动所需要的 ATP 这个成分，它会针对你所需要的能源。那它是在运动前30分钟加可能大概20到30克，然后去加到你的饮品里面。那我们现在在做运动的时候，最新的数据显示，如果你是希望你的运动表现变好的话，你可以喝柠檬水。嗯，对。那如果你想要减脂的话，你可以喝绿茶，因为儿茶素可以有效的抑制体脂肪。
2: 嗯，
1: 对。
2: 那有些人反映说他们在补蛋白质的时候肠胃都不太舒服，什么原因呢？
0: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那些高蛋白饮里面，我们那一次有那么多蛋白质，蛋白质其实在我们的三大类里面，它的消化吸收是最耗能的。它的食物产生效应，它需要20到30% 的一个力量，等于是我们蛋白质吃进去，它是要花比较多的时间，然后跟花比较多的力气去做消化，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相较于淀粉、馒头、吐司还要再难消化的东西，所以如果平常没有习惯补充这么多蛋白质，突然补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肠胃可能适应没那么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蛋白饮都有一个适口性的问题，会有很多种口味，
1: 对，
0: 哈密瓜口味啦，然后还有
1: 草莓
0: 口味啊，我有看过浓的，真的很多很多，
1: 对，
0: 那主对还有芋头，我喜欢喝芋头口味，对，那因为其实这一些口味里面，其实除了香料以外，它也会增加一定的代糖。因为他希望我们不要摄取那么多的碳水化合物去干扰我们的运动成效，所以其实他会加代糖。那其实有蛮临床上有蛮多人是对于代糖的反应没有那么好，他如果一次喝比较多，可能会让他觉得我肠胃道不太舒服。
1: 对，
2: 那其实现在也不是只有健身族才知道说要补充这个高蛋白的饮品嘛，现在很多注意健康的族群也觉得说啊，我担心我蛋白质流失、肌力流失，所以他们现在都在补充蛋白补充品嘛。所以我每天喝就能够增肌吗？就能够阻止肌肉跟胶原蛋白流失吗？
0: 还是要搭配运动。
1: 就是我刚刚有提到，是你要有一个合成的介质。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摄取很多。我们会再提到一个观点，是很多长辈的肠胃都不好，吸收不好，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会希望是说，如果你有搭配很多健康饮品，像现在不管是喝的或者是吃的，甚至药局诊所都有卖很直接的蛋白饮或者是胶原蛋白这些去摄取跟补充，可是有一个状况是你的肠胃吸收不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先整你的肠道，所以要我会建议要先去搭配益生菌，帮你的肠道过好之后，好的东西能够吸收，坏的东西能够代谢掉，你才会有营养的吸收，才会有好的身体去吸收好的蛋白质。
0: 均衡的饮食也是很重要，因为当我们如果觉得说，吃蛋白质补肌肉，吃蛋白质补肌肉，其实我们还有碳水化合物跟脂肪啊。
1: 对。
0: 当我们整体热量不够的时候，吃再多的蛋白质，我们还是会被分解掉去当能量使用，它没有办法储存下来。所以我们要搭配优质的淀粉啊，像是地瓜啦，然后好的油脂，其实有这些当基底，在一个营养均衡维持的状况之下，我才有余裕的这一些蛋白质去做合成肌肉的作用。
1: 对，
2: 很多人都说，如果没有运动，然后就摄取大量的高蛋白饮品的话，很可能会伤肾。有听过这件事情吗？
1: 有，就是像很多其实，除了运动员以外，其实像因为台湾其实我们到其实超商就买得到很多保健食品，它其实基本上都还是需要它要维持它的外形跟它的剂量，基本上它还是会加一些化学的东西。那很多长辈会觉得说，哦，真的懒得运动，会希望透过运动去摄取这些营养素。但是你吃很多东西这些进去，你要去想你的身体没办法代谢掉的情况下，你的肾脏的负担就会变大。所以为什么台湾早期很多人会去洗肾？对，就是因为我们摄取或是我们购买这些东西，有些东西是很轻易去购得的、去入手的，而你没有去按照营养师他的每天按照的比例、怎么样的吃法，或者是你吃的东西有没有真的是吸收到你的身体里面，而是跑到你的肾脏里面去，它没办法代谢掉这些化学成分的东西，而造成肾脏的负担。对，年纪大之后就会有些这些状况。
2: 好，所以要预防这些状况伤害身体，对不对？没有得到它的益处，还伤害了身体。所以我们应该是这个运动跟补充高蛋白要同步进行。好，哪一些运动可以帮助我们增肌呢？休息一下。

0: 大家都知道这个肌肉很重要，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我们的肌肉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
1: 好，我们这边有个肌肉生长的原理，我们会有分。我们的化学性跟物理性的方式，那物理性就是我们听到很常听到重训之后，肌肉会有一点点被破坏之后，它会有它之后会去刺激它去做增生，对。那化学性就是变成是说，我们透过重训之后呢，会身体会分泌出一些激素，比如说像睾固酮或者是类胰岛素，去帮你去做一些生长因子，然后去让你的肌肉有肥大的作用。所以像我们做肌肉有分肌力、肌耐力，那肌力的话，基本上我们重量是做大的情况下，你的肌肉会有很明显的充血或是肿胀感。那肌耐力做完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酸，所以你要分得出这两个的差别是，你要长肌肉，还是你是要维持线条，还是是维持一般的活动量或是肌肉量而已。对，所以有这两个原理可以去帮你做。
0: 好，所以一个就是物理性的压力，
1: 对，
0: 发挥强大的肌肉张力，还有肌纤维会产生一些损伤，就可以长出来。
1: 对，
0: 那化学性的压力呢，是无氧代谢物累积，
1: 对，
0: 或者是低氧的状态、缺血的状态下，是不是？
1: 对，就是像我们在做重训的时候，其实是它跟
0: 缺血的，
1: 对，缺血的。那比如说像一般人。如果我要长肌肉，可是我拼命去做跑步，它是做的是有氧，不是无氧的动作，基本上肌肉的生成基本上会是没有用处，你会长不出肌肉。对，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一直跑步，为什么我还是长不出肌肉？对，因为它做的是有氧运动，肌肉是水跟蛋白质组成的，你水分流失越多的过程当中，肌肉被分解掉了。对。
0: 哦，我懂了。好，那我先请教一下营养师，对，本身有在运动对吧？因为穿起来就是
2: 为了搭配今天的主题，
0: 都做什么样的运动呢？
2: 因为其实就是我很佩服健身教练，就是他们的核心很强。我其实今年初我开始腰痛，然后我就以为是不是哪里发炎啊，还是关节的问题，我就去看复健科，然后复健科医生就帮我拍 X 光嘛，我以为会不会是长骨刺还是哪里怎么样？没有，他说那个小姐你肌肉太少咯，就是我的背的肌肉不够多，所以然后再加上其实我是。上班族嘛，久坐很容易这样子。
1: 对，
2: 那
0: 弯腰驼背，
2: 对，驼背其实这个腰椎的压力很大。
1: 对对，全部的支点都是
2: 在下背。对，那腰椎很压力很大，我就变成说，其实我平常上班的时候腰酸，我躺久就是睡起来的时候，一大早起来的时候，哇，腰好。好紧绷，很不舒服。那个复健科的医师就说，你可以去尝试做皮拉提斯，然后跟做重训。那因为其实我核心实在是太弱了，所以一开始我做重训，我的核心无法稳定，所以很多动作我都没办法做。对，所以我就从最入门初阶的皮拉提斯去做一个，我中线的中轴核心的稳定，然后再慢慢一步一步的重建。对，然后经过三个月重建，我增加1公斤的体重，一公斤的肌肉量。对，因为我搭配就是蛋白质跟运动。对，
0: 就女生要观念要健康，你不要说我增加那一公斤啊，吓死了，我怎么变胖？
2: 对，
0: 其实你增加的是肌肉量，
2: 对，
0: 对不对？好，跟增加的那一公斤是脂肪，那完全不一样。好，那当然有很多熟龄族的长辈们，他们运动，他们唯一能做就是走路，是不是？所以他们会觉得说。

0: 去增加阻力，同时让你的血液打回到心脏，加速你的血液循环跟你的心脏的强度。第二个，你在户外走的情况之下，如果你去跑操场或是你去走操场，我宁愿你去爬坡，对，去外面户外，然后又可以爬到坡的情况下，你又可以吸收分多精。对，那比如说像现在夏天到了，基本上像很多社区基本上都会有游泳池，在水里面来回走，透过水阻，它也会增加你的肌肉量，那同时对膝盖的伤害跟你的负荷对减少，所以这三个方式都是走路，但是我们是用增加阻力或是让你有强度的情况之下，去帮助你的膝盖或是帮助你的下肢提升你的肌肉量。
1: 那假设如果我是跑步机的话，但跑步机我可以按升降，有没有？
0: 对，
1: 可以升那个坡度的话，
0: 对，
1: 那是不是同时有氧跟无氧都进行了呢？
0: 基本上在跑步的话，基本上我们进行的就是我们讲的有氧运动。如果你的跑步要进行到无氧的话，就是100公尺冲刺，5到8秒，直到很短的秒数。你在跑那10秒，基本上你可能都忘记要呼吸，它是等于是有一点
1: 憋气
0: 的状态。所以基本上在跑步机上面，你如果调整坡度要跑快的情况之下，相对之下会有一点点危险，或是有一点点风险，所以跑步机上面基本上调坡度的话，快走爬坡就好了。对。
1: 所以如果跑步机调那个坡度，也算重训的一种吗？
0: 它就是算一种坡度
1: 阻力，
0: 对，就是一个阻力的。所以你坡度调得越高，那你的步伐迈得越大，让心脏打回下肢血液之后回到心脏，这个时候身体做一个循环的时候，你就能够达到运动跟提升心肺、加强心脏帮浦的效果。
1: 好，就是鼓励大家一使用跑步机的时候要调一点坡度
0: 對，真的很多人都是在那边
1: 走路而已，
0: 原地，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好，这个我有一个朋友，他有那个脂肪肝，
0: 对，
1: 然后医生就跟他说你要多运动，然后他就觉得他就是不喜欢出去晒太阳嘛，
0: 对，
1: 那在家里他又不知道要做什么运动，所以因为现在韩团很流行嘛，K-pop 的运动嘛，所以他就自己随便动，动一动之后，他再去健检的时候，医生跟他讲说，哇，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但是你的脂肪肝大幅降低，不管你做了什么，通通继续做就对了。是不是？就对女生来讲，这些舞蹈运动也蛮有帮助的吧？
2: 对，而且我觉得是对于那种没有运动习惯的人，就是一大福音。会觉得一开始就运动很没有动力，但是如果三五好友就是觉得说，那个哪一个女团的 MV 好好看
1: ，跳得好漂亮，
2: 对，
1: 然后怎么这么快？
2: 对，
1: 她好忙哦。
2: 对，然后就有这个动力想要去做运动，那当然在跳的过程中，除了记动作、动脑以外啊，那也是一个做有氧的过程，其实会蛮喘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让我们能够有动力持续的一个运动，其实就算是一个好运动，相较于完全不动啊，那当然在进阶的也有就是各部位的训练，不过我觉得对于初阶的人来讲，其实跳 MV 的舞啊 K-pop 其实很不错，
1: 所以这样听起来佩珍也有在跳，
2: 有，我之前有去学过一次，
1: 对，你觉得怎么样，适合我们吗？
2: 其实很酷，就是我们那一团里面年纪最大的有60岁以上的，就是阿姨们，然后也有30几岁的，对，就是这个 range 30到60，那就是分组，而且到最后会有才艺发表，就大家会觉得说，最后可能2个月后会有个验收，对，验收，然后会有请那个专业摄影师来拍，那我就是好好练啊，那练的过程中是不是也会开始健康的饮食，然后维持体态，然后大家其实到最后一个成果的发表，就觉得蛮有成就感。
1: 这就是要设一个目标，
0: 对，
1: 对不对？對，好，就有那个动力，
0: 对，
1: 这也蛮好的。好，除了 K-pop 是也有熟龄族偏好的广场舞，有没有大妈最爱跳的？好，还有有氧操这种，像这种暴汗的运动，是不是也是可以长肌肉呢？我们好希望有。
0: 有，刚刚主持人讲到暴汗，
1: 对，
0: 肌肉是水跟蛋白质组成的，所以你的汗流的越多，同时你要知道你的强度有没有到。所以其实广场舞或者是说 MV 舞蹈这些，它基本上是属于有氧的部分，没有错。可是如果当你把这个动作做好做熟之后，带到一点力量的时候，你这个动作你基本上就会带到有强度，所以我们在做一些 MV 舞蹈或者是说广场舞这个动作，我们就像运动的情况下，我们不只是只有运动，其实它会带到是反应跟协调，对，尤其像跳那个 MV 舞蹈的时候，很多长辈他去跳，或者是说像60几岁的妈妈去跳，基本上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他要的不一定只是要流汗，其实是要让他的反应跟协调变好，避免在年纪比较长的情况之下，比如说被撞到或者是被推一下，很容易就跌倒，他的反应要去能够反映出 他的肌肉跟他的

0: 上肢下肢同时做很多动作的时候，他能够重心稳是稳定的，然后身体的机能是协调的。
1: 好，那我相信有很多熟龄族都很喜欢打球，那每一个打球对身体的影响是什么呢？帮助是什么呢？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对，那其实就是很常见的运动，我们这个是去找统计50到70岁熟龄族群最常做的运动的。那其实第一名是羽球，
1: 他们超爱打羽球。
2: 台湾人很多人打羽球，
1: 对，
2: 就是室内，因为它不局限于天气嘛，那而且它的趣味性又很够，对，那它其实也不是算非常重量非常重的一个运动，那主要是它也很容易，很多地方都有，社区啦、团体啊都有，而且会可以组成球队，
0: 单人的或是双打的，或者是说你可以透过比赛竞技，你从强度从最基础的，你可能只是定点打，那如果比较进阶的，你可能有规则制或者是有赛分制的时候，你的强度可以拉得很高，那甚至相对之下，你就可以去从初阶、进阶，然后到高阶，对，慢慢的去培养你运动的习惯的反应协调，然后再搭配其他的运动项目。
1: 好，所以羽球是第一名，
2: 对，
1: 最常见跟最受欢迎的，
0: 对对。
1: 好，第二名是什么？槌球。
2: 对，那因为其实相较于羽球需要有一些跳跃的动作，槌球跟门球、木球其实就是属于就是球在地上的，不是在空中飞，
1: 不用太忙，
2: 不用跳，对，它就是球在地上滚嘛。那它主要除了低冲击以外，它还有一个抑制的作用。抑制是有抑智商的抑，就是让长辈可以抑制游戏嘛。他会去思考到说，这个球要打到哪里，那我接下来要往哪里打。对，那木球也是类似啦。那不过木球是我最近才有去注意到这个球，它跟槌球很像，不过它的那个要射门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像酒瓶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也是一个台湾最近蛮热门。
1: 我是第一次知道，
2: 我也是为了要
1: 找这个资料，是不是？
2: 对，才知道。对，那桌球的话，其实很多啊，公园里面也有啊，社区里面也有啊，而且桌球很轻嘛，其实它是比较多是技巧的部分，反应。其实我觉得长辈如果可以有一个练习反应，增加社交的一个活动，其实对于不管他们的智力啦、身体健康啊、身心健康都有很大的帮助。对，那高尔夫就比较偏
1: 中高收入的，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不过它也是一种球类啊，所以也是被归纳到里面。
1: 好，所以打球也可以增肌吗？
0: 打球的话基本上要看强度，比如像篮球，基本上它还是需要一些爆发力，对，它可能瞬间起跳，然后身体同时跳的时候还要带转的动作。那它除了这些动作以外呢，其实在跳的过程当中，它会刺激你的骨骼跟你的生长因子，对于增加肌肉或是增加你的骨质密度都有很好的，都是一个很好的运动项目。那像比如说像刚那个我们的营养师有提到，我们运动不要只是想要只动身体，我们有时候要去动脑筋，甚至
1: 同步进行。
0: 对，同步进行练身体的时候，去练一下我们的智力跟你的反应跟协调。所以不管是银发族、热龄族、青少年、壮年，基本上不管是打羽球、篮球，或者是做一些项目，基本上你的运动强度有的情况之下，基本上你可以去选择你适合或者是你想要高强度的运动项目，都是可以达到这个增肌的效果。
1: 好，这些运动呢可以帮助我们身心灵更健康，对，还可以帮助我们的社交，最重要是我们还可以增加肌肉量。
0: 对，
1: 好，我还可以怎么样有效的增加肌肉量呢？先休息一下。

0: 好，赶快请教一下教练，增肌最有效率的运动是什么？
1: 好，其实像我们一般年轻人，或者是说像一般我们正常有在做运动的情况之下，那我们身体最大的肌肉群胸、背、腿、腹。那我今天会示范2到3个动作，那我会分男生跟女生在家里面可以做的。那我会准备一个道具叫做滑盘。嗯，对。那如果家里面有滑盘的情况之下，2本书、2个资料夹或是2个抹布就可以做到的动作。好，那我们等一下要做的动作呢？我们刚刚提到，我们要增加肌肉量，一定是要去刺激肌肉量比较大的胸、背、腿跟腹。那等一下呢？男生最喜欢练的就是一定是胸嘛，对不对？
0: 哇，是滑盘子。
1: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嗯，好。腹肌，
0: 这好累，
2: 对啊，这好难哦。
1: 下腹，
0: 哦，这好。

0: 侧腹一个动作就可以练到。那女生刚刚我们一样是有提到，
1: 对啊，这一般人有办法，
2: 所以是你要来的是不是？
1: 没有，这个真要做了，
2: 没办法，没办法。
0: 我可以示范一次，你可以感觉一下。那女生刚刚有提到，
1: 是眼睛是。
0: 我刚刚女生有提到，就是会做棒式撑，去增加你的核心，减少下背的压力。好，那我们撑在地板上的时候，好，棒式撑，女生可以去练你的核心，来臀外展、内收，去控制，不要是打开的时候
2: 掉下去，
0: 夹起来的时候，对。所以呢，我们会做到的动作就是棒式撑、外展、内收、外展、内收，对，这个动作就可以同时练到核心跟我们的大腿、臀部的位置，内收肌群、外展、内收。所以针对这两个动作，我们可以训练到我们的上肢、下肢、核心。
2: 嗯，也不错。好，如果我想要补充蛋白质，很多人都说那个高蛋白饮品有点贵呢。那平价的食物里面有没有可以多多摄取的？
3: 嗯，这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豆腐的部分，嫩豆腐啦、板豆腐都可以。那嫩豆腐因为水分比较多，所以其实它一盒就超商那个一盒就是14克蛋白质。那如果是板豆腐的话，两小格。就是有一份的蛋白质7克，就像一颗蛋一样，两格板豆腐就是一颗蛋的蛋白质。那如果一盒嫩豆腐大盒的呢，它就是两颗蛋的蛋白质。那你就可以一盒嫩豆腐，然后呢，就是例如我们吃面店有没有，你就点个皮蛋豆腐，它就是一盒的那个嫩豆腐，再加上一颗皮蛋，你就有3颗，就是3颗蛋的蛋白质3份了。对，就可以轻易的摄取21克蛋白质。那如果你有多余的预算的话呢，你可以再配一杯豆浆。就是我们超商买的豆浆，大概一般不是浓缩的，大概都有14克蛋白质，也是2颗蛋。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子。
2: 好，所以这些其实是日常生活里面很容易就摄取到比较平价的食物，就有丰富的蛋白质了。那如果是上了年纪的中高龄族群，想要增加肌肉，然后增加蛋白质的话，我还可以练哪一些部位呢？
0: 像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提到，我们中高年纪比较长的，像我刚刚做的动作，当然想说我怎么可能做得到，
2: 对啊，
0: 哪撑得住啊，可能
2: 是，对，我们的年纪都撑不住了。
0: 对，那基本上一样是滑盘的动作，那我们针对中高年或是热龄族，我们去做到家里面可以做到的动作。那长辈其实最没有力的情况之下，就是我们的腿后侧的肌肉量，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做一个动作，好，一样用滑盘的方式，脚跟的位置踩在滑盘，好，那我们之前有做过桥式，对不对？
2: 对，
0: 好，这个是定点的。那如果我们要把难度增加的话，我们可以做后勾、手、核心、腿后侧，我的屁股都是悬空不碰到地板的，吐气往后勾、往前。如果你控制能力够好的情况之下，单脚收收缩缩，上上下下，我的骨盆都是维持中立的位置，对，所以这个动作就可以去训练到从初阶的桥式上下，到我们腿后勾，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带一点肌肉控制，两只脚同时搭配，也会带到核心跟心肺的部分，对，
2: 感觉蛮安全的。
0: 对，就是基本上让他的背是贴平，他的脊椎、颈椎、尾椎，是不会有压力的。对，
2: 所以像长辈做这个，我们也蛮放心的。
3: 而且需要的空间不大，
2: 对，
0: 这一
2: 块就可以了，也是蛮安全的。
1: 跑出去。
2: 好，那增肌期间最 NG 的饮食方式会是什么？
3: 其实我最担心就是不吃淀粉这件事情
2: 啊，我就是这种人呢，怎么办？
3: 可以吃，但是分量跟品质要掌控一下，因为其实当我们要增肌的时候，我们如果有吃淀粉，淀粉就是吃进来，我们血糖升高之后分泌胰岛素嘛，
0: 对，
3: 那胰岛素才能够促进合成抑制分解，那我们的肌肉想要合成也需要胰岛素。
0: 对，
3: 那再来就是淀粉有一个功能，很好的功能，就是它可以保留比较多的肌肉。当我们的身体如果整体热量不足的时候，然后淀粉也不足，这个时候它会怎么做？拿我们的肌肉消耗来当能量用，
1: 当场。
3: 对，这就是我们最不想要去遇到的，就是
0: 对，
3: 对啊，我们练都来不及了，怎么舍得把它花掉呢？对，所以其实淀粉可以吃，那基本上我们就是控制量。如果担心的话，我们可以就是 五谷米饭半碗，好，那搭配就是我们足够的刚刚讲的三份的蛋白质啊，一盒嫩豆腐，然后搭配一颗蛋，其实这样就三份。对，那我们做一个好的比例，那再来就是蔬菜一定要吃得够，因为蔬菜吃得够，我们的微量我们的膳食纤维才会够。那膳食纤维够的话，我们的肠道也会比较健康。对，那有一个好的肠道，其实它才能够帮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工作，更好的吸收。那好的肠道也会让我们的免疫力跟整体的体力比较好。
2: 那这样子说来的话，我在运动前大量摄取，比如说豆浆啊，或牛奶这种蛋白质，或是吃一颗水煮蛋这种，是不是我接下来去运动，我就可以快速增肌？
3: 其实我会建议在运动后的两小时之内，去做一个蛋白质的补充，
2: 不是运动前。
3: 运动前是可以吃一点，就是含淀粉的。的那个点心去做。
0: 其实我们在运动，其实很多会有个迷思，运动前要摄取蛋白质，其实运动前会建议摄取一点点的热量，因为热量会转换成能量，去提供你在运动中所需要的力量。因为你如果完全都吃蛋白质的时候，这个情况之下，你的身体没有足够的能量。如果你今天又是做高强度的重训，或者是可能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打篮球，强度比较强的情况之下，你有可能在水分流失的时候，你血糖降低，就会有头晕不舒服的状况。
3: 而且蛋白质要就是帮助我们的血糖稳定比较难，它是可以有一个糖质新生作用，蛋白质是可以化成糖类做使用，但是它效率很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要一个好消化吸收的东西，你可以是一根香蕉，或者是一颗地瓜也可以。那这样子的一个糖分就可以让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运动，可以有一个好的运动表现。那运动之后呢，两个小时之内我们再去做一个蛋白质的补充，可以是豆腐啦、蛋啦、牛奶啦，或者是像。就是高蛋白饮也都是很好的选择，
2: 就可以在最好的状态下摄取更多的，让你长更多的肌肉量，对不对？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佩珍营养师跟孙教练，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贴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无些，那乌的会流下来，对边起来都抓一个。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一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在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随着社会之变迁与进步，佛教已非深山修行，应走出山门，深入社会，面对群众，甚至超越国界，弘化全球。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6月10号的《人间新闻》。新闻开始，我们来看到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举办讲习会，吸引来自25分会，吸引近百位佛光干部齐聚一堂，深化干部对佛光会使命与宗旨的认识，并且透过专题授课、实务解析，全面提升会务推动能力。
1: 大家都有共识，那。能够集体
2: 讲习会现场，来自南加州各地佛光干部齐聚一堂，展现高度学习热忱与弘法愿力。课程特别规划佛光山宗风与传承专题，带领与会干部再次深入研讨文化、教育、慈善、共修等四大宗旨。
3: 人的身上，因为他们之前都有做过，你不
2: 除了理论深化，也针对会务运作安排了系统化的实务解析。各分会干部透过平台交流日常会务经验，不仅凝聚干部之间的集体智慧，也强化了团队在面对工作与生活挑战时彼此互持、共同成长的同舟共济情谊。
4: 一起来承担很多佛教里面的职能、工作甚至于领导。
2: 通过这次讲习会，不仅让众人重温未成佛道先解人员的实践精神，更明确了未来会务推动方向，为人间佛教弘扬贡献心力。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泰国法身寺洛杉矶别院举办了卫塞节暨世界和平点灯祈福法会，吸引来自泰国、缅甸、台湾、越南等不同语系的僧信团体信众齐聚一堂，共同为世界和平祈愿。
2: 僧团代表步入庄严会场，伴随着悠扬梵音，气氛肃穆祥和。不仅呼应了卫塞节纪念佛陀诞生、成道与涅槃精神，更具体展现出佛教跨越国界以及语言的

0: 宏大凝聚力。秉持一灯点亮千灯精神，在庄严仪式中，大众依序点燃手中烛光，随着一盏盏灯火在黑夜中蔓延，点点烛光不仅照亮了整个会场，也象征着将慈悲与智慧光明传递到世间，期盼借由善念汇聚，为动荡市局带来和平希望。在和平点灯仪式圆满氛围中，各国僧信团体共同围绕灯火虔诚合掌共念，也为南加州佛教界的跨界交流留下和谐共荣的历史见证。人人希望美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西来寺三好学员扎根美国洛杉矶，接引当地学子熏陶三好教育。本学期春季课程圆满举办结业式，师生家长超过250个人出席，共同见证佛光山真善美融入教育的优良成果。
2: 透过歌曲传递包容与团结的信念，家长们纷纷拿起手机记录孩子的学习当下。佛光山西来寺三好学员春季结业典礼，回顾学员上课学习成果历程，见证真善美融入教学的三好教育。
3: First of all, I'd like to thank all parents for your continual support to the TAC program, as well as enrolling your child into this program.
2: 感谢家长力挺以及老师们的辛苦指导。作为普门中学校友的加州圣盖博士议员吴成远也亲自前来给予孩子们勉励，并由如松法师向教师颁发感谢状，以及表扬优秀学员为本学期留下美好见证，期待下一期课程齐聚共学。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举办第五届三好绘画暨摄影比赛，颁奖典礼在三宝寺隆重举行。参赛者透过画笔跟镜头，把三好的精神画作画布上的缤纷色彩与动人瞬间。
2: 三度参赛，今年拔得头筹，透过画笔挥洒色彩，描绘三好精神。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第五届三好绘画暨摄影比赛颁奖揭晓。
4: My art piece was inspired by the Green Turtle. As of last year in October, they have officially been off the extinction list, endangered list, and has been put into a list that is of less concern.And this is kind of a memorial to all the conservationists who worked together to create such a happy news.
5: 谢谢爸爸妈妈的教导和鼓励，以后我会继续努力，画出更多漂亮的作品。
2: 本届主题“幸福与安乐”，包括儿童、青少年以及社会人士踊跃参赛，透过画笔与镜头，将幸运大师倡导的三好画作缤纷色彩与动人瞬间。
6: 这个摄影的作品，还有呢，那个儿童啊，那种纯真的绘画，用他的笔画出了非常缤纷色彩的作品，他们很了不起啊。
2: 双胞胎兄弟透过作品传递助人精神，分别拿下少年组第一二名，借画作与影像弘扬真善美，见证艺术与善念结合，为社会注入正向能量。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西班牙马德里协会第二分会跟第四分会举办徒步进山活动，吸引众多会员还有佛光之友共同参与，用实际的行动亲近自然，并且携手落实环保与新保理念。
2: 活动在佛学会考有奖问答的破冰游戏中拉开序幕，紧接着展开徒步进山行程。众人沿着景色宜人水库步道践行，亲近自然，同时也主动捡拾垃圾，维护环境整洁。
7: 我觉得这一次活动他们办得非常的成功。
2: 主办单位指出，进山不仅是亲近自然、清洁环境，同时也净化自心并凝聚会员情谊，更收获了身心健康，进一步体会到天地万物和和共生的重要意义。
8: 跟那个大自然和和共生，跟天地万物和和共生，大家一起在徒步当中呢，连接友谊，然后一起聊佛法。

0: 沟通心得。
1: 过来过来。
2: 人间佛教精神透过这次净身成功实践，参与者纷纷表示，徒步净身与佛学问答让大家满载健康与法喜，未来将持续把环保与心宝观念带入日常生活，共同为守护地球环境贡献心力。人新闻西班牙综合报道。
3: 佛光山普贤寺跟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在高雄莲池潭儿童公园以及孔庙园区举办了公益健走暨净园活动，将净园、健走、读书会完美结合，吸引了100多位佛光人热烈响应。
4: 公园很大哦，所以等一下呢，大家能够尽量赶快把它清洁干净。
2: 活动一开始由佛光山普贤寺监寺智冠法师慈悲叮咛净园要领，祈勉大家在服务中修行，也勉励佛光人，净园不仅是扫除外在环境的落叶和垃圾，更要借由出破作物清理内心的贪嗔痴三毒。
4: 在这里收，我们是哪个人要帮你们抱这些东西啊？
2: 在监寺带领下，各分会佛光人随即一边组奔赴各任务区，分工合作展开净园行动，在湖光山色间舒展筋骨，畅谈佛法。这场结合服务、知性与修行活动，让大家满载精神资粮而归。
5: 我们今天又有净摊，又有健走，又有读书会，真是充实的一天，身心灵都很充实。
6: 我觉得我们今天是受到龙王的保佑啊，周天护法的护持啊，让我们今天过了一天非常。就是喜悦欢喜的一个早上，
7: 是一个好日子，让我们可以净化我们的身心灵。
2: 这场净园与健走透过多元创意形式引导佛光人走出户外，在清扫外在环境同时也一并洗涤内心尘垢，不仅成功为大地洗尘，也以实际行动守护环境，落实人间佛教精神。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3: 南投军头国民中小学举办清德寺开智慧践行活动，超过100位师生一早践行上山，在诵经祈福与殿堂巡礼中感受佛法智慧。学生不止展现活力，也在活动当中主动服务，实践三好精神。
8: 师生齐聚大雄宝殿，在住持慧龙法师带领下诵持心经，并恭读星云大师为学生祈愿文，祈求学子身心安定，智慧增长。南投军头国民中小学举办清德寺开智慧践行活动，超过100位师生齐聚清德寺，在自然环境中践行，也透过宗教文化洗涤身心，
9: 放空了，就不吸收了，也都不支持心理上自己的沉淀之责也多，你就越放空。
10: 告诉我们学习要专注，告诉我们做事要认真。其实龙和尚还是带着我们三好四德的精神的叮咛跟托付，希望走出这个门，成就更不一样的自己。
8: 到了斋堂用餐时间，小朋友也井然有序安静用餐，从细节中展现品德与礼仪。随后师生展开殿堂巡礼，到大悲殿礼拜千手观音，感受佛教艺术与慈悲精神。人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3: 回违2年半，佛光山极乐寺再度迎接台大晨曦社学生参访，透过殿堂巡礼、人间生活禅及茶禅一味等课程，引导青年学子认识禅修跟茶禅体验，感受佛陀智慧融入生活的美好。
2: 台大晨曦社学生走进极乐寺，在法师引导下展开参访行程，透过殿堂巡礼、人间因缘交唱、人间生活禅及茶禅一味等课程，体验佛光山人间佛教精神。
11: 然后就觉得这个体验非常的丰富，然后就是希望大家社员其实都发喜充满这样子。
12: 在禅修的过程中，我可以看到自己的心念有点杂乱，但是后来就是有透过呼吸，然后回到比较平静的状态。
2: 禅堂内，学生跟着法师调整坐姿，进行体验禅修。紧接着茶席间，茶香四溢，同学们缓缓品茗，用心感受当下，让学生在忙碌课业之余，学习关照内心，培养专注力，从生活中体会禅意与幸福。
13: 不管是这个佛光山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或者是各种实践的体验，然后从中更了解禅是什么。然后同时也想跟晨曦社的社员说，就是大家之后可以多参加这些 不管是我们自己的社课，或者是这样子的社外参访的活动。
2: 对许多首次走进佛光山道场学生而言，是一场特别的身心沉淀之旅。透过禅修和茶禅体验，学习放慢脚步，关照内心，也在日常之中体会佛法智慧，感受人间佛教带来的安定幸福。人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3: 为了要引导大众从佛法中安定身心，提升生活智慧，佛光山蓝阳别院礼请佛光山传灯会副会长觉荣法师举办佛学讲座，期盼大众能够将修行落实在家庭跟职场，从焦虑中走向随缘自在。
0: 然后就感觉到，感受到无常的变化。
8: 觉荣法师贴近日常的精彩演说，引来台下听众热烈回响。许多学员在聆听过后，深刻体会到修行不只是在佛堂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家庭相处或是职业冲突，都能够借由收摄六根的修持来反观自己，让身心获得清净安稳。
1: 对我们大众的修行非常的实用，尤其在生活中的修行、家庭中的修行，或者是职场中的修行，都可以利用六根的修行做一个修行。
0: 现在是轨道的面前吗？
8: 针对现代人每天被各类手机讯息与外在环境牵动的焦虑，觉荣法师特别开示，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并非压抑感官，而是要把散乱的心收摄回来。法师勉励大众在纷乱且真假充斥的讯息环境中，保持觉照，守住清净心，才能活得自在欢喜。
14: 每一个人离不开各种的信息，但是这一些信息有真有假，有帮助我们，也有让我们烦恼焦虑，所以特别以都摄六根的修行法门来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守住六根，能够活得清净自在欢喜。
8: 佛光山蓝阳别院住持妙琴法师也叮咛大众，修行要一门深入，在生活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法门，遵循经典的指导，精进念佛，在日常生活中替情绪踩刹车，是每位佛光人收摄身心、建立生活智慧的最佳修持。
15: 好好的照着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好好的念佛，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就是最好的修行。
8: 蓝阳别院透过此次的集体熏修，引导十方大众养成日常念佛与随时觉照的习惯，在面对生活烦恼与负能量时，能够成功转化心念，共同为家庭以及社会注入温和正向的共生共荣力量。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16: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上河歌仔戏，历年好戏，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李长嫂，您在做什么？
2: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1: 那要怎么做呢？
2: 寻到青蛙，
3: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蚊虫卵。
4: 预防登革热，大家一起来。

0: 欢迎回来，带您来了解到第十四波安居弃毒专案，由全国六大弃毒系统总计查获了毒品嫌犯2225人，其中伊托米酯类新兴毒品部分就占了全部制贩运毒品犯罪者五成以上。
1: 吸毒诈吃害人害己，刑事局初步统计，今年至五月查获毒诈6730件，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源头正是近期扫毒主要打击的伊托米酯、丧尸烟弹。高检署执行安居弃毒专案公布成果，
2: 桥头地检署分别指挥宝山总队与调查局成功拦阻，自印度空运高达100公斤的伊托米酯。并破获查扣1564株大麻的大型植栽场。屏东地检署与海巡署在海上登检拦截走私1.8公吨的凯达命毒品。
1: 本次安居专案搜索963处场所，共查获毒品嫌犯2225人，查扣各级毒品达1744公斤，破获制毒工厂、分装厂、植栽厂共142处，其中伊托米酯类新兴毒品部分，共查获制造、贩卖、运输者547人，占全部制运贩毒品犯罪者的53%。
2: 行政院业已跨部会的研议。电子烟管制措施，积极推动相关修法工作，掌握新兴毒品趋势，整合公司部门新兴毒品检验量能，加强取缔毒驾，并确实执行裁罚，加速完成毒驾相关的法制修正，落实相关的配套措施。
1: 两大毒害问题严峻，为政府需跨部会打击的重中之重，将持续查缉制造、运输、贩卖毒品及毒驾，推动相关修法全面防堵毒品以及毒驾。而另外17号将召开毒审会，将伊托米酯列改为一级毒品，贩卖最重科处死刑。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要庆祝台铁139周年跟铁路节，台铁举办了庆祝大会，除了感谢长期投入铁路服务的工作人员，举办系列活动以外，行政院长卓荣泰更宣布台铁主管加级，鼓励台铁员工担任主管。
3: 6月9日是台湾铁路节，台铁举办铁路节庆祝大会，在许多车站都举办多元的庆祝活动，并表扬长期为台铁付出的工作人员。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台铁139周年带来好消息。
4: 交通部陈部长好几次到行政院都跟我提，也跟我讨论到我们所谓台铁里面的直属的机构跟分属所属的分支的主管职务的加级问题，而长期以来，这种只有8个级别的分级，造成很多我们在工作分配上以及待遇结构上的极度的不合理，所以主管加级应该要有所调整，所以从8级增加到12级，而且越基层的可能调整的越多。
3: 主管加级将回溯至6月1日，要让待遇变得合理，鼓励台铁员工担任主管，多承担一份责任。
5: 台铁陪伴台湾走过139年，这份深厚的感情是我们最珍贵的资产。在公司化转型的关键时刻，真正的改革并没有任何的捷径，我们要的是把制度建立起来，并且在每一个环节确实执行。
3: 台铁董事长郑光元也提出未来愿景，以安全为主轴，将运输、资产开发、台铁便当、台铁梦工厂与台铁假期串联成五大明珠，打造更好的乘车体验。人间新闻吕玉文、邱显燕台北采访报道。
0: 劳动部公告推动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修正规定，这一次修正三大重点为升级服务范围、放宽个人申请范畴以及优化补助分摊原则，希望透过更具体弹性的服务机制，确保每一位在职场中的身障劳工都能够获得全方位的支援。 劳动部致力推动的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是为了协助身障者、中高龄等劳工透过排除工作障碍，进而留任或提高生产力的一项重要补助计划。但是政府发现有一些死角，没有办法全面保障身障劳工，所以劳动部公告修正规定，让制度更加优化。
6: 这一次的修正呢，我们要很感谢身心障碍的伙伴透过实际参与申请这项计划，那我们同时也跟许多的民间团体共同讨论，特别是障碍者的团体，来研议讨论这一次职务再设计的修正方向以及细部的修正内容。
0: 这一次计划修正三大重点，像是未取得身障证明的四类对象，例如失智者、单侧听损者、精神病人以及特教生，放宽与身心障碍者相同。过去身障者都会以个人的名义申请职务再设计，但现在申请的范围扩大到全方位需求，最后就是会依照个案障碍程度与工作关联性，确保政府的资源不重复的情况之下，强化服务时效。
7: 在身心障碍的一个任用，其实很重要的是在于雇主的一个支持，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身心障碍招募的话，有的是透过学校老师的介绍，重点是在于老师都会亲自到职场里面来辅导学生，那了解一下学生目前职场体验的一个状况。
0: 多数的身障者在获得职务再设计服务之后，大幅提升了工作自主性，不再需要频繁依赖同事协助，职场安全感随之而来，这就是职务再设计服务最真实的感受与效益。人间新闻郑仁宗、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AI 成为现代显学，也渐渐影响着数位原生世代的孩子。连续三年调查发现，当中小学生心情不好的时候，有超过六成的孩子会优先找 AI 聊天帮忙，超过半数觉得在家滑手机比跟朋友出去玩还要快乐。逃入网路，把 AI 当闺蜜，让中小学生渐渐形成习惯了一个人的独处世代。
8: 亲子天下针对全台湾万名中小学生进行调查，发现超过半数学生觉得在房间滑手机追剧比跟朋友出门玩更放松更快乐。 AI 时代来临，一个前所未有的独处世代也正在形成。
9: 因为你看 AI 它24小时在线嘛，然后立即回馈，而且给予满满的情绪的价值。那如果孩子不擅长于跟人沟通说话的话，他又有隐蔽性，他一定会选择跟 AI 沟通，我觉得这很自然。
8: 当孩子越来越习惯把心事藏在心里，甚至向 AI 倾诉，许多孩子害怕被讨厌被排挤，只能戴着面具与同侪相处。学校不只是知识传授的场所，更是孩子学习沟通的最后基地。 AI 真正的价值不再取代老师，而在于为老师争取更多时间。若能善用 AI 协助个别化学习，老师便能将更多心力放在人际陪伴与关系建立上。
9: 我们老师不再去扮演过去法官的角色，你对我错，反而现在会退回来。
8: 专家认为，当社会期待家长生育并培养下一代时，政府也应同步投入更多资源与支持系统，协助家长理解新世代处境，别再让家庭独自面对焦虑与教养困难。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要呼吁大众保护海洋环境，认识环境保育的重要，教育部举办了第三届海洋科普绘本创作征选，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举行颁奖典礼，希望呼吁大众更关注海洋相关议题。
10: 海洋占了地球表面积大约七成，除了是许多动物的家，海洋还能调节气候。为了响应6月8日世界海洋日，教育部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举办第三届海洋科普绘本创作颁奖典礼，表扬获奖参与者。
11: 本来呢，这个绘本创作就是一个结合我们这次这个科学非常有严谨度，然后呢要有创造力，这个艺术的创造力，这是一个说起来呢不大不小，但是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过程。
10: 全国有超过200件作品报名参赛，有68件获奖，创作内容包含气候暖化、海洋污染、海洋废弃物等等，也有的作品以海洋生物为叙述视角，希望唤起大众对海洋的重视。
11: 那所以我要代表教育部特别感谢所有投入创作的 老师跟同学们，因为大家的热情参与，才能够让这次的活动能够顺利的推展，也为我们的海洋教育呢增添了更丰富的文学元素跟美学的色彩。
3: 教育部希望可以创造不同的机会教育民众，让更多人懂得珍惜海洋资源。颁奖典礼中获奖的绘本将从6月16日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开始巡回展出，直到7月底，邀请民众一起认识海洋。人间新闻李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癌症免疫治疗再传突破，国家卫生研究院最新研究发现，有一种蛋白激酶有机会大幅提升胰脏癌对免疫疗法的反应，未来渴望成为治疗癌王的新方向。
12: 胰脏癌因为早期不

0: 一发现恶化速度快，被称为癌王。多数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5年存活率仅约5%到10%。现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例如 MTBD1
1: 抗体，对胰脏癌的治疗效果有限。免疫疗法对胰脏癌都没有效，所以我们期待病人可以透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像比方说我们现在像这个疗法，将它合并或改造之后，对胰脏癌的病患。 可以有使用免疫疗法的机会。国卫院免疫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团队历经13年研究，发现
0: MAP4K2 蛋白激酶会促进调节性 T 细胞，也就是俗称免疫刹车细胞活化，进一步抑制毒杀性 T 细胞攻击癌细胞，造成癌细胞免疫逃脱。 研究团队透过了基因剔除和动物实验发现，当抑制 MAP4K2， 肿瘤内的调节性 T 细胞就会下降，毒杀性 T 细胞增加了，这也明显提升 MTPD1 免疫疗法对胰脏癌的效果。这个细胞呢，调节型的
2: T 细胞，这样一个新型的互调控的一个 T 细胞呢，抑制它是可以抑制 T 细胞的反应。 所以活性，然后所以这样的话是对癌症免疫特别有疗效。研究人员表示
0: ，MAP4K2 有望成为癌症免疫治疗的新标靶。未来若能够开发相关抑制药物，并和现有的免疫疗法合并使用，渴望能够提升胰脏癌治疗成效。这项机制的发现，也让癌症免疫治疗的发展再向前迈进一步。南京新闻郑宗、张一成台北采访报道。
3: 台湾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射护腺癌也成为了男性健康不可忽视的沉默杀手。台湾泌尿科医学会发现，国人每年新增近1万名射护腺癌患者，其中将近3成患者一确诊就是第4期，比率高达28%。相较于美国的大约8%，晚期确诊率竟然高出了3.5倍。 射护腺癌在早期的症状通常不明显，许多患者都等到出现了骨痛、排尿异常或是体重下降的时候才就医，病程已经进入晚期，患者除了治疗难度高、生活品质与预后也明显比较差。台湾的射护腺癌跟全世界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有3成的病人在一开始诊断就是转移型的一个射护腺癌。这件事情唯一的解方大概就是去做癌症筛检。欧洲大型研究发现，规律筛检可以降低10%到17%的射护腺癌死亡率。美国研究发现，长期没有接受筛检的比例每增加10%，转移性射护腺癌发生率就会增加11%。目前医界推广的精准筛检3部曲，首先是透过抽血进行初筛，如果发现异常，再进一步利用射护腺健康指数评估风险，最后再针对高风险患者安排切片检查。 更早发现病灶，提高治疗的成功率。现在有了很多的药物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抗药性的一个荷尔蒙的一个前列腺癌呢，可以把它延长到2到3年。那所以前面可以到3到5年，后面又可以2到3年。其实我们就希望，即便它进入的第4期的一个前列腺癌，我们也有7、8年以上的一个存活期。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提出策略，希望透过前端精准筛检、后端精准治疗，建立完整的射护腺癌导航机制。医界主张50岁以上的男性应该要定期接受射护腺检查，如果有家族史，则是建议提早到45岁就开始检查，才能将射护腺癌的风险降到最低。人间新闻郑仁宗、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
4: 佛光山海天佛刹举办系列讲座，邀请脊椎保健专家担任讲师，分享脊椎健康相关知识，带领听众守护脊椎健康。澎湖佛光合唱团演唱《人间姻缘》歌曲，迎接即将到来的精彩讲座。佛光山海天佛刹举办诸事吉祥系列讲座，邀请在脊椎相关领域深耕40多年的专家简宏清，带领听众认识人体骨骼结构与脊椎健康。
5: 代表我们所有的内脏，都是由什么呀？脊脑部来掌控，脊椎来做传导。
6: 讲师介绍，脊椎功能并搭配简报，说明脊椎在人体中的重要地位。讲师提到，现代人缺乏运动，姿势不良，往往成为健康的隐形杀手。身体酸痛跟长期不正确的姿势有关。当骨骼架构失去平衡，身体容易不舒服，甚至影响内脏功能与身体修复能力。
3: 海天佛刹监寺永昭法师颁发感谢状，感谢简宏清讲师分享知识。法师表示，人间佛教重视身心灵健康，

0: 欢迎回来，第十一届星级素源餐厅名单揭晓了，总共有22家餐饮品牌获颁最高三星级荣誉。从产地到餐桌，建立食材透明与可追溯机制，提供消费者在外食选择上能够拥有更多安心且兼顾永续价值的选择。
1: 我们素源餐厅二星奖的得奖人来拍摄一张精彩的留念。
2: 台湾农业跨领域发展协会举办第十一届星级素源餐厅评鉴颁奖典礼，本届22家餐饮品牌获颁最高三星级荣誉，展现台湾餐饮产业近年来在食材素源、低碳供应链与永续饮食推动上的卓越成果。
3: 我们一年啊，这个经由素源餐厅的这个食材可追溯的食材达到了582万公斤。为我们保护台湾所有民众的这个健康啊，尽了一份力。
2: 截至目前，全台素源餐厅已超过1600家，反映企业与餐饮市场对食材透明供应链、在地采购与永续饮食重视度持续提升，也逐步将 ESG 理念落实到员工餐饮照顾与企业治理。
4: 农业部推动食品安全的哈，应该食安哈，那是我们的责任嘛哈，农业部要提供消费者安心的食材，把它产销履历的食材，那架构在这个所谓的安全透明的这个架构下面呢，跨到了这个餐厅的这个通路。
2: 倡议从产地到餐桌，提供大众食材透明与可溯源机制的饮食环境。而今年素源餐厅也成功进军新加坡，把安心兼顾永续的饮食概念导入海外消费市场，盼未来进一步推广到全世界。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想要住在地、玩在地，深入了解台湾之美的地方特色，现在有了新选择。旅馆同业工会跟地方创生联手，让旅客住在地合法旅宿，体验在地职人文化，并且还搭配租车业者，提供住宿、玩乐、移动的一条龙服务，让玩台湾变得更轻松有趣。
5: 为促进台湾旅游，花莲县、基隆市、新北市、台中市等旅馆同业工会与台湾地方创生工作促进会隔上租车跨业合作，让旅人从入住的那一刻起即可无缝取得在地职人体验游程，并能轻松在台湾各乡镇间移动，为台湾国旅市场开启住宿、移动与在地体验全面整合的新篇章。
6: 我们今天的这个三方的合作，从旅馆工会到台湾地方创生工作促进会到阁上租车，我们

0: 透过现在的这一个资源的盘整导入之后，我们预计会在暑期会有专业来上线，所以民众呢，他就可以去透过这一个我们等一下会发布的这个记者会，他就可以去搜寻我们在各县市这个八个县市相关的体验，然后以及搭配他的这个住宿，然后最后别忘了就是可以享受我们的移动服务，就是隔上租车的体验。
1: 首播推出八个县市职人游程，从新北平林茶乡体验，宜兰头城老街走读，新竹旧城文化，苗栗有机农产，彰化鹿港工艺，云林智慧农业，台南后壁农村解谜，及花莲太鲁阁族部落深度游程，每一条路线皆由深耕当地的职人亲身带路，实现住进台湾、深入地方的深度旅游体验。
2: 其实现在国旅面对的状况就是，大家可能觉得 CP 值不够 ，VP 值不够，大家不愿意留在台湾玩哦。那当然，我们跟日本比较，大家就会觉得价格太贵。那到底怎么样让这个国人愿意留在台湾玩？我们能够提供更好玩、更有趣的东西。那这个我们除了一般我们的旅宿服务之外，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大家有更多生动而且有意思、了解台湾当地的活动，能够让大家愿意留在台湾玩。
1: 从景点观光走向体验经济，让移动不再是旅途的间隔，而是深度旅游体验的延伸，让国内外旅客展现台湾旅游更深度、更丰富的魅力外，也提供国旅更方便的一条龙旅游选择。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华信航空迎接35周年庆在台北举行记者会，现场最吸睛的就是空服员首度换上了全新设计的活力装制服，这套制服打破了传统以藏青蓝搭配亮眼的橘黄色，大玩撞色风，未来每逢六日空服员就会换上这套新装，要带给前往离岛度假的旅客完全不同的年轻与轻松感。另外，为了响应环保护生理念，华信也定每个月一号为蔬食无肉日，鼓励同仁多吃蔬食护生。
4: 色彩上呢，采用我们华信航空的企业配色，而上衣的版型呢，则是采用了 Thai Wolf 最热销的毛T元素。
5: 华信航空推出全新活力装制服，颠覆以往传统的形象，而这一次的设计特别选用的是华信标志性的藏青蓝当主视觉，再大胆柔和亮眼的橘黄色，利用活力满满的撞色效果，为机舱注入一股年轻朝气。这套制服不止颜值高，更是完全 Cosmo 客制化，周六周日穿着，希望营造的是周末飞航离岛的轻松度假风。设计团队实际访谈空服员的工作痛点，量身打造出四大贴心细节，旅客看了也大感贴心。
6: 以前的比较端庄，现在就比较随意啊，因为时代在变啊。
7: 随着时代的变迁呢，我觉得有做改变是最好的。对，对我们乘客来讲，视觉上也会觉得说，哎，有所改变，蛮挺创新的。
5: 除了换新装，华信同时欢庆35岁。
8: 换这个活力装啊，对我来讲有风险啊。我才刚当董事长，万一做不好就下台了，我不要用公司的钱啊。自己来啦。
5: 董事长真的是压力山大，而除了新装吸睛之外，为了响应环保，华信航空正式将每个月的一号定为华信航空环保日，推动每月一餐无肉行动，并鼓励同仁每个月的第一个工作日选择一餐蔬食，从日常饮食实践减碳行动，来落实企业永续和互生理念。人间新闻张晨正宗台北采访报道。
3: 少子化以及缺工冲击产业，尤其医护人员更是人力短缺。创世基金会常年守护植物人，但是照顾植物人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需要极高的耐心，也相当耗费体力。现在有企业协助购置科技辅具，减轻人员压力，也提升植物人的照护安全。
9: 因为大脑丧失功能，植物人常年卧床，翻身移动全仰赖照护人员双手，这份工作相当耗费体力，人力资源相对欠缺。
10: 植物人要下床，要社区融合，那这些都是要蛮耗体力的工作。那有了这些科技的设备，善事的帮忙，那我们可以在安养院里面就是打造一个植物人移动很安全，那工作人员在工作上面是可以比较省力，然后把他的时间 做一些更专业的照顾跟服务。
9: 看见创世迫切需求，和善基金会与天力生技协力送爱，挹注善款购置十套悬吊式电动移位设备，不仅减轻人员工作压力，也进一步提升植物人的照护品质与安全。
11: 用这么最新的科技，然后来辅助他们的一个行动上面，甚至于在服务他们的这些工作人员都能够更加的省力。
12: 借由这次的机会，能够把这个善心爱心传达到每一个企业家，能够我们所说的把爱跟善传出去。
9: 目前全台17所安养据点已完成110间寝室建制，尚有80间待装设。借由此次善举，盼抛砖引玉，号召更多企业响应，守护植物人，把爱传出去。原新闻网起步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13: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14: 好，
15: 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
13: 是，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15: 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子越来越恰恰了。我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啦，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16: 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翻面的时间到了，
15: 哎呀，就是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16: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
15: 他们都翻到中国东边去了。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17: 不是。
15: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
17: 对，
15: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发生什么事情？
18: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19: 我目前的创作是以胶彩画为主，然后会结合水墨的技法。那我的媒材的话会是用矿物颜料啊、水干颜料，还有新颜的颜料，就是一些特殊的色粉，然后色粉结合动物胶，然后调制成颜料，然后再用水墨的细腻的笔法去创作。
20: 我本身的创作比较跟我自身的生活的经验还有跟观察有关，细心的品味你的生活，或是细心的跟生活接触相处，这样其实是我在创作上的很大一个出发点，然后就透过对生活里面的观察，然后我怎么去应对，这可能是让我可以一直持续创作的最主要的原因。
21: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随着时节进入初夏，彰化社区大学开设了一堂特别的节气养生课程，指导学员运用在地天然食材制作既健康又消暑的仙草珍珠，成功将传统的节气智慧转化为符合现代人创意的健康诉求美味点心。
1: 24节气的小满是我们
2: 课堂上，学员们专注聆听讲解，并亲自动手揉制珍珠。许多学员都是第一次参与这种类型的课程，透过将传统养生食材与点心结合，深刻体会到顺应自然的健康常识。
3: 老师会讲一些节气的那个事情，然后很有趣，不只学到怎么做珍珠，还有学到一些就是一些基本常识这样子。
4: 在做的时候，有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特别有成就感。
2: 为了让更多民众乐于接受，温老师发挥创意，挑选同样具备清热消暑功效的仙草，改造成大众热爱的珍珠形态，主打天然、健康与无添加的核心价值。
1: 因为它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在这个节气来讲是很燥热，那我们需要吃一点苦的东西，那就是要需要凉的，因为很多青草茶来讲，那仙草它也是其中一种，做成让另外一种呈现方式，让大家可以很喜欢的去吃它，而不是，然后也是健康的。
2: 透过这场结合传统智慧与现代创意的课程，不仅让学员深刻认识24节气与日常饮食的紧密关联，更成功整合了在地食材与健康养生观念，引导学员将健康无添加的观念带入生活，共同为炎炎夏日做好身心准备。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感谢信欧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戒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亲民，好不好？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一

谈是一种教育，最能改变人的气质。禅是找到我们自己，证悟到我们自己本来面目最好的方法。人间的禅者，悟道不寄望别人，能找到自己，当下即是。

0: 有一件事很妙，就是人性这个东西，就一件事情越离我们越远，我们就会越渴望它。然后那时候我住欧洲的时候，我很想家，所以我就开始翻了《山海经》。
1: 在你的作品当中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带有这个 punk 啊或者科幻感的这种次文化的这种图腾啊，或者这个形状出现啊。可是这些东西要怎么样跟另外你喜欢的刚刚讲的考古啊，或者很多古典的啊的那些元素把它结合在一起啊？
0: 因为这个红珊瑚呢，它的意思是一个重生和新生命的概念。但这些实践 Shibari 的人呢，他们其实会透过这个捆绑来找自己的自由。我跟四三五这个缘分其实还蛮妙的，我的朋友就寄给我一个这个四三五的增建计划，然后我一看就发现这个也太刚好了吧，因为它是每三年才增建一次，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就听起来很 dramatic， 可是我是含泪一边掉眼泪一边写这个计划书的。

0: 然后在我的创作主轴的话，我探讨的是东方西方的神话，还有神秘学、考古、人体解剖这些元素，然后我也扭曲这些元素呢，来探讨一些当代的议题。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在当代艺术的众生喧哗中，有种美感，安静而神秘。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来宾，他旅居欧洲超过十年，那么在西方的科学以及东方的神话双重滋养下，那他用细腻的笔法，描绘出人类内在的结构。那么他的作品呢里面有非常深厚的那么看到神话以及神兽。那么他的艺术呢，横跨了纯艺术还有呢唱片的这个封套以及甚至是这个考古学的领域都跨越到了。那么欢迎当代艺术家陈思颖。
0: 嗨，大家好，我叫陈思颖。
1: 思颖，我们今天看到你的绘画，一看我就觉得蛮震撼的，因为一种很神秘的感觉。那么里面呢我看有很多的这个线条，都会觉得说好像是人体内在的血管或者那样的一种我们觉得医学的解剖学才看得到的一些图案。不晓得为什么你会建立这样的风格，是当初是什么样的想法下面来画出这样的风格？
0: 其实呢，当时我会接触医学解剖这个部分，是在我大三的时候，那时候我要准备我的毕业展，但是我完全没有任何的灵感，我就得到了一个 creative block，然后当我在那个状态下的时候呢，其实我都会跑去图书馆，然后我就翻了一些书，就翻到了医学解剖的书，然后看到那些被剖开的大体老师，我就觉得他的线条，就是他那些血管，就觉得很像植物，虽然它是在尸体上面的，但我觉得它非常有生命力，所以我就觉得那给我很多的启发，所以我就这样一直做它，就做到现在，然后另一个原因呢，也是因为我想要透过这个 topic 来跟我从艺的父亲做一些连接
1: 是

0: 对。
1: 那么你当初是好像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到欧洲去念书了是吗？
0: 嗯，对，18岁。
1: 十八岁就去了、嗯、哦。那当时在是在英国啊、嗯，英国你在一个很不错的一处艺术学校啊，在里面就读。
0: 在 Central St. Martin's。
1: 嗯，对。那当时跟我们讲一下当时在学校那个求学的情形好吗？嗯。
0: 当时我会去 Central St. Martin's 呢、嗯，也是因为它是我第一个志愿，然后没想到我可能高二的时候就申请到它了。嗯。然后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呢，我其实非常喜欢很多地下的音乐活动，所以我很多时间。只要是一没有上课时间，我都会在网络上找到很多这些资讯，然后到那里参加这些比较地下的音乐活动。嗯，所以我其实在读书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他所谓的教材啊和文化的影响，其实不止在学校的环境里面，因为英国他们的文化真的是非常的悠久，而且很多博物馆都是免费的。嗯，所以我就常多用那些国外那个校外的那些资源。
1: 嗯，英国因为它在欧洲嘛、嗯，那个位置很好，因为很多的美术的发源什么都在欧洲那个非常好的这个环境下面。相信你那个时候也有除了英国，也有到其他地方去旅行看博物馆等等的。
0: 哦，有，当然有。所以那时候呢，我就有去布拉格，然后去for example， 我也有去阿姆斯特丹去走走看看，和在法国。然后当然也有像我去布拉格的时候，最我让印象深刻的是我看到它有一个骨头做的教堂。嗯，对，那个对我的创作上面影响也蛮深的。
1: 因为你的作品里面很多都是跟非常古老的，比方说歌德艺术啊，都是我们说非常早十二三世纪那个时候的美感啊、连接起来。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对那一段时间的一种美感特别感兴趣？
0: 其实我有想过，就我发现像我的很多灵感来源都是从音乐还是我喜好的一些事物。然后我从12岁我就很喜欢重金属音乐。然后重金属音乐它其实周围有它的视觉的文化嘛，像歌德文化等等，他们许多那个 influence 他们的意象都是从中世纪来的，所以我这样自然而然就对那个受到很多的影响。
1: 我知道后来你也有到其他国家，美国吧，去驻村啊、跟我们讲一下你那美国就是跟这个欧洲很不一样的一个文化背景，因为它毕竟历史比较短嘛，
0: 对。
1: 那在那边所感受到的一种气氛啊，以及它对于你后来创作有什么样影响？
0: 在我2022年，对我来说，我去了那个伯伊西州，伯伊西是在爱达荷州，那个对那个驻村经验对我来说影响蛮深的，因为那时候的确跟英国差很多，因为在英国啊，在伦敦啦、你到处走，你可以搭地铁啊，然后可是在美国就是没有车，就是没有一双腿的意思，而且那时候我去驻村的时候呢，我申请到这个 Sorrell's Place， 他那个城市刚好是我一个认识很久的网友，15多年的网友的家乡、
1: 网友保持联络15年，
0: 对，从 MySpace Zanga 那个时候就是联系到现在。然后呢，他刚好是当地一个蛮有名气的变装皇后所以其实伯伊西镇啊，在 Idaho 州，它是很右派的一个州，
1: 很保守吧，
0: 非常保守，
1: 乡下。
0: 对，所以我就跟一群变装皇后表演者，一群酷儿混。对，那时候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去了他的他有一个万圣节的户外主题乐园，因为那时候是10月，然后有很多那些穿着戴着面具的演员，然后拿着有音效的电锯的人追着我们跑。那时候我记得我笑，就是我被吓到肚子好痛。
1: 就说你自己都感受到觉得很受惊吓那个气氛。
0: 对，因为它是一个主题乐园，然后虽然它不是驻村里面，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休闲的活动嘛，可是我记得那时候我第一次参加那么大的一个鬼屋，对，所以这些很多恐怖的意象，其实在我创作也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那时候呢，我就有时候这些演员追来追去啊，那个部分就是我记得我知道这是假的，可是那时候我吓到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又觉得很好笑，对，
1: 很有意思啊。
0: 对，
1: 那么你在早期曾经画了一

0: 一个系列啊，叫山海经系列嘛。那里面呢，因为山海经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那种神话、神兽啊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可是你人是在欧洲哈、啊，在西方啊、嗯，为什么你当时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却要想到往东方的这种神话里面来找这种绘画的灵感？
1: 我觉得有一件事很妙，就是人性这个东西，就一件事情越离我们越远，我们就会越渴望它。然后那时候我住欧洲的时候，我很想家，所以我就开始翻了《山海经》。然后我就透过这些很古老的神兽啊或神话来看一些当代的世界和事件。例如呢，我可能会透过那些里面山神的祭典的故事，来探讨说人们对一些事情的崇拜和热爱。然后还有一个《山海经》有一个地理叫做赤岭，然后里面它跟里面一些神兽叫文瑶鱼的互动。然后其实赤岭的形成就是那个文瑶鱼对一些可能他们的选择有关，所以它很讲的很多都是人性之间的人生选择里面的一些牺牲和后果。
0: 所以虽然是这么古老以前的一个作品里面讲的，你觉得跟我们现代人还是中间有连结？
1: 绝对是。
0: 有些宇宙性不变的啊，人类的情感啊等等的。
1: 对。
0: 那么当然你的现在的作品现在已经风格又做了很多的改变哈。可是最近你在2023年的时候到西班牙哈、参加一个艺术节，好像是主题就是 hybrid， 就是混种的意思啊。那在里面呢，你又还是有衔接原来《山海经》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啊，然后再加上一些西方的元素啊，做一种 hybrid 嘛啊，混种的展现，跟我们介绍一下啊，你那个次展出的一些作品。
1: 那时候呢，我就很幸运的受邀那个文化部去参加这个 Hybrid Art， 然后当时我带的一系列作品呢，是有一些是用国画会出现的那些画仙板扇面的作品，还有亚克力的作品。然后里面呢，当然我有绘画一些东方西方的一些神兽，然后我也是透过这个画仙板的媒材，然后绘画了一系列的海星。可是这些海星呢，它其实代表着是一个中世纪常常出现的的死亡象征图 Memento Mori。就在以前那有教会还是跟政治是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为了要提醒人们说，哦，你们只有这一生，所以要好好的活它。所以他们画了一系列的骷髅和活人在互动，所以有时候他们可能在 party， 或者是这一些骷髅他们在玩乐器。但是我发现呢，在台湾他们对死亡这个话题还蛮回避的，所以我就选择了用这个比较温和的海星来做这个呼应。因为我觉得其实海星它干燥，过世的海星呢，它们也是海底留下来的盖子。
0: 那当时你的这个作品啊，当然里面也有一些东方的元素嘛啊、那当地的观众看了之后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反应？
1: 我觉得他们对这个东方西方的结合他们感到很有兴趣，因为很多人看到我的作品，他觉得我的作品很西方，可是假如是欧洲人看我的作品呢，他们其实觉得还蛮东方的。然后我又是画一些骷髅啊，还有一些巴洛克的图腾在这些狮子的扇面上面。然后像我使用的媒材呢，像我画很多细腻的线，然后会使用国画里面的工笔画，非常细的工笔去描绘它。所以很多人对这些就是这个制作过程还蛮好奇的。
0: 所以呢，有人看到东方，有人看到西方，可见你在 hybrid 部分是做得蛮成功的。
1: 当时还不错。
0: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继续来跟思颖聊。
2: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2: 啊，我最希望的答案是会瘦
1: 哎，我也希望。
3: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致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4: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2: 这好累，
5: 对啊，这好难哦。
4: 下腹。
2: 哦，这好玩哎。
6: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画线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1: 思颖啊，你早期在伦敦的时候啊，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就那时候你还在学校刚毕业的时候，就有受到一个医院的邀约哈，他有13个墙面都提供给你，让你展你的画啊，这蛮特别的，因为你的画不是在画廊或哪里出现，而是在医院啊，跟我们讲一下那次的因缘好吗？
2: 那时候呢，这个英国的 Chelsea and Westminster Hospital 他们底下有一个基金会，他们就在筹备这个重整急诊室的计划，然后他就在我的毕业展找到了我，然后邀请我去面试。然后那时候呢，他就说，就跟我说，他们就希望我就设计13个墙面的一些图案，然后当时是用电绘的去设计。所以我接到这个 case 的时候呢，其实我花了差不多1-2个礼拜到这个医院里面，然后每天都会跟他们的医疗人员互动。我就问他们说，他们希望在墙壁上看到什么样的图案。然后我就问他们说，那骷髅可以吗？
1: 骷髅，
2: 对啊，我想说医院里面，可是、
1: 很忌讳吧？
2: 对啊，我会有点担心。可是基金会里面的人，他们就说，其实我们就很喜欢你画那个骷髅的线条。然后我想真的可以这样发挥吗？就他们就说骷髅 OK， 可以要有缤纷的颜色，然后希望骷髅是可以准确的，因为他们想要把它拿来解释给病患的一个教材。对，
1: 那你除了骷髅还画了什么？
2: 我其实设计了他那个躯干里面的每一个图腾，然后那个图腾是从 V&A 里面常出现的 William Morris 的植物的花纹来做发想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当地的色彩，所以那时候我在做这些 sketches 的时候，其实有好几回，然后我当每次跟他们互动完，我就回家做 sketch， 然后我再带到他们的急诊室里面的那个 waiting room 里面，然后我就会跟他们的病患做互动，然后他们听他们的回馈。
1: 所以你觉得英国人他们的病患跟我们东方的习惯不一样，就是说他们并不忌讳死亡啊，或者产生跟死联想的这些事物。
2: 我觉得他们可能面对的方法比较不一样，因为我发现在欧洲啊，他们讨论死亡的部分是比较，他们会在餐桌上讨论的，但我发现在台湾是很回避。
1: 对，
2: 我觉得也是文化的差异。可是我当时去问的时候，他们就觉得骷髅是完全是 OK 的，可是对他们很在意的是颜色的选择。
1: 所以你当时是选择什么样的颜色？
2: 我记得我上次选的，当然有一些像橘色啊，或者是一些比较草系的颜色，有一些紫色，有一些孔雀绿。对，因为这些颜色都是在 William Morris 的那些图腾里面有使用的。对，然后我会尽量把它朝一些比较鲜艳的颜色去那个角度去走。
1: 除了这个医院的这个为医院而画之外，你也帮这个音乐而画比方说你帮一些黑胶专辑唱片的那个封面来画那么不晓得服务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对象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有不同的想法？比方说在这个音乐的专辑的封面，你又是呈现了什么样的内容？那上面的线条，你觉得跟音乐之间的关联是有什么样的特殊性吗？
2: 其实我觉得跟这两个不一样的机构合作真的是差非常的多。因为像我合作的音乐的单位呢，它都是比较夜间活动的，然后很多可能我19岁拿到我的第一个 case， 那个音乐是非常的 heavy， 非常的凶的。像我以前还住台湾的时候，我有放过那些音乐，然后我家人都说哦吵死了，怎么那么吵
1: ？Heavy metal。
2: 不止 heavy metal， 也是有一些电音。然后因为以前呢，我会去参 参加这些活动嘛，就认识里面很多独立的音乐人、嗯、然后他们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就跟他们做这些合作、嗯、所以我是19岁就开始接、嗯、但是之后呢有接到一些比较大的 case、嗯、像跟伦敦的 Houndstooth 合作的黑胶啊等等，他们的音乐人也是比较有名一点、嗯、还有跟 Trezor 合作的帮他们的 Shellwave 合作、嗯、但是因为他们的 topic 比较广一点，就是只要做公共艺术的部分要比较愉悦的角度来去、
1: 哦、开心一点，
2: 对对，开心一点，就是你看到他的时候不会想很多、嗯、但是很多人看到这一个封面的时候他们要被震撼、哦、你一定要在很多个专辑封面里面一定要注意到他，
1: 对，
2: 所以我的切入点又不一样，然后有时候比在我比较早期的部分又是有一些可能恐怖的意象、嗯、对对嗯。
1: 那也要符合那个音乐带给人的一个感受、哦、
2: 是是
1: 符合的、哦、对、嗯、那另外呢你后来回到台湾、哦嗯、有一次在跟这个高美馆、哦、里面跟一个艺术家江凯群合作、啊嗯、那么那一次呢你就做了一个双个展，那次很特别、哦、你的那个主题是跟考古学有关、哦嗯、那么为什么、这个会跟考古，就是你好像跟个考古的里面的这个考证的部分、啊、跟你的这个创作中间呢找到一个连接哦，就跟我们介绍一下。嗯，
2: 当我接触到这个展览的时候呢，我们有跟台南的南科考古馆做一个合作。嗯，然后虽然它是很多科学的证据呢，但我觉得以一个艺术家的角度，我们是想要透过我们想象力的一些扭曲和转变，然后给观众一个不一样的观点来看。考古这件事情，嗯嗯，所以当时我们展览的时候，我们就也我就看了他们很多的资料，看了他们的馆藏、嗯，然后我也发现说，其实我们在看他的馆藏的时候，很多的资料其实是从男性视角来做整理的。哦、其实每一个学术都是，
1: 嗯，可不可以举个例子跟我们说？嗯、
2: 像他们在描绘以前人的生活那些图案啊，他们都画男人在打猎，嗯，可是女人在可能在煮饭啊。照顾小孩，但是呢，其实很多史前的社会是比较母系的，
1: 嗯，对对对，所以也许并不是当时的发生是不是真相是这样子，我们并不知道。
2: 对，有可能不是，可是那这些都是一个梳理的方法。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我自己也是非常很喜欢那种次文化的部分，然后在考古里面有这个词，这个学术词叫做文化层。嗯，他就在他们挖掘的时候呢，那一块土壤那一层就很多以前生活的一些clues 啊，或者是他们的道具备种都是在那一层挖掘到的。嗯，所以我就想象说，假如以前有所谓的次文化。化成会是什么样子？嗯，对，所以这是我发挥想象力的地方。嗯嗯
1: 嗯，那得到什么样的反应吗？
2: 嗯，当时很多人看到我的作品，他们就觉得，竟然用这个角度来做，
1: 跟考古大家的印象中的意象可能差蛮远的哦。
2: 对对对，因为我画了很多很科幻感的物件，嗯，但是当时我们合作的时候，我们就有借一些复制品，然后像那时候我。reference 他们的贝壳刀，嗯，所以我就借了他们贝壳刀的复制品，然后像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作品前面呢，嗯，其实可以让观众更了解我们的脉络是哪。嗯嗯
1: 嗯。另外呢，在你的作品当中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带有这个 punk 啊或者科幻感的这种次文化的这种图腾啊，或者这个形状出现啊。那么当然你之前有讲说，哎，你喜欢heavy metal 电音等等的音乐啊，这些好像都是蛮连接的起来的。可是这些东西要怎么样跟另外你喜欢的刚刚讲的是考古啊，或者很多古典的啊的那些元素把它结合在一起啊，那中间你是怎么做到的？跟我们讲一下。嗯，
2: 其实我看到这些物件的时候，我就会想象说，嗯。像 for example 这个贝壳刀好了，嗯，我就想说，哦，贝壳这个意象跟刀子它的 meaning 是对立的，嗯，像刀子我们想到攻击啊，或者是切除，然后贝壳想到的是母性保护， 等等，这蛮对立的，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开始想我喜欢的一些 reference， 像我非常喜欢 David Cronenberg 一个恐怖片导演的他设计的道具，所以我就想到说他在90年代他有一部片叫做 Existence， 然后里面有一个枪是用骨头做的，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从那个角度来看考古里面挖掘到的东西，
1: 哇，所以呢，不管是古老的或者是新的次文化啊，都源源不断，有很多的这种绘画的灵感可以提供给你啊。对，那真的是非常有意思。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思颖聊。
3: 很荣幸说自己是不听话叛逆的记者。
4: 我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10年来报道者全心全意只做调查和深度报道。
3: 当年和妈妈没有让你去念五专第一志愿，而是鼓励你去念板桥高中。
4: 妈妈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教会我阅读是美好的事，文字是有力量的。
3: 哇，荣幸的阅读量好大哦。
4: 这堆是对我有影响力的报道文学，这堆是我的床头书，请到名人书房跟我一起享受阅读。
5: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这个展览其实是我前三年的创作的一个累积性的阶段性发表，所以在这个展览里面呢，有含了我2023年在英国驻村的作品系列，还有我2024年跟高美馆合作的考古混响的作品。展览《铠甲女神》这个名称呢，其实来自一个英文名 Dora Maeder， 然后我会当时会遇到这个名称，也是因为那时候我在读一本书叫做 All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死亡专门户，然后这一位女性作者呢，她就透过访谈很多的死亡相关的工作者，然后经过那些故事来反思死亡这个本质。然后这个名称 Dora Maeder， 它其实代表的是硬脑膜，然后这个硬脑膜呢，它其实那个拉丁文翻到英文是 tough mother， 就是坚硬的女性。然后我觉得女性跟死和生这两个意象结合在一起很有趣，所以在这个展览里面呢，会透过希腊神话、神秘学，还有一些珍奇柜里面的元素，来重新探讨当代女性的一些议题。
1: 思颖在2025年的时候，你举办了一个个展啊，《铠甲女神》啊，好，你今天有带来那个展览里面的作品是吗？
2: 嗯，对，我这次带了三件作品。
1: 好，那跟我们介绍一下哈，那么《铠甲女神》这个展览的这个主题，还有你这个作品跟那个主题的关联啊。
2: 其实铠甲女神这个主题呢，它是从我是在讲三十几岁女性的一个心声，然后里面也有很多像我探讨了很多可能中世纪啊，或者是历史上神话里面的一些符号，然后我用我自己的语汇来重新想象它。嗯，那像我们后面这个作品呢，也是我当时有画一系列都是从以前一些奇物去做想象的，就一些 curiosities objects， 然后以前人呢，他们就会去那些有钱人，他们就会在旅行的时候呢，就会到处买一些很特别的东西，所以在他们以前的那个奇物柜里面，常会出现有这些红珊瑚的物件，然后这个红珊瑚的物件它是来 show off 的，但我在这里面画的是我其实在描述的是我对神府文化的一个反应。
1: 那比方说以这幅画来讲的话，我看到下面好像有一个吹某个乐器笛子吗的一个小男孩。
2: 哦，对对 对, 对，其实
1: 它上面的就是所谓的珊瑚的形状的变形吗？
2: 对对对，我绘画这个是因为我接触很多 Shibari 文化，然后里面的人，这个其实 Shibari 文化是还蛮神父文化还蛮禁忌的，但是他们为了要做这个神父，这是他们对他们很开心的事，但是因为有这些社会上的刻板印象，他们就需要不太探讨它，所以我就画了这个 Satyr， 然后这个 Satyr 代表的是一个放纵、一个野性、一个 party 的意象，然后他脚下踩的是一个蛇，然后蛇代表的是禁忌，然后上面呢有一些绳子绑着这些红珊瑚，因为这个红珊瑚呢，它的意思是一个重生和新生命的概念，但这些实践 Shibari 的人呢，他们其实会透过这个捆绑来找自己的自由。
1: 那在我身后的这一幅哈，那这幅画上面感觉到上面的那些图案，让我想到像是也是一些海底的生物啦，海星啊、章鱼啊等等，可是它的整体的这个色彩又给我一种好像好感觉一种阴暗啊、死亡的感觉啊，不晓得我当乱讲了哈，不晓得这幅画的表现的意涵是什么。
2: 其实我这一张呢是一个非常个人、非常 personal 的作品。因为它其实这个画面浮现的时候，是在我一两年前接受一个小小的妇科的手术，然后那时候我从麻醉醒来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海星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但它在我的脑海里，它是个非常漂亮，在宇宙中飘的一个海星。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要在大众前面探讨 女性还妇科的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回避的，是比较拍摄的，但我就觉得不应该是那样，所以我就把这个海星中间的，只要你仔细的看它，它是一个子宫颈，但我就故意把这个海星把它画的比较就是粉嫩或者是比较唯美奇幻的感觉，吸引观众去看它，就他们其实在看的是我的那个是一个子宫颈。
1: 那我觉得像这一幅画哈，它给感觉也像是一种海底生物的感觉啊，不晓得是不是了啊。那因为它的这个图案啊，这个线条啊，那么就比较认不出来是到底是具体是在表现什么生物啊？那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这个其实是我当时画了一系列比较抽象化的人脸，然后你看到那些线条啊，它有点像海底的海藻，可是我在呼应的是那个神话里面常出现的阿坎色斯叶，对，它是在很多像巴洛克图腾里面会出现的叶子，然后因为我在重新想象的是在很多石雕里面会出现的 Green Man 的雕像，因为他们看到这些面具的时候，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保护色。对，然后里面右下角，只要你很仔细的看的话，也有一个蝙蝠。然后那些蝙蝠也在我创作里面也常常会出现。
1: 像你常常会画的这些图案啊、形状啊，是不是有很多也是有所本？你会去找一些资料啊，也许说古籍里面啦、或者说把你对歌德文化感兴趣啊，也许从里面找到一些视觉性的符号。

0: 个印刷品，所以我们就出了我们的画册。嗯，
1: 我知道在铠甲女神结束的闭展的时候，你安排一个神父表演叫阿朗克尼之王啊。嗯，那么啊，这是一个蛮特别的啊，就是都要闭馆了，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展演活动啊。嗯，那么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会做这个展演活动，当时得到怎么样的回响？
0: 当时我会做这个展演活动呢，也是要回应我这个后面这个作品，去谈之物禁忌这个作品，然后有这一个表演呢，是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她是一个女神师，她叫做 Amy， 她的好像她的女神师名字叫做 Norfix， 她也是台北一个神府空间叫做猫楼上的创办人之一，所以她那时候去年就有一个表演的机会。8月的时候，所以他有邀我一起去，就是玩去表演，然后我们就发想了这一个阿朗克尼之王的故事。然后其实这个阿朗克尼之王呢，他是在讲，他是从希腊神话里面发想的。所以阿朗克尼呢，她是一个非常厉害、非常有才华的女编织家。然后她厉害到说，她的名声连天空中的神都知道她那多厉害了。然后雅典娜是公益还有智慧的女神。她一听到了这个呢，她就说：“怎么有人可以在公益上比我更厉害？”所以她在嫉妒心下，她就到了，她就下人间，然后跟阿朗克尼说：“我要跟你比赛。”嗯，就没想到呢，雅典娜输了。哦，对，所以他在所以我真的觉得他的sportsmanship 很差，因为他在一气之下呢，就把阿朗克尼变成世界上第一只蜘蛛，所以
1: 太坏，小心眼。
0: 对，我就觉得阿朗克尼好可怜哦。所以在我们演的这个部分呢，这是我们想象的后记。我就想象说，雅典娜回到人间，然后把阿朗克尼从这个诅咒解放了，把他变回了人。然后我想要透过这个表演来探讨女性主义，还有女性之间的友谊和支持。
1: 是的，思颖啊，在铠甲女神这个展览里面，我发现有两幅作品啊，一个是左手，一个是右手啊，感觉好像是一对啊。那么今天你也带来了，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幅画？
0: 就我这个对联幅的作品，它叫做《希望与璞玉》。然后这个是我一个反战的作品，算是我当时展览比较 political 的作品之一。所以我们看到一只手是戴盔甲的手，然后它其实这两只手它这样子是投降的意思，是个 give up。然后这个盔甲
1: 手往上，
0: 对，手往上是一个
1: 就是投降了，
0: 投降，它有一个投降的含义。然后像右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盔甲的手，然后盔甲里面长出了一个树苗，然后它也是一个非常就蛮直接代表的是希望的意思。然后像我们看到这个左边呢，另外一边呢，它是一个女巫的手，是一个非常华丽的女巫的手，但手里面有一些贝壳，因为贝壳呢，它在北非，它其实是一个算命的媒介，所以这在讲的是呢，我们像在一个政治上比较不稳定的状态，我们常会像一些比较玄学或非科学的方法来寻找答案，来安抚我们自己的内在。
1: 那看一下上面还长了一个像小树一样的绿绿的植物，那是一种生机的感觉吗？
0: 对，我想要产生一个希望和一个生命感，虽然它是从一个盔甲的手代表是战争的意象上面，其实我就觉得说，就这是一个就比较我希望还是有和平而不是战争。
1: 所以呢，你看到的战争并不是那么样的悲观的看待它，觉得战争过后还是会有和平的一个希望会出现，
0: 希望是或者是最好不要有战争，
1: 最好根本不要发生。
0: 对，
1: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呢，回来继续跟思颖聊。
2: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3: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4: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5: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6: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7: 可以看到快要淹水的区域，
8: 依据持续降雨的状况和

0: 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1: 红色就表示学过要换流。行动学情 APP， 反宅，拜拜。

0: 我跟四三五这个缘分其实还蛮妙的。我的朋友就寄给我一个这个四三五的增建计划，然后我一看就发现这个也太刚好了吧，因为它是每三年才增建一次，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就听起来很 dramatic， 可是我是含泪一边掉眼泪一边写这个计划书的。结果没想到他们就邀请我回来口试，然后就很 lucky 的就拿到这一个进驻机会，然后就进驻到现在。其实在工作室里面我们做的事情真的很多，画画只是其中一个部分而已，所以我把这个工作室把它当作一个像办公室一样，所以在里面呢，我可能会写计划书啊，或者是构思啊等等，或者是在里面研究一些资料，所以在我工作室里面我都放置了很多给我灵感的物件或书籍，我里面有一个小图书馆。但是全部里面的话，绘画这个部分是我最爱的部分，然后这个部分我可以做很久。
1: 思颖，我听说今年开始你开展了一个新的绘画的领域啊，就是像人体绘画里面有个黑蜡艺术有点消失的没落了哈，那么你要重新去把它想把它找回来，那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其实我会做 Hanna 这个部分呢，因为很多朋友或者是看展的观众啊，他们看到我的作品都会马上问说我有没有在做刺青啊？对，但是我自己没有在做它，因为我觉得刺青这个事情它是需要很多的时间来用来学这个技术，要蛮谨慎的，因为反正刺上去它是永久的图案嘛，所以我就选择了朝这个比较暂时性或者是比较轻松的 Hanna 或者会 Hanna的这个媒材来弄。但其实我觉得 Hanna 它其实在台湾也是很多人在做的，但是很多画出来的图案呢都是比较传统的，像那些 Mandela 或者是变形虫的图案，但我了解说它其实它有自己的含义在，都是一种祝福的含义。但我为这个 Hanna 的 project 我其实设计了一系列的图案，然后是从一些Art Deco 或者是一些比较维多利亚时期的铁栏杆上面做发想的，因为我觉得画这些铁栏杆的设计放在身上其实也是一个盔甲的一种，也是一个平安符。
1: 刚刚讲到这个祝福哈，那么我知道你最近也做了一些跟祝福有关的啊，就是像高美馆啊也是跟你合作找你做一些跟年有关的一些周边啊这个商品，然后你用这个马年的马就做了相关的 tote 包啊啊、那么这次你过去比较虽然也许有画动物，可是可能比较没有处理什么十二生肖啊这样的题材，这个尝试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一次我很荣幸的，今年我有跟高美馆做这个 project。那其实我会画马，也是因为我2008年呢，我之前画过一系列的马，但是那时候画的是旋转木马，在探讨是时间的流动啊等等的这些想象的符号。但为这一次的 project 呢，我就想要画我一个非常喜欢的神兽，是独角兽，那是我从小就非常爱的神兽，没想到我可以画在这个 project 上面。因为这个独角兽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立非常纯洁的神兽，然后其实它不只在西方文化有出现，它也有在东方印度里面的神话有出现。但在这一个图案里面呢，其实我也把它跟一些中国的蝙蝠啊做结合，像这个中国蝙蝠也是一个非常就是吉祥的一些符号嘛。
1: 那在处理把它这些吉祥物啊在这种延伸商品上面来做呈现，跟你画这种纯艺术的大画上呈现，那个考量会有什么不一样？比方说这些动物的样子跟神兽的样子是不是呈现上面也许这些延伸商品上就要比较可爱一点啊，或者比较亲近一点啊，而在大画上就不一样。
0: 的确我要切入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像我这个的话要比较正面比较 positive 一点，然后像我在把神兽啊动物放在我自己的作品的时候，他们有时候是讲一些故事，对，所以像这里在我的那个 tote bag 上面呢，其实我也除了马还有这个蝙蝠，有画一些花，然后其实我画的花是台湾特有的凤凰山茶花，它其实也有自己的含义，它代表的是一个新生命，所以很适合过年。对。
1: 但以前你画的话，可能就只能少数人来收藏啊，或者少数人啊来欣赏看得到。可是像现在变成这样的一种比较接近消费大众的商品之后，可能看到你东西的人就比较多了哈，所以这个会不会在你心境上面也带来一个不同的感受？
0: 对啊，对啊，其实我觉得做这些周边商品呢，我都觉得很好玩，因为它是一个新的技能的开发，对我来说，因为像我知道说很多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砸钱去买作品的，然后这些周边商品呢，也是就几百块就可以入手的，所以像我也有研发我自己的一些周边商品，因为这也是回应我自己的一个喜爱啦，因为我自己也喜欢砸钱去买很多别人的周边，
1: 那你现在呢，在这个欧洲待了十多年之后啊，现在又回到台湾啊，知道你最近也加入了板桥那边的一个435的一个啊，这个长期的一个驻点计划哦。那所以呢，可能未来也会很多时间会在国内来进行创作。那这跟你在欧洲时候创作啊，所处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氛围，对创作者来讲的话啊，你自己分析是不是有所不同？
0: 其实我觉得回来台湾之后呢，在进驻435那里，我已经进驻了差不多，这是我第六年了。
1: 哦，对，已经一阵子了。
0: 一阵子了，而且我觉得像台湾有很多机构，他们都还蛮支持台湾的艺术家的发展。所以我不只是会在台湾发展，也有可能有这个基地，我可以也知道国外做一些发展。然后我在驻村的这个当下，我也是认识了很多在地的台湾的创作者和艺术家，然后我也向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事情。对对，因为我真的觉得台湾很多艺术家真的很厉害。
1: 记得你在前面介绍的谈到你当初为什么想要画画，提到一点是说，希望也让爸爸可以看到，因为平常好像不太有机会让爸爸看到这一面哦。那你现在也作画做了这么久了啊，成为一个专业画家。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最想跟爸爸说的是什么？
0: 其实我想要跟爸爸分享，虽然他是做从医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很多这些专注力啊，其实跟做画很细腻的艺术的部分，其实它是蛮大的一个连接。当然我觉得艺术 cannot save lives like surgery does， 对，可是我觉得我是希望，其实我没有想要特别跟爸说什么，只是希望说我们可以一起就是透过艺术啊更了解对方，因为从小啊其实都是妈妈在带我长大，所以我就发现了，其实很多很传统的家庭都是这样，大家会发现呢比较没有跟自己的爸爸那么有连
1: 结，
0: 所以我会透过医学这个部分呢，就跟他做一些连结，跟他做一些分享。对对对，他还买那个，
1: 相信这些爸爸看得特别有感觉哈。
0: 我希望他还买了一些中古教科那个医学教科书送我啊，对我就好开心，那些我都还保留住。
1: 我想呢，艺术啊，虽然不是一个我说像行医那样的可以直接对人有帮助，可是它对我们的精神世界、对我们的灵性有帮助，也是我们对人类是很有贡献的。那不知道未来呢？你对于在作画方面哈，现在回到了台湾啊，接触到这样的环境，有没有你新的想要挑战的题材或者这个艺术的形式啊？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有一些新的 project 还在慢慢的进行当中。像我明年呢，其实我会在台南，在八月会在台南的易非凡做个双个展。然后我其实今年呢，我今年后半年会到美国一趟，我会去美国驻村。所以在那时候呢，我就可以慢慢的进展我的一些新的计划当中。
1: 这次不是回到 Boise 了，要去不同的地方。
0: 对对对，
1: 那是比较热闹，不是那么乡下的地方了吧？
0: 也是鸟不拉屎的地方。
1: 那还是什么州有决定吗？
0: 它是在现在是在 Minnesota 那里，然后是在Minneapolis 外面一个小时，然后也是跟它是一个蛮竞争的一个驻村计划。然后这个我会跟差不多五位创作者，有些是舞者，有些是导演，有些是作家。
1: OK，
0: 对，我们会一起进驻，一起 做我们自己的 project，
1: 所以应该会有很多跨领域的刺激可以感接受到啊、哦。
0: 对对对，嗯嗯，
1: 那也希望你这次这个啊、新的这个驻村记计划会成功，然后有新的作品跟我们见面。今天非常谢谢思颖来跟我们啊、做了很多的分享，预祝你啊、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0: 好，谢谢斌哥。
1: 那谢谢、嗯，那我们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2: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修行是净化提升人格，能够自利利他，自堕堕人，尊重一己，包容万物，才算是修行。

将为您播放的是《寻光所在》。

0: 谢谢。
1: 我是那个热血工程师博仁，好，王博仁。那我在这十年来，其实说除了自己的创业跟工作之外，我也是一个不眠不休，就是每天熬夜的工程师。那也没有注意自己的身体，所以才会造成说我大概在六年前生成脑溢血。那个当下发生虽然很来得及急救，可是状况非常严重，所以医生判定我终身卧床。在过程中其实因为都不能动的时候，我一直在网路，那在网路会吸收一些资讯，然后做善事跟帮助别人不见得是要用很传统的思维。
2: 那这卡片它的累积一般的点数来上来上课来累积点数。
1: 如果说今天这个地方或者是这个团体它能够帮助更多人，只是它因为太传统，或者是因为他们的数位能力比较不足，他们会很辛苦，那我就试着看看能不能换我用我会的经验来协助他们。从那个倒下去到我愿意开始跟老朋友们接触，这段心路历程是蛮挑战的。
3: 最重要的就是你们地方店家一定要能够活得下去，一定要能够赚到钱。那你这边店家你觉得那什么在配合上有没有什么需要年轻人注意的？
4: 当初因为协会也成立了20多年哈，那其实你也知道，所有的这个团体组织一定会有发展的一个瓶颈。
5: 啊，这卡不是代表咱办协会办这活，办这活动，啊，恁来报到安尼，吼，啊，代表恁有来嘛？因为阮这下就是讲啊，拢做记录嘛。
1: 65岁想要的老人可以免费来这边参加那卫福部跟长照的课程。那这些课程除了用健保卡登记之外，那健保卡登记其实我们地方是看不到他登记什么，因为毕竟是各自因素，所以我们也把卡送给这些65岁以上的长者。合力商圈在这5年来65岁以上的长者超过3000人。
5: 那后面都拉回来啊，好恁感觉好，我来遮就是快乐的，
1: 哦，也是因为我45岁就中风，到现在51岁，哈，那我也感受到原来老年人的身体是这么辛苦，所以我们就想说，就让它简单一点，来就上课，不要在那边还用笔在那边签到，所以这些长辈他就拿出气卡，逼一下，可以让我们合体社区协会掌握有多少长辈来参加，喜欢什么课程，跟哪些部分，甚至是中午的老人共餐，我们也去找外面的企业，每个老人我们就是支持他20块的补贴，让他们这些长辈愿意在这边减轻压力，大家一起吃饭。我就是说中风以后，我就发现说，未来台湾的问题，高龄化跟所谓的那个身体的健康，真的会是我们国民指标的问题，所以我就想说，难得有合体这样这么好的环境，我就用合体来去做一个云端应用的导入，让全年龄层都能够来参与跟实验未来的云端结合的感觉。太早了。嘿，拿2张给我们。
6: 我只有1张。好，有了，有声音。好，有了哈。
1: 你拉得住吗？
7: 可以，但是很用力，
1: 变很紧哦。好。哦，没关系。继续啦，那也很感谢大家是一直给我关爱跟给我帮忙，让我能够从这整年的时间，从那个病床上慢慢的努力到能够爬起来。
2: 好，你就保持在这个点。好，保持在这个点。
1: 那第一个就是感谢大家，他们既然都这么帮助我了，我不更不应该放弃自己。那我当时在想说，我如果要回到能够正常像以前的工作，医生已经跟我说不可能了，就是我这是再怎么努力是不会好的， 只是延缓退化而已。那我在过程中其实因为都不能动的时候，我一直在网路，那在网路会吸收一些资讯，然后做善事跟帮助别人不见得是要用很传统的思维。如果说今天这个地方或者是这个团体他能够帮助更多人，只是他因为太传统，或者是因为他们的数位能力比较不足，他们会很辛苦，那我就试着看看能不能换我用我会的经验来协助他们。
2: 好，然后我们那个真的很谢谢阿伟，很谢谢我们总会长给我们经验指导。我们那个今年我们理事长他拿到那个客家文化园区，那可是大家也知道客家文化园区其实有很多地方还是要调整，那可是这个调整我们就像刚刚总会长讲的，不是欧北的政府要钱，是我们地方要提出年轻人如何参加跟企业如何共同响应。好，好，那我们这个计划就是透过理事长在前简报我们拿到客家文化园区五年的经营权，可是有配合的，现在就是熊克勤理事长提供他们免费进驻，租金他自己承担。那交换条件是什么？让年轻人在高雄多多留在高雄。
1: 我从倒下去，我接受我们的那个郑议员的帮忙哈，郑孟儒议员帮忙，还有总会长刘总会长的帮忙，还有这些朋友，尤其像波波那一次创业老板，他也是跟我认识很多年。我在倒下去的前两年，生活费都是他们帮忙支撑我下来的。如果我不会好了，我就放弃我的人生。我总觉得我不应该是这样子画下句点。
2: 那可能要调整成圆桌，是的，像我们那个目前这个评估的这个桌子是方桌，就不适合那个桌菜。那平常的时候圆桌怎么收？然后或者是亲子假日多的时候，方桌怎么办？这些因为没有处理好，也很容易造成磨损，磨损都是成本。
0: 其实我那时候当时也都不清楚，也是慢慢了解说，哦，原来波恩大哥，哦，因为他懂得这么多，然后也会去协助说，哎，我们在怎么样的困境之下，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哦，我们来解套。
1: 那客委会能够在短时间冲出口碑，就是我们阿丸厨师，哦，原来在新爵江的厨师，他接受创业人的投资，自己他也圆了他自己的梦，终于开了第一家店，这个就是我们努力的过程。
0: 比如说今天就像我们刚所说的做餐饮业，那你遇到疫情的时候很多店家都倒光了，为什么我们还能生存？就是因为博文大哥有给我们的经验吸收，我们采取当下我们用什么样的配套然后去解套这样的方式。所以说其实一路以来不会说是也没有说是特别去学习到什么，而是波恩大哥有去教我们怎么做。
2: 摆盘也很重要，
5: 就是这样。
0: 因为也知道疫情的情况，不想要出门去接触，所以说我们也会有线上点餐这部分，然后可以提供帮你送餐到你家门口，帮你放着，然后线上直接做扣款的部分。
2: 网站我们在餐厅开幕的时候网站我们就要准备好，所以我帮你取。
1: 他的韩式炸鸡的一些产品就已经很口碑很棒了，那可是问题是，他还是在第一年经历了非常严重的所谓的那个，尤其是禁止到餐厅吃饭，这个非常严重。不过还好他们就是大家对我的信任是肯定的，当时我就协助他们串接各平台的那个上架。其实不是说你串接上架你就解决了，不是，你要面临的是什么？面临一大堆原来没有做网站的这些店家忽然蜂拥而至，你怎么在这个平台中被看到？那其实被看到就有很多，第一个我们要请店家怎么配合让利，第二个是他规定不能到餐厅用餐，但是我们在餐厅还是可以工作，重新把料理的调整公开营养标示，然后还要重新拍照，我们就请摄影师重新帮他拍照，重点是什么？还要拍摄品尝的短片。 那他们在很简单，你要是业绩在疫情之间不提升，你赔的钱会更多。
2: 那刚刚表现，那杨总他呈现的就是你们抓到的就是业界的领先。那业界的领先，我刚刚有看到哈，你们在加入一个小小技巧就好了。每一张照片，你们要给他一个命名。好，因为你们不是把全部的照片都放上来。这些都是你们的作品。
8: 接下来就是疫情的关系，那整个婚纱的形态就有不一样的转变，那变成就来电客变少，然后网络客就会变得比较多。那在这个网络的竞争里面，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网络客比以往之前更多的部分里面，我们就想到跟王老师做进一步的配合。那因为王老师他对网络的部分是非常敏锐的，然后他也结合了很多各行各业不一样的产业的朋友，那当然就是说如果有很多的部分里面可以跟我们婚纱有异业结合，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婚纱更推广，在这个异业的当中可以我们可以另外再凸起，这个是我们想要看到的。
2: 那最重要的是你们从以前的婚礼一条龙，把它变成婚礼的那个项目的那个聚焦，会更明显。
8: 数位转型的部分，当然我们婚纱它大部分都是必须要就是一定要现场看得到，那当然就是说在客人的评价里面，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对，就是在服务完了之后，客人给我们的评价，在网络上面这一个区块，我们也蛮重视的。
1: 那个在2019年末结束后，2020年政府开始那个公告那个武汉肺炎传染哈，一连串的措施。那其实哈，这个严格讲，很早在之前我就跟大家讲说，五营就要赶快接触数位转型的机缘。其实那个时候之前是没有什么人会去理解，那可是呢，身体真的也不行。我光是出门，我就说真的，光是出门就蛮痛苦的。
2: 肌肉的定点的耐力，好，那15秒以后哈，就慢慢放下来。这个动作很重要，一定要每天做。15秒，我们就慢慢把它放下来。串起来，
5: 要控制嘞，要控制嘞。
2: 真正这个真的会累。
5: 这个平常人，
2: 真正来穿，
5: 要控制嘞。拢出汗。
2: 目睭会酸，会酸目睭。
1: 我们合体社区王忠贤理事长在这几年间，他。愿意开车载我，然后载我，尤其是最近开始冷，也看得到。如果我最近的脸书我也不大敢贴，就是因为动作太僵硬了。这个严重中风的后遗症真的很难克服，那也不会好了。那可是我说真的，他们这些贵人不止帮助我，也愿意主动来找我。今天不敢说我帮他，应该说。他们愿意给我这个机会，让我的专长能够看得见。
2: 我们这个部分的那个沙班打卡，是用手指、食指，对，食指跟拇指都可以，就是按拿起来，对，这个打卡，食指或者拇指要先登录，那就是这样。
1: 很多我是怎么应用的？就是导入他们云端应用，例如说让。这些志工的打卡智慧化
2: 处理，那他的那个控制点在这边，在这个地方感应区，好，那我们就用这样子去设计。那处理好了以后呢，我们会开发一个云端界面。那云端界面就是大概这样子，第一次使用要先按打卡检查，因为有的手机比较旧，它就不能用了。
1: 做了叫三民认同卡。把这些卡发给地方的那个居民跟志工，志工拿着卡就可以，只要来当志工打扫，要来当排班，他只要拿着卡去那个柜台哔哔哔，就知道他了。然后时间到了以后， 自动产出报表，让政府每年的审查可以很清楚看得到。那因为这张卡就是代表个人身份嘛，所以就是志工就是平常会带着卡在身上，哦，所以我们就是透过政府讲的云世代推动数位应用落地，让原本的纸本提升成网络跟云端化。我为什么愿意免费协助这些人，哎，这些好朋友们，或者是这些地方团体，因为他们是真心有要做。如果他你真心有要做，争取资源是让你好过一点，但是真正你要永续，这才是根本之道。那永续的话，不能一昧的只是靠地方的一直捐款帮助，你自己的商业模式要能够推得动，要成功。那这个是一般最基础的要求。可是像圣罗亚婚纱，它已经是另外一个领域，就是当它的专案在推出的时候，会影响到周边的县市消费者来高雄多住一晚。那数位转型在哪里？就是这些已经化整为零的个体户，他们能够浮出台面，配合政府的数位转型，不只是保障那个消费者跟业主的权利义务。好，因为我们第一年我协助圣罗亚推出的就是研究，当你要来圣罗亚租借衣服，可是是不是能够去认同说履约保证？因为很多那个每年呢，都有很多所谓的婚纱纠纷。好，那婚纱纠纷其实就是对所谓的条款的一些认定两方面出现问题。那我们就是协助他们，是说数位转型就是以圣罗亚的品牌发展梦想为主，这个平台不是个体户花钱去做，是圣罗亚去推动这个精神，让个体户参与。那参与过程中，让他们能够落实，从税务落实，那个还有责任落实跟履约落实，让这些就是所谓的信用。你要永续，你一定要有信用，你没有信用是得不到品牌的那个累积。好，然后圣罗亚他老板其实就是常年协助他做数位转型过程中，他说省下来的钱，他不只做地方回馈，他也认为说他可以投资这个平台。好，所以就是我们协助圣罗亚做，把他的官网从公司网页变成像刚刚看到的，变成是一个产业平台。好，这个就是我们协助他数位转型做的部分
9: 相关的新闻。
7: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怎么有这么好的贵人愿意帮助我，不计代价的帮助我，那我就立下志向说，我即使手脚不能动，我也要把我会的技术传承出去。那理事长就是因为他是最近的，这我家到河曲很近嘛，那所以我就说，第一个理事长他投资平台东西，那我们用浏览器的功能，浏览器有一个叫做检查的功能，对，这个按钮，这个按钮它能够让你去模拟手机的画面。
8: 以前呢，我们可能在网络上面，我们要花的费用非常多。那有时候网络的部分里面，你知道钱花了，有时候又不知道它是花在哪里，然后也不知道它的重点是在哪里。对，那后来我们发现，找王老师之后，其实并不需要花那么多的冤枉钱，然后他会把那个重点告诉我们怎么去操作，那很快的那个效果。比方说，我花了。反正就是少了三成到四成的费用，

0: 我们就可以达到我们花那么多钱的一个效果。
1: 那例如说，像如果今天疫情，大家没有办法出来用餐，没有办法出来取餐，甚至没有办法聚餐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采用线上订单、线上送餐，或者说无接触的那个拿餐处理，这样子其实可以减少说人与人的接触。所以说，我们也是因为这样子的方式，然后我们就是一直这样撑下去。那后来也是因为遇到文大哥，然后有去帮我们这个波波，然后有协助一些补助。那所以说我们也才有办法这样子一直坚持下去。
2: 外送平台的口碑建立起来以后，转移客人到自己的网站，这样才是最长久的。然后从在第二年，第一年，对，应该说第十二个月到第十八个月这段时间真的很辛苦，也是很危机。但是从第十八个月开始，那些效果一出来了以后，到现在他们不止屹立不摇，坚持在新爵江的门市店坚持下来，而且我们在今年得到三明区好朋友们的投资，我指导他们这一群年轻人跟理事长一起准备简报，拿下那个我们这边叫做客委会的圆楼餐厅5年的经营权。
3: 那个我从开始努力哈，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那个中风全国的，一开始只是病友群组，然后现在变成全国群组，从6个人慢慢增长到20000多人。那其实 AI 哈，我看到未来的期望是 AI 能够透过这样的训练，然后培养出一些相关的模组跟参数，让这些参数变成是可以服务大家的，服务大家。好，例如说，万一我真的提前，搞不好3年后我就走了。如果有幸在这个时间把这个模组训练出来，当我走的时候，这些系统它其实它能够自己服务，自己在服务更多慈善单位。那就像刚刚讲的，第一个是留下一个 AI 模组，让慈善单位受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以自身为表率。我不能被任何理由打倒，来鼓励更多心中风的朋友，不要放弃自己，不要为难家人，而且手掌向上，你要让自己也能够有一招成为手掌向下的人，好，这就是我的期望。那我发现他们不少人把我当偶像，就是说，因为我们会分享病例嘛，那他们也知道我的案例是很严重，而且我还能够站起来。那不瞒大家讲，也是主治医师也是对我说我能够站起来，他也吓一跳。然后呢，我就认为说好，那我既然我这段时间的努力可以当作是一个表率的话，那我会希望透过我这个数位转型帮助更多慈善会。是我中风前 AI 没有像现在这么的特别，之前的 AI 都还算是死板板的，但是这几年 AI 哈，成长是呈现爆炸性的成长。那我会希望透过未来的技术，如果我还有5年余命，甚至是10年余命的话 ，AI 的成长是很可怕的。我希望把我的这个想法跟模组训练出一个 AI， 让这个 AI 能够在网络上一直。一直透过 AI 的资源来服务大家，例如说，我们要写计划啦，或者是我要整理数据啦，现在 AI 都能够把你可能要2-3天的时间，用10分钟就完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思维的训练。就像理事长他们很支持我，他们就说。博仁啊，你的一些判断跟想法很特别，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我其实员工有时候他们为了一个判断，他们想很久，但是我想出来的东西，也许一开始他们不见得是能理解，可是才发现说，我的想法是最和平的。好，这种方法能够进行，又能够将问题检查到最少。那其实 AI 哈，我看到未来的期望是 AI 能够透过这样的训练，然后培养出一些相关的模组跟参数，让这些参数变成是可以服务大家的，服务大家。好。

十八佛红云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哦，这是上珊瑚，有没有看到？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这个就是会走路的珊瑚。它吸足了水，海水，它开始身体往外扩张，它就会用肌肉移动，或是靠那个张力移动，但是它移动的速度很慢。这里面的施工都是用小面积的雷管炸完之后，再大面积的搭眼。这个就是钻孔进去，然后放小雷管。如果你用直接埋大的雷管、大的火药，它炸得去很大，很容易垮。

半屏山它本来是连在一块的嘛，然后高铁站做的时候，为了要往莲池潭这边打通一条道路，把半屏山的尾巴都挖掉了。那更早前，大概40年前挖翠华路的时候，把半屏山的西面也挖掉了一部分。康熙年间的地图还有凤山县志，当时里面就有记载到半屏山。

0: 以前是在海底下的，然后因为造山运动慢慢把它挤上来的。然后它在海底下的时候，因为有石灰岩地形的形成，形成在这座山的上面大概40公尺左右，它一上升之后它就变成陡峭的了，所以看起来就好像山被切了一半一样。古时候人就叫它做半屏山。
1: 位在高雄左营南子两区交界的半屏山，过去曾是隐身在海洋里的珊瑚礁体，随着造山运动而使底层隆起，形成了山丘，因此漫步在山中随处可见海底化石的痕迹。
0: 我们现在采的其实就是半屏山石灰岩层的部分，地上物其实本来就是山体的结构，那山体的结构里面本身就有很多化石，所以当然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手上这一块化石，大家有没有看到里面外面有白白的，里面黑黑的，这就是一个螺类化石，白的就是它的壳，这个大概有100万年了，那里面是它的内膜化石。我如果把这个白的都敲开，你把灯光打下去，你会觉得它像一个皮蛋，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就是那个扇贝。那半屏山的扇贝其实种类非常多，那这一块是它有好几个段，因为扇贝本身就是分好几个阶段一直往上延伸嘛，这一块就是整个是珊瑚礁的化石。那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这里有很多细细的，它这个就是刚生长一段时间的时候就可能遇到天灾，它整个被埋掉了就变石化了，所以这个地方是属于幼体珊瑚，就是它珊瑚刚长出来就被天灾把它盖起来，然后就沉到水底下就变成了化石，所以这种幼体珊瑚算是比较稀有的。
1: 脚踩在这片珊瑚化石，徜徉在绿意盎然的森林当中，享受芬多精的洗礼，让忙碌又喧嚣的都市生活在此刻得到了释放。而这座看似平凡的小山，在山底下却有一个不平凡的世界。

0: 这个算是比较80年前的六兰，就是我们现在的中油，以前日本海军第六燃料厂，它被美军轰炸的时候，怕被美军再轰炸到，所以他就把工厂挖了一些洞窟，把设备缩小化，移来这里生产。当时哦，其实美军没有故意要轰炸六兰啊，那因为以前的飞机的炸药的没有现在的导弹，所以它准确度不高，而且它飞机要俯冲，所以它不是要炸六兰，那六兰又是本身又是一个一贯性的炼油市场，你只要一个油管破裂了，它工厂就整个停摆，所以它只要一个油管被炸到了，它就没有办法生产，哦，造成它很困扰，所以它就想说这样子的话，我干脆把工厂移来这边。做一个小型的洞窟工厂，我在里面继续生产。国军签的就是把所有可以用的军事遗址全部都列册了，他将来如果有战况有什么特殊状况的时候，他可能都要使用。站在历史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业遗址跟军事遗址。
1: 2002年，高雄市府在进行左营三铁共构连外道路施工时，意外发现了多条古隧道。经过学者们不断的探勘考察之后，这层神秘的面纱正式在众人眼前揭开。
0: 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是9条啦，其实历史上应该是20几条啦。滑低一点呢，我会撞到。大家看到这里都有喷浆嘛，这个就是那个做三铁共构的时候把这里当仓库，所以就喷的浆让它比较稳固一点，但是后面就没有喷了。所以你把它看，它里面都有铺那个铁网，那喷浆的结构才20年嘛，那20年已经有一些钟乳石，就是石灰也被水溶解之后渗过水泥然后流出来的，那就开始结晶成钟乳石。那钟乳石刚形成的时候是白色的，慢慢的久了它就会变成比较黄一点，黄的话当它结晶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去摸它就不会坏掉，但是如果是白的话，你轻轻一碰它就毁掉了。进去看，你可以看到它山洞里面有很多那个凿子凿的痕迹，小小的里面放雷管、小炸药。这里面的施工都是用小面积的雷管炸完之后，再大面积的大眼。这个就是钻孔进去，然后放小雷管。如果你用直接埋大的雷管、大的火药，它炸得去很大，很容易垮。

0: 已经有牡蛎了，那这一颗是那个海胆化石。哦，这个是我有稍微把它酸洗过了，所以比较不一样。哦，这个也是珊瑚，橘珊瑚，这个算是小颗的啦，但是它很完整。哦，你把它看，这些它从下面生长出来，那就好像菊花一样，一朵一朵菊花。如果它玉化了，在花东那边有人卖那个菊花玉。其实就是这种珊瑚方解石化之后，你看这个工作台面有没有？这个是氧气工厂，就是酵素工厂。日本的回忆录是这样写的，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有螺丝？螺丝母就是这样放在这里，然后上面是有螺丝，然后它设备架上去，然后螺丝锁起来，这个就是一个工作机台。之所以这个螺丝都还在，哦，大家可以看到。那生产氧气来讲，它在化学合成的时候或是要做裂解的时候，它需要用到氧气，所以日本人先把修理工厂跟氧气工厂做在最前面，因为它规模不用那么大，就是先完成，因为完成它才可以做后续的其他作业。那你现在可以看到这里很多大规模被挖开的，应该这里哦，这一看就不是正常的一个人可以完成的。这个点很奇特哦，我们要讲说这个工作台面是日本人的，我们只是刚文献举证之外，还有一个我们可以做举证的，就是说这个钢筋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没什么，但是早期的日本钢筋是没有竹节的，国民政府之后才有竹节，所以这个钢筋是日本时候的钢筋，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确认说这个工作台在文献上跟实物上都是属于日治时代的。这里有燃烧过的痕迹，黑黑的有没有？我们继续往前看，你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设备，那是排烟的设备。这排烟的设备表示里面的温度蛮高的，所以我们在怀疑这里应该是有个锅炉。那有锅炉的话，你一定又会有使用到燃料，燃料如果在里面温度高的时候，会产生很多毒气。所以我们在怀疑说这个地方它可能有一个通风设备打风进来，这边的旧结构被拆掉了，所以它的结构可能就是这样转进来，那从这边出去了，那这边的结构都被拆掉了。那这一道排烟设备大家可以发现一个现象，你们是不是有一些有黄色的砖，黄色的砖跟红色的砖，那红色的砖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写的TR 砖就是台湾炼瓦株式会社，就是现在的中都窑厂。日本时候的 TR 砖是等级最高的砖，所以这个工厂已经用到等级最高的砖 来做设备了。那第二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有没有看到一个 TYK， 就是日本东京窑业，这个是耐火砖。这里有没有一个 SK33， 有没有看到表示它耐温1700度。
1: 直径约1米宽、高约8米的砖造排烟道，将高温燃料废气直通山顶烟囱排放出去，是由当时耐火系数一流的砖块所建造而成。挤入这狭窄的通道，置身其中，可以感受当时日本人对这一项设备的重视程度。
0: 好，那这里的话，它的那个门已经被破坏了。那大家往前看哈，哦，那这里有个比较特殊的，你有没有看到墙壁上哈？这都石灰岩。那有没有看到白色的？其实白色的都是化石，因为它是一个剖面图断掉了，所以这里很可能就是珊瑚礁的剖面。这个就是油草的基座，表示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油草放在这里，所以它的基座才会这么大。哇，你看，可能要到这边来，不管放原油啦，放任何油，都可以储存很多。据说有大量的废机油啦，不管是航空的还是船的废机油运来这里。它其实是还没完工的，但是设备已经进来了。然后日本人战败之后，日本人有部分还留在这边，但为了生活，他们就把那些废机油啦相关的东西拿来这里提炼成日常用品，所以他们就制造了一些香皂、肥皂之类的拿去卖，所以这里曾经变成他们的 日用品。

0: 制造工厂，这里很可能是润滑油的其中一个排烟道，它的旁边没有被挖掉，然后里面就摊方了很大的石块，它就可以里面储存一些假设它的武器啊什么，因为当时日本都很想都想说它很可能会再回来，如果它把一些武器什么埋在这里，然后它把它炸了，没有人会去挖它，因为石头蛮大的，等他们回来他们一定会用机具去把它处理，拿出这些东西，所以这里的一石块那么大，我们在怀疑它是用炸药把它炸毁，那上面可能是封住了，那这是只能研判了，因为我们看到它结构都旁边的结构都往内伸了，所以这是一个人为的动作，它是一个心形的 mark， 心形的 mark 是日本的耐火砖的一个厂牌的，所以这一道砖我们在怀疑它是耐火砖啊，因为它没有编号，所以我们不知道它到底耐火多少度，只知道它是一个耐火砖。
1: 从氧气工厂一路走到了润滑油工厂，这些洞窟工厂遭受破坏的痕迹无所遁形，而这其中都与日军埋藏的黄金传说有关。
0: 如果按交接清册来讲，它有大量的武器跟贵重物品是没有交接的。我在这里在附近做导览的时候，有一位那个学员，他在讲他祖父就在左营这里当兵，当时他们有把贵重物品装车，然后日本兵押运往大小冈山附近，然后军官下去把东西藏起来，所以军官可能有藏宝图，那也可能藏的不是宝藏，而是武器。台湾有很多传说是有藏宝图的，那少船头附近有人亲眼看到日本人拿藏宝图来挖出了三支日本的老武士刀，因为那是他们家传的传家宝，所以本来把它挖回去，因为要回去的时候祖先有画地图，那市政府有同意他们带回去，这是比较正统，真的是有挖到的。那其他挖黄金的我们就不知道有没有挖到。
1: 半屏山的宝藏传说至今或许还是个未解之谜，但相传山底下有一座日军地下水库，在尘封七十多年后终于被证实。
0: 日本海军在眷京港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目标，想让航空母舰停，那既然想航空母舰停，航空母舰一次的给水它需要用到4000吨左右，他日本海军就做了两条水道，一条从大树大泉营区过来，然后经过仁武水源那边，等于是一个蓄水池，它的海拔比较高，度比较高，那从那里再往经过山底下，然后让它的落差直接打到半屏山炼油厂这边六兰这边，那六兰上去它如果做一个现地看得到的蓄水池，很可能会被美军轰炸掉，所以他就在山里挖了一个地下水库，等于是在海拔30-40公尺的地方，往内凿了150公尺，直径10公尺左右，左右都是10公尺左右。它蓄水最高量可以到6500吨左右，那就已经超过了5000吨，绝对可以供航空母舰使用。那这个是战争末期时候建的，到了战争，日本海军大量的航空母舰被美军击沉了之后，他左营军港建航空母舰的基地的计划就停摆了，所以这个水库也就没有用了。我们头先他们给我们的讯息是一个立方形的，后来进去的时候，我们就带着潜中有带着氧气侦测仪啦、乙烯啦这些的侦测设备进去，然后去探测，里面空气不错。然后到了上面的时候，就是坝口的地方，大概是8米高的地方，他就做了一道题，然后整个把下面的水库封死，所以那个水库直径是10米高，但是可以蓄水的只有8米高而已。然后我就第一个下去，那个阶梯是铸铁的，80年的，还很牢固，但是我怕它有问题，就一直每个下去都用踹的，踹到最后一个，这居然被我踹坏了，还好是最后一个，所以我们就整组人，包括专武进去里面，然后拿着手电筒照相，去把里面就包括测量出来，它大概120米。蓄水高度8米，但是因为交接没有完整，从试用完了之后，里面装满水，因为上面有水位，满水位的那个痕迹之后，过来就没有人使用了，所以那个水库就变成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因为我爸是中油员工嘛，那些长辈就有在讲说，半屏山这边有 地道可以通到东南。

0: 水泥那边，所以我们就很怀疑，这么深可以去通道吗？结果后来查了民国四十几年的国军有一个地图，里面有是抄日军的地图，在中油的比较有一个叫集水工厂啊，那个工厂的旁边附近真的有一个地道通到东南水泥，就是我们现在在建这些工厂的时候，它的设备通过那个地道，用那时候是人力五分车通过那个隧道运过来的，所以变成现在已经找到了这一个地图，找到了相关资料，但是实物上没有办法把这个地道找出来。早期大家都以为说半屏山上有一个北炮台嘛，北炮台有一个隧道从半屏山的这一面走到那一面，我们就都以为那个传说是在说山上的北炮台，结果找到的大概两年前找到的证据，它是在地底下。
1: 拥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和特殊的天然地质，半屏山本身就是一座宝藏山，也因此遭受了许多人为的开采和破坏，导致生态逐渐的单一化。
0: 那民国大概八十几年采矿权到期嘛，那采矿到期它就不能再挖了。当时还有一个问题点，就是说因为它挖的方式不对，它都是挖九十度的，会变成一个山势都是峭壁式的，你一座山人为的才会峭壁式的，否则不会有了，所以它就是一个九十度的平台，再一个九十度再一个平台，那半屏山就变成很畸形。但是这样子的话，你下雨的话水就很容易冲刷这些下来到地下，会造成地下那个到了山脚下会变成很多污泥到处流窜，所以市政府就有建议说要让我们弄个滞洪池去把泥沙拦下来，但是它就是说滞洪池挖得特别广、特别大、特别深，把应有的石灰岩层全部都挖完了，所以也造成了这样，所以它就已经挖到快到泥岩层了。那没到了快泥岩层的时候，你两边都还是石灰岩层了，把这些踩了那么大量的石灰走了之后，变成了很大的坑洞，但是你旁边你没办法把石灰岩层把它堵漏啊，石灰岩层是一个很容易渗透的地方，你没办法堵漏，只要下大雨的时候好了，水积满了它慢慢的又渗光了，不要说日晒哦，那你下面的泥沙当然慢慢会累积，然后加上这更下面的泥岩层慢慢的会下面就堵死了，但是你两侧是开放的，所以它的半屏湖经常有到旱季就是一滴水都没有，全部的一滴水都没有，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生态的湿地环境，这是当时水泥厂有一点就是挖过头了。第二点，它也没有考虑到生态护育会造成这么大的困扰。
2: 采矿完以后，它是要护救，而不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绿化，而且他们种植的又是一个强势外来种云和欢，整个造成这边的整个生态体系是一个单纯化。银河湾它的根部会分泌很多毒素，其他的植物的种子就没有办法萌芽。有阶段性的移除银河湾，种植我们高位珊瑚礁的当地的原生树种，等当地的原生树种长起来以后，比较完整的次生林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跟把那个银河湾直接移除。这一棵是大叶榄人，旁边那是苦楝，还有比较小的是橡树树。把这些环境慢慢的多元化，不管是植物啦，还是其他的一些动物，就是慢慢的把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体系。
1: 人类满足了自身利益，却疏忽了大自然的哭泣，半屏山成了一座畸形山，不仅导致生态失衡，在民国五十年，这整座山也终于失去了平衡。
0: 那你大型的水泥工业，你需要大量的石灰石，那你石灰石的开采，它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我从地下先挖，那你地下因为地下挖成本最低嘛，它地下挖了之后惨了，越挖上面地基越不稳，就造成民国五十年第一次的坍方。垮了下来，压到下面的， 那时候连火车

0: 被压铁轨，被移位，很多人被压在里面受伤，连工寮也都被压掉了。历史的教训是要让我们学会善待未来，如何建立共识并让环境永续，是所有爱护这一片土地的人势必要共同努力的目标，一步一步为半屏山打造新的面貌。
1: 因为老实讲，它离高铁站很近，一个出入口有一个8000年以上的洞窟工厂，而且又是工厂，又是军事遗址啊，这么特别的地方，你走个3-5分钟就可以去参观的地方。我觉得应该是这几个单位去把它评估一下，说哪些地方该加固，哪些地方可以调整一下，可以开放让高雄更有竞争力。
2: 吸引更多的人来进来，
1: 还是要有专人的带队才可以，要有比较专业的还可以，所以说你进去山洞里面的警戒性绝对要提高。
2: 然后这些洞窟走完了，可以到来这里看看我们的半明山的生态。有兴趣的人往山上走，在北炮台的地方可以看到360度的景。
1: 哇，这是一个很漂亮的点，体能比较好可以往那边走，体能比较差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其实就是等一个地质公园，下面满满的都是化石嘛，是不是能找一区把它开放出，能让小朋友来参与说挖掘化石，因为它也不会去影响到我们的地质了。我们半明山有这么多的宝物啦，包括洞窟工厂啦，包括化石啦。 包括军事遗址，让他们能够有一系列的观念从小灌输起来啊，让大家能来这里玩，然后生态教育导入，然后培养一群志工来带他们，一群人去把这些事情推动，然后让更多人去了解这块土地。我们要看的是这块土地从早到晚的历史价值，而不是现在的价值。 所以有很多神秘的部分都还没有解密，哦，所以我们里面还有很多故事。那这些是不是我们生态慢慢富裕之后，这些通通会回来？那还有其他的传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有机会去慢慢证实？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快一通》，我是佩珍。哦，没错，听到我的声音，你们应该就知道我感冒啊。哎呦，你知道也只是一个小感冒而已，真的没有关系，休息几天就会好喽。结果我已经第四天了，我还是这么严重。

0: 到底感冒要不要看医生呢？到底感冒是要看中医还是西医呢？今天我非常自私的公器私用，请到了台北联合医院中医妇科主任赖荣年赖医师来到现场。
1: 佩珍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为什么说公器私用呢？因为我今天就是来看医生的啦，因为今天就要讲感冒，而且呢，赖医师告诉我们说，感冒应该要看中医啊。这么厚的一本叫我们，就是你知道，其实感冒这个看中医会比较好就对了。我们要好好来研究一下，因为我好像从我有记忆以来，我感冒好像从来没有看过中医耶。家里面就是家里医生都是西医，对，所以就是习惯就是吃药，那不然就是去打个针，就是都是用西医的处理方式。所以到底怎么样做呢，才是真的正确的方法？那我给大家一个数据啦，因为呢。我们健保局有统计，就有发现，2012年哦，门诊十大疾病的第一名就是急性上呼吸道的感染，一年哦有6000万人次因为这个上呼吸道感染来就医，然后第二名到第四名也都是呼吸道有关的疾病。那成人呢，就是每年我们大人平均呢要感冒2到5次，小朋友是6到10次，所以其实平均来讲，大概一季感冒一次差不多，对不对？那你怎么能不重视它，对不对？既然每个人都会感冒，都会不小心有这个感冒的状况，那更要好好处理。
1: 对。
0: 所以赖医师，你应该这样说，因为你是西医，你学这个妇产科嘛，
1: 对。
0: 主科，然后听说你对中医很有兴趣，所以你后来也考了中医师的执照，
1: 对。
0: 所以你对这两个中医西医你都有很深入的研究，那为什么你会很？就是推荐大家，而且是还写了书说感冒其实要看中医，
1: OK，
0: 这个原理啊，先让我们知道一
1: 那
0: 下。
1: 当然，那当然，我想，刚才佩珍讲的这个数字啊，还不太够吓人。我们如果以我们目前去年的全国十大死因，国人的十大死因，第四名的话呢是肺炎，第七名的话呢是下呼吸道感染。实际上，以中医的角度来看，我们人哈都会有弱点，那终究会找一个疾病来死亡嘛哈。那可是，如果你的上呼吸道没有在这一生里面没有处理好的话，你就增加了会成为那个第四名跟第七名的候选人。因此，如果我们把在自己的上呼吸道弄好，我们就会减少那些问题，那只剩下其他的器官。好，所以这个可能又会是让你更惊讶的一个数字了哈。所以那至于我们回来说哈，感冒应该是怎么样哈？那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说怎么样看比较快好。那当然还要看它的原理哈。我们必须要知道哈，我们在大部分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感冒是病毒性感染，那我们也知道大部分的感冒哈，它85%都是病毒性感染。那病毒性感染。让我们产生的一些，譬如说是流鼻水、鼻塞，像您这个有一点沙哑哈，甚至有点咳嗽的这些情况，我们必须要知道它的原因是来自于感冒病毒。那可是我们要知道，你今天如果在看，不管你自己买成药，或是到诊所去，刚才您讲的开的这些药，你要知道说你到底吃了什么药。可能他会给你抗组织胺去处理你的流鼻水、鼻塞。或是他会给你止咳药去处理你那个咳嗽的问题，或是一个抗发炎的药，让你好像肌肉酸痛会改善。我讲到这里是大概大部分的人开药的时候会开到的药。讲到这里，你大概没有听到有一颗是杀感冒病毒的药。
0: 没有，好像
1: 没有
0: 是一些症状上面的治
1: 对，那因此从头到尾都没有杀掉一只病毒的治疗。你觉得你继续吃药是对的吗？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杀病毒。那没有杀病毒，这倒还没有关系。可是实际上我们要知道，譬如说我们身体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不舒服？那因为我们身体会因为病毒侵入我们身体，我们要打仗。我们要打仗的时候，一个病毒进来到我们的鼻子这个地方，首先。有人感冒打喷嚏，那我们就先跑到鼻孔这个地方来。那鼻孔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它就会开始在那边滋生。 结果我们的身体开始警觉，那警觉你就会产生组织胺，那准备在这边跟他打仗，
0: 是
1: 打仗的时候呢，一开始轻的时候可能

0: 可能就是轻轻的流鼻水，或是你会觉得好像有点怕冷怕冷的，
1: 嗯，
0: 那甚至于因为痒痒的就打喷嚏，
1: 痒，嗯，
0: 那这个是身体在准备要跟这个病毒打仗的过程。那如果你今天用抗组织胺，
1: 嗯，
0: 让我们的身体的组织胺不要产生刚才这些反应，
1: 嗯，
0: 实际上并不是杀病毒。那这个病不管你用吃抗组织胺或是抗消炎的药，终究你的感冒是靠你自己的抵抗力好的，
1: 嗯，
0: 所以刚才讲的这三类的药基本上是都没有治疗你病毒产生感冒的那个原因，
1: 嗯，
0: 也就因此你吃越久的话实际上并不见得是有利的，
1: 嗯，
0: 也因此会看到有一些人他好像为什么说感冒一直吃都不会好，是因为从头到尾都没有在杀病毒啊，
1: 嗯
0: OK，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你让自己要对抗这个病毒的那个机制就是慢下来的，
1: 嗯，
0: 那就可能会让病毒会往后续的发展。
1: 哦，
0: 譬如讲好了，我们是不是都有一个经验说啊，感冒了有时候打喷嚏啊，
1: 对，
0: 打喷嚏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我们身体那个组织胺哈，然后把我们的身体哈，这个胸肌腹肌哈，把它紧缩，让我们身体的气体哈，用这个时速180公里的这个气把它喷出来，那这个喷出来哈，实际上就是把我们在鼻孔这里的那个滋生很多的感冒病毒哈，快速的把它减量，
1: 嗯，
0: 啊，就是说我今天在那边打个喷嚏啊，整个棚的人哦，连跑都来不及，就已经有了，啊，
1: 好毒哦，
0: 很毒，可是我们的病毒是不是立刻就下降？
1: 对
0: 对，那这样子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就有机会把那个下降的病毒把它歼灭。
1: 嗯，
0: 可是呢，你今天不感觉起来好像不流鼻水、不打喷嚏，可是实际上你就让那些病毒就继续在那里。
1: 嗯，而且是没有应该说没有反击的能力就对了，嗯，
0: 因为你没有反击的动作嘛，
1: 嗯，
0: 啊，所以那个病毒就停在那个地方，那最后还是要靠你的身体把它这个痊愈哦。
1: 嗯，
0: 所以那个病毒量会比打过喷嚏的是不是病毒量更多？
1: 对，
0: 对啊，那你会身体更耗力气去处理这个事情，要更长。
1: 嗯，
0: 所以呢，我想我们大概都日常生活或是同学们哈，都会有一个经验啊，嗯，也许我们在小学初中你会觉得有的同学好像同事早上打个喷嚏，我们就会说哦你要注意了，感冒了，
1: 嗯，
0: 可是你看他喝热开水睡个午觉他就好
1: 了，
0: 所以感冒他不是说要有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的，他，嗯，可能就会自己的抵抗力就好了。所以中医的道理是希望把那个身体帮助身体的抵抗力，让它接近刚才讲的这种睡一觉就会好的人。
1: 嗯，
0: 所以你如果用吃刚才讲的抗组织胺等等的时候，你会看哈，那个医生恐怕一开就开三天的药。
1: 对。
0: 可是实际上呢，有的人如果正常的免疫力、抵抗力，他如果抵抗力够好，他可能一天就好了。
1: 嗯。
0: 可是你让这个组织胺一不反应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症状有缓解，
1: 嗯，
0: 可是没完全好。
1: 对。
0: 吃第二天好一点，第三天好一点，可是就是没有好。
1: 嗯，
0: 说不定还要记第二次。
1: 嗯，对，因为其实我自己也当然是不是很爱吃哦，就是我也觉得说，有时候说真的，就是打个喷嚏或者是有点喉咙痒痒的，就像你讲，多喝一点水，隔一天好像就好了，就没事了。
0: 对。对。
1: 可是也有这种状况，就是我就真的我是第一前两天是没有去吃的，结果没想到就后来是就是越差，所以表示我现在的抵抗力是不好的嘛。
0: 是。
1: 所以它才会变更严重。
0: 是。
1: 那当我今天现在变更严重的时候，我还是不能吃药吗？那我要用什么方法呢
0: ？OK，我就分析佩珍现在的情况。
1: 好，
0: 佩珍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哈，她实际上她在过去的感冒里面并没有治得很好，
1: 嗯，
0: 因此使得我们这个感冒刚才有讲病毒量在这边没有减少，它就使得我们这些组织开始有慢性的发炎，
1: 嗯，
0: 慢性的发炎让这个下鼻甲都处在慢性的发炎，嗯，因此你在这次的感冒虽然勉强好了，
1: 嗯，
0: 可是在第二次第三次你后来的感冒慢慢的就会直接，因为这边都已经弱了，
1: 嗯，
0: 你就不像说我们正常的健康人鼻子在这个地方你有抵抗力比较好，嗯，结果你就开始会影响到你的声带，
1: 嗯，
0: 所以因此你一感冒就容易鼻塞的人，实际上是因为你过去打喷嚏的那个感冒没有医得很好，使得后来你的这个下鼻甲等等的黏膜肥厚，因此你就会一肿起来就堵住，
1: 嗯，
0: 然后再来就会影响到你的声带，
1: 嗯，
0: 所以这是一关输了，第二关输了，你现在在第三关，
1: 节节败退，
0: 对，节节败退，再下来就会有更不管是甲状腺或是支气管的这个问题，
1: 所以这会不会跟我就是平常有点容易过敏有关系？因为我本身就

0: 因为其实像我现在这种讲话的声音，很多人根本不觉得我感冒，因为我本来讲话就有点鼻音，就是因为
1: 对，
0: 我以前就常常在鼻塞或者是过敏，
1: 对，对。
0: 所以其实我长期这种过敏的累积，导致我很容易就会造成这样的。
1: 对，所以您刚才讲说，你有的时候感冒，一天就会好，那个状况是好的。可是如果说是你经常都有鼻塞，实际上就已经表示你过去可能从幼稚园、小学不断的这些感冒，使得你这个下鼻颊的肥厚已经比较厉害了，所以你会处在经常都是好像有点鼻塞的情况，而且呢，过敏性鼻炎就是因为过去累积的一些这个感冒让这个下鼻颊肥厚的结果。它才比较容易会产生，为什么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鼻孔从这个吸空气进来，经过这里的这个处理以后，到我们的肺部，我们这里做两件事情，很重要的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湿度，一件事情就是温度。因此，不管外面多热多冷，我们吸空气进来，我们经过这里的处理，到我们的肺部不会受伤，我们的肺部经常都是固定湿度跟固定温度的空气。可是呢，当你这边开始弱化了以后呢，你吸进来的空气直接的冷空气打到这里，它就立刻打喷
0: 就
1: 嚏了。
0: 对，
1: 所以实际上是因为过去让这个地方弱化了，所以你变成好像有过敏的情况。是那个过敏，当然它不是病毒，是因为过去的病毒使得你的组织已经弱化了。所以这个空气一吸进来，你的那个调节温度的能力
0: 变
1: 不
0: 差
1: 行，
0: 了。
1: 对，所以就变成一个过敏性鼻炎的情况。所以佩珍，你要小心。我今天讲完了以后，你大概要很注意，说你自己的这个呼吸道已经弱化的这个第二关、第三关了。
0: 状况，而且感觉它这一影响到后面，好像还会有引发一些并发症的感觉，听起来越听越难过。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看我还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
1: 有有有。

0: 我们要出发了哦，往善靠近一点点，
1: 再来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
3: 靠近一点点，
4: 靠近一点点，你的那一点会被看见，
2: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再来一点点，一个笑会被看见。
5: 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抒发自己的心声？我们拭目以待。
6: 一点光照亮黑夜。

0: 欢迎回来，我相信大家都有感冒的经验啦，而且这个感冒如果不治好，像刚刚赖主任这样讲，哦，好像会引发后面很多的并发症，是不是？
1: 对对，要很注意。我还是用这个图。当你用抗组织胺、抗发炎的，表面上你的症状很好，可是病毒量都没有减少，因为你没有把它打喷嚏出去，你没有流鼻水出去，因此它会继续在这个地方产生比较长一点时间的发炎。那经过一次、两次、三次，你如果没有足够的运动的人，因为足够运动的人，他还能够透过平常的运动，把这些血液循环肿起来的部分再慢慢的恢复。
0: 你是说真正的运动吗？
1: 对，真正的运动。
0: 那跟为什么跟鼻子会有关系？
1: 因为你所有的运动会喘的部分都会经过这些呼吸道进去，因此会使得我们这些呼吸道慢慢的再回到过去比较健康的状态。所以对于一个如果平常就不太运动去改善这些情况的人，他如果感冒又是让这个病毒持续在这边肆虐的话，那这些的肿胀的情况，第一个，我们旁边这里开口是有鼻窦，就是我们这个两侧会有鼻窦，然后会有开口到这个鼻腔这个来，那个鼻窦就会堵住，那堵住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有鼻窦炎。所以鼻窦炎这里有鼻窦炎，这里有额窦炎哈，所以这个是额窦，所以它这个开口堵住了以后，你就会开始，头昏昏、脑胀啊，就是说。

0: 也许现在佩珍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你在讲在想事情，可能有时候注意力会比较差，嗯，或是记忆力会比较差，因为那个额窦跟鼻窦一堵住，你就容易会有这种不舒服。
1: 对，我觉得只要鼻子塞住的时候，都整个人就是都昏昏的。
0: 对，对，所以这个就是最直接会影响到你这个工作的这个表现。嗯，那如果这个情况持续不好，会引发你慢性的头痛。嗯，啊，因为就是慢性鼻窦炎，所以因此你前面的这个事情不好，你就很简单的就已经影响到这个鼻窦跟额窦，嗯，那另外的会影响到我们的耳咽管跟鼻咽管，嗯，因为我们的鼻子哈会旁边有一些管道会通到我们的这个耳朵，所以有一些小朋友因为那个耳咽管比较细，所以他只要前面的这个鼻子一肿哈，他就中耳炎，嗯，因为那个压力不好，然后中耳炎严重一点还会流水啦，要吃抗生素，还要甚至于破洞还要补。你看看一个小小的感冒，结果就变成可能会是一个手术的病人。
1: 对。
0: 那如果说是这个我们这个泪管这个地方也是会通到鼻子，嗯，所以它这个堵住了以后，也会使得我们的鼻子容易会痒。嗯。哦，譬如说结膜炎啊，或是会这个刺刺的干眼症。嗯。所以这些就近就已经产生这些问题了。嗯。哦。然后如果这些情况不改善的话，后续当然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就是往咽喉的地方，甚至于咳嗽等等，嗯，那如果说是你这个地方肿到一个程度，我们常常会怎么样，实际上当我们人站立的一天里面哦，我们这个有地心引力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这个不会充血在这个地方，
1: 是，
0: 可是当你躺平睡觉的时候，
1: 对，
0: 你这个会充血，嗯，如果它本来就是有一点肿的话，譬如说您现在正在感冒，嗯，你晚上一躺平以后哈，你就容易咳嗽，嗯，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会堵住，吸不到气，嗯，吸不到气的时候，你可能会代偿的用嘴巴呼吸，你咽喉会更干，嗯，所以会使得本来就已经有点沙哑或是干的喉咙更容易想要咳嗽，嗯，那如果晚上睡着了，因为鼻子塞着没办法呼吸，所以人有的时候会不自主的用嘴巴呼吸，
1: 对。
0: 那所以这种人，他有时候早上醒来会觉得嘴巴干，想要喝一口水，那个往往都是他的鼻子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是充血肿胀的，不通的。哦。所以这样子的时候，他会引发他慢性的喉咙发炎。所以像您所讲的，哎，我才感冒两天，为什么一下就有喉咙痒、咳嗽？是因为你前面的鼻子不好，然后晚上可能不小心都会用嘴巴呼吸。嗯。因此呢，那个只要一有感冒，立刻就到后面来了。嗯。而不是跟人家一样在流鼻水而已。哦，
1: 所以我每次都觉得我感冒都是先从喉咙痒痒开始，事实上是因为我鼻子在半夜的时候已经废掉。
0: 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已经最简单的一些这个病的演化。嗯，那这还有后面的问题啊。嗯啊，我想这后面问题你恐怕要非常注意。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用嘴巴张开呼吸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晚上睡觉并没有充分的肌肉放松。嗯，没有肌肉放松的时候，最多的症状会使得你的肩颈感觉僵硬，嗯，所以你的肩颈僵硬，有的人肩颈僵硬实际上是会来自于因为平常感冒没有好，使得下鼻甲肥厚堵住，晚上又可能会代偿的用嘴巴呼吸，嗯，所以他老是去推拿，老是去治这个肩膀都不会好，因为你前面的事没有好，晚上一睡觉他又处在紧张的姿势，所以永远嘛不会好，所以这个事就会变成又要跟这个鼻子的事情要扯在一起，同时的去治疗。那他这个肩颈僵硬酸痛才会容易好。
1: 哇，其实是牵扯到，已经牵扯到现在肩膀酸痛了，应该还会再继续往下来了。对不对？感觉是全身都影响到了。
0: 是，所以一个简单的感冒，所以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做风为百病之长。嗯。哦，风实际上你可以把它解释为感冒。百病之长就是说，说很多的病它可能会跟它直接间接相关。
1: 就是从感冒开始的啦，小感冒没有治好，后面就会引发一些就是这些并发症，就越来越严重就对了。
0: 对。
1: 啊，听起来真的好可怕哦。那所以我现在要怎么样治？就是说，当然，你说因为这可能是长期的这个已经鼻子不好的状况之下，所以我现在是要开始吃中药，开始调理吗？就已经不是治病，是要调理吗？
0: 应该是治病，还是治病？
1: 还是先治病？
0: 中医在这上面的治病实际上是很精细的，非常精细的哈。我们来解释一下。我想中医在治疗感冒这种老病，有古籍记载就已经超过将近2000年了。2000年前就有感冒嘛，所以那个时候的古籍就已经记载了。所以中医会把感冒的病毒刚开始到我们鼻子的时候，我们的鼻子反应什么？ 流轻轻的鼻水，

0: 会打喷嚏，鼻子痒，这个时候中医叫做寒症，就是风寒，好像你会冷冷的，那个时候叫做风寒。风寒的时候，这个时候中医就会用采取像老阿嬷给我们建议说，喝点姜汤。那个姜汤的目的就是在增加我们身体的动员，动员我们的血液循环到我们的鼻子来跟这个病毒作战。那个叫做热药嘛，温的药来对治这个寒症。所以那如果以中医来讲的话，我们很常的会使用小青龙汤。小青龙汤实际上是除了姜以外，还有这个桂枝。桂枝大家吃肉桂就知道有点辣辣，还有麻黄，这些药实际上都会使得我们的血液循环加强。因此中医在治这个时候，它不是用抗组织胺的观念去让你的鼻水不流出来，让你的鼻子不痒不打喷嚏，不是，它是帮助你身体去动员，因为你身体要动员。那动员的时候，你有可能自己也会好啊。可是当你像刚才佩珍讲的，你前两天刚开始，可是等两天没有好啊，没有好，他那个时候药一定要进去啊。因为表示你自己在那个阶段没有办法打赢他，
1: 抵抗力已经不够了。
0: 对，你打不赢他，打不赢他，这时候要进去加注，你本来应该要快一点血液循环来打赢这场仗的，而做不到。这个时候他帮助你。所以这个道理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可以在这一关就处理掉，你就没有后面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只是在帮助佩珍，你如果早期刚开始流鼻水或是打喷嚏的时候，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它就结束了，结束了以后你就不会有你以为感冒好了，实际上它是留在里面慢性的发炎，然后一次两次三次，终于到现在你一觉得一感冒就到喉咙痒，或是声音沙哑，你就不会有这个直接跳过这个的部分。
1: 对，现在一讲起来，我真的在想我们家的小朋友，真的都是一定是从有一点点小流鼻涕，可是他有时候小流鼻涕隔一天也没有就好了，没有，真的不是没有要到生病要去看医生的。
0: 对，所以这个是早期叫做寒症，可是随着这个战况越来越激烈，也许这个病毒我们身体跟它不一定打得赢，
1: 对，
0: 所以我们的鼻水会开始变成有点浊，有点黄，
1: 变浓。
0: 对，那这个时候就已经有寒症，我们中医会把它当作是慢慢热症。那个热症就意味着这里的发炎实际上比刚才的那个要肿胀来得厉害。因此我们在这里面的用药就会开始用到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说菊花啦，像说是这个款冬花啊、金银花这一类的。那这一类的药就是来加速这里的这个好像消肿。所以这个阶段是一种药。
1: 了解，
0: 流鼻水清的是一种药，黄的又有另外一种药，
1: 所以到黄的表示说它已经有发炎了，
0: 对，
1: 就是就不能再只是喝姜汤，
0: 对对，
1: 喝姜茶，
0: 那个时候效果已经不对了，因为那个时候不是说动员你身体来就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发炎的程度已经比较后面了，因此在这里面是小青龙，在这里可能用桑菊饮、桑叶菊花、或是这个金银花等等来治疗这个鼻子的问题，可是当这个鼻子因为一次两次后来慢慢肿胀到一个程度，甚至于我们的鼻窦不太通等等的时候，下鼻甲肥厚，我们中医就会在那个阶段里面就采取用辛夷清肺这一类的药。那辛夷清肺这类的药就所以我们是从症状里面就会知道说你的情况，譬如说你现在是流清清的鼻涕，我们叫做辨证论治，那我认为你是寒症，所以我会用刚才那个药，
1: 是，
0: 然后你告诉我说我现在鼻涕黄黄的，然后有点鼻塞，我就会用第二阶段这个药，然后你如果告诉我说我有时候头都闷闷的不太清楚哈、那实际上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变成是下鼻甲肥厚的辛夷清肺这一类的，或是苍耳子散这一类的药会进来，有的会耳朵闷胀，所以会随着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像辨证论治，可是实际上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的用药，因此佩珍就知道说，当一个中医师开，如果我开给你这个阶段，我如果开辛夷清肺，你就知道你这个一定是在后面
1: 的第二阶段了。
0: 对，如果是开小青龙汤，你就知道说，我这个病是还在浅的阶段哦。所以这是不一样的。那这个表面上看起来都是鼻子的反应，
1: 对，
0: 如果以目前的这个诊所要开药，它对治鼻子它就是抗组织胺，就一个药就把所有的事情解决了。
1: 如果是西医来讲就是抗组织胺，让你不要鼻塞，不要流鼻水，一切就是让你症状解除，
0: 对，
1: 但是你病毒其实还在身体里面的。那如果是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可以依照你不同的程度去做一些帮助你打仗的，这个
0: 它从头到尾都是在帮助你打仗 当然它里面有一些消病毒的药，可是重点是在帮助你打仗。
1: 所以让你如果自己可以打得过的话，你就可以后面。

0: 就是那些都可以解除，
1: 对，对。
0: 但最怕就是我们一直拖，一直拖，然后拖到最后呢，大家就说疑心的是给他什么低烧，然
1: 哦，
0: 后拖到最后又开始到喉咙这边了，就变成咳嗽。
1: 对，
0: 我想咳嗽这个问题，大家知道，真的很难治，而且要根治是非常困难。所以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请教赖主任有什么好方法。

有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欢迎回来，大家在听到这个广告，在讲了扫的我们汤拖，每天听到人家哭哭扫、哭哭扫，听久了真的是蛮，其实蛮辛苦的哦。那很多人在咳嗽都是常年的一个好像治不好的一个老病，所以我也不想变成那样子，我也不想我以后声音变这样。但是没办法，感冒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会开始咳嗽，那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1: OK。我想哈，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当你这个鼻子在最简单的地方，你自己的抵抗力没办法解决，又没有办法借助中药来协助的时候，它就增加了慢性发炎的机会。所以当你这些慢性发炎到一个程度，它肿胀的时候，当你下一次在感冒的时候，很快的就会使得这些慢性发炎的问题就直接到咽喉，让你会觉得有痒的这些情况，或是声音沙哑、声带发炎的情况。因此所以一个人的症状，我们就会从这个症状知道说，你如果一开始只是打喷嚏、流鼻水，跟你一开始就是喉咙痒，你的这对我们来讲，你的治疗是不一样的。哦，因为表示你一开始就咳嗽、声音沙哑，我们必须要同时了解说，你过去已经坏掉的或是不太好的前面的鼻子的肿胀的问题。因此呢，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刚才佩珍所讲的，好像俗语的这个好像医生惊地少，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因为哈。主要就是因为当你一开始就有感冒这些咳嗽的这个情况的时候，是同时我们要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中医在治咳的时候，我们希望说，如果是干咳，还不如有一点点痰。那有如果痰不容易出来，还不如说痰比较容易出来。
0: 所以痰反而希望痰多就对了。
1: 你要知道，我们是顺着那个势。我们中医从头到尾都顺那个势。譬如说我们身体要动员到鼻子，我们就加强那个姜，让它加强血液循环。它这里有发炎了，我们就去降它的发炎。当这个咳嗽，你的身体要咳嗽，你就是要让它咳啊。就是它因为有东西出不来啊。不是把它压在那边就没事啊。所以压在那边是只会把事情做得更久。所以
0: 很有道理耶。
1: 你把它压在这里，所以你才会碰到有一些人说，我怎么吃咳嗽药都不会好，然后吃两三个月都还在咳，是因为你压在那里，就绝对不是一个最理想的方式。
0: 就是我只是想要让它不咳不咳不咳，可是明明它就是还有病毒在里面，它还没有治好。所以就是要用这个中医的方法，就是可以一道一道的再把它这个慢慢推回去，
1: 就是把它我们叫做驱邪的，一关一关一关的赶出去，而且每一关用药又不一样，所以有一些病人他会很好奇说啊，我开始给你看感冒，可是我现在觉得比较严重。我说怎么样比较严重？他说那咳嗽呢？他说咳嗽好了，那可是我本来不流鼻水，现在鼻水一大堆啊。我说那不是恭喜吗？因为我们把你从这里已经开始慢慢治到这里，你本来还鼻涕倒流，
0: 对，
1: 然后鼻涕倒流以后这个容易痒咳嗽，那你现在鼻涕不倒流，流鼻水看起来很多，可是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我们的工作已经越做越前面了。
0: 所以我们要自己知道要这个原理，如果不知道这个原理的话，我们就说吼。麦克看赖主任呐、还都没好，还我这么个流鼻涕，对不对？不懂，然后还误会你，
1: 对，
0: 所以你每次都要讲这个，很累耶。
1: 没有时间讲，
0: 没有时间讲，反正就是跟病人，就是
1: 病人相信他就会知道说你，他相信你。那后来治完了以后，他实际上很多病人是因为这样治完以后，他觉得他下一次感冒比较快好，然后他会介绍嘛，他会觉得说这个这样子是对的，所以他不会说是一感冒就咳嗽，因为过去他可能两三年只要一感冒。他就咳嗽，人家还在打喷嚏，他就已经咳嗽了，然后一咳又咳一两个月。那可是他经过治疗以后，他会发现他好像也只是打喷嚏而已。
0: 哇，今天真的上一课。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其实妈妈最怕的啦，就是小朋友发烧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严重当然是小朋友很痛苦之外，还会造成家庭失和、婆媳纷争。对，你知道那个战争非常的大，对不对？到底要不要看医生？要不要吃退烧药？要不要怎样？哇，每个人的好多好多派的说法哦。所以我们来听听赖主任怎么说。
1: OK， 我想发烧是一定要治。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打喷嚏、流鼻水，中医也可以再观望啊、因为你身体是有抵抗力的。
0: 是。
1: 可是发烧不一样，发烧从1980年前，我们中医的书就说你要治。所以这个东西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用现在的道理来讲，我们如果被这个病毒的，哥哥、祖父、曾祖父，以前我们在幼稚园的时候感染过，我们认识他， 所以呢，今天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呀、不太怕，不太怕，我就以流鼻水、打喷嚏的反应，可是今天我如果碰到一个病毒到我身体来，我不认识它，就是说它第一次进来，所以我可能就会用身体最紧张的方式，就是发烧来表现。因此你就会知道说，小朋友他好像第一次到幼稚园或是安亲班，他的发烧的频率非常高。实际上那是一个免疫的过程啊，就是说他在接受，因为以后他会碰到他的什么子子孙孙啊，要不然的话，我们大人的发烧频率会比较少，是因为我们可能有的是
0: 已经被他吓过了，没再怕了。
1: 那可是我们还是会碰到，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发烧是因为我们身体没有太有把握打赢这场仗，我们有把握，我们就会像流鼻水那样子，所以没有把握的病毒哦，我们不是讲细菌，病毒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所以中医里面哦，他就会在这上面哦，会用，我们会去分说。刚开始的话你会有点怕冷，然后我们就会看出你有没有流汗，有流汗用麻黄汤，没有流汗用桂枝汤。
0: 好，这个差别是什么？
1: 这个差别很大，而且这个主要能够退烧，基本上中西医的道理都是要发汗，
0: 对，
1: 因为发汗以后它才会退烧，可是在中医哈，这个麻黄汤这样就有一点像是我们是现在西医在发汗的那个基本道理类似，可是我们在中医的麻黄汤哈，在2000年前就非常讲究，他讲究说什么？你这麻黄汤哈、煮好以后哈、一次喝一口，然后呢，你要这个去加衣服，然后睡觉喝热开水，然后看看有没有出汗，没有出汗，我们一个小时以后再喝下一碗汤，然后再一个小时，那只要等到有微微出汗，就不再吃这个药。因此我在门诊里面呢、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我也往往只开三包药，因为三包药里面这个烧一定要退3个小时以内，这个3个小时如果没有退，不是我开错了，就是它不是病毒性感染，就是说应该有其他的问题，所以那可是我们现在刚才佩珍所讲的这个实际上是婆媳之间他对于这个认知不太一样，他会觉得你应该带去看医生啊，可是问题是我们要知道医生给你什么，给你也是退烧药，
0: 是，
1: 那可是我们要知道目前在加拿大的政府他是让父母在药行里面买不到退烧药，那另外一个因为他们发现让小孩子的发烧退烧的话并不有利，所以他不会让你用成药买得到，另外的意思，另外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目前的急诊如果不是发烧超过39度你是不可以挂的，
0: 对，
1: 意思就是说小孩子的39度的发烧以下基本上不管他，这个是原则啦，可是很多双薪家庭的父母就很紧张想说明天怎么上班一定给他退了就坏了事了，因为你让

0: 就是已经被庸医治坏了。就是退烧可以，一定要像麻黄汤这样子微微出汗就不可以再吃药了。可是你一个头药下去，如果他退烧了然后一直出汗，表示治坏了。那因为小孩子的这个毛细孔跟他的这个体温中枢没有很成熟，所以他一旦毛细孔开了以后，他以后就会变成动不动就流汗的人。所以如果一个小朋友动不动就流汗，他出生的时候不是这样子，我们没有一个人动不动就流汗，可是他如果动不动就流汗，表示他的毛细孔在某一次的退烧的过程里面开了，可是没有懂得怎么收。那所以呢，他现在吃一顿饭也流汗，转一圈也流汗，那流的汗以后会使得身体的那个内衣后来变冷冷的汗黏在身上，然后就准备下一次好像感冒了。所以你就会看到他从此就是不断的一直在看医生，因为那个问题没解决，
1: 就恶性循环。
0: 对，所以发烧这个事情多重要，如果没有处理好，会变成这个小孩子以后是门诊的常客。
1: 对，因为我觉得赖主任这样一讲，我相信大家一定脑子都在想说，对，我哪一次是不是应该是不用吃药的，或是哪一次是应该是要吃药，你到底判断到底对正确还是错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学习怎么判断这个征兆，然后才能去做最好的一个方法，解决的方法。那这些都是我们要一直学的，不只是爸爸妈妈，我觉得我们要为自己的身体要那个，应该说要掌控啦，对不对？拿回我们的掌控权。所以等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再来请教赖主任。

0: 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
1: 等等，那是诈骗！
2: 时空倒退了。
0: 哎，你弟弟传来说有急事，要借50000块。
2: 怎么又来了？我要怎么拯救他？
1: 哎，不明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0: 欢迎回来。我今天呢，赖主任告诉我们，其实很多这个病理的这个过程，我们了解之后，其实才能做最好的一个判断。那刚刚讲到这个发烧，以中医来讲，就是只要有发烧都应该要治，只是它分别是有汗无汗的这个判别。那西医来讲是39度才吃退烧药，其他时间就让它那个继续奋斗。
1: 如果是病毒性的感冒，的确是这样子，所以你会看说正规的小儿科医师他是不会在39度以下开退烧药给你退烧的哦，这是正规的做法。那如果说是你自己去买成药，那个是不当的行为啊，因为以加拿大政府来讲，他是不认为应该给小孩子在不到那个温度的时候就让他退烧，那超过那温度当然会开始产生身体的变化，那个时候当然不管说怎么样，一定要退烧。哦，所以在这里面，那以中医来讲，因为你的身体既然没有办法辨识说这次的病毒你有没有把握打赢，所以对中医师来讲，你就立刻要用药了。哦，用药这个时候就顺这个势来帮助身体。因此，当你身体会感到发烧，虽然温度高，可是有的会怕冷。
0: 胃寒型的。
1: 对，胃寒型的，这个时候就是麻黄汤来帮助你哦，发汗的这个力道，可是如果你的毛细孔本来就会有一点出汗，可是你还是持续在发烧，中医师就会采取用桂枝汤。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不是用发烧用退烧药，我们还会再去分他的症状来决定他应该用什么药。
0: 那像我们在好像发烧的时候，有时候还会伴随着骨头痛啊，对不对？那这样也是这一种，是哪一种治疗方法？
1: 因为那个骨头痛就是你发烧以后所产生的反应，因此我们在这里面，不管你是用有汗无汗，用哪一个药，它基本上治的，如果烧有退的时候，那个酸痛的情况就会快速的减少。
0: 所以我们去泡热水或盖棉被，让自己出汗，喝热的都是好的，
1: 都是对的，
0: 都是对的决
1: 定，都是对的。可是呢，如果发烧的情况你没有处理好，就像刚才我们讲那个鼻子一样，你这个战况激烈以后，本来从清清的鼻水就会开始变黄黄浊浊的鼻水，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变成

0: 热了，
1: 嗯，
0: 表示发炎的情况厉害，
1: 嗯，
0: 那这个发炎的情况厉害，你就会使得身体那些酸痛等等的情况，如果没有治好，它会持续非常久，
1: 嗯，
0: 会持续非常久。所以因此，在这里面我们刚才有讲过，不管是来自于鼻子的发炎，或是发烧的，一开始都会考虑用桑菊饮、银翘散这些。嗯，可是实际上当用到这些的时候，也代表说你这个阶段已经过了，
1: 过了，
0: 因为这个阶段如果处理的话可能会立刻就改善。
1: 嗯，
0: 好像我有一个病人，他从小就是看我的门诊，那小朋友很好玩啊，小朋友他如果一旦开始吃中药，他喜欢吃中药，他很多人都不喜欢吃西药的那个药味。
1: 对，
0: 那结果他从小给我看，结果他十九岁了，他大学生了，嗯，啊，那他在下午礼拜一的下午发烧，头爆痛，
1: 嗯，
0: 爆痛的时候，然后就可是他不想吃药，嗯，所以就一直撑到晚上我看门诊，
1: 嗯，
0: 来给我看的时候，他是趴在桌上的，因为一方面头发烧，然后也爆痛，嗯，那个时候我就给他针灸，我们针在鱼际，
1: 啊，
0: 鱼际，鱼际就是我们的这个啊，嗯，这个骨头掌骨的，嗯，第一个掌骨的中间。扎下去以后啊，他那个头痛哦，几乎立刻消失。
1: 嗯，
0: 所以实际上以这个角度来看哦，中医在治有一些病的时候，实际上也非常的快。
1: 嗯，
0: 那他当然还不到39度，他大概是38度半多。可是那个头痛减缓了以后，我让他在医院里面的针灸室哈，
1: 嗯，
0: 大概等一个小时。
1: 嗯，
0: 他要回去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头痛，然后他的烧已经到37度半。
1: 嗯，
0: 那他当天晚上回家睡觉以后，第二天感冒都完全没有症状。意思就是说，他那个感冒的发烧啊，然后从下午一直到给我看，
1: 对，
0: 那基本上就不到一天，这个感冒就过去
1: 就好了，
0: 所以就不会有刚才我们之前讲的佩珍说啊，我这个2天前怎么样，然后现在又到哪里到哪里？因为你如果没有把它变成一个健康人的抵抗能力，
1: 嗯，
0: 他就可能会往后拖，
1: 嗯，
0: 所以他感冒发烧这么剧烈的问题，也可以在一次的治疗里面就解决，嗯，而且中医在治发烧哈，3个小时以内就一定要看到结果了，
1: 嗯，
0: 没有看到结果就表示不是这个治法，就是有其他的问题，
1: 哦，
0: 所以
1: 用针灸也是可以，就是排就是算也是一种治疗方法，
0: 对，也是治疗方法，
1: 但是大部分的用在大人身上，
0: 因为小朋友比较怕针嘛，嗯，我们也不想得罪小朋友，所以用吃药，因为中药的药好吃，所以小朋友可以达到治疗目的以后，
1: 嗯，
0: 他觉得好吃，他还宁可以后感冒来看用中医的中药服用。
1: 了解，所以了解这个过程病程之后，你就知道是要怎么判断。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像赖主任讲，就是一开始就先处理好。
0: 嗯，
1: 对，因为我常常大家会觉得说，哎，我没什么，我打个喷嚏，或者是哎，我现在好像也没有很不舒服，就拖着。那像这种人的话，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0: 那他平常就一定要快走或是慢跑，我觉得就是对，因为我们
1: 你要叫他赶快走。
0: 对对，因为我们在之前哈，有跟大家讲，就是说，
1: 嗯，
0: 我们这里面慢性的，因为你病毒都积在这里面，会使得你这里慢慢的肥厚肿胀，
1: 嗯，
0: 因此你后来的呼吸道的感染很容易往下延伸，因此你一定要平常就把它练了以后，它的循环会加速，
1: 嗯，
0: 加速以后即使有肿，它也慢慢的会比较消，
1: 对，所以只能用运动的方式来锻炼就对了。
0: 我是觉得那个是最便宜而有效的，
1: 嗯，
0: 最便宜，因为也有很多妈妈那个过敏性鼻炎的小朋友说会被我根治啊，
1: 嗯，
0: 实际上我是觉得我只是要求那个小朋友他每一天要慢跑半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加上我们的中药调理，那这个一个暑假他的过敏性鼻炎后来就没有再犯了，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会以为你把他根治，实际上是因为他有加上这个训练，使得我们的用药会剂量不大，可是效果很好。
1: 哦，所以原来慢跑、快走这些运动，增加一个算心肺功能这种运动，嗯，就是也是可以锻炼就对了。
0: 然后中医有一个基本观念哦，
1: 嗯，
0: 哪里弱了要训练哪里。
1: 对
0: 啊，我们有没有听过俚语说是“共等秋骨够卡用”啊？对，你呼吸道的问题，不管是气喘，不管是慢性支气管，的咳嗽或是怎么样，我们一律认为是肺系统弱。
1: 嗯，
0: 肺系统弱，你如果不锻炼它，基本上没有机会好。
1: 了解。
0: 所以有一些卫教，像说气喘的人不要跑步，说怕冷空气会刺激气喘。
1: 嗯，
0: 那对，以我中医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个人就废了，因为他的气喘永远一辈子气喘。
1: 嗯，
0: 因为你如果说是怕冷空气刺激会引发气喘，你要保护啊，你可能让冷空气，因为你的鼻子已经失去了那个调节温度的功能， 所以你要保护，让它冷空气进来。

0: 来不会那么冷。另外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少啊，
1: 对，
0: 你可能不是去跑个半个小时啊，在户外啊，你可能就是先从五分钟去锻炼，
1: 循序渐进，
0: 好像还可以再变十分钟。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很多气喘的人、慢性支气管的人也都因为用这样子好的，所以我会觉得在肺系统这方面，大概用刚才所讲的这种方式，把它由深往浅慢慢一步一步的出去，那后来你就会变成是一个健康的肺系统。你了不起又问题来到这里，我们年纪大的时候也不会因为一个感冒然后就直接到肺炎，
1: 对，
0: 或是到下呼吸道感染而变成是啊，我们那个十大死因的第四跟第七的候选人。
1: 了解，所以我们就是平常就要锻炼了，所以这个多运动一定是好的。那有些长辈真的咳都咳不好哎，所以这个也是要从锻炼开始。
0: 如果他没有办法锻炼，当然就是先来吃药了。因为像说是我们所谓的阻塞性肺炎哈，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炎 COPD 啊。这个 COPD 以这个目前国际的病名的定义，叫做每一年哈可能要咳连续咳三个月，然后连续三年，然后基本上是一个不会好的病。可是实际上以咳嗽的这种情况，我们对于这个慢性就是 COPD 的这个病人，我们医到后来都没有咳嗽的人很多呢。所以对很多的病人来讲，他会觉得没有办法。就是很惊讶，所以我想肺，即使到肺了这么深的地方，我会觉得用刚才的这些道理来治疗，都有不少的人得到比较好的照顾。
1: 好，所以就是为什么 Legend 就是一直很推荐，就是用中医的方式，因为它真的就是循序渐进，然后是真的让你锻炼起来的，增加自己的抵抗力啊，不是每次生病就是用药压压压。那还有一些人是常常动不动就头痛的，
0: 对，
1: 有没有一些什么调理或者是治疗的方法？
0: 当然有，当然有。
1: 对，因为真的头痛人越来越多。
0: 头痛的话哈，我想我们这里风池这个地方哈。大家就是常常会，你如果去压它哈，它有的人会很酸，那很酸有几种情况，因为我们头是身体最重的器官，
1: 对，
0: 所以要撑这个头哈，实际上是很累的，那因此呢，你这个撑久了，如果撑不下去，它这个风池穴就会很酸痛，所以我们在下针的时候就会这个凹下去的这个地方，那自己平常也可以依照这个酸痛的地方去按压它，那你如果工作很劳累，也会有容易疏解你的筋骨的方式，
1: 所以风池穴可以常按，
0: 可以常按，可以常按，在这个地方。
1: 好，
0: 那如果它合并有一些头晕的话，有时候我们会这个大陵穴，大陵穴是在我们的腕骨的这个中央这个地方，我曾经在这个地方扎一根穴哈，再扎一个穴道哈，结果那个整个那个肩膀僵硬酸痛哈，立刻缓解所以它对有一部分的这个肩膀僵硬酸痛也有非常速度很快的一个效果。那这个合谷穴大概是最出名的
1: 哈，
0: 合谷穴大概就是我们这个拇指跟食指
1: 虎口这里，
0: 然后这个肉最高的这个顶点然后这个地方哈可以去按压它，来加强你的这个呼吸道的好像比较弱化的感冒。
1: 所以我们平常可以按，那如果说真的不舒服，也可以请医师针灸。
0: 对，
1: 所以针灸的效果会比按的更快，是不是？
0: 那当然，因为我们针灸是比较深入，比较深入，效果会比较好。可是如果自己在家里土法炼钢。自力救济，那就也可以用这几个穴道。
1: 平常用这个穴道，这个稍微疏解一下、舒缓一下是可以。
0: 对，所以头痛实际上也是一个感冒常有的症状，而且也是一个感冒没有好的证据，对中医师来讲。所以你如果平常常常容易偏头痛、头痛的人，实际上中医师会认为你这个是因为感冒没有好很完全。就好像我们刚才讲，你感冒没有好很完全，你的那个鼻咽只是会肿，只是你看不到。
1: 所有你的身体都在告诉你这很多的警讯啦，你一定要正视它。然后呢，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赖主任带来这个感冒看中医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谢谢赖主任，
0: 谢谢佩珍，谢谢各位，
1: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

0: 商不动产为您开启家的美好。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随着社会之变迁与进步，佛教已非深山修行，应走出山门，深入社会，面对群众，甚至超越国界，弘化全球。

0: 神奇石板屋。
1: 哇，这里的石壁好特别哦。
2: 穆尼，还要多久才到山海部落啊？
3: 我们已经到了，这里就是我的家乡，山海部落。

0: 温妮，这些房子怎么黑黑的？好特别哦！这是我们排湾族的石板屋。哇！
1: 温妮，
0: 干妹比样，阿姨杨阿孙，他们是我从飞水部落带来的朋友。我想带我的朋友去找吉娜，吉娜呢？
2: 太好了，终于可以见到女的门户了。
3: 雷慧，肉不会跑掉了。
4: Jules， 你还在想刚刚去看莫妮雅雅的事啊？
5: 对呀，莫妮的雅雅好厉害哟。
0: 我们族人都说，我蒂娜的力量就像雄鹰，她的优雅像蝴蝶，她的睿智像百步蛇。
5: 力量要像雄鹰，优雅像蝴蝶，睿智像百步蛇。
0: 好。
4: Jules， 你拿那么多石板要做什么？
0: 多拿一点石板，烤更多肉，让大家都吃饱，我也能锻炼得更有力量。你拿的都是母石板，不能用来烤肉啦。
2: 还有分公母哦。
0: 烤肉用的公石板颜色比较黑，母石板颜色比较浅。
2: 为什么要这样分呢？
0: 对啊，为什么？
3: 我们先来看看公母石板的质地吧。母石板的质地比较松软，空隙比较多，所以遇到高温容易碎裂，能作为石板屋的垒墙材料。公石板的质地硬，会出现闪闪发光的光泽，除了用来烤肉，也能用来当成石板屋的屋顶、墙壁和支柱。
0: 石板可以烤肉，还可以盖房子，打了盖。还有更厉害的，我带你们去参观石板屋吧。
2: 石板屋真的是用石板叠起来的耶。它会不会倒啊？
0: 不会，这间石板屋是我父母的父母盖的，已经有好几百年了。每一片石板都很重要，都是让石板屋稳固的关键。石板屋夏天的时候很凉快，冬天的时候也不冷哦。
2: 石板屋这么神奇，我们在飞鼠部落也盖一间吧。
4: 可是我们部落没有石板，只有竹子和木头哎。
2: 说的也是，我们部落都是竹屋跟木屋。这些陶器跟珠子都好特别哦。
0: 这是我们排湾族的三宝：陶壶、青铜刀，还有琉璃珠。
2: 温妮，这些琉璃珠好漂亮，我可以戴吗？
0: 当然可以。你可以体验一下。
2: 哇，
0: 画得好漂亮啊！
5: 有没有变得比较优？

0: 希望你为什么讲话变得这么慢？
1: 难道没有像蝴蝶一样优雅吗？

0: 我一直都很努力学到妈妈的宁懒，不敢偷懒哦。
1: 白燕，白燕，他们怪怪的。
2: 刚刚吉瓦斯说想要盖石板屋，我们来试试看吧。Mooney 买卖一组，吉瓦斯和北贝一组，看看哪一组盖的小石板屋比较坚固。盖好的房子会交给奶奶测试。好，游戏开始。
0: 这是公石板。这是母石板。
3: 等等。
0: 应该是这样叠才对。
1: 叠起来还不是一样。
0: 我叠的石板跟橘袜子一样，我来想想不一样的盖法。我们盖好了。
1: 我们也盖好了，盖好了。
0: 我叠的石板比所有石板屋都整齐，一定会更加坚固。
2: 测试时间到。
0: 怎么会这样？
2: Mooney，有个关于石板屋和百步蛇的传说，你听过吗？
0: 有，小时候夫妇和我们说过。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老人吹着鼻笛，一边想着如何有更好的屋子住。忽然间，巨大的百步蛇出现了。百步蛇对老人说：仔细看我的鳞片，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巨大百步蛇的鳞片就跟石板一样，它们模仿百步蛇身上的鳞片，把石板堆砌起来，盖出第一座石板屋。难道百步蛇的传说和石板屋不会倒塌有关？
2: 当然咯，石板屋不需要泥土和铁钉也能稳固，是因为石板之间有很大的摩擦力。如果把两本书各自的书页一页一页的互相叠合，然后两个人一左一右的用力拉书本，就会发现用很大的力气还是没办法把书本分开。这是因为书页间的小摩擦力累积起来，就会形成很大的摩擦力。叠石板也是同样的原理，石板的重量及石材表面的摩擦力就足够让石板间更加稳固。你们有没有发现书本页面交叠的方式跟叠石墙的石板分布有点不同呢？
1: 这些石板都是交错叠上去的。
2: 没错，这就是石板屋不怕台风与地震的原因。石板与石板的交界处是整个结构最脆弱的地方。如果石板是一排一排整齐叠上去的话，结构的弱点就会变得一致，整个石板屋就会容易被外力破坏而倾倒了。把石板交错叠上去，结构弱点就会分散，当强大的外力撞击交叠的石板时，外力也会分散，石板间不易摇动，结构就不容易倾倒。
3: 我懂了，要让石板屋稳固，就要靠石板间的摩擦力，
0: 还有让石板交错相叠。
2: 其实朋友之间就像石板一样，就算有点不愉快，只要互相了解支持，友情就会越来越坚固。
0: 其实我有点羡慕橘袜子了。
3: 你羡慕我？
0: 我想和你一样，常常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所以才想盖出不一样的石板屋。结果
2: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不用刻意模仿别人而忘了自己的优点。

0: 大家都有不一样的优点跟缺点，只要互相帮助，就能变成一群很厉害的朋友。嗯，
1: 哇，石板屋台风吹不坏，地震不会倒，还让你们和好，真是太神奇了。

0: 何荣幸说自己是不听话叛逆的记者。
1: 我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十年来报道者全心全意只做调查和深度报道。
0: 当年何妈妈没有让你去念五专第一志愿，而是鼓励你去念板桥高中。
1: 妈妈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教会我阅读是美好的事，文字是有力量的。
0: 哇，荣幸的阅读量好大哦。
1: 这堆是对我有影响力的报道文学，这堆是我的床头书，请到名人书房跟我一起享受阅读。

0: 级。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抓住剑就不会掉下去了，奶奶抓住剑、啊、射偏了，怎么会？
1: 王静借我，奶奶抓住我的剑。

0: 没关系啦。这棵芒果树我种了5年，今年的果树季我要把最美味的芒果分给大家吃。
1: 奶奶，从今天开始你要好好守护这棵芒果树。

0: 金袜子，你怎么了？
1: 等等，你让这颗土扒了，在地上滚。嗯，
0: 啊？嗯，哦，好吧。
1: 好，滚吧。早上我射芒果就是射不准。
2: 早上的芒果也是在平地上滚吗？
1: 不是耶，那时候芒果是在斜坡上滚的。
0: 芒果在斜坡上会一直滚啊，越滚越快，你当然射不到了。嗯，
1: 对耶，芒果在斜坡上好像真的越滚越快，可是摸你还是射得很准。
2: 刚才的土芭乐有越滚越快吗？
1: 嗯，没有。
2: 嗯，因为东西在平面上滚动是不会越来越快的。嗯，当物体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移动过程中，只有纯粹的滚动，就叫做纯滚动运动。球移动的快慢是借由球面和球心来判断，因为只有滚动，所以球面滚动的路径和球心所走的一样长，球心在平面上的运动速度是固定的，因此球就不会越滚越快。
1: 所以芒果在平平的地上不会越滚越快？
2: 答对了。
1: 可是芒果在斜坡上也没有受到其他力量的影响啊。
0: 难道是奶奶在斜坡上接他？
2: 吉瓦斯，你试试看能不能射中往下掉的桃子。啊！
0: 到了，
3: 耶！
2: 吉瓦斯，射桃子和射滚动的土芭乐有什么不一样？
1: 我知道，在地上滚动的土芭乐不会越滚越快，比较好射。可是桃子掉下来的时候会越来越快，所以要先想想它会掉到哪里，这样才能射到它。
2: 没错，在没有其他力量的影响下，东西不会越滚越快。但在斜面上，球心会受到重力的影响，就像从空中掉下来的桃子一样，会越来越快。这就是斜面运动。不过你们知道吗？不同的斜坡，桃子滚得快慢也会不一样哦。我们同时放开桃子，看谁的桃子最先滚到地上吧。
1: 嗯。斜面的高度越高，桃子滚动得越快。
2: 在斜面上有一个是把物体往地面拉的力量，叫重力，另一个是斜面把物体撑住的力量，叫支撑力。重力在抵消撑住的力量后，会顺着斜面分出一个新的力量，就是推着桃子往下滑动的力量。如果斜面越斜，推着桃子往下滑动的力量越大，桃子就会越滚越快了。
0: 所以吉瓦斯想要射中在斜坡上滚动的芒果，不仅要射得准，还要看斜坡的高度，很快先想好芒果会跑到哪里。
2: 就是这样。
1: 这么说起来，摩尼真的很厉害耶。
2: 你能射中往下掉的桃子，一定也能射中斜坡上滚下来的芒果。
1: 好，那我也要多加练习。北慧，来帮我。
0: 哦。
1: 你要好好守护这棵芒果树。

邪念运动，邪念滚动，怎么会？

0: 吧，
1: 这是
2: 真实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6月10号的《人间新闻》。新闻开始，我们来看到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举办讲习会，吸引来自25分会，吸引近百位佛光干部齐聚一堂，深化干部对佛光会使命与宗旨的认识，并且透过专题授课、实务解析，全面提升会务推动能力。
1: 他都有共识，那。能够集体
2: 讲习会现场，来自南加州各地佛光干部齐聚一堂，展现高度学习热忱与弘法愿力。课程特别规划佛光山宗风与传承专题，带领与会干部再次深入研讨文化、教育、慈善、共修等四大宗旨。
3: 人的身上，因为他们之前都有做过，
2: 除了理论深化，也针对会务运作安排了系统化的实务解析。各分会干部透过平台交流日常会务经验，不仅凝聚干部之间的集体智慧，也强化了团队在面对工作与生活挑战时彼此互持、共同成长的同舟共济情谊。
4: 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承担很多佛教里面的职能工作之余领导。
2: 通过这次讲习会，不仅让众人重温未成佛道先解人缘的实践精神，更明确了未来会务推动方向，为人间佛教弘扬贡献心力。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泰国法身寺洛杉矶别院举办了卫塞节暨世界和平点灯祈福法会，吸引来自泰国、缅甸、台湾、越南等不同语系的僧信团体信众齐聚一堂，共同为世界和平祈愿。
2: 僧团代表步入庄严会场，伴随着悠扬梵音，气氛肃穆祥和，不仅呼应了卫塞节纪念佛陀诞生、成道与涅槃精神，更具体展现出佛教跨越国界以及语言的宏大凝聚力。秉持一灯点亮千灯精神，在庄严仪式中，大众依序点燃手中烛光，随着一盏盏灯火在黑夜中蔓延，点点烛光不仅照亮了整个会场，也象征着将慈悲与智慧光明传递到世间，期盼借由善念汇聚，为动荡世局带来和平希望。在和平点灯仪式圆满氛围中，各国僧信团体共同围绕灯火虔诚合掌共念，也为南加州佛教界的跨界交流留下和谐共荣的历史见证。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西来寺三好学员扎根美国洛杉矶，接引当地学子熏陶三好教育。本学期春季课程圆满举办结业式，师生家长超过250个人出席，共同见证佛光山真善美融入教育的优良成果。
5: 透过歌曲传递包容与团结的信念，家长们纷纷拿起手机记录孩子的学习当下。佛光山西来寺三好学员春季结业典礼，回顾学员上课学习成果历程，见证真善美融入教学的三好教育。
6: First of all, I'd like to thank all parents for your continual support to the TAP program, as well as enrolling your child into this program.
5: 感谢家长力挺以及老师们的辛苦指导。作为普门中学校友的加州圣盖博士议员吴成远也亲自前来给予孩子们勉励，并由卢松法师向教师颁发感谢状，以及表扬优秀学员为本学期留下美好见证，期待下一期课程齐聚共学。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举办第五届三好绘画暨摄影比赛，颁奖典礼在三宝寺隆重举行。参赛者透过画笔跟镜头，把三好的精神画作画布上的缤纷色彩与动人瞬间。
5: 三度参赛，今年拔得头筹，透过画笔挥洒色彩，描绘三好精神。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第五届三好绘画暨摄影比赛颁奖揭晓。
7: My art piece was inspired by the Green Turtle. As of last year in October, they have officially been off the extinction list, endangered list, and has been put into a list that is of less concern.

0: This is kind of a memorial to all the conservationists who worked together to create such a happy news.
1: 谢谢爸爸妈妈的教导和鼓励，以后我会继续努力，画出更多漂亮的作品。
2: 本届主题"幸福与安乐"包括儿童、青少年以及社会人士踊跃参赛，透过画笔与镜头，将幸运大师倡导的三好化作缤纷色彩与动人瞬间。
3: 这个摄影的作品，还有呢，那个儿童啊，那种纯真的绘画，用他的笔画出了非常缤纷色彩的作品。他们很了不起啊。
2: 双胞胎兄弟透过作品传递助人精神，分别拿下少年组第一二名，借画作与影像弘扬真善美，见证艺术与善念结合，为社会注入正向能量。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4: 国际佛光会西班牙马德里协会第二分会跟第四分会举办徒步进山活动，吸引众多会员还有佛光之友共同参与，用实际的行动亲近自然，并且携手落实环保与新保理念。
2: 活动在佛学会考有奖问答的破冰游戏中拉开序幕，紧接着展开徒步进山行程。众人沿着景色宜人水库步道践行，亲近自然，同时也主动捡拾垃圾，维护环境整洁。
5: 我觉得这一次活动他们办得非常的成功。
2: 主办单位指出，进山不仅是亲近自然、清洁环境，同时也净化自心，并凝聚会员情谊，更收获了身心健康，进一步体会到天地万物和和共生的重要意义。
6: 跟那个大自然和和共生，跟天地万物和和共生，大家一起在徒步当中呢，连接友谊，然后一起聊佛法，沟通心得。
7: 过来，过来。
2: 人间佛教精神透过这次进山成功实践，参与者纷纷表示，徒步进山与佛学问答让大家满载健康与法喜，未来将持续把环保与新保观念带入日常生活，共同为守护地球环境贡献心力。人新闻西班牙综合报道。
4: 佛光山普贤寺跟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在高雄莲池潭儿童公园以及孔庙园区举办了公益健走暨进园活动，将进园、健走、读书会完美结合，吸引了100多位佛光人热烈响应。
8: 公园很大哦，所以等一下呢，大家能够尽量快把它清洁干净。
2: 活动一开始由佛光山普贤寺监寺智冠法师慈悲叮咛进园要领，祈勉大家在服务中修行，也勉励佛光人进园不仅是扫除外在环境的落叶和垃圾，更要借由出坡作物清理内心的贪嗔痴三毒。
8: 在这里修，我们是哪个人要帮你们抱这些东西呀？
2: 在监寺带领下，各分会佛光人随即一边组奔赴各任务区，分工合作展开进园行动，在湖光山色间舒展筋骨，畅谈佛法。这场结合服务、知性与修行活动，让大家满载精神资粮而归。
9: 我们今天又有净滩，又有健走，又有读书会，真是充实的一天，身心灵都很充实。
10: 我觉得我们今天是受到龙王的保佑啊，周天护法的护持啊，让我们今天过了一天非常。就是喜悦欢喜的一个早上，
11: 是一个好日子，让我们可以净化我们的身心灵。
2: 这场进园与健走，透过多元创意形式，引导佛光人走出户外，在清扫外在环境同时，也一并洗涤内心尘垢。不仅成功为大地洗尘，也以实际行动守护环境，落实人间佛教精神。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4: 南投军头国民中小学举办清德寺开智慧践行活动，超过100位师生一早践行上山，在诵经祈福与殿堂巡礼中感受佛法智慧。学生不止展现活力，也在活动当中主动服务，实践三好精神。
2: 师生齐聚大雄宝殿，在住持慧龙法师带领下诵持心经，并恭读星云大师为学生祈愿文，祈求学子身心安定，智慧增长。南投军头国民中小学举办清德寺开智慧践行活动，超过100位师生齐聚清德寺，在自然环境中践行，也透过宗教文化洗涤身心，
12: 放空了，就能够吸收一个

0: 心理上自己的成见执着越多，你就越落后。
1: 告诉我们学习要专注，告诉我们做事要认真。其实龙和尚还是带着我们三好四德的精神的叮咛跟托付，希望走出这个门，成就更不一样的自己。
2: 到了斋堂用餐时间，小朋友也井然有序安静用餐，从细节中展现品德与礼仪。随后师生展开殿堂巡礼，到大悲殿礼拜千手观音，感受佛教艺术与慈悲精神。人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3: 回违两年半，佛光山极乐寺再度迎接台大晨曦社学生参访。透过殿堂巡礼、人间生活禅及茶禅一味等课程，引导青年学子认识禅修跟茶禅体验，感受佛陀智慧融入生活的美好。
2: 台大晨曦社学生走进极乐寺，在法师引导下展开参访行程，透过殿堂巡礼、人间因缘交唱、人间生活禅及茶禅一味等课程，体验佛光山人间佛教精神。
4: 然后就觉得这个体验非常的丰富，然后就是希望大家社员其实都发喜充满这样子。
5: 在禅修的过程中，我可以看到自己的心念有点杂乱，但是后来就是有透过呼吸，然后回到比较平静的状态。
2: 禅堂内，学生跟着法师调整坐姿，进行体验禅修。紧接着茶席间，茶香四溢，同学们缓缓品茗，用心感受当下，让学生在忙碌课业之余，学习关照内心，培养专注力，从生活中体会禅意与幸福。
6: 不管是这个佛光山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或者是各种实践的体验，然后从中更了解禅是什么。然后同时也想跟晨曦社的社员说，就是大家之后可以多参加这些，不管是我们自己的社课，或者是这样子的社外参访的活动。
2: 对许多首次走进佛光山道场学生而言，是一场特别的身心沉淀之旅。透过禅修和茶禅体验，学习放慢脚步，关照内心，也在日常之中体会佛法智慧，感受人间佛教带来的安定幸福。人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3: 为了要引导大众从佛法中安定身心，提升生活智慧，佛光山蓝阳别院礼请佛光山传灯会副会长觉荣法师举办佛学讲座，期盼大众能够将修行落实在家庭跟职场，从焦虑中走向随缘自在。
1: 然后就感受到无常的变化。
2: 觉荣法师贴近日常的精彩演说，引来台下听众热烈回响。许多学员在聆听过后，深刻体会到修行不只是在佛堂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家庭相处或是职业冲突，都能够借由收摄六根的修持来反观自己，让身心获得清净安稳。
7: 对我们大众的修行非常的实用，尤其在生活中的修行、家庭中的修行，或者是职场中的修行，都可以利用六根的修行来做一个修行。
1: 现在是鬼到我的面前吗？
2: 针对现代人每天被各类手机讯息与外在环境牵动的焦虑，觉荣法师特别开示，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并非压抑感官，而是要把散乱的心收摄回来。法师勉励大众在纷乱且真假充斥的讯息环境中，保持觉照，守住清净心，才能活得自在欢喜。
8: 每一个人离不开各种的信息，但是这一些信息有真有假，有帮助我们，也有让我们烦恼焦虑，所以特别以都摄六根的修行法门来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守住六根，能够活得清净自在欢喜。
2: 佛光山蓝阳别院住持妙勤法师也叮咛大众，修行要一门深入，在生活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法门，遵循经典的指导，精进念佛。在日常生活中替情绪踩刹车，是每位佛光人收摄身心、建立生活智慧的最佳修持。
9: 好好的照着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好好的念佛，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就是最好的修行。
2: 蓝阳别院透过此次的集体熏修，引导十方大众养成日常念佛与随时觉照的习惯，在面对生活烦恼与负能量时，能够成功转化心念，共同为家庭以及社会注入温和正向的共生共荣力量。人心为宜兰综合报道。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带您来了解到第十四波安居弃毒专案，由全国六大弃毒系统总计查获了毒品嫌犯2225人，其中伊托米酯类新兴毒品部分就占了全部制贩运毒品犯罪者五成以上。
1: 吸毒驾车害人害己，刑事局初步统计，今年至五月查获毒驾6730件，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源头正是近期扫毒主要打击的伊托米酯、丧尸烟弹。高检署执行安居弃毒专案公布成果，
2: 桥头地检署分别指挥宝山总队与调查局成功拦阻，自印度空运高达100公斤的伊托米酯。并破获查扣1564株大麻的大型植栽场，屏东地检署与海巡署在海上登检，拦截走私1.8公吨的凯他命毒品。
1: 本次安居专案搜索963处场所，共查获毒品嫌犯2225人，查扣各级毒品达1744公斤，破获制毒工厂、分装厂、植栽厂共142处，其中伊托米酯类新兴毒品部分，共查获制造、贩卖、运输者547人，占全部制运贩毒品犯罪者的53%。
2: 行政院业已跨部会的研议。电子烟管制措施，积极推动相关修法工作，掌握新兴毒品趋势，整合公司部门新兴毒品检验量能，加强取缔毒驾，并确实执行裁罚，加速完成毒驾相关的法制修正，落实相关的配套措施。
1: 两大毒害问题严峻，为政府需跨部会打击的重中之重，将持续查缉制造、运输、贩卖毒品及毒驾，推动相关修法全面防堵毒品以及毒驾。而另外17号将召开毒审会，将伊托米酯列改为一级毒品，贩卖最重科处死刑。原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要庆祝台铁139周年跟铁路节，台铁举办了庆祝大会，除了感谢长期投入铁路服务的工作人员，举办系列活动以外，行政院长卓荣泰更宣布台铁主管加级，鼓励台铁员工担任主管。
3: 6月9日是台湾铁路节，台铁举办铁路节庆祝大会，在许多车站都举办多人的庆祝活动，并表扬长期为台铁付出的工作人员。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台铁139周年带来好消息。
4: 交通部陈部长好几次到行政院都跟我提，也跟我讨论到，我们所谓台铁里面的直属的机构跟分属所属的分支的主管职务的加级问题，而长期以来，这种只有8个级别的分级，造成很多我们在工作分配上以及待遇结构上的极度的不合理，所以主管加级应该要有所调整，所以从8级增加到12级，而且越基层的可能调整的越多。
3: 主管加级将回溯至6月1日，要让待遇变得合理，鼓励台铁员工担任主管，多承担一份责任。
5: 台铁陪伴台湾走过139年，这份深厚的感情是我们最珍贵的资产。在公司化转型的关键时刻，真正的改革并没有任何的捷径。我们要的是把制度建立起来，并且在每一个环节确实执行。
3: 台铁董事长郑光元也提出未来愿景，以安全为主轴，将运输、资产开发、台铁便当、台铁梦工厂与台铁假期串联成五大明珠，打造更好的乘车体验。人间新闻吕玉文、邱显燕台北采访报道。
0: 劳动部公告推动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修正规定，这一次修正三大重点为升级服务范围、放宽个人申请范畴以及优化补助分摊原则，希望透过更具体弹性的服务机制，确保每一位在职场中的身障劳工都能够获得全方位的支援。 劳动部致力推动的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是为了协助身障者、中高龄等劳工透过排除工作障碍进而留任或提高生产力的一项重要补助计划。但是政府发现有一些死角，没有办法全面保障身障劳工，所以劳动部公告修正规定，让制度更加优化。
6: 这一次的修正呢，我们要很感谢身心障碍的伙伴透过实际参与申请这项计划，那我们同时也跟许多的民间团体共同讨论，特别是障碍者的团体，来研议讨论这一次职务再设计的修正方向以及细部的修正内容。
0: 这一次计划修正三大重点，像是未取得身障证明的四类对象，例如失智者、单侧听损者、精神病人以及特教生，放宽与身心障碍者相同。过去身障者都会以个人的名义申请职务在设计，但现在申请的范围扩大到全方位需求，最后就是会依照个案障碍程度与工作关联性，确保政府的资源不重复的情况之下，强化服务时效。
7: 在身心障碍的一个任用，其实很重要的是在于雇主的一个支持，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身心障碍招募的话，有的是透过学校老师的介绍，重点是在于老师都会亲自到职场里面来辅导学生，那了解一下学生目前职场体验的一个状况。
0: 多数的身障者在获得职务再设计服务之后，大幅提升了工作自主性，不再需要频繁依赖同事协助，职场安全感随之而来，这就是职务再设计服务最真实的感受与效益。人间新闻郑仁宗、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AI 成为现代显学，也渐渐影响着数位原生世代的孩子。连续三年调查发现，当中小学生心情不好的时候，有超过六成的孩子会优先找 AI 聊天帮忙，超过半数觉得在家滑手机比跟朋友出去玩还要快乐，逃入网络把 AI 当闺蜜，让中小学生渐渐形成习惯了一个人的独处世代。
8: 亲子天下针对全台湾万名中小学生进行调查，发现超过半数学生觉得在房间滑手机追剧比跟朋友出门玩更放松更

0: 快乐。 AI 时代来临，一个前所未有的独处世代也正在形成。
1: 因为你看 AI 它24小时在线嘛，然后立即回馈，而且给予满满的情绪的价值。那如果孩子不擅长于跟人沟通说话的话，他又有隐蔽性，他一定会选择跟 AI 沟通，我觉得这很自然。
0: 当孩子越来越习惯把心事藏在心里，甚至向 AI 倾诉，许多孩子害怕被讨厌、被排挤，只能戴着面具与同侪相处。学校不只是知识传授的场所，更是孩子学习沟通的最后基地。 AI 真正的价值不再取代老师，而在于为老师争取更多时间。若能善用 AI 协助个别化学习，老师便能将更多心力放在人际陪伴与关系建立上。
1: 我们老师不再去扮演过去法官的角色，你对我错，反而现在会退回来。
0: 专家认为，当社会期待家长生育并培养下一代时，政府也应同步投入更多资源与支持系统，协助家长理解新世代处境，别再让家庭独自面对焦虑与教养困难。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为了要呼吁大众保护海洋环境，认识环境保育的重要，教育部举办了第三届海洋科普绘本创作征选，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举行颁奖典礼，希望呼吁大众更关注海洋相关议题。
3: 海洋占了地球表面积大约70%，除了是许多动物的家，海洋还能调节气候。为了响应6月8日世界海洋日，教育部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举办第三届海洋科普绘本创作颁奖典礼，表扬获奖参与者。
4: 本来呢，这个绘本创作就是一个结合我们这次这个科学非常有严谨度，然后呢要有创造力，这个艺术的创造力，这是一个说起来呢不大不小，但是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过程。
3: 全国有超过200件作品报名参赛，有68件获奖，创作内容包含气候暖化、海洋污染、海洋废弃物等等，也有的作品以海洋生物为叙述视角，希望唤起大众对海洋的重视。
4: 那所以我要代表教育部特别感谢所有投入创作的老师跟同学们，因为大家的热情参与，才能够让这次的活动能够顺利的推展，也为我们的海洋教育呢增添了更丰富的文学元素跟美学的色彩。
3: 教育部希望可以创造不同的机会教育民众，让更多人懂得珍惜海洋资源。颁奖典礼中获奖的绘本将从6月16日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开始巡回展出，直到7月底，邀请民众一起认识海洋。人间新闻吕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癌症免疫治疗再传突破，国家卫生研究院最新研究发现，有一种蛋白激酶有机会大幅提升胰脏癌对免疫疗法的反应，未来渴望成为治疗癌王的新方向。
5: 胰脏癌因为早期不易发现，恶化速度快，被称为癌王，多数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5年存活率仅约5%到10%。现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例如 Ant-PD-1 抗体，对胰脏癌的治疗效果有限。
6: 免疫疗法对胰脏癌都没有效，所以我们期待病人可以透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像比方说我们现在将这个疗法将它合并或改造之后，对于胰脏癌的病患可以有使用免疫疗法的机会。
5: 国卫院免疫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团队历经13年研究，发现 MAP4K2 蛋白激酶会促进调节性 T 细胞，也就是俗称免疫刹车细胞活化，进一步抑制毒杀性 T 细胞攻击癌细胞，造成癌细胞免疫逃脱。研究团队透过了基因剔除和动物实验发现，当抑制 MAP4K2， 肿瘤内的调节性 T 细胞就会下降，毒杀性 T 细胞增加了，这也明显提升 Ant-PD-1 免疫疗法对胰脏癌的效果。
7: 这个细胞呢，调节型的 T 细胞，这样一个新型的负调控的一个 T 细胞呢，抑制它是可以抑制 T 细胞的反应，所以活性，然后所以这样的话是对癌症免疫特别有疗效。
5: 研究人员表示 ，MAP4K2 有望成为癌症免疫治疗的新标靶。未来若能够开发相关抑制药物，并和现有的免疫疗法合并使用，渴望能够提升胰脏癌治疗成效。这项机制的发现，也让癌症免疫治疗的发展再向前迈进一步。人间新闻郑仁宗、张玉成台北采访报道。
2: 台湾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社会腺癌也成为了男性健康不可忽视的沉默杀手。台湾泌尿科医学会发现，国人每年新增近万名社会腺癌患者，其中将近三成患者一确诊就是第四期，比率高达 28%。相较于美国的大约 8%， 晚期确诊率竟然高出了 3.5 倍。食物腺癌在早期的症状通常不明显，许多患者都等到出现了骨痛、排尿异常或是体重下降的时候才就医，病程已经进入晚期。患者除了治疗难度高，生活品质与预后也明显比较差。
8: 台湾的食物腺癌跟全世界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有三成的病人在一开始诊断就是转移型的一个食物腺癌，这件事情唯一的解方大概就是去做癌症筛检。
2: 欧洲大型研究发现，规律筛检可以降低13%到27%的食物腺癌死亡率。美国研究发现，长期没有接受筛检的比例每增加10%，转移性食物腺癌发生率就会增加11%。目前医界推广的精准筛检三部曲，首先是透过抽血进行初筛，如果发现异常，再进一步利用食物腺健康指数评估风险，最后再针对高风险患者安排切片检查，更早发现病灶，提高治疗的成功率。
8: 现在有了很多的药物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抗药性的一个荷尔蒙的一个前列腺癌呢，可以把它延长到2到3年。那所以前面可以到3到5年，后面又可以2到3年。其实我们就希望，即便它进入的第四期的一个前列腺癌，我们也有7、8年以上的一个存活期。
2: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提出策略，希望透过前端精准筛检、后端精准治疗，建立完整的食物腺癌导航机制。医界主张50岁以上的男性应该要定期接受食物腺检查，如果有家族史，则是建议提早到45岁就开始检查，才能将食物腺癌的风险降到最低。人间新闻郑仁宗、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佛光山海天佛刹举办系列讲座，邀请脊椎保健专家担任讲师，分享脊椎健康相关知识，带领听众守护脊椎健康。
3: 澎湖佛光合唱团演唱人间姻缘歌曲，迎接即将到来的精彩讲座。佛光山海天佛刹举办诸事吉祥系列讲座，邀请在脊椎相关领域生根40多年的专家简宏清，带领听众认识人体骨骼结构与脊椎健康。
9: 代表我们所有的内脏都是由什么样的脊脑部来掌控，脊椎来做传达。
3: 讲师介绍脊椎功能，并搭配简报说明脊椎在人体中的重要地位。讲师提到，现代人缺乏运动，姿势不良往往成为健康的隐形杀手。身体酸痛跟长期不正确的姿势有关，当骨骼架构失去平衡，身体容易不舒服，甚至影响内脏功能与身体修复能力。海天佛刹监寺永昭法师颁发感谢状，感谢简宏清讲师分享知识。法师表示，人间佛教重视身心健康，希望透过健康讲座让大众学习正确的健康观念。人间新闻澎湖综合报道。
2: 第11届星级素媛餐厅名单揭晓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第十一届星级素源餐厅名单揭晓了，总共有22家餐饮品牌获颁最高三星级荣誉。从产地到餐桌，建立食材透明与可追溯机制，提供消费者在外食选择上能够拥有更多安心且兼顾永续价值的选择。
1: 我们素源餐厅二星奖的得奖人来拍摄一张精彩的留念。
2: 台湾农业跨领域发展协会举办第十一届星级素源餐厅评鉴颁奖典礼，本届22家餐饮品牌获颁最高三星级荣誉，展现台湾餐饮产业近年来在食材素源、低碳供应链与永续饮食推动上的卓越成果。
3: 我们一年啊，这个经由素源餐厅的这个食材可追溯的食材达到了582万公斤。为我们保护台湾所有民众的这个健康啊，尽了一份力。
2: 截至目前，全台素源餐厅已超过1600家，反映企业与餐饮市场对食材透明供应链、在地采购与永续饮食重视度持续提升，也逐步将 ESG 理念落实到员工餐饮照顾与企业治理。
4: 农业部推动食品安全的哈，应该食安哈，那是我们的责任嘛哈，农业部要提供消费者安心的食材，把产销履历的食材，那架构在这个所谓的安全、透明的这个架构下面呢，跨到了这个餐厅的这个通路。
2: 倡议从产地到餐桌，提供大众食材透明与可溯源机制的饮食环境。而今年素源餐厅也成功进军新加坡，把安心兼顾永续的饮食概念导入海外消费市场，盼未来进一步推广到全世界。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想要住在地、玩在地，深入了解台湾之美的地方特色，现在有了新选择。旅馆同业工会跟地方创生联手，让旅客住在地合法旅宿，体验在地职人文化，并且还搭配租车业者，提供住宿、玩乐、移动的一条龙服务，让玩台湾变得更轻松有趣。
5: 为促进台湾旅游，花莲县、基隆市、新北市、台中市等旅馆同业工会与台湾地方创生工作促进会隔上租车跨业合作，让旅人从入住的那一刻起即可无缝取得在地职人体验游程，并能轻松在台湾各乡镇间移动，为台湾国旅市场开启住宿、移动与在地体验全面整合的新篇章。
6: 我们今天的这个三方的合作，从旅馆工会到台湾地方创生工作促进会到隔上租车，我们透过现在的这一个资源的盘整导入之后，我们预计会在暑期会有专业来上线，所以民众呢，他就可以去透过这一个我们等一下会发布的这个记者会，他就可以去搜寻我们在各县市这个8个县市相关的体验，然后以及搭配他的这个住宿，然后最后别忘了就是可以享受我们的移动服务，就是隔上租车的体验。
5: 首波推出8个县市职人游程，从新北平林茶香体验、宜兰头城老街走读、新竹旧城文化、苗栗有机农产、彰化鹿港工艺、云林智慧农业、台南后壁农村解谜及花莲太鲁阁族部落深度游程，每一条路线皆由深耕当地的职人亲身带路，实现住进台湾、深入地方的深度旅游体验。
7: 其实现在国旅面对的状况就是，大家可能觉得 CP 值不够 ，VP 值不够，大家不愿意留在台湾玩哦。那当然，我们跟日本比较，大家就会觉得价格太贵。那到底怎么样让这个国人愿意留在台湾玩？我们能够提供更好玩、更有趣的东西。那这个我们除了一般我们的旅宿服务之外，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大家有更多生动而且有意思、了解台湾当地的活动，能够让大家愿意留在台湾玩。
5: 从景点观光走向体验经济，让移动不再是旅途的间隔，而是深度旅游体验的延伸，让国内外旅客展现台湾旅游更深度、更丰富的魅力外，也提供国旅更方便的一条龙旅游选择。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华信航空迎接35周年庆，在台北举行记者会，现场最吸睛的就是空服员首度换上了全新设计的活力装制服，这套制服打破了传统以仗

0: 青蓝搭配亮眼的橘黄色，大玩撞色风。未来每逢六日，空服员就会换上这套新装，要带给前往离岛度假的旅客完全不同的年轻与轻松感。另外，为了响应环保护生理念，华信也定每个月一号为蔬食无肉日，鼓励同仁多吃蔬食护生。
1: 色彩上呢，采用我们华信航空的企业配色，而上衣的版型呢，则是采用了 Thai Wolf 最热销的毛 T 元素。
2: 华信航空推出全新活力装制服，颠覆以往传统的形象。而这一次的设计特别选用的是华信标志性的藏青蓝当主视觉，再大胆柔和亮眼的橘黄色，利用活力满满的撞色效果，为机舱注入一股年轻朝气。这套制服不止颜值高，更是完全 Cosmo 客制化，周六周日穿着，希望营造的是周末飞航离岛的轻松度假风。设计团队实际访谈空服员的工作痛点，量身打造出四大贴心细节，旅客看了也大感贴心。
3: 以前的比较端庄，现在就比较随意啊，因为时代在变啊。
4: 随着时代的变迁呢，我觉得有做改变是最好的。对我，对我们乘客来讲，视觉上也会觉得说，哎，有所改变，蛮挺创新的。
2: 除了换新装，华信同时欢庆35岁。
5: 换这个活力装啊，对我来讲有风险啊。我才刚当董事长，万一做不好就下台了，我不要用公司的钱啊。
2: 董事长真的是压力山大，而除了新装吸睛之外，为了响应环保，华信航空正式将每个月的一号定为华信航空环保日，推动每月一餐无肉行动，并鼓励同仁每个月的第一个工作日选择一餐蔬食，从日常饮食实践减碳行动来落实企业永续和护生理念。人间新闻张承正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少子化以及缺工冲击产业，尤其医护人员更是人力短缺。创世基金会常年守护植物人，但是照顾植物人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需要极高的耐心，也相当耗费体力。现在有企业协助购置科技辅具，减轻人员压力，也提升植物人的照护安全。
6: 因为大脑丧失功能，植物人常年卧床，翻身移动全仰赖照护人员双手，这份工作相当耗费体力，人力资源相对欠缺。
7: 植物人要下床，要社区融合，那这些都是要蛮耗体力的工作。那有了这些科技的设备，善事的帮忙，那我们可以在安养院里面就是打造一个植物人移动很安全，那工作人员在工作上面是可以比较省力，然后把他的时间做一些更专业的照顾跟服务。
6: 看见创世迫切需求，和善基金会与天力生技协力送爱，挹注善款购置10套悬吊式电动移位设备，不仅减轻人员工作压力，也进一步提升植物人的照护品质与安全。
8: 用这么最新的科技，然后来辅助他们的一个行动上面，甚至在服务他们的这些工作人员都能够更加的省力。
9: 借由这次的机会，能够把这个善心爱心传达到每一个企业家，能够我们所说的把爱跟善传出去。
6: 目前全台17所安养据点已完成110间寝室建制，尚有80间待装设。借由此次善举，盼抛砖引玉，号召更多企业响应，守护植物人，把爱传出去。人民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0: 我目前的创作是以胶彩画为主，然后会结合水墨的技法。那我的媒材的话，会是用矿物颜料啊、水干颜料，还有新颜的颜料，就是一些特殊的色粉。然后色粉结合动物胶，然后调制成颜料，然后再用水墨的细腻的笔法去创作。
11: 我本身的创作比较跟我自身的生活的经验，还有跟观察有关。细心的品味你的生活，或是细心的跟生活接触相处，这样其实是我在创作上的很大一个出发点。然后就透过对生活里面的观察，然后我怎么去应对，这可能是让我可以一直持续创作的最主要的原因。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
12: 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1: 来，
2: 过年好！
1: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3: 拉钩。
4: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5: 拉钩上吊，一百斤不许变。
4: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1: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4: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 正准啊。

0: 欢迎回来。随着时节进入初夏，彰化社区大学开设了一堂特别的节气养生课程，指导学员运用在地天然食材制作既健康又消暑的仙草珍珠，成功将传统的节气智慧转化为符合现代人创意的健康诉求美味点心。
1: 24节气的小满是我们夏。
2: 课堂上，学员们专注聆听讲解，并亲自动手揉制珍珠。许多学员都是第一次参与这种类型的课程，透过将传统养生食材与点心结合，深刻体会到顺应自然的健康常识。
3: 老师会讲一些节气的那个事情，然后很有趣，不只学到怎么做珍珠，还有学到一些就是一些基本常识这样子。
4: 在做的时候，有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特别有成就感。
2: 为了让更多民众乐于接受，温老师发挥创意，挑选同样具备清热消暑功效的仙草，改造成大众热爱的珍珠形态，主打天然、健康与无添加的核心价值。
1: 因为它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在这个节气来讲是很燥热，那我们需要吃一点苦的东西，那就是要需要凉的，因为很多青草茶来讲，那仙草它也是其中一种，做成让另外一种呈现方式，让大家可以很喜欢的去吃它，而不是，然后也是健康的。
2: 通过这场结合传统智慧与现代创意的课程，不仅让学员深刻认识24节气与日常饮食的紧密关联，更成功整合了在地食材与健康养生观念，引导学员将健康无添加的观念带入生活，共同为炎炎夏日做好身心准备。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1: Yeah.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每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按键的按，要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是一种教育，最能改变人的气质。禅是找到我们自己，证悟到我们自己本来面目最好的方法。人间的禅者，悟道不寄望别人，能找到自己，当下即是。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在这个手机不离身的时代，我们每一天传送的这个无数则的讯息，里面可以聊天，包括谈感情、借钱、谈工作，这些看似非常平常的对话记录，其实有可能在关键时刻都变成了法律的证据。很多人都觉得说，我只要删掉讯息，那就没事的。事实上，截图都有可能可以上法院哦。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律师吴伯庆吴律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下一位，这是我们的律师钟怡婷怡婷。
2: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刚刚提到现在是手机的年代，所以大家现在不太擅长讲电话，全部传讯息、传贴图，所以里面可能讯息量颇大的。好，所以我来请教一下吴律师，有没有遇过这种民众拿着手机截图说：“你看，你看，吴律师，你可以看，对方有承认说他欠我钱。”好，他说我会还，像这个截图，我应该可以告他吧？可以吗？
1: 我们真的很常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当然，我们在判断说实际上面到底有没有构成这个借贷的这种状况，我们都会把握一个原则啦。我们就是把人、事、实地、物，把它都看看有没有都符合相关的这个状况。好像人，我们可能说，谁跟谁借？时，比如说像什么时候借的？地是什么，在什么地点借？什么地点给钱出去？或者是说透过什么方式？把钱，把它给出去。地可能人事实地物，那我们可能就是看说，实际上面来说的话给多少，好，那最后还会去确认说，实际上面他们在为了这个借钱事情，他们可能讨论的状况是什么。我们把它凑齐这些要件之后呢，如果说在对话记录可以呈现出来说这些人事实地物的要件有，我们可能就可以说，他们可能是存在这个所谓的借贷的合意跟这个借贷的金钱的交付，那可能就可以把这个 LINE 的对话记录把保存下来之后呢，然后把它作为一个呈堂供证给法院去判断说是不是有这个借贷关系，然后我还没有拿到我这个欠款的部分，这样子。
0: 所以现在真的可以截图了，
1: 对，
0: 是不是？你收回也来不及了，我已经截图了，是不是这样？好，来请教一下依婷，在法庭的诉讼当中，一张讯息的截图是否被采信的关键有哪些重点？
2: 因为通常一张截图，其实法官也不是这个对话的当事人，他有时候其实也很难判断说这个对话记录是不是伪造或变造的。
0: 对，
2: 所以如果我们要判断说一张截图是否是

0: 真实的话，我们其实都会去尽量提供非常完整连续的对话记录，而不是说只有单方面一张截图而已。像是可能假设同一天的话，我可能就是连续的截了好几张，可能5到10张，然后也可以清楚的去辨识说这个对话者可能他的名字啊、他们的图像啊，去确认说，哎，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新创的账号，还是真的是他们平常有在惯用的这一个账号。那如果真的对方还是质疑说这个对话记录可能是伪造、变造，或是他根本没有看过的话，那法官就会要求说，哎，那干脆就是如果你这个对话在你的手机里面或是在电脑里面，那我们下次就是开庭的时候就直接勘验这个通讯软体。那你因为只要在 LINE 里面基本上有这个对话的话，就可以确认说是否是真实的嘛，或是他是不是另外我们，但是我们有遇过说真的自己创了一个账号给自己的，那种很极端的案件也有啦。但
1: 就是造假的概念，
0: 对，其实还是有。但是如果你法官可以这样子去滑，可能甚至要滑到非常非常久以前都有这样子的对话记录的话，那它的可信性其实就会提高很多，
1: 对不对？不可能说什么昨天才
0: 新办的一个账号，
1: 才新办的一个账号，然后才聊两句就被截图了。一定你过去5个月、3个月都跟他有在对话的这些内容通通都要被采证，对不对？
0: 是一个活人的账号，
1: 是个活人的账号。好，但我想要知道，就是像类似这种拿截图来告的这件事情，会不会法官在判断的时候有不一样的，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标准，会这样吗？
0: 目前法官还是会去看有没有完整连续啦。那不同的法官当然他的标准可能不一样，有些法官可能觉得啊，我看了1-2张就可以了。但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对方有没有去争执这件事情。因为假设一张外遇的对话记录原告提出来好了，被告一定会觉得哇，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回应，那我就先无脑的说啊，这东西是伪造，这东西是变造的。但如果对方提的对话记录，原告提的对话记录其实很完整，而且他除了对话记录以外，他可能还有对方可能有牵手啊、接吻啊等等的这些照片，那法官就会觉得说，那你被告就只是在浪费我法官的时间，你只是
1: 更气，
0: 对，更气。法官就会说，那你要去证明说，那为什么人家讲了这些东西可能是伪造、变造的？对，就反而把这个举证的责任可能又丢回去给被告身上。所以还是要看证据它有没有完整性，就是然后再结合其他辅助的证据来去一起做一个判断。
1: 好。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想把这个截图讯息当作是证据的话，有一些重点要特别注意，比如说时间节要完整可见，哦，几月几号，对不对？好，还有几点，对话的脉络完整，那就是钟律师讲的，过去的3个月、5个月都有在对话，发话者身份清楚，就是不能造假啦。
0: 对。
1: 群组对话显示，哦，搞不好是群组里面的，对不对？群组的名称跟成员，这都可以找出来的。
0: 都可以。
1: 好，多页讯息编号连续，意思是一样的。
0: 对，就完整连续的
1: 对话。就完整的。好，这里有一个类似的范本，是不是？好，又有时间，然后又有名称，然后又有那个不是出生年月日，又有讨论的日期，然后又有长期的对话，
0: 对，
1: 这些就可以当作证据，对不对？
0: 是
1: 哦，大家要注意咯。好，但是你知道吗？现在我就是觉得哦，超生气的那个 LINE 啊，就是多收我好多钱。他说，如果你要收回讯息，他问你要不要付什么1个月168还是1年168这种费用，他就让你有这个功能。所以类似这样的状况，因为现在通讯软体都有讯息收回的功能，那如果对方收回，我还没有截图，那怎么办？我只能放弃吗？
2: 这个就会变成说有一点可惜，就是如果说已经有一个关键性的对话，然后没有截到，那确实变成说实际上面在证明这件事情上面就会漏了一块。
1: 对，
2: 那通常比如说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可能会建议当事人说，好，你就可以的再去把跟这件事情有关的事情
1: 再聊一下，
2: 哦，创造出你们在针对这件事情有再多讨论的这种情况，那也许就有机会再透过慢慢聊的过程当中，再把一些东西呈现出来，把那个框架框出来之后，那或许那个也有帮助了，就是趁那个时候再赶快解。但如果已经有截到，然后对方是有收回的话，其实有一个地方可以注意的是，我们现在手机截图的时候，它会有那个截图的时间。
1: 对，
2: 比如说我们再把那个图片往上滑，就看到说我是在几年几月几日截图的，那对方可能在那之后把它收回了，但是他收回的时候呢，你再去截一张新的，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说他是在这段期间才收回，所以证明说这句话原本是有在的，只是被他收回，那他去抗辩说他没讲过那句话的那个可行性被法官采纳的这个程度可能就会下降很多。对，
1: 那所以重点还是截图嘛，
2: 对，一定要截图，这个其实蛮重要的了，
1: 一定要截
2: 到的就要赶快截、
1: 嗯、因为现在都可以无痕收回，秒回，秒收回，很可怕，对不对？好，好，那这个请教一下，假设我是一个被公司压榨的小员工、嗯、主管一直要求我打完卡之后要继续加班，就是不付钱的意思嘛、嗯、我休假的时候也会传工作讯息给我，那我要怎么样留下证据来证明公司有违法呢？嗯
0: 嗯，其实这种加班费的案件我们也遇到蛮多的，那要怎么证明说自己有在下班的时间还被主管要这样骚扰啊，然后增加工作的负担啊、嗯、那其实因为现在通讯软体很方便，他如果要下班或是假日的时候交办你事情，其实都还是会有一个记录在、嗯、要么就是传讯息，或是透过公司里面的可能 email 或是打电话给你，这些其实都还蛮好收证的、嗯、但问题是你要怎么证明说你为了完成这个工作或是你实际加班花了多少的时间、嗯、那我们当然就是假设他完成这个工作，那你就传讯息把档案传给主管说啊，我已经做完了、嗯、那中间的这个他交办到你完成了这一个时间基本上就是你的加班时数、嗯、那他其实也不会管你说啊，你中间会实际上出去玩啊，是跟朋友喝咖啡啊等等的，原则上我们就是去把这个前后的时间加总起来、嗯、其实就可以了。
1: 嗯 ，OK， 好。为了求生存，现在维持基本的工作权利已经很辛苦了，但是在职场上还是有可能会遇到霸凌，甚至是性骚扰的这一类案件。那在这一类案件当中，对话记录是不是很关键？
2: 确实，在我们讲的所谓的职场的霸凌啊，或者说职场的性骚扰，或者说不是在职场的、嗯、哦，那相关的这种霸凌跟性骚扰的案件，校园的也有，其实很多很多。那很多是透过对话的方式。去做这样的一个骚扰的行为或者是霸凌的行为，那有没有这个对话做佐证其实就很关键、嗯、有些他如果是透过讯息的方式去传的话、哦、那当然要赶快截图、嗯、那如果是透过口对口的这种对话的话、哦、那可能就是要去比如说有没有录音啊，或者是说录影的方式把这些基证去把它收集起来、嗯哦、那这种是针对说有对话类的、嗯哦、这种的霸凌啊或者是骚扰类、嗯、建议都要做这样的一个基证的保存、啊、但是因为现在比如说像霸凌这种案件好了，它其实有太阳很多，它还要配合着其他很多其他的市政啊，或者是说比如说电脑记录啦、啊、等等的，才要去办法确认说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存在、嗯、那其实有些时候有一些霸凌的太阳更特别，是比如说他们叫所谓的孤立霸凌好了，嗯，那一种可能就是变成说，可能他不是用讲话的方式，嗯，他是可能完全不跟他讲话、嗯，但他可能在透过这个孤立的方式，希望让这个人离开公司也好啦、嗯，或者是说让他在公司待得不好，嗯、所以他其实霸凌啊，还是说骚扰他，太阳现在很多、嗯。那如果说真的有涉及到对话，当然还是要赶快录音、录影、保存记录下来，等于说让自己有一个至少有最基本的资料量，不会说我提出一个什么样的意见的时候却没有证据去采信这样子、
1: 嗯、可这很重要。好，很多企业会用公司内部网络或是自己的系统来做工作上的分配跟交流，但是通常入职的时候也会签署保密同意书或者是敬业禁止条款。假设这个我的长官用这个公司里面的网络内网好辱骂我，我会不会在保存通讯记录的同时犯法？
0: 这是完全不会的，就是有时候长官呢、啊嗯，或是可能公司的高层会用各种方式来吓阻你说，哎，你签了这个可能会违约，违约金很高、哦、等等，来压下你去做收证跟提告的动作。嗯、但是刚刚提到那两份同意书，像是保密同意书，其实它的目的是在防止你可能知道了公司一些机密资料或是一些很内部的技术你外泄出去。但是你在公司收集主管骂你，这跟公司机密外泄或是技术外泄其实没有什么关联，所以这当然是你合法收证的权利。嗯、那刚刚提到敬业禁止的部分，也就是说，假设你已经离职了、嗯，那你不能去从事同样类似的工作。那跟霸凌这东西能不能收证，其实两者也完全没有关联、嗯。所以千万不要被公司内部啊、主管那种吓阻性的那种文字，然后反而让你丧失了第一时间好好收证的权利。
1: 好，除了这些呢，我们这个还有很大宗的一个法律的部分，大家都有疑问的，就是有关于抓小王跟抓小三这个部分哈，所以这些收证也是对于很多原配来讲都是很困难的，但要怎么样做才不会踩到红线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好，抓，不管是抓小王还是抓小三啊，哈，对这个正宫来讲，对原配来讲，都是非常烦恼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哈，所以这种收证会不会也很容易踩到法律的红线呢？
1: 确实哦，因为在目前的台湾的法律哦，对于通奸除罪化之后啊，很多刑事以前能用的手段，其实现在都在收证上面不能用了，然后所以变成说原配他在收集相关证据的过程当中，他就比以前来得更辛苦哦。但有些时候，随着我们科技的这个发展，它可能也有一些新形态收证的太阳了。那我先讲一下风险的部分，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会去收集像对话记录的部分，那他可能遇到的是，比如说我偷看人家的对话记录啦，我输入人家手机的密码去看他的邮件记录等等的，那他可能涉及到的是所谓的妨碍秘密的问题，或者是妨害电脑使用的问题。这个电脑指的是包含像手机这类的都算哦。那如果说是，比如说像是我想要去捉奸哦，我想要去撞门哦，那他可能涉及到是，比如说，有没有侵入住居哦？那比如说，他有没有涉及到另外像是强制罪哦，不让人家走哦，那个强制罪的问题哦？所以其实有一些是在这个收证过程当中，大家要去留意到的是说，我有可能会因为我特定的一个行为，那刑事上面我可能会有一些处罚在哦。那不是说每一件都会构成，但是可能自己还是要留意啦。那最近我们看到一些收证越来越新奇，传统可能有一些像有人找征信社啦，或者说有一些人他可能是他刚好拿到老公的一些对话记录，然后可能他就是电脑没关那一种的哦，那一种传统我们还是很常见，但现在越来越新奇的是透过一些智慧家电哦，我们讲的一些包含的有镜头啦哦，有录影录音功能的这一些设备哦，然后去在一些场合去把这些记录去留存下来，很特别是我们之前就有看过或是听过，像是宠物摄影机哦，宝宝摄影机啊，有些人他可能在做外遇行为，然后把人带回来的时候，他都没有发现说这个声音可能会被收录进去哦。那之前也有听到很特殊的是，比如说像扫地机器人哦，现在有一些很高阶的扫地机器人，它有录音跟录影的功能，然后它把它架这个把它架在客厅哦，它对着是可能对着门口哦，对着沙发，它不是针对于直接对着浴室啦。哦，不是直接对着这个卧
0: 房门
1: 房
0: 口
1: 的，
0: 啊，
1: 对，他可能不是这种很比较相对隐私的场所，比较公开一点的哦。然后到最后法院他可能是觉得说，那既然你是对着工厂域来去做拍摄，或者是说我不是直接对这种很隐秘的场所来去做摄影的话，他认为说那这也不涉及到这个所谓的妨碍秘密的问题，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有正当理由哦。不然其实有些时候私场域的收证没那么好收证啊哦，所以现在可能在智慧家电上面，大家其实也要去留心说。有一些家电很方便，没错，但是它有可能在哪一天被用在一些比较特殊的用途上面，确实是会比较让人家觉得说，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一个使用方式，这样子。
0: 我是真的没有考虑过扫地机器人，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好，所以如果家里要用扫地机器人，最好就是选这个高阶一点的，有录音录影功能的，说不定有意外的惊喜、惊吓。好，惊吓。好，原配真的太难了。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新闻，里面有提到说。正宫觉得说，明明犯错的不是我，哈，但是我去抓外遇，我可能偷装了一些什么，监视器之类的，哈，结果被抓到还要被罚，甚至有证据也没有什么用，所以干脆来个鱼死网破好了，就把小三的资讯公布在网路上，大家一起社会性死亡，这个可以吗？
2: 当然不行。对，刚刚提到说正宫的权益其实。
0: 伤害配偶权，
2: 对，侵害配偶权，虽然他有这个权利，但是真的侵害发生了就是发生，然后还有时候想要就是申冤，可能也除了透过司法途径的话，可能真的很困难，因为我们遇到非常多的证供，他就说，那我拍到这些外遇的证据啊，他们在公开场所接吻，或是他们私底下这些对话记录，我可不可以直接就是贴在他们家门口，或是寄到他们公司，或者是寄给他的主管等等的，那这些内容其实都还是会有侵害可能隐私各自。

0: 或是甚至有诽谤的问题，
1: 嗯。
0: 那特别是如果你把这些东西散播在网络上，让大家去肉搜、去公审他，那这种对他侵害的这种行为的严重性，可能又会是更高，因为就是等于说这侵害其实也是不可恢复。虽然你讲的东西是真实的，
1: 嗯，
0: 那也都是实在的，但法院会觉得说这个就是你们私领域的问题，那跟公益没有关系，那就没有办法用这个方式来去免除你的刑事责任。
2: 所以啊，大家现在最烦恼就是说我到底要怎么样收证才算合法，才可以证明小三或者是小王侵害我的配偶权。
3: 其实我们目前在收证上面，因为确实越来越局限了，会很困难，所以我们一般来说会建议说，可以的话尽量收证是在公领域，他们在公开场合的活动的时候，哦，那你远远的拍，你不是突然冲过去在他
2: 拍他正面，是不是？
3: 因为拍跑到他面前去拍的时候，这反而有可能会有其他衍生的问题，所以是远远的拍，然后看他们整个轨迹，然后甚至我会形容说有一个我们讲叫量变带来质变，有些时候你可能拍一次，对方会抗辩说啊，我们就是刚好那天在某某场合吃饭，我在那个地方出现，但是你连续的哦，在很多天。在很多地方
2: 、
3: 然后很频繁的看到他们出入一些比较特定，比如说很像约会的场合，像乐园啦、咖啡厅啦，或甚至是他们进出民宅、旅馆，那一种我们量变带来质变的情况下，其实纵使我们没有去拍到他们实际上面进房门做了什么事，但是法官还是会高度认为说这样的一个太阳还是逾越了这种朋友一般的往来啦，因为一般朋友不会三不五时，就是啊，随时去一些比较惹人非议的场合啦。对，所以以目前的这个整个收证的过程来说哈，我会建议说尽量在公开场合。那如果说真的是在私领域要去做收证的话，那当然像对话记录的留存，或者是说假设哪一天你已经收集到一定程度了，那接下来就是摊牌的问题。那摊牌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收证的一环。对方有可能承认，也有可能否认，但他否认，你也要看他是否认全部，还是否认哪些部分，对，
2: 避重就轻这种概念，
3: 这个要看到时候在遇到事实这个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评估他到底讲了什么，那哪些是重要的。
2: 那如果像这种状况，我可以偷装什么监视器，或者是
0: 我可以分享一个
2: 你赶快跟我们分享。
0: 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客户，是他真的有发现他先生跟小三可能他们入住某一个民宅，但他有去可能想要跟，但是又跟不到，然后问了什么保全啊、警卫啊，都说啊没有这个人啊。后来他就想到一个妙招，就是他干脆就是把自己的脚踏车，因为脚踏车也没有车牌，所以先生也不会发现那是他的车，就把他脚踏车，然后后面就弄一个箱子，然后里面装可能摄影机，然后经常性的就是拍他们社区的那个大门口，那其实就可以拍到他们可能牵手啊、散步回去啊，或者是前后这样子出门，那就可以很长期的去记录到这一切。然后因为拍的地方其实是一个就是公开，其实没有什么隐私期待的一个场域啦，所以基本上也不会有侵害隐私权的问题。那他也是基于合法的目的来去做收证，所以这个案件后来他没有被告刑事，然后我们提的那些证据资料，法官也都有采纳。
2: 哦，好，虽然我是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这种状况，但是我们就是先好不好，就是先保护好自己，好，对不对？好，如果真的发现另外一半出轨了，那我什么时机应该请律师来帮忙？是我下定决心要离婚的时候吗？
0: 觉得有怀疑这件事情，其实就可以开始了。至少我们可以告诉他有哪一些收证方法其实是比较合法的。就像刚刚提到，可能透过如果你们平常有一些共用的平板啊，或是手机，或是他本来就知，你本来就知道他的那个手机号码，不是手机的那个密码。那如果他在你的允许之下，然后你去输入的话，其实看到里面的内容，你不要就特别去破解它啦，你用一个和缓平和的方式去做全程的录影收证，其实是还可以的。对，主要会是这样子的收证方式。那我们也会建议说，那千万不要有安装什么 GPS 啊、针孔啊这种长期无故的去收集他人轨迹的行为。那另外一种可以的收证方式是，假设你们的车子有行车记录器的话，行车记录器很容易录到很多精彩的
2: 对话，是不是？
0: 对，就是或者他们去了哪些场所啊，接了谁啊，这些其实都蛮清楚可以被记录下来的。
2: 就是趁老公不在的时候，老公我帮你车子拿去送检，是不是？然后就偷偷把行车记录器的SIM 卡拿出来，
0: 就拿下来。
2: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好，除了这个婚姻的问题，刚刚有提到一些 网络公审。那我也常看到有人 po 文报。

0: 怨，比如说他去一个商家消费，他觉得店家的服务态度很糟，或者呢是说对话说得好好的，但是送来的东西不一样，类似像这种消费纠纷，如果我 PO 出来的效果跟找消保官来起诉，哪一个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看具体的状况。如果说我们今天是针对于他这个，比如说买的这个东西，或者是说买的这个服务本身的话，他如果真的要达到就是他的诉求是他觉得这个东西不好要退掉啦，还是说他就是可能觉得说这个服务他不希望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那他可能是找消保官比较有用。哦，但如果说他只是针对于说跟这个他实际购买的东西比较没有关的旁枝末节的东西的话，那他可能发抱怨文可能会比较有用啦。但这个抱怨文，它可能还是实际上要看它用的那个文字哦，是不是超过了我们讲的可合理公平的这个范围哦。比如说，他可能会觉得说，服务生他端盘子放下来的时候太大力了，那我觉得这个还可以。但是，比如说他可能写到一些已经涉及到像辱骂店家啦，还是说他已经涉及到一些可能不是真实的消费体验的这个东西的话，可能还是有可能变成说是所谓的诽谤啊，或者是说我们民事有一个所谓的侵害商誉啊。还是说侵害这个实际上面这个自然人的相关的名誉的这个问题，这样子。
0: 那这样，如果以一个律师的角度来看，不管是任何的案件，好，在社群媒体公开聊天记录之前，我们应该要先注意哪一些风险，以免在寻求这个舆论支持的时候，同时惹上了官司。
2: 首先应该要特别注意的，我觉得是个资的问题。假设这个对话记录已经明显的暴露说他的姓名啊、公司啊，或是甚至什么出生年月日、地址这些非常机敏性的资料，那你一定要把它适当的去做一个遮掩，最好是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个对话记录你的对话方是谁。对，避免说啊，对方说啊，你收集了他的个资，但是做了一个个资目的外的一个使用，那就会有个资法上面的刑事责任，所以把重要的可能辨识出来的资料先遮掩，这是第一个。再来是里面提到的这些内容啊，或是你附加的这些用字，那尽量也都是客观的去陈述说啊，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不要就是带有太多的情绪啊，去攻击啊，去扭曲啊，因为这样的话，可能后面就会又会涉及到一些刑事上的可能诽谤等等的问题，或是侵害名誉的这些刑事的责任。
0: 所以我就在想说，哇塞，所以所有的对话都可以呈堂公证，是不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讨论。

0: 好，如果呢，我想要让我提出的证据更有说服力的时候，听说律师会请我们去把对话记录，然后拿去公证。
1: 这个是我们叫所谓的体验公证。那公证这件事情是透过民间公证人或者是法院公证处的公证人来去做这件事情。哦，那它其实可以做体验公证的范围有很多啦，像是对话记录的这个确认啊，或者是说有些时候我们是在网络上面的一些网页的资讯，或是说我们买网购的。

0: 商品。
1: 嗯。
0: 哦，那也有一些是，比如说是要现场去做确认的，比如说漏水的这一种，哦，我们可能请公证人到现场去拍照，哦，去看，然后去记录下来这些状况。哦，那公证他就会在公证书上面写说他在某年某月某日什么时间，哦，他看到了什么状况，然后把它逐一的记载下来。那公证后的这个公证书，法律上的规定，它就是视为这个公文书了。所以之后如果把这个公文书拿给法院来去做参考的话，其实法院有很高几率会认为说这个文件是可以采信的，然后就看说我们针对这个事情的主张是什么，然后拿这个公文书做相关的辅佐证据这样子。
1: 所以这个叫数位证据公证，
0: 他们公证就是直接叫
2: 体
0: 体
2: 验
0: 验
2: 式公
0: 公证，
2: 证，
1: 体验式公证。
0: 对对对
2: 对，
0: 对，
2: 就
1: 好。
2: 是让公证人去亲自的去体验这个操作的过程。可能手机的内容他就全部看过，网页他就全部看过，漏水就亲自体验过。
1: 哦，是这样
2: 对。
1: 的意思。好，那公证的流程会很复杂吗？费用呢？还有公证完这个证据有没有可能被法院排除？
2: 基本上公证的流程就是你可能先跟公证人做一个预约，然后跟他确认说你要公证的事项范围，那其实他就会帮你做一个安排。但也要看公证人每个人对于体验式公证愿意接的那个宽容性不太一样。对，有些公证人可能会觉得说，那这东西我没有办法判断他是不是伪造、变造啊，他是不是真实啊，他可能就不会想要接这样子的案件。那体验式公证的公证费用，目前按照司法院公告，他们都有一个公定版啦，费用大概是一个小时是1000块，其实费用我觉得还算蛮便宜的。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减少整个法院之后要看这些证据资料的负担，因为如果你没有做这个体验的公证，你到最后要提到法院去，第一个是法院要自己先看过，然后再来是如果对方又去争执说这东西是伪造变造的，那其实大家又会在诉讼上耗费可能好几个月的时间。所以有这份文件的话，其实是增加你自己案件的胜诉率，也是来减轻法院的这个负担。
1: 好，不过像现在 AI 变身啊，或者是假对话生成啊，有时候很难辨真假。那未来证据认定应该会更困难。比方说，对方弄了一个 AI 造假的录音档，说我恐吓他，这样法官有办法分辨出来吗？这个很重要。像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演那个《来自星星的你》，哦，那个男主角，他不是一直前面大家都骂他说他是跟未成年交往吗？然后结果现在证明证据说，其实警方那边查出来说，其实所有的证据都是造假的。
2: 真的。
1: 对，他说，所有的很多对话，还有对造假，都全部是造假，就被查出来是造假，所以他真的挺冤枉的。对，所以我们在想说 AI 造假这个部分，法院这个部分有办法判断出真假吗？
0: 其实像现在我们对于AI 的时代演进下面，越来越多的这种科技的发展，其实也是蛮畏惧或者是说敬畏的了。因为在声音的这件事情上面，像对话记录，我们可能会透过大的资料量的收集，越来越能够去拟真出来那个是某一个人他讲出来的话。哦，所以以前我们可能在质疑说这个录音的真实性的时候，我们可能比如说我们去送一个所谓的声纹鉴定。哦，那其实以前我们在送这个声纹鉴定的时候，很常我们收到的回函就已经跟我们讲说，他们辨别不出来到底是真还是假的。那未来在这个科技浪潮的这个时代之下，会越来越难辨识，他只要足够的资料量之后，他去剪接，他去篡改，所以其实，在那个声音的这个部分，未来我觉得是对法院来说蛮有挑战性的一种证据的，要接受还是不接受。那像对话记录其实也蛮可怕的，因为可能大家网络上搜寻就可以找到一个叫做所谓的 LINE 对话记录生成器，它就可以若有似无的产出一些看起来很像真实的对话记录。那如果说是这种东西拿出来给法院的时候，法院可能一开始也会觉得说，哎，真的有这样的对话在啊，但可能明明这个被指控说有讲这些话的人，他就没讲过这种相关的言论好了，他就要想尽办法说，我要先排除，
1: 我还要证明，
0: 对，我还要证明说我这个时间点不可能在这个时间讲话，还是说在这个地方讲这种话，或者说我同时其实人应该在哪里，我无法去做什么事。所以其实现在在科技的时代下面，我们对于证据的这种真实性是确实会越来越担心，说会不会以后我们在举证上面会遇到的难关越来越多，或者是说法院会不会越来越难去核对这些相关证据的真实性。
1: 好，那所以有个说法在网络上非常的流传哈，就是说在诉讼当中真正的战场是内容解读，而非真伪。比如说我有一张截图内容是对方说我要教训你，那 就解读说，这他就是在恐吓我嘛。

0: 但对方会说：“哎呀，我只是开玩笑的，这是断章取义，前后文要考虑一下，因为我没有这个意思。”如果他说服得了法官，就算我证明真的有这个对话，我也不一定会胜诉，是这样吗？嗯，
1: 应该说，所有案件的第一关还是确认你的证据资料是不是真实的。有真实的话，我们再去讨论说啊，这个内容会不会有可能恐吓啊、威胁啊这样子的情况。那刚刚提到的案件其实是同一句话，但是不同人有不同的感受跟解读嘛。那我们有遇过说，他可能在公开场合就真的是骂三字经、五字经等等的，但他会骂的原因有可能是啊，第一个他可能就是比较草根性的人，他平常就是会这样子出口，
0: 这个就算他的口头禅的概念。
1: 对，有些可能法官就觉得说啊，就是他平常讲话就这样，他的工作场所或是他的成长背景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对话不会构成侮辱，然后或是他可能就是真的是被刺激到了，然后才就是你可能前面是先你先刺激他，你骂了他什么，所以他才有回击的动作，那可能他就是只一时的气氛下去做这样子的陈述，而不是真的要威胁你、恐吓你。然后另外一种情况是，假设他讲的内容是可能是不可预期的，可能说你哪天出去被天打雷劈，或是你全家都会被下诅咒等等的，那这种东西你要说一般人会觉得很恐怖嘛，但是就这东西不是我认为可以操控的内容啊，那法官会觉得说那可能也不会至于到有到被恐吓或是身心遭受威胁的这个情况。
0: 哦，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哎呀我是开玩笑的，就这个部分来讲好了，开玩笑的文字讯息过了什么样的界限就有可能构成恐吓或是骚扰呢？
2: 这个我觉得我们先讲开玩笑的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在日常在跟任何人沟通的时候，一定要尊重每个人心里面的感受跟身体的那个界限啊，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可能 A 你跟 A 讲某一个话，他没有感觉，但是你跟 B 讲，他可能就觉得说是在冒犯他。哦，那我们刑法或者是说我们一般民事的相关的法令，它当然有不同的标准在。哦，刑事它可能就是要，比如说恐吓这件事情啊，他要像刚刚钟律师讲到，他要感觉到会害怕，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状况是有可能确实，比如说不是什么天打雷劈这种比较虚无缥缈的东西。哦，那如果是实际上面真的有可能发生这种损害，然后让一个人心里面感到害怕的话，那就会有刑事的恐吓的问题。哦，那像骚扰啊，或者是说一些民事的侵权的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它重点会是在于说他讲出来的这一些相关的话或者是说文字是不是让这个人心里面会觉得不舒服。哦，他如果觉得不舒服的话，像我们以骚扰为例，现在在一般不管是校园还是说职场也好，他对于那个骚扰的感受，他是会比较重视主观，就是这个人听到的时候他主观怎么想，他不会是偏重于客观。其实现在的实务上面是偏重于这个人听到这句话之后心里面怎么想，然后再辅以客观，所以现在是主观为主，客观为辅。所以我就会强调说要去尊重每个人对于这一个身体界限或者是心理界限的这个每个人不同的状况。
0: 好，那不管是言语上或者是行动上被威胁的时候，我应该要怎么留下对自己最有利的证据？
1: 可以的话当然当下录音是最好，但是我们也知道冲突发生的总是非常的突然，
0: 来不及，
1: 对，真的是来不及。那当然当下有人证的话，那当然就赶快把他约谈下来，或者是先拜托他说，这案件他之后可能会提高，那所以可能先请他就是把这次的事件记录可能先放在心底，那有一天可能需要请到警察或检察官传唤他的时候，那他愿意出来协助。那再来是，如果他真的当下没有任何的人证，也没有任何什么录影的话，那你当下第一时间最好是可以向朋友诉苦或是求助。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话记录，或是你可能去身心科就诊啊、失眠啊、去心理咨商啊，这些你去事后去推论说你当下真的因为这件事情遭逢了恐惧、遭逢了威胁跟痛苦的话，这些后面的这些补强的证据资料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呈堂证供之一。
0: 好，之前呢网络上还有流传所谓的骂人价目表，而且听说价钱是有逐年更新。好，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律师，骂人被告要赔偿的金额是真的有公定价吗？现在
2: 其实那个价目表我有看过，就是每一个年度都还有更新，我觉得这个作者可能也蛮厉害的。当然你说这个公定价什么，法院是比较没有这种所谓公定价的问题啦，但有些时候可能比如说我自己在做案件的时候，我也会去看一下那个价目表，说这个相关的比如说骂特定的什么字什么词，曾经判到多少，那我就稍微看一下说原来这个金额好像实务上面也可以接受。但其实相关法院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看了很多的指标啦，第一个是比如说骂的严重的程度， 比如说他可能

0: 情节严重程度的认定哦，那它就会随着越严重，然后就会把这个金额往上调。但这个价目表确实是蛮有趣的，有些时候我自己看看也会笑笑了。
1: 因为我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那就青少年开始在学这些口头禅的时候，我就拿这个价目表给他们看，我说："请你千万不要随便用，好，这个价钱是这样。"所以他们真的有吓到哎，好。可是你也知道，就是未成年或者青少年，他们在网络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别人乱讲话啦，或者是有一些乱爆料的状况，这些都可以去告他们吗？有可能成立吗？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2: 啊，我最希望答案是会瘦
1: 我也希望。
3: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4: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2: 这好累，
5: 对啊，这好难哦。
4: 下腹。
2: 哦，这好玩哎。
6: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8: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9: 好，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
8: 是，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9: 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越来越恰恰了。我们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了啦，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10: 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翻面的时间到了，
9: 哎呀，基本上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10: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
9: 他们都翻到中国的东边去了。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11: 不是。
9: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
11: 对，
9: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发生什么事情？
12: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最近我有个朋友在谈离婚，哈、嗯，那这因为双方在离婚的状态下呢，这个爸爸如果要看小孩，可能就是只有礼拜六、礼拜天，嗯、主要照顾者是妈妈嘛，哈、嗯。然后社工之后是不是会去访视小孩？就、嗯、小孩子就在对话里面就有讲到说，爸爸礼拜六、礼拜天带我出去的时候，都会带一个姐姐跟我一起出去玩。所以妈妈就问，像这样子小孩子的证词可以告诉法官吗？有用吗？
1: 其实是可以的，我觉得非常有利的证据。因为你们即便现在还在谈离婚，但婚姻关系也还不是真的完全的消灭嘛。那当然还是配偶之间还是有负有一个我们叫忠贞的这个义务啦。所以那小孩讲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童言童语啊。那其实童言童语它的可信性其实是非常高的。它基本上不会有被伪造，或是比较少会被干扰的嫌疑。所以这样子的证据资料确实是可以提在其他的案件来做使用。但是如果单纯他讲到说有跟一个姐姐或是跟一个阿姨去了某个地方，但你还是要先确认说到底真的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存在，那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所以可能他只是一个案件的开端的一个契机而已，你后续可能还是要有一些花一些功夫来去做一个调查。啊，我们后来也是有遇过说，可能就是在小孩身上，就是现在也会有一些智慧的什么手表，或是可能追踪器放在小孩身上，然后他再去看追踪器的位置，然后再去看说，哎，他们是不是有去就是公园啊，或是游乐园啊，然后再去可能现场去查看。但这样子的行为会不会也构成就是刚刚可能过度的侵害隐私权？其实还是要看说你装这个追踪器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单纯真的是为了小孩的安全，然后或是小孩会不会被其他人带走，或是会面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人可能也担心其他人可能虐童，或是对小孩有一些灌输一些不当的内容，因为我们遇过很多第三者可能叫很小的时候就叫小孩要叫他妈妈，对这种情况，如果你是基于这个目的而做这样子的收证行为，我觉得还是可以免除刚刚讲。

0: 那无故收真的那个要件。
1: 所以这个小孩子的对话有时候也可以拿来使用，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除了小孩子，听说连宠物的对话也是可以当做呈堂证供的，是不是？
0: 之前有看过一个国外一个很离奇的案子，因为我自己有养鹦鹉，然后他那个案件是可能有人家里面养了一只很大型的金刚鹦鹉，那其实鹦鹉它的智商也蛮高的，可能也是等于有些聪明的鹦鹉可能等同小孩子五六岁的这个智商。那可能主人回家之后就发现，哎，他怎么可能讲了一个不知名的男女，哎，外遇的是女生，然后讲一个不知名男性的名字，然后还有提到一些可能一些比较
1: 一些单字，
0: 一些单字，然后比较平常不会使用到的单字，或是平常不会在鹦鹉面前讲的单字，然后他就想说，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后来可能他也有进阶的去做一些相关的搜证啊。但比较有趣的是，那个案件的法官好像还真的
1: 就把鹦鹉叫去了。
0: 对，就是应该是当事人自己把那只鹦鹉带去，然后可能他有发出了类似的声音。但是一般我只能说，在台湾啊，不会拿这种宠物的语言来当作证物。对，也请大家不要因为这样子而过度饲养鹦鹉。
1: 但我有时候你突然间觉得外国人比我们还讲求动物权。
0: 对，没错，
1: 是不是？好，那现在就是现在社会嘛，就是3C的时代，还有网络的时代，所以在网络上面也常常发生一些谣言，比如说我跟你说那个谁，听说那个谁谁谁当小三破坏人家家庭，类似这种话，但实际上根本是空穴来风，没有这件事情。那这样子的话，可以有办法用法律去告人吗？
0: 还是可以啊，因为他如果讲某某某是小三，或是他至少要提供一个可真实，或是他可以有一个证据来源啦。你不能说啊，我怀疑谁是谁，然后谁是谁的小三，或者他没有滚床单等等，你就把这样子的言论恣意的散播在网络上，因为这样等于你对你自己说的话其实是完全没有负担任何责任的。那另外是假设你讲的内容是真实的话，那这件事情有需要让就是大家去知道这件事情嘛，它涉及到公益嘛，它涉及到群众什么重要的利益嘛，其实也没有，就是你们之间私人的纠纷而已。所以在网络上去造谣、去捏造，或是去侵害他人的名誉，这件事情其实都还是要非常的小心。
1: 好，那如果我爆料的讯息被对方告了，好，类似这种状况啊，我败诉了，然后我赔偿，后来我又找到了新的证据，可以证明我爆料的讯息是真的。那我可以反告对方，或者是跟法官之前说，法官你看，就跟你讲吧，你判错了啦，类似这种状况。
2: 就我们民事上面有一个叫所谓的再审制度啦，那如果说真的有新的证据，然后足以推翻掉原来判决认定的话，是有机会开启这个所谓的再审程序，然后再重新做审理的动作。但这个比例坦白来说非常非常低，因为他现在台湾在开再审的这件事情，他必须要是你的那个新证据是要足以推翻掉原来前面那个认定，
1: 就是很厉害的证据就
2: 对
1: 了。
2: 对对对对，那如果说只是影响比如说一点点，虽然说是新证据，可是法院可能会觉得说我
1: 不够力，
2: 对，我不够力，我不足以为了这件事情我又再把这个程序就是大翻特翻这样子。对，那至于说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告诬告啊，这个要看状况，因为我们现在刑法的诬告它其实是指说要针对与刑事的案件跟惩戒的案件才有，所以如果你一开始是告的是民事的案件，然后后来比如说翻案好了，那这个其实也不会涉及到诬告的问题，刑事比较有可能，但还是要看具体的证据的状况而定这样子。
1: 好，那现在是数位时代嘛，每一句话都可能留下法律的后果，但是未成年的孩子可能他们真的不知道，就像我孩子不知道骂人有公价表，有没有公告表。好，那如果说他真的跟风别人骂，他也跟着骂，或者是也公布了别人的个资或散播了，那就真的犯法了。那他用的法律跟成年人是一样的吗？还是是不一样的？
0: 目前少年的话当然适用的法律会跟成年人的刑法不一样，因为现在很多未成年确实可能在网络上玩游戏啊，他们就很
1: 就吵架
0: 就很激动，然后就会辱骂很多蛮精彩的字眼。那因为他毕竟还是青少年嘛，他毕竟可能他的发育或是智能可能都还没有像成年人控制的这么好，所以当然不会直接适用到刑法这么高强度的法律去处罚他，原则上都还是尽量的去辅导他，去让他可以知道自己犯错了，然后好好让爸妈回去好好的做一个管教，所以基本上会是用这些比较和缓的方式来去做处理。但也不是说因为这样子就全然的免责啦，尤其是他的父母法定代理人一定也要负担相关的责 责任。所以刑法上虽然不需要直接可能被拘役啊、罚金等等的，但是民事上如果还是有造成他人精神的痛苦、名誉的损害，那赔偿的部分父母也是要连带做一个赔偿的。
1: 哦，父母也有责任，未成年触法父母也是有责任。
0: 是，
1: 那如果我担心我自己的孩子在网络上乱说话犯法，我可以偷看他的手机对话记录吗？
2: 像目前在这一块其实是有一点两难，因为在未成年之前，父母其实是基于侵权人的身份有对小孩子的惩戒权。然后刚刚钟律师有提到，如果小孩子他今天在未成年的情况之下去侵害别人的名誉啊，还是说其他的权利，那法定代理人其实也要跟着一起做赔偿的动作嘛。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是基于这个正当的管教，或者是说这种侵害的避免的状况，所以适度的在一些特定的状况下去看，还是属于合法范围内啊。但如果你是长时间的去做一个监控，然后高强度的去看所有的细节的话，那这个可能还是会有疑虑，所以还是要看一下这个拿捏的尺度到哪里这样子。
1: 所以我就想问，真的有子女会去告父母说，法官大人，我跟你说，我爸妈偷看我手机。
0: 我自己没有办过，但是我后来有查到有一个案件，通常是可能假设夫妻离婚了，然后可能小孩子平常在可能在爸爸那里好了，那妈妈可能会觉得说，那他想要争取小孩的监护权，所以就趁小孩来他那里的时候，就可能翻一下小孩手机啊，想要找一些什么对自己有利的证据，然后刚好就找到小孩子可能。就跟其他朋友抱怨说啊，爸爸可能对他很凶啊，等等之类的这种对话记录，然后他就把这对话记录就是截取下来，然后之后传给很多的亲友，就是希望让小孩子跟爸爸的关系变得不好。但其实小孩子可能只是某一天跟爸爸吵架，或是爸爸可能
1: 小小抱怨了一下，
0: 对，小小抱怨一下而已，然后变成说他们父子关系变得很紧绷，然后小孩子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好像背叛了爸爸，然后甚至最后好像还长期的去看身心科，所以到最后就是爸爸直接代理小孩对这个妈妈做提告，提告他侵害隐私，然后最后好像是被判了，其实也才判3-5万而已，就是法院对于这个精神痛苦的金额其实目前都还不是这么的高啦，那主要都还是看说你们双方的经济状况，然后侵害的严重性，或是中间如果有一些医疗啊、就诊啊、咨商的单据，这些就诊的费用也可以当做损害的一环。
1: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律师，吴伯清律师跟钟一婷律师，帮我们解答这么多疑难杂症，谢谢两位，
0: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在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的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则袂，迄领衫则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拍片足慢的啦。啊，伊个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修行是净化提升人格，能够自利利他，自堕堕人，尊重一己，包容万物，才算是修行。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
1: 我是 Roy，
0: 欢迎来到《三色豆的逆袭》。哎呀 ，Roy，
1: 是
0: 你好，
1: 你好，
0: 这么有精神的开场，
1: 没错。
0: 今天呢，要打破大家对于三色豆的迷思啊。
1: 对，
0: 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1: 不是，
0: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所以我们就是要能够吃它。我们就要喜欢它，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好，当然 Roy 来了，不会只是带来简单的三色豆，用水煮的煮煮给大家，对不对？一定要颠覆大家对于三色豆的一个想法，怎么样把三色豆做出一个让大家觉得高级，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让你吃不起的样子，就是 Roy 的功力。蛮难的哦，
1: 对，
0: 光想象就蛮难的哦。
1: 我本来也还在想说，是不是真的要做得到？
0: 你何必为难自己呢？
1: 但是可以试试看、
0: 啊，这是一个大挑战哎。
1: 对啊，因为也没有做过嘛，那玩玩看啊。
0: 好啦，我跟大家来复习一下三色豆里面有什么。这个
1: 青豆人，
0: 青豆人对不对？有我们的玉米粒，然后我们的红萝卜要把它切成跟玉米粒跟青豆人差不多的大小，
1: 对，
0: 这就是三兄弟了。
1: 是说、哦、
0: 明明都是好东西，嗯，但是没有血缘关系啊。
1: 对，
0: 好，来，有两种粉，
1: 杜兰小麦粉跟高筋面粉。
0: 为什么会准备这两个？
1: 因为我本来拆解的样子是有点想要做分子料理，可是我觉得分子料理好像又有点太难做了。不是对我来，我是说给观众，要给观众可能太难，
0: 太麻烦了。
1: 对，
0: 了解。
1: 那我就在想，我要怎么样做才可以让大家都能接受且明白知道这个东西？我的想法是，我把它做成卡诺里的样子。
0: 卡诺里是什么？
1: 就是意大利的一种甜点。
0: 哦，我也不知道哎。
1: 它是用面皮下去做卷起来之后，然后里面灌那个类似 mascarpone 或者是一些 cheese， 然后再一边沾巧克力一边沾这个开心果，
0: 听起来很精彩哦。
1: 对，
0: 虽然刚讲了很多我都听不懂，今天也算是用三色豆学到了新的一个料理，叫做
1: 卡诺里。
0: OK，
1: 你可以叫它卡诺里卷。
0: 来，我们怎么操作呢？
1: 我们先首先要揉面团，
0: 那
1: 就先操作，因为我这个青豆的设定是想要把它做成面团。
0: 哦。
1: 然后玉米我是想要做成里面的酱汁。
0: 了解。
1: 然后红萝卜是铺底的泥。
0: 你全部拆掉了。
1: 对。
0: 好厉害哦。好，一道一道来吧。哦。妈妈们如果想要把这道 fine dining 学起来的话，现在赶快把那个小抄笔记啊，准备好可以把它抄下来。
1: 但是这个可以观赏啊，如果真的想做，也不是说不行，只是它要花费时间可能会再长一点。
0: 没有关系，
1: 对对对对，
0: 没有关系。我们幸福食堂的观众有很多种类，有一种是上班很要带便当的，有些可能是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晚上想要来一道好吃的料理，家常菜快速的，也有一些贵妇们在家里。有的是时间慢慢做，对不对？
1: 我们就先来炒青豆，
0: 青豆仁，
1: 对，稍微炒香就

0: 这个不用煮滚，因为我们用生水，然后这样就可以放下去打。
1: 我们的配方跟比例都是有的。
0: 对，
1: 好，那节目后面可以跟大家介绍哈。来了。

0: 完美，哦，好香，对嘛？青豆仁是无辜的，它很香。倒进去。
1: 对，来，等一下，我要
0: 先和粉。好。给一点底盐。
1: 对。
0: 呵。超烫哎，欸嗯！
1: 不会啊，那个粉下去就不会烫了。
0: 轻轻松松啊，葱葱融融，游刃有余。
1: 这个冒烟点没有很高啊。
0: 肉鱼在试水温的时候，你千万不能够找它试水温。有时候你就说肉鱼会烫吗？就这样。哦，不过还是温温的啊，这样子去直接碰它。
1: 好，可以再下
0: 来。修修哦，
1: 不会啦，不会烫啦，温温的而已。
0: 用这个青豆仁上次做炖饭，然后这次青豆仁直接来做面皮，这可以当这可以做成意大利面吗？
1: 可以啊。
0: 哎呦，不错哎，很健康。你看，对啊，各忙各一心二用。我们的玉米来水煮。
1: 对，等一下要。还是要打过加那个腰果奶下去打。
0: 了解哦，所以哦，了解了。
1: 再一点好了。
0: 再一点，
1: 不要太多。好，
0: 一点一点加哈。这个面皮哦，如果有大家有在自己擀面的经验的话，都会知道我们这个水分啊，不要一次全部加进去，你慢慢揉，揉到真的觉得还可以再加一点水分再加。要不然其实你感觉上捏起来好像没有是干燥的，可是它其实有很多的水分是 包在这个面粉里面，你要揉它才会水分才会扩展开来。
1: 没错，
0: 整个当你觉得好像开始湿润才开始捏的话，其实你整个面团会太湿太黏，甚至会黏手。你看若雨现在这样子的干燥，比较干燥一点的面团其实它不黏手，
1: 不粘手，
0: 完全不粘手。
1: 它待会因为现在才刚揉，它待会均匀之后，你放置一下，它又开始，就是它的整个水分，面粉吃进水分之后就会不一样。对，
0: 了解。
1: 这个面团也有青豆仁的香气，
0: 有，我在旁边有闻到。
1: 这个面团揉到它已经均匀了，
0: 了解，
1: 就可以放置一下。
0: 好，
1: 待会再处理它，
0: 了解。来，青豆仁面团，我先搁在旁边。好 ，Roy， 第一步完成。第二步，
1: 我们把这个取下来，然后把它加腰果奶下去打。
0: 好，哦，煮过的玉米就是香甜啊。
1: 来吧，
0: 一样，
1: 对，
0: 打成酱，
1: 对，可以打三分钟，
0: 三分钟，吸一点点，
1: 对，
0: 啊，加一点水，
1: 对，好，
0: 呵，来，接下来要操作什么？
1: 红萝卜也要打成泥。
0: 红萝卜也要打成泥。好的，来，先把这个打成泥哦。速度
1: 最高。
0: 好，各位，玉米浓汤。
1: 对，我挑一点味。
0: 好，昆布粉。
1: 然后一点点盐。
0: 好。再来一下，
1: 顺转一下就好，
0: 顺转一下下哈。
1: 可以，
0: 可以，来，开。OK， 如何？
1: 可以。
0: 哎呦，这一定好喝，光闻就知道了。这是什么？
1: 就是待会要用的那个氮气瓶。
0: 氮气瓶，
1: 对，
0: 这个是幸福堂第一次出现的哦。这个主要是什么功能？
1: 打发奶油的那种。
0: 所以你出来会像是我们说那种 mousse 感。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你这个有点像是快要变成分子料理了。
1: 对，
0: 若雨真的很厉害，就是他每次来幸福堂，你就是不知道他到底在
1: 闭上一棒，
0: 走在路上到底在想什么东西啊，
1: 到底在干嘛？
0: 对啊，
1: 看都看不懂。这个要让它稍微降温冰镇一下，
0: 了解，
1: 我们就放在旁边。
0: 好，
1: 那我们来做下一个。
0: 哦，我们现在是青豆人已经搞定了，我们的玉米也搞定了，
1: 对，
0: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
1: 对
0: 啊，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啦？发生什么事情啊？
1: 这个是烤的碳化的红萝卜，我拿来做底酱的。
0: 等一下，等一下，这怎么制作的、啊？
1: 就是我用300度的烤箱烤了大概2小时。
0: 什么都没加，
1: 对，
0: 皮也没削，
1: 没削，
0: 直接送进去。
1: 因为我不要这个皮嘛，这个皮是就没办法吃的皮。
0: 了解。
1: 因为我其实有做过一次，然后它吃起来变得很像地瓜。
0: 我现在看这个旁边这个质地啊，看一下朋友们，这个有没有像地瓜？就是地瓜，
1: 对，
0: 对不？
1: 它会变成那么焦炭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糖分都被烤出来了。哦，对，
0: 可以把它烤到碳化，
1: 对，
0: 好难想象哦。好，怎么操作？怎么操作？
1: 就是我要把这个黑色的皮，因为这个已经完全碳化，这个不能吃了。对，你看
0: 地瓜，
1: 对，把这个皮去掉。
0: 天哪、啊，哇，你这很像烟熏牛排，你知道吗？你知道国外很多人会这样子吗？
1: 我知道。
0: 哎呦，我天哪、啊！玉米浓汤泡泡 ，Fine Dining。好神奇哦，
1: 很绵。
0: 哇，你这很像烟熏牛排，你知道吗？你知道国外很多人会这样子吗？
1: 我知道。

0: 这个外皮要完全去除啊，因为它已经
1: 这个
0: 完全不能吃，
1: 这个不能吃啊。
0: 对，
1: 这个碳化的东西对健康是非常有影响的。
0: 对，但它里面其实是 没有差的。
1: 嗯，很棒，里面很漂亮。
0: 对，
1: 哇，这个糖分好高哦。这个是不是好像有一些那种比较传统的西餐厅也会准备？人家是用地瓜，有些会是用萝卜一块腌制萝卜。以前那个红屋哈，我居然有红屋牛排或是什么那种老餐厅好像有哎，闻闻看，真的是地瓜的香气。
0: 对，
1: 红萝卜微乎其微，试试看。超甜，
0: 很甜。
1: 萝卜的味道真的是微乎其微，是你咀嚼到后面才会发现有那个萝卜的香气在。你吃进去之后，蜜地瓜的那个口感有点焦糖感觉了，因为它炙烧过，所以有焦糖味，对不对？
0: 对。
1: 啊，很棒，很棒哦，可以。哦，但这个真的 ，do not try this at home 呢，不然烤箱也坏掉呢。
0: 是还好啊，
1: 还好吗？
0: 还好，但是要垫个烤盘啊。啊，你可以也可以包铝箔纸，可是包铝箔纸它不会效果不会那么好，所以我一开始包有包，然后后面我就把它拆掉。
1: 了解，裸烤。
0: 对，
1: 了解啊，烤这么好，然后居然打酱，你直接脱衣啊你。
0: 这个我们拆解它就是要让它变得更好。
1: 没错。今天我们就是要破解大家对于三色豆的既定印象。
0: 对，
1: 欸，这个好吃哦，我到现在那个嘴巴都还是甜的，糖分非常非常的高，把那个红萝卜原本该要有的那个甜味已经全部释放。来，
0: 高速打一打，打成泥就好了。啊，不太好打。
1: 没事。
0: 对，
1: 我有办法。我可能会操作它了，在家里面制作这道菜啊 ，fine dining， 可能器具上面就稍微需要讲究一下。来，朋友们 ，check it out，
0: 好，
1: 可以哦。哦，好香哦。哎，不对啊，其实你说问我说这个是什么味道，我讲白了吼，地瓜味。你怎么把红萝卜变地瓜？真的地瓜的香气非常的重哎，
0: 喜欢玩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1: 好 ，OK，
0: 好，这个也好了，
1: 万事俱备了哈。
0: 对，
1: 现在再来把这个面团搞定。刚刚面团稍微静置了有个10分钟，
0: 10分钟
1: ，OK。但因为我们没有让它上太多筋，也没有要发，是因为我们今天要做饼皮，
0: 对
1: 对，
0: 面皮。
1: 好，没有这台一样可以做吗？
0: 嗯，
1: 用擀的，
0: 可能这个要再湿一点。
1: 了解，
0: 不然会擀不动。
1: 了解，嗯，了解。
0: 我要切一下，
1: 好，
0: 我要切小。
1: 不过这个面团的香气真的蛮足的，我在旁边已经闻到那个金豆仁的香气。
0: 这个要，哎，这有擀面棍，
1: 铁棍哦，
0: 可以可以。

0: 因为它没有到很黏，所以我就不打粉，
1: 了解，
0: 先这样擀擀看。
1: 了解。
0: 对，然后因为它的水分含量没有很多，所以它裂开是正常的。
1: 了解。
0: 那是没关系，我们就先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让它
1: 捏在一起。
0: 对。
1: 如果没有这个机器，真的在家里面可能就稍微辛苦一点，用手慢慢的擀哦。可以面皮稍微再湿一点吧。
0: 可以可以。
1: 在家里操作
0: 可以可以。就是我觉得我那个比例是刚好的。
1: 嗯，了解。
0: 对，然后如果你觉得太干，你就再加一点点的水。
1: 了解。

0: 想象不出来，我现在不晓得你到底在干嘛。我这说好的意大利面呢？捏一条领带出来。
1: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
0: 又不是在做牛舌饼，这个观众朋友们一起来看，洛宇现在到底在做什么东西？我从来没有叫观众朋友们猜哦。你看，我刚才本来说大家如果在家里面可以用手感的，对不对？我收回那句话，拿那手感感得出来，小莫感得出来，形式很重要吗？可以用自己的形状吧，可以捏自己要的形状吧。
1: 可以，因为这也不是我要的形状，
0: 这也不是你要的形状。哎，终于有一些我看得懂的东西了，切掉它嘛，对不对？
1: 没有切掉，我要把
0: 叠在。
1: 对，
0: 我又看不懂了，
1: 这样比较快啊，
0: 好像比较快，
1: 因为我如果再重揉会浪费太多时间，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
0: 了解了解，
1: 所以我现在就只是把它
0: 拼接一下。
1: 对，反正我要的是大小是这样。
0: 哦，你要大片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可以自己用手操作了。
1: 对，
0: 最后的刻度啊。哇，最细的嘞，这个超细耶！
1: 啊，这样就好了。
0: 哎呦，
1: 那破掉也没关系，因为我待会把它烧下来就好了。
0: 这样就一张了嘛，刷落来。
1: 我要把它拆成我要的
0: 大小。
1: 对。这个剩下来你不要浪费啊，你可以做面。
0: 对对对对。
1: 对。
0: 筋豆人面。
1: 没有、啊。
0: 这个都是可以吃的哦。你那个意大利面的面底都是用这个，你要做宽的、窄的、细的都可以。漂亮 ，OK。因为杜兰小麦粉，它本身，在加水之后，它的筋性本来就没有面粉来的高，
1: 对，
0: 所以你那个水分一定要拿捏好。那洛宇这次我觉得它很赞的是它。加了一些面粉，让它上筋性更高。不然，如果你用纯杜兰小麦粉，是不可能变成这样的。
1: 没错，
0: 嗯，它会很松散。
1: 破掉，我们待会来试试。
0: 没有问题。
1: 好，
0: 好，来 ，Roy， 烧多来。
1: 等一下，炸面皮。
0: 好。哎呦哎呦哎呦，新玩具。
1: 对，我先把关机灯灌进去，氮气灌进去。我先来试一点，
0: 来
1: 看是我要的质地。
0: 哎呦哎呦，我天哪，这应该是，这应该可以吃了。
1: 嗯，要试试看吗？
0: 玉米浓汤泡泡 ，Fine Dining。好神奇哦！
1: 嗯，很绵，
0: 就你吃得到它那个口感，可是它到嘴巴里面就消失了，它不见了，就一坨泡泡，嗯，没了。你没有办法去觉得哦，好像很浓醇，好像油脂感很高，没有，它就是进去里面就没了。嗨，它也不见了。
1: 对，
0: 好，
1: 先炸一下。
0: 嗯，因为它有铁管，它铁管是中空的，所以它的热能可以在那个铁管中间这样子去穿梭，所以要有这个机器，而且它不会变形。

0: 大家看这集，我就心里在想说，到底谁会在家里做这些东西？
1: 难讲哦，难讲哦。我们真的受众群有很多很多朋友，有些就是真的爱料理的，觉得平时料理对他来讲太简单，然后想要挑战自己。对啊，搞不好你做完之后，他会跟洛伊说，洛伊可以教我更难一点的吗？更复杂一点的吗？你上次那个法式那个整个 fine dining 套餐对我来讲，我已经学完了，我要进阶了。
0: 好，我期待有这样的观众朋友，我会直接留我的电话号码给他，请他
1: 请他打电话给你，
0: 我要请他来支出上班。
1: 好，其实蛮漂亮的哦，稍微这样子脆脆的，但是它又隐约透露出一点点那个青豆仁的绿色。你如果不点它，你不确认它是谁的话，你可能还会觉得说这是什么，里面加了什么。我想这是要吃到之后才会有的经验。
0: 好，是我要的，来摆盘吧。
1: 好的，我们的刚才的那个萝卜泥，烤成碳化的萝卜泥跟腰果酱打在一起。有心吗？里面灌泡泡。
0: 但是我想象的它应该要在这中间再更小一点。
1: 了解，对，了解。泡泡才可以这样子比较严密的塞满。好，
0: 然后最后，
1: 我们的这个藜麦，
0: 对，
1: 哦，也多一点健康哦。这就是让你吃不起的三色豆啊。
0: 这个再撒一点黑胡椒，因为三色豆都有黑胡椒。
1: 来，朋友们，请先品尝。没想到吧，三色豆可以变成像这样子 fine dining 的模式，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
0: 是，
1: 如果今天点菜，我到了一间法式餐厅，他跟我说三色豆兄弟，我看到这道菜，我可能会先
0: 直接菜单盖着就走。
1: 干嘛呢？我都定位，钱都付了，对啊。但是这样子上来，我会吓到，我会会心一笑。因为你会觉得说怎么可以拆解成这样，吃起来又是它的味道。
0: 对，
1: 最让我最神奇的是里面这个白色的泡泡，你不讲你不会知道它是玉米。对，是你吃到了之后才会发现。好，还是要来品尝一下好不好？
0: 品尝这个。
1: 哎呦，你看，
0: 哎，
1: 光是沾泡泡了，你也不知道它是三色豆吧？
0: 看不出来。
1: 对啊，来吃看看结果。它是三色豆，
0: 对啊，
1: 它是三色豆。你吃进去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青豆仁的味道出现了，玉米的味道也出现了，红萝卜的味道也出现了。但是是不讨厌的，
0: 对，
1: 因为它本身它每一个食材都是散发出它原本该要有的基本的味道，甚至超越它的甜味。
0: 没错，
1: 很好玩的一道菜，我觉得这道菜可以以你的名字为命名。好，我觉得这个步骤可能会有一点繁琐，大家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可以尝试一下，或者是你今天真的可以用一道这个料理去让你的小朋友去喜欢上三色豆。
0: 会了，我觉得他们会接受，
1: 也不错嘛，对不对？好，若雨又创造出一个奇迹了，把你原本知道的食材，简单便宜的食材，做成一个 fine dining 你吃不起的样子，太厉害了！也期待若雨可以带来更多精彩料理，好不好？也欢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一起互动，一起分享，或者是你做菜上面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若雨帮你解决的，都可以在下面这个提供你的疑问哦。好，感谢你，
0: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接住好福气。温妮，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为什么大家看起来都很忙？
1: 因为五年级快到了呀。
2: 五年级，
1: 台湾族的五年级叫 Malavok， 是迎接祖灵的重要祭典。祖灵每几年会带着福气从大武山下来看族人，所以要办几天的 Malavok 迎接祖灵。
3: 太棒了，那一定有很多好吃的。
0: 那些长长的杆子也是 Malavok 要用的吗？
1: 那是祭杆，还有这个藤球都是刺藤球仪式要用的。祭祀过的藤球叫 Gaburong， Gaburong 一共有15颗，不同 Gaburong 代表不同的福气。勇士们会在 Malavok 的时候抢刺 Gaburong， 为家族争取荣誉，为部落争得福运。
0: 哇，真有趣！我也可以刺藤球吗？
1: 我也没刺过藤球。你们是客人，说不定我 Gina 会答应。
0: 好，我现在就去练习，我一定会刺中藤球的。

0: 用小颗的试试看。这一次我一定要刺到。
1: 为什么我们不能刺藤球啊？
2: 古蒂娜说，祭杆只有族里的勇士才能拿，所以我们不可以参加刺藤球。
1: 怎么办？吉瓦斯一定很失望。还好我们讲话很小声，吉瓦斯没有听到。
0: 我都听到了啦。虽然不能参加刺藤球，我还是想刺中藤球。
2: 吉瓦斯，我们来帮你吧。
1: 对啊，我们可以想一下怎么样才能刺到藤球。一次拿三根杆子一定更容易刺中藤球。
2: 我可以帮你把藤球抛高一点。
1: 一次拿五根。
0: 我觉得应该是藤球不够大，所以才刺不到。没关系，我自己想办法就可以了。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呢？怎么刺都刺不中。
3: 这么大的藤球一定更容易刺到。
4: 等一下，不要跑，大藤球，不要跑。
0: 里奥，你不是回荷兰了吗？怎么会在这里？
5: 你不知道吗？这是你的梦境啊。
0: 我在做梦。
5: 这颗大藤球是我送你的礼物，刺中它，这个梦就能成真，你的愿望也会实现哦。
0: 那我要许愿当本户。
4: 莫妮、北辉，快来看我刺藤球。
5: 这个梦里没有莫妮，也没有北辉，刺中这颗大藤球，他们就会消失。
0: 他们会永远消失？
5: 刺藤球最重要，其他什么都不重要，朋友也不重要。来，快来刺藤球吧。
0: 我
4: 不行。

0: 什么怪梦？快醒来，快醒来！
1: 怎么样？想好了吗？
0: 我要醒来，快让我醒来！
2: 这好痛，好痛，不要捏了！你们快出来啦！
3: 法燕，
0: 你们都在？
2: 难道我是在梦里做梦吗？不是梦，是真的，真的啦！
0: 妈妈，是奶奶。太好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2: 差点见不到大家的是我吧？
0: 这是怎么回事？李漾怎么会在这里？
2: 我回去以后发现我好喜欢部落的文化，刚好我爸爸要来参加马路克，所以我就来啦。木你担心你一直只想着刺藤球，
4: 我们就演一场梦给你看。
0: 可是我还是不会刺藤球啊，到底怎样才能刺到藤球呢？
4: 我也想知道。

0: 上移动，我们可以称之为抛体运动。抛体运动因为受到重力的影响，藤球的速度会越来越慢。当藤球停止的时候，代表藤球到达了最高点。之后，藤球就会开始往下掉，因为重力的影响，藤球落下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所以才会这么难刺中。
1: 那如果把藤球丢高一点，是不是就比较容易刺中呢？
2: 可是我已经丢得很高很高，不能再高了。
0: 你有注意到摸你的藤球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有尾巴。
0: 当我们抛出没有尾巴的藤球时，抛出前的运动半径只有从肩膀到手腕间的距离，藤球获得的动能比较少，所以就抛不高。
3: 我知道了，藤球有了尾巴以后，就能让摆动的半径变长，藤球获得更多的动能，就能抛得更高了。
0: 就是这样。
2: 如果那时候让莫妮帮我，我就可以刺到藤球了。
4: 对啊，如果你让我帮你，你也早就刺到了。
3: 藤球的长尾巴就像好朋友一样，
1: 对，
3: 就像好朋友一样会帮忙出力，帮忙想办法。
1: 莫妮，
3: 你可以帮我抛藤球吗？
1: 好啊，
3: 也会，我也需要你的杆子哦。
5: 去吧，加油！
1: 耶！
2: 我刺中了，
3: 终于刺中了！耶！能和朋友一起分享快乐，才是最幸福的事。好啦，奶奶，你也是我的好朋友。

0: 新娘荡秋千。北慧，你不来玩吗？
1: 荡秋有什么好玩的？奇怪，怎么都没有看到莫妮呢？
0: 她说要帮忙准备表姐的婚礼啊，你忘了？那我们也去帮忙吧。

0: 这是什么啊？这么高，还有一个圈圈。
1: 是拿来晒肉干的吗？
0: 晒肉干不会垂得这么低吧？大概是抓猎物的陷阱。不对，也不像陷阱。这个绳圈离地面这么近，会不会是像踩高跷一样要踩进去？
2: 我试试看。等一下，莫妮，
0: 买卖，
2: 莫妮，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2: 这是婚礼要用的秋千，只有新娘才能踩上去，其他人不能随便踩哦。在婚礼上荡秋千是我们台湾族的传统，让大家都能欣赏到新娘的风采。平稳的荡得越高，就越能彰显荣耀。这样的新娘不但是家族之光，也更能得到幸福。
1: 莫妮，你是不是也很想当新娘啊？
2: 当然咯，我想当一个把秋千荡得最高，让家族获得荣耀的新娘。
0: 我从来没有玩过这种秋千，好想玩哦。可惜不能上去，这么大的秋千荡上去一定像在飞一样。
1: 我也好想飞飞看哦。
2: 不行不行，老人家说过了，婚礼前大家都不能随便上去玩，而且男孩子也不能荡秋千，否则会猎不到山猪的。
0: 好想玩秋千哦。
1: 对呀，越说不能玩就越想玩。
0: 你们不要这样啦。
1: 奶奶也有输的时候。
3: 香蕉不要跑。
0: 北辉，你们等等我。北辉呢？那里怎么会有秋千？是莫妮。
2: 莫，
1: 奶奶说你不要过去。
4: 奶奶，
0: 为什么？
1: 莫妮其实不擅长荡秋千。他很担心自己不能成为家族之光，没办法成为幸福的新娘。
0: 原来是这样啊，
5: 走，我们一起想办法帮他荡得更高。
1: 不可以，莫妮不喜欢让人看到他失败的样子。
0: 李昂，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5: 有了。就是现在。
2: 莫妮，莫妮，总算找到你了。
5: 你在这里做什么啊？
2: 我
5: 爸，那个不是秋千吗？
2: 李昂，北辉，我们过去看看。
0: 这个秋千看起来可以玩呢。
5: 莫妮，你要不要上去玩玩看？
2: 可是让我想一下好了。
0: 没关系，那我们先玩，等你准备好了再一起玩。
3: 呀吼！
1: 换我！
0: 这到底要怎么控制啊？好难哦。
2: 温妮，你也玩玩看嘛。
0: 对啊，大家荡秋千都不厉害，你不用害羞啦。
2: 好吧。荡秋千真的好难哦。
5: 你不是说大家都不会玩的话，莫妮就不会在意失败了吗？
0: 看来要找救兵了。
6: 秋千要荡得高是有诀窍的，
1: 我想到了，只要变轻一点，就可以荡得比较高了吧？
6: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改变重量会不会影响秋千的高度吧？
0: 就这么高？
1: 奶奶下去了，这样我才能荡得更高。
0: 还是只有这么高。
6: 其实重量的变化不会影响到秋千摆动的高度和快慢哦。
2: 改变重量也不行，荡秋千真的好难哦。
6: 别沮丧，只要掌握技巧，要把秋千荡得高，一点也不难。荡秋千是一种单摆运动，单摆从左边摆向右边时，在不考虑空气阻力的情况下，最多会摆到右边的同一高度。如果单摆的摆角越大，摆动的高度就会变高，而速度也会增加哦。在相同的运动中，如果绳子变短，单摆摆动的速度就会变快，高度也会变高。
5: 可是秋千的长度不能改变啊，要怎么越荡越高呢？
6: 我们可以调整身体的重心，来让自己荡得更高哦。荡秋千时，只要在最高点要下降的瞬间蹲低，让单摆的重心跟着下降，重心和悬挂点的距离就会拉长，而秋千在这时候速度等于零，因此绳子的长短不会影响秋千的速度。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最低点的时候站起来，这时候重心跟悬挂点的距离就会立刻缩短，增加摆动的速度，于是就会荡得比前一次还高，而到最高点时的摆角也会变大。接着再回到蹲低的姿势，因为摆角变大，提供了更多的动能，让秋千摆到比前一次更高的位置。重复几次，秋千就会越荡越高了。
2: 在高处要蹲低，在低点要站起来。
5: 模拟，再试试看吧。
2: 可是，
1: 小山猪怎么会在树上？要怎么救它？
5: 他要做什么？
0: 是你啦！
5: 木尼加油！木尼加油！
2: 好，让我来。
5: 加油啊，木尼！
2: 荡秋千让我学会不必害怕失败，在高处时要懂得蹲低，在低处难过的时候更要
5: 站起来。
0: 因为意外的插曲，巫女终于学会怎么荡秋千了。我相信能在失败中努力学习的巫女一定能成为家族之光。
2: 只要不害怕失败，愿望一定会实现。

请大家一起来称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的课程跟一般的佛学课程有什么不一样？在佛学的课程里面，也会谈到很多佛法的修持、佛法的名相。在我们的课程上面，我们所提的也离不开这些经典所说的内容的修持，或者是佛法的名相问题。那既然是一样，我们要为什么要从禅法的角度来看平常的修持内容？我们的课程上面，我们只希望能够导正大家真正修行的观念。也许我们今天所提的问题，你会发现平常我都做了，可是在我们的课程上面，它为什么要重提？究竟在一个实践的意义在哪里？我们上次提了八个字，我希望大家把八个字的观念要学会。执理会事，有些人在理论的上面说得很好，实际的修行上面呢又是另外一回事。所说跟所做不能如一。另外呢，有些人在事项上来说，他觉得也许我用我的理念，我也叫做修行，那我为什么一定要付诸在事项上面的修为？我一样的布施，我的心念也可以布施啊。你说我持戒，我的心念上也可以持戒啊。我也可以达到我坐在当下，我的内心是清净的，那为什么我一定要付诸外在这些事项的修为？就比方说有些人也许以为我修行的过程，我不是从一个佛法的角度去思维去去除我的烦恼相吗？那我为什么要参加很多的法会？我为什么要发心做义工？我为什么要在日常生活里面要广结善缘？我为什么要行善？因为我佛法的理念上面，智慧上我已经很充足了，那在事项上面我需要做这么多吗？这叫执理会事。难道你觉得我坐在那边，我觉得我很清净，你就没有烦恼吗？我们内心的清净，在我们一般来说，也许你所感受到的是我当下没有分别妄想，但是这个不是叫做真正的清净。真正的清净是你必须要透过你跟别人的接触，你在发心的过程，你才会发现原来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呢还是会有很多的分别，很多的起心动念的。那这些起心动念平常你没有接触，它是不会现的。我们的潜在的习气
如果没有靠外境的缘，你是看不到自己的。有些人是偏重于我研究了很多经典，我也读了很多书，我对佛法的义理也懂得很多，在事项上面我一定要跟大家一样发心做义工，一定要参加法会等等吗？有些人他会觉得我在佛法上面重视的是一个智慧，那在事项上面，从事项上面的修持的人不是也是要修福报开智慧吗？我的理念上已经比别人强了，那我何必都是以生活上面很多的这些细微的作物呢？你会发现这个叫执理废事。我们只要想我们所想的所说的跟所做的容不容易一样，容不容易，就是因为不容易，所以不可以执理废事。还有呢，我们呢讲实在话，佛教徒在经典的教义上面，也许我们有些人呢都了解，我们临命终之后，你中间呢有49天叫做中阴身的阶段，7天一次，刚好7×49，所以也等于呢你这个7个中阴身，就是每一周的中阴身，到了第4周的时候，会对未来的父母投胎的地方、你的性别、人生的记忆就越来越清楚，对今生你所接触的这些所有的眷属、人生的记忆因缘就慢慢慢慢没有了，就会倾向于开始知道你的未来投胎的地方。

0: 七七四十九天之后，在佛法来说啊，这个透过我们的善恶业力投胎，对不对？我告诉你，这叫做理想。你认为每一个人都经过七七四十九天就可以投胎吗？当然答案是不一定的，因为你在人生修为的过程就会决定你能不能去投胎。我就跟我们的学生在讨论净土的时候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下辈子要做人吗？还是要先到净土去修？那有些同学就说我要先到净土，有些同学说呢，我下辈子还是要做人。我说非常好，下辈子做人，生生世世都行菩萨道哈。但是我说啊，要多修一点。他问我说：“老师，为什么？”我说：“现在啊，出生率很低，所以要出生要排很久。你福报大的话，也搞不好呢。”就可以先投胎。当然我是 跟他们开玩笑啊，可是事实上呢确实是如此。如果我们不懂得在人生修行的阶段，乃至于所有做事观念，你不懂得如何透过你从四相上面去圆满，那恐怕到时候呢就有的你啊要去奋斗一番了。我们在世间大概普遍的都是第二个毛病，叫做执事费力。为什么呢？你也许会听到呢，哎呀奇怪了，我呢在生的我说我也行善啊，我也参加很多的法会啊，我也布施啊，为什么我还会生这个病啊？为什么是我啊？生病有生病的因果，行善有行善的因果，这两者是不能划等号的。不是我很发心我就不会有病痛，也不是呢我参加很多的法会啊，我就凡事呢都没有逆境。因为呢个别的因果关系不同，你行善有行善的因果啊，你的逆境也有逆境的因果，你过去的行为展现在今生，当然你就会碰到逆境啊。那你说那我们为什么要消灾，为什么要超荐？就是要减少你在人生上面这些的困境。至少呢，我可以接受；至少呢，我们都重罪轻受；至少慢慢的能够消除。所以打从心里面，你要非常的清楚，其实就是真理。你对真理能不能入到你的佛法的心中？所以不是说呢，我一生都修得很好，我这辈子就不会生病。对不起，因果不一样啊，这是不能划等号的。也不是表示说，哇，你在生的时候非常发心奉献啊，你就完全会没有病。你说释迦牟尼佛有没有病？人家是一个成佛的人哎，何况是我们凡夫。所以你一定要把真理认识清楚，就是佛法告诉我们的真理就有几项嘛。第一个最清楚就是因果，所以我才提醒大家，我们要让我们对于真理的理解放在呢生活上面来应用。
1: 我最后就打下去打了他，那他竟然

0: 回过头来，然后看着我，把我推开。嗯，他说你为什么可以打我？嗯，三岁的小孩，
1: 三岁，
0: 我的童年，
1: 对，
0: 就是我爸爸打我们，我们就是对，绝对不可能反抗。
1: 对，
0: 那那个时候我才忽然想到说啊，我的女儿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且她有她自己的想法。
2: 会把钱花在小孩身上，
1: 对，
2: 或是把钱花在先生身上，
1: 对，
2: 但都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但其实我们要对自己舍得，嗯，我们才能够过上很开心的日子，然后才能够用最平静的心情、最快乐的态度去面对先生跟小孩。
3: 因为这个心结在我们中医的脉诊或者是气功上，它是有征兆的。比如说你把脉把到你的脉是就有螺旋状的那种血流反应，有知道啊，这个气塞住了。哎，它等于说我们的情绪呢，它是会产生一个流体动力学的。
4: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执事费礼通常就是在我们事项上面，我们任何的修持都缺乏心念的关照，我们也都知道诸行无常，我们也知道啊，这个行涵盖所有外境啊，涵盖所有的人事，涵盖我们的色身，涵盖我们的心念。可是碰到境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思维啊？你有没有想，这个世间就是无常的，所以它没有办法固定永恒不变。就像疫情，对不对？虽然在各国现在呢慢慢开放，但是并不表示它没有了哦。只是呢，我们把它淡化了，就是观念上面呢，把它转成就是类似一般的流感，只是观念转了，但是它的现象没有消失啊。而且呢，它这个过程里面它一直在变化，这不是就是无常吗？所以我们对于佛法来说，我能不能把我的体悟跟我对佛法的理解放到我的生活上面，乃至我的修持上面，我可以用呢佛法的关心的问题，就是从事项上面怎么去思维它背后的意义跟它的重点的精神，重不重要？很重要。因为你如果呢懂得事跟理，我说事理圆融的话，你对一切事情才会像大师说的，叫做心甘情愿。因为我很清楚嘛，我遇到任何的境，我都知道如何用佛法来消解我的疑问，来解决我的问题。所以上次我们也提到说，哎，这个菩萨不是要修三智境界吗？那种三智境界为什么他可以对治三毒？三智境界是什么？舍利一界、摄善法界、饶益有情界，对不对？那在

0: 舍利一戒来说，请问各位菩萨，你觉得你应该要怎么做？我们叫做舍利一戒嘛。既然是利益，就指的所有我们外在的一切行为，才叫做利益啊。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呢？不是要止恶，对不对？最重要是要止恶嘛，要修善。可是呢，舍利一戒里面，你怎么样才能够止恶？你有想到吗？你要断一切恶，要不要持戒啊？你要持戒才能够呢，让你非常清楚，你是要断除一切恶的。说色善法界，为什么它可以对治嗔毒？因为修一切善，本身在行善的过程，如何用平等的心来行一切善，才能够对治我们的我慢。因为不要觉得我们有什么了不起，你要布施给对方，你要感谢对方给你一个结缘的机会，不是我很了不起，我呢布施给你，这就是要对治我们在行善的过程，我们内在的我慢，叫做嗔毒啊。饶益有情，饶益有情是不是要度一切众生啊？那度众生的过程，那我问大家，什么叫众生？什么是众生啊？众因缘和合叫众生。我说简单的，在佛法上面，从观心的立场，就是你的心念。我们对外境会不会起很多上上下下、前前后后，乃至善善恶恶哈，这些的分别妄想，会不会？当然会啊。可是你如何自我调伏？你产生的这个心念就叫众生。如果我们的心能够自我调伏，你的智慧就开。所以你说你度众生吗？我们只不过是利用外在的因缘环境来度化自己。在我的观念里面呢，禅修啊，禅修的目的是什么？看到自己。真正的禅修本身的最后，也许呢，透过呢这个佛法里面呢，常常有一些冥想啊，明心见性啊，其实就是你如何能够明心见性，就看到你自己啊。当那你看到你自己的时候，就明心见性了。所以你禅修本来就是看到你自己，可是你如何看到你自己？你内心里面的这些起起伏伏的妄想、分别、烦恼都不去除，请问你如何看到自己？你看到自己呢，都是自己的框框或自己的理想。你这个假和的我每天都在变啊，不是吗？可是哪一个是你真实的自己？所以饶益有情，我们只是假借，我们在帮助别人当下，其实在帮助你自己看到你自己。如果我们能够帮助别人，同时能够调伏我们内心的妄想，我想呢，你的智慧就会开。乃至你说饶益有情吗？嗯，你对一切的众生，你都可以看到你自己的，所以你的慈悲自然而然能够让对方呢接受。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三句境界，本身可以呢对治我们三毒的心。 那今天我们来看呢，他又提出一个问题了，这个六根清净叫做波罗蜜，那怎么也会通呢？为什么行六度可以让我们的六根得到清净？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的，从总相来说，其实修六度事实上是对住我们的六根啊，我们六根的烦恼哈。从眼根的角度，我离开所有外境上面的诱惑，才是要做真正的布施。你说这个布施呢，为什么是对治眼根？因为我们讲呢，你给别人好的脸色，是不是叫布施啊？外向上面的一切哈，我们讲好的角度来说，这些好的花草树木，布施它的芬芳，它的翠绿，它对你来说是不是它在布施？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我们要收摄六根，眼根要达到呢布施，你所见的都必须要是清净的。这是从反观过来哈，我从眼根的角度，我离开所有外境上面的诱惑、分别、计较，才是要做真正的布施。好，我们举一个观世音菩萨哈，你说观世音菩萨，它里面有一个叫做慈眼视众生，为什么菩萨不是呢？斜眼度众生，他为什么叫慈眼？因为呢，他的眼睛代表了他的慈悲跟智慧，观照众生，所以你看到菩萨的眼睛，也等于他在布施，给你安全感。所以要收摄六根，就要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慈眼视众生，就是说我们眼根不为外境所诱惑，所以菩萨的眼睛看到一切众生是不会有分别的。持戒呢，对治的是耳根。我们说这个耳根啊，最喜欢听的长长短短，对不对？你不知道的时候就很想知道，知道的时候再来烦恼。这是我们的毛病啊。
1: 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载行运动。
2: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那耳根，如果呢你有定力跟智慧，纵然外在一切的音声，我说好好坏坏长长短短，你纵然听了，你也不为之所诱惑，才叫做持戒。因为我懂得嘛，好的我捡起来，我不好的我也不收。乃至呢，外在这些音声，如果呢我不收，就等于佛陀说的，你要送我礼物，我不要嘛。那你纵然听，我不接受你的外在的音尘上面的干扰，就等于你持戒。从持戒里面去对治耳根的执，所以有时候这个功夫要稍微练一下。什么功夫呢？你会发现呢，我们碰到不同的人，因缘当然不一样哈，对方的根基也不同。可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呢，同样一句话呢，他可以讲十次。那这时候你告诉他，好了，我知道了。也许他会很生气，这时候你就要训练你的耳根。我纵然听，等于没有听，因为我知道你的重点了嘛。那有些话我就不用再听了。耳根这个是很厉害的哦。你怎么训练啊？让你呢不好的音声，我纵然听了，我也不入；纵然不好的音声，我也不受这些的干扰。这才是你内在真正的禅定力。所以对治耳根可以用戒来规范，不该听的我不要听嘛。就好像眼根呢非礼勿视，耳根呢就是非礼勿听。那怎么样呢？在忍辱上面可以对治我们的鼻子，你要收摄你的鼻子，我不要一直在鼻根上面闻到这些味道，我可以接受。我说鼻子呢闻香，就会产生你对外在这些的，我说味道的分别的哈，喜欢的会不会越执取啊？哇，我都非常羡慕他们，很了不起。这个为了买那个五宝村的面包，都是要排队的。只是觉得，哎呀，这个面包很好吃啊，然后哪一家的味道最好？我觉得很了不起，能够执着这个哈，为这个付出那个很多的时间跟劳力哈，真的叫做了不起。对我来说，我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性相不在这上面。这个味道本身闻了，我知道好就好，因为这个味道也不可能永远都跟着你，不是吗？如果跟着你啊，你会很烦恼的。一个味道一天24小时，你就会受不了了。我不会骗你的，人的鼻根它也是无常的，闻久了它就会失去它的嗅觉，反而呢你不容易察觉真正的任何的味道，你会被这个味道呢给迷惑了。你要收摄你的鼻子，为什么要修忍辱啊？这个忍辱的意思是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放下那个执取。就好像呢，我每一个人的兴趣不一样，对不对？我来说呢，我最怕那个什么，就是面包树跟那个菠萝蜜的味道。当然榴莲不用说了，山上绝对不可能出现榴莲。可是因为山上有菠萝蜜，有面包树，所以斋堂偶尔也会出现。那你说当它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不用进到斋堂，我在斋堂门口就闻到了。那你进还是不进呢？你还是

要进啊，但是你要训练你自己深呼吸。也许我隔壁的呢，因为通常面包术或婆罗蜜都是用问的啦，那有些人你的左右邻居很喜欢吃，所以他要的时候他还没有吃就味道很多了啊，很重的。你坐在那旁边，你要不要训练自己啊？当然要训练自己，你要转化你的心念，我不要一直在鼻根上面闻到这些味道，我可以接受，又要弃除这样的执，这就是修忍辱吧。只有呢，真正的圣者，他是可以转外在这些的六层的，味道也好啦，一切情境它都可以转的。你说精进为什么对治我们的舌头？哎，我们的舌头不贪呢，外面的一些味道啊，如果从口业的立场来说，所说都是正面的语言，你这就叫精进。大概口业会造四个吧，妄言、绮语、两舌、二口。那只有为什么叫做精进呢？这个精进的意思就是我在佛法上用心，叫做精进。如果我们的口业上面，我所说的都是佛法，所说都是正面的语言，都是给人家欢喜，给人家希望，你这就叫精进。所以平常呢，如果没有事，不要常常的看不虚心。话呢，不是告诉你说不要谈。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是用言语交流，可是，在交流过程，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在交流过程千千万万不要谈到最后，都是那些长长短短、是是非非，因为这些呢，都会增加你阿赖耶识的垃圾。你在修行上面，你还要多会一点功夫，再去清除这类的垃圾，不是很辛苦吗？为什么不能从我们直接的身口意上面？不该说我就不说，我就不让我这个阿赖耶识的仓库存进这些不好的、不干净的东西。所以口业上面如果能够趋于正面的语言，所说的呢都是佛法，就是真正的精进。所以精进它可以对治我们的舌头，乃至舌头不贪呢外面的一些味道啊。给我印象很深的，我在上大智度论的时候，老师呢就告诉我们说，在人间里面呢，每一个人都有你喜欢啊的食物，喜欢的味道。但是呢，你要不要想一想啊？你吃的再好，所有的东西进到肠胃排出来，有因为呢，你今天呢吃的是上堂斋，排出来是香的，有吗？没有啊。所以不管呢你吃多好的东西，其实入了肠胃其实都是一样的，你从吃了一般的东西也是一样的嘛。当然如果从我们一个学佛的角度来说，如果呢你不是吃素食，其实你排出来的味道会更重，只是我们一般的不容易察觉而已啊。所以在精进的过程，除了口的事业啊，不要造作恶业之外，我们也不要贪求世间这些的美味。所以后来呢，因为老师给我的观念太深了，慢慢就告诉自己，任何的食物

0: 法受时就好。这个禅定呢，要对治我们的身相啊，心不散乱，你的身相才会端正。那这个身相呢，从佛陀角度说，三千唯引八万喜恨啊。一个人的走路的端正，其实跟他的内心是有关系的。一个人这个走路上面呢，手足五道的人，也许在年轻人来说他很欢喜，可是他的心是跳跃的。你有看到所有的圣者，包括佛陀，他有手足五道的时候吗？没有啊。你要看到他们走路都是非常稳的，最主要是他们的心念，他是非常专注的。
1: 何荣幸说自己是不听话叛逆的记者，
2: 我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十年来报道者全心全意只做调查和深度报道。
1: 当年何妈妈没有让你去念五专第一志愿，而是鼓励你去念板桥高中。
2: 妈妈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教会我阅读是美好的事，文字是有力量的。
1: 哇，荣幸的阅读量好大哦。
2: 这堆是对我有影响力的报道文学，这堆是我的床头书，请到名人书房跟我一起享受阅读。
3: 我目前的创作是以教彩画为主，然后会结合水墨的技法。那我的媒材的话会是用矿物颜料啊、水干颜料，还有新颜的颜料，就是一些特殊的色粉，然后色粉结合动物胶，然后调制成颜料，然后再用水墨的细腻的笔法去创作。
4: 我本身的创作比较跟我自身的生活的经验还有跟观察有关，细心的品味你的生活，或是细心的跟生活接触相处，这样其实是我在创作上的很大一个出发点。然后就透过对生活里面的观察，然后我怎么去应对，这可能是让我可以一直持续创作的最主要的原因。
5: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译文，感动生活。

这个佛灭了大概二三十年了，有一位呢非常精进的比丘，他就很想知道佛呢在世他的威仪如何。他们呢有人就告诉他说，这个佛世的时候，现在还有哪一个比丘尼啊，长老比丘尼他曾经见佛过，你可以去请教他。然后这个尊者呢那就约了时间要去拜访这个长老的比丘尼。我们这个长老尼呢还挺有智慧的，过去的那个门不是有门槛吗？那过去的门都是木板的，这个长老比丘尼呢就在那个木板的上面啊，放了一桶水，因为那个板子小小的嘛，不会太宽的，然后就放了一桶水。然后这个尊者呢当你跨过那个门槛嘛，他能够进门他跨过去，他就是直接像这样跨过去，不是有的像小孩子说我踏了那个门槛然后跳过去，他就像我们这样子一直走路这样子啊，看到门槛我就脚跨过去，跨过去当然就进入室内。他就问，他说长老你

我是来请教，你曾经看过佛的威仪，你可以告诉我一二吗？让我了解哈，佛的行仪。这长老比丘尼就告诉他说，你进来的时候，我发现了门上的水，就是那个水桶啊，有摇晃，表示你的行仪还是不够稳定的。他说佛的行仪纵然在门槛上面放了很多桶的水，纵然走过去，它绝对不会摇动的。当时的长老尼要告诉这个尊者说，这个佛陀，我们现在也都认为佛陀上面不是有很多的法迹吗？说当时佛陀的进度四禅八定之后断除烦恼惑，他是要出定的。可是他稍微起念，就发现了他的头上有鸟筑巢。佛陀又入定了，他呢等到呢那个筑巢里面呢，哎，这些小鸟孵出来的全部都飞出去了，佛陀才出定。他就告诉这个尊者说，这就是佛的行仪。我们要学习佛的行仪还差很远呢。你知道为什么差很远吗？我们光一个走路都走不好，这个走路不是你个人走路，而是比方说你排班的时候，你跟了一队的人马走，那时候才会看出每一个人的行仪。你个人走是无从比较的，你跟一队的人排班走路的时候就可以发现。我们平常有没有自我要求自己的行仪？有时候自己也可以看看，我们一样的合掌，在佛前合掌是非常平常的嘛。可是你也可以看看自己合掌，是老和尚的掌呢，还是你真的很用心的合掌？你知道我发现呢，当一个人散乱的时候呢，就是里面有一个花苞这样，然后另外有的人就是这样，老和尚的掌就是整个手都往下的这样啊。我有在合掌啊，对，真正的合掌，你的下巴跟你的手掌这边，那刚好是一个拳头。两背啊，就是你的两个手背是要靠内的，不是这样。学佛行仪都有教的，可是教呢就忘记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也看看自己，你看看别人嘛，看看自己，你就可以知道我如何在我的身相上面信念我的禅定力，心不散乱，你的身相才会端正。所以从禅定的角度会对治你身相，对外面的跳跃。智慧呢，对治我们的意念。有智慧的人念头都在正法的上面，因为他不会让他的念头随便造作了。在佛法的角度，起心动念都叫造业。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你的起心动念都是造业，这个业就是一种行为。你的所有的起心动念的这些的念头想法，它都会直接回归到你的阿赖耶识，就等同禅修的人。虽然呢，六根哈，眼根不看了吗？耳根也不看了，腿也盘起来了，只数自己的呼吸，关照自己的心。可是他的意根、他的意念，他要住在哪里呀？当然，他要收摄他的善乱心，最好能够达到念念都清明。所以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看看我们自己的心念，它会跑多快，它会出现多少。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跟我们那个线上的年轻人呢，跟他们一起禅修的时候，其实才五分钟，他就问你说，老师啊，为什么坐下来的念头都不能停啊？我就说，刹车在你手上啊，你要让它停就可以停啊，可是就坐下来一直念头一直跑啊，我说你还不懂得怎么收拾你的善乱心吗？因为平常呢，我们的心念就像了一只非常跳跃的猴子，从来没有被绑过。现在呢，你要把它绑在了一棵树上，容不容易啊？当然不容易，它一定会挣扎嘛。我们的心念呢，全部都是攀向于外在的六尘。你现在要往内收摄，哪里一次就可以成功？你要呢，慢慢拉，慢慢拉，拉久了，自然而然心才会定下来。所以有智慧的人是在心念下功夫的。碰到外境的不甘慨的，他就不看了。意念上面呢，我常常提醒大家说，我们也许我们看到外在的因缘境都会起心动念，对不对？可是起心动念的第一念是我们第八阿赖耶识的种子，你要注意的是第二念。因为呢，第一念是你的直觉，就是第八阿赖耶识它原来的种子。可是从第二念开始，你就会开始会思维嘛，这个思维的时候就会用功夫，如何把你的前面的第一念不好的念头给转掉。转念头可以用佛号，可以用法印来对治我们当下那些不好的心念。所以要对治我们意念的无明，当然只有用智慧吧。如果呢，你没有智慧，你就烦恼很多，就是烦恼障啊不停啊，然后负面思考，我们常常呢自己呢束缚自己。所以我觉得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慢慢观照，你会觉得自己很好笑。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因为呢，很多现象都是你自己胡思乱想，然后想到最后呢，就发现好像人家也没有怎么样嘛，外境上面也没有什么多少的起伏，但是只有你一个心念上面在上上下下。所以要提醒自己，如何让自己的意念常常能够用佛法来思维。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请大家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尽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我是金喇叭铜管乐团的团长，好，尚俊。那我们在铜管乐团的编制的部分，我们目前我们会有两只小号，然后一只法鼓号，一只上低音号，一只低音号，还有爵士鼓。那我们是用一个铜管五重奏的形式，然后去做一个扩编。那之后我们还会再加入很多的长号，然后上低音号的其他的像中音号啊等等这些乐器，然后所组织而成的一个铜管乐团的一个部分。对于小孩子来说，他们需要不同的环境跟不同的多元艺术的刺激，不管是画画、音乐、跳舞，或是今天他喜欢去运动，游泳、踢足球，这些都是对于小孩子去成长过程中他必要的一个体验。因为在他发育过程中，所有的东西都有对他与他的生长的一个部分是做一个刺激的情况下，我们创这个节目，不管是亲子节目或是其他的互动性的节目，主要都是让小朋友他们会喜欢在这个场域听着我们的音乐会，跟着我们去做很多不同的肢体的一个变化，让他们感受到说原来音乐厅也这么好玩。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节目主持人朱全斌。我们知道世界上有许多种乐器，每种都具有它独特的魅力。那么铜管乐器呢，特别听了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军乐的感觉啊，所以听了令人感觉很振奋。我们今天请到呢是一位铜管乐器的这个演奏手啊，那么他也是一个铜管乐团的团长。那么他将铜管乐器呢从古典舞台带进了亲子音乐会啊。那铜管乐器不只是吹出了声音，同时也吹出了欢笑，吹出了故事以及互动。让我们欢迎铜管乐团的团长于尚俊。
0: 大家好，我是铜管金喇叭铜管乐团团长小金哥哥。
1: 小金哥哥，
0: 没错，
1: 那我就这样称呼你了。
0: 可以，谢谢斌哥。
1: 那我们开头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看了一段影片啊，从那个影片里面看到的这种铜管乐器吹奏的那个气氛氛围啊，跟大家在这个音乐厅里面看到的不太一样啊。对，那么请你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成立的这个剧团啊，背后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0: 好，应该说我们当初在像金喇叭铜管乐团成立到今年第13年，我们在13年的前的一个初衷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喜欢吹铜管乐器，所以组在一起去玩这个乐器。那金喇叭铜管乐团的前身是金喇叭铜管五重奏，那时候只有5个人，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扩编到10到15，甚至有些是20等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在不同的节目会用不同的演出人员的一个编制的形式。我们当初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我们只是聚在一起，因为吹乐器很开心，所以我们希望有表演，那我们就聚在一起组了这个团，然后去做表演。对。
1: 那你们叫做金喇叭铜管五重。

0: 奏啊。
1: 对，
0: 但现在已经不是五个人了。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是大家轮番上阵呢，还是说有的时候你台上的人就不止五个五重奏，还有更多的人在？
1: 对，像我们在通常我们在外面演出或是接一些商演的情况下，那我基本上会出七个人。嗯，那为什么会出七个人？我们五重奏完毕，我们还会加一个爵士鼓。嗯，然后再加一个主持人。嗯，对，然后去把整场的一个气氛氛围可以把它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嗯，对。
0: 那么所以呢，你们会看演出的场合来调度，或还有来决定说里面到底要组合的乐器有多少。
1: 对，最重要的是预算有多少。
0: 啊，讲到真的非常的实在。
1: 对对对对对。
0: 是。那么铜管乐器我们过去给人家的印象，其实也不止五个人嘛，哈，像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军乐队，
1: 没错，
0: 哇，就是一排出来，大家吹的都是铜管乐器啊，
1: 对
0: 对。那么你们成立的这个初衷哈，那么一开始呢，当然设定的是五重奏，那为什么是编制是想的是五？哦，
1: 好，因为我们铜管五重奏在室内乐，就是古典室内乐里面，它有一个编制，正式的一个教育部的一个编制，它就是两只小号，一只法国号，一只长号，然后再加一只低音号，所以这样的编制叫做铜管五重奏，那我们金喇叭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当初在成立的时候，我们有思考到有一个乐器叫做长号这个位置。我们在想说，我们到底要用长号呢，还是它有另外一个乐器叫做上低音号？后来我们在尝试了几个演奏模式以后，我们发现，上低音号的一个和那个默契跟一个演出的方式，那会比较适合我们金喇叭想要那时候想要走的一个路线。
0: 对对
1: 对，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好，那我们就先用上低音号来去做一个呈现。而且那时候最有趣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想团名啊，我们想说团名我们到底要取什么名字，我们就聚在一起，然后呢想一想想一想，我们的音乐总监就说，好啦，既然我们都要认真的玩这个乐器，玩铜管乐器，那时候叫喇叭嘛，玩喇叭，那我们叫做真喇叭好了，就是金喇叭，真喇叭的意思，那我们后来就从台语去转换成变金喇叭的一个概念。
0: 是这样来的。
1: 对，所以很多人在问我说，尚俊团长，那名字是你取的吗？我说不是，是我们音乐总监取的。
0: 是是是。
1: 对，
0: 那铜管乐器据我了解哈，有的时候在古典乐里面，那个乐团里面也有那种什么法国号啊，
1: 是，
0: 还有在什么爵士乐常用的那个萨克斯风啊，
1: 对，
0: 他们也算铜管乐器嘛。
1: 好，法国号是铜管乐器的一种，因为我们的正常编制就是两只小号，一只法国号嘛，
0: 对啊，
1: 好，所以它有在里面。但是萨克斯风它不算是铜管乐器，它在管乐器里面的是隶属于木管乐器这个部分
0: 啊，木管的部分，
1: 没错。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在区分铜管乐器跟木管乐器最大的差别就是靠嘴唇震动哦。就例如说，我们吹铜管乐器一定会，
0: 是
1: 靠嘴唇，我都跟小朋友开玩笑说这是放屁声，他们就觉得很有趣。那后来我开始跟大家讲的情况下，因为像我们在吹直笛或是在吹一些木管乐器的情况下，基本上都是喇叭口，它的号口，然后我们嘴巴去含住它或叼住它，然后咬住它的竹片，然后送气，
0: 是，
1: 所以它没有经过嘴唇震动哦。对，所以基本上的区别就是嘴唇震动发出来的声音的乐器叫做铜管乐器。
0: 哦，了解。说萨克斯风，虽然我们看它好像是外面是铜，但是因为发声的方式没有经过嘴唇震动，
1: 对，了解，最大的差别。
0: 是是是。那么你们的这个团哈，金喇叭五重奏，一开始成立哈，就决定要走这个亲子的路线，还是说有经过一番摸索之后才变成现在的这个形式？
1: 好，其实我们当初金喇叭在成立的另外一个初衷，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把台湾的音乐发扬出去。那什么叫台湾音乐？例如说台语老歌， 客语，然后还有我们的国语或是原住民音乐等等的，这几个比较属于我们台湾在地的一个音乐元素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其实早期吹的很多类似像望春风啊、雨月花、夜来香啊，然后甚至说

0: 鼓声落响，我们现在连庙会啊，或者是这些等等的这些歌曲，我们都有去经过一个我们音乐总监改编。那改编以后，我们早期都是用这样的方向去演。那为什么后来会走向亲子？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大家很常就是把铜管乐器，好，那跟萨斯风啊，或是跟其他的管乐器
1: 混淆了，
0: 对，混淆在里面。那我后来有一天，我就跟所有的团员讲，我说好，那我们改变我们的形象，我们要想办法把铜管乐器推出去，变成是平民百姓大家手上只要有乐器就可以吹的，就像我们小时候的直笛一样。那后来我们想一想，那我们就从亲子开始好了。那我们就开始，我们在，今年总共第13年嘛，我们在4周年的时候做了一档音乐会，叫做“冰果音乐会”，人手一张冰果卡，里面有25个号码，那它有25首歌曲，所以我们就用这个节目去转换成亲子，就变我们现在的卡通大冒险。对，那小朋友就会进来以后先拿着这张卡片，然后很开心，待会会发生什么事情，
1: 是，
0: 对，那他们
1: 期待啊，
0: 对，25首歌曲相对于25个号码，小朋友选到这个号码的时候，他们会期待这个号码产生出什么音乐出来，他们耳熟能详，
1: 所以每选一个号码就会有一个乐音跑出来吗？
0: 对，就是一号相对于，假设一号是对于那个小叮当哆啦 A 梦，然后2号是龙猫，如果他抽到2号的歌曲，我们就会演《龙猫》这首歌。对，然后里面25首歌曲，我们又会有2首的隐藏版。对，隐藏版的部分呢，就是我们会邀请我们老师出来唱歌啊。
1: 可是冰果游戏不是到最后有一个
0: 连线，
1: 大家对号的连成一条线之后，
0: 对，
1: 才知道那个号码是什么。
0: 应该讲说他们会先选号码嘛，然后选完号码以后，我们会演出歌曲，最后。我们会有15个号码出来，他们最后就会发现，冰果卡上他们连成一条线、2条线、3条线。我们在前面，我们都会准备不同相对应的礼物在哪里？
1: 是哇，
0: 等于是有一个惊喜在啊。
1: 所以你的观众的对象是小孩子的话，
0: 对，
1: 真的要想这些有趣的元素啊，包装在里面啊，他们才会感到兴趣。
0: 对。
1: 那真是一番心思，费了不少心思啊。
0: 对，就是让他们可以喜欢。音乐厅当下的一个氛围，
1: 是是是，
0: 借此去认识我们所使用的铜管乐器。
1: 是，
0: 对，
1: 所以呢，面对小孩啊，要对他让他喜欢啊，
0: 对，
1: 产生兴趣，
0: 没错，
1: 必须要有这些设计啊。
0: 对，
1: 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小金哥哥聊。

参与任务，欢迎准时收看。

0: 小金哥哥，我们刚刚提到哈，这个卡通大冒险 Bingo 亲子音乐会啊，
1: 是
0: 这个音乐会啊，它的这个内容是什么？也是不是一个完整的，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好啊，就像我刚刚上一期有讲了嘛，然后我们就是小朋友进场的时候，他们会人手一张宾果卡，
0: 对，宾果卡。
1: 那宾果卡它里面会有25个号码，那25个号码我们会相对应准备25首歌曲，
0: 是。
1: 所以小朋友要做一件事，就是现场要很听小金哥哥跟我们还有一个白白姐姐的一个主持抢答的部分。那我们都会透过一些音乐的一个元素，然后问他们相对应的问题。小朋友抢答完毕以后，我们会点选他。点到了以后呢，他会回答，如果正确的话，他可以从他宾果卡上选择他喜欢的号码。那选一开始他们可能没有感觉，但是第10个号码过后，他们发现完蛋了，我要宾果，但是一直没有点到我。这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个很激动的一个状态，就是赶快说选我选我选我。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把现场的气氛然后把它炒起来，变成是说哦，大家都会热衷于在当下的一个抢答的一个部分。那完毕以后，为什么他们会热衷于在抢答？是因为抢答跟他们宾果卡以外有关系以外，抢答的问题都在我们的乐曲里面
0: 哦，
1: 所以他们不仅要很认真的去听音乐，也要很认真的抢答回答主持人所提出来的问题。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只要可以坐得住的小朋友，大概3岁以上，他们会整场90分钟注意力很专心的。
0: 是，那么你们推出的音乐里面也没有什么唱词啊，就是演奏为主嘛。
1: 对。
0: 那可不可以举个例子跟我们讲话，什么叫做这个抢答的内容跟音乐有关？
1: 好，例如说我们最常会演出的一首歌曲，就是常常会碰到像哆啦 A 梦。那我们通常
0: 歌是他们熟的，
1: 没错。第一个歌是他们熟的以外，我们会根据哆啦 A 梦里面的情境，或是他们的人物服装等等的，然后去铺陈说，这个问题是什么？那他们会去思考，然后会去看。就像哆啦 A 梦在我不确定是今年还是去年，他上了一部电影版。那时候我们在演卡通大冒险的时候，有观众选到这首歌，那我就说了一句，请问一下，哆啦 A 梦在电影版里面的那个胖虎，他演奏的是什么乐器？因为那一场的电影的剧情里面全部都跟音乐有关系。然后这时候小朋友可能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他们会去问爸爸妈妈。那爸爸妈妈会因为这件事情对于音乐上面产生好奇外，他们会想要知道，原来哆啦 A 梦还出了一个有跟音乐乐团有关系的剧情在这里面。
0: 原来如此。
1: 所以我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去把它串联起来。
0: 听起来呢，这个是听起来像是一个互动性很高的一个，比较像游乐会了比较不像是一个音乐演奏会。那么通常讲音乐，你就会大家就要坐的规规矩矩的来听嘛哈，
1: 对，
0: 也让演奏者可以专心的演奏。
1: 对，
0: 可是你们这个活动进行的时候，可能小孩子会很兴奋，又走动，又唱又跳，跑又跳的。
1: 对，
0: 那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演奏的人的？
1: 应该说，当音乐一下去，刚刚有提到说他们会要很专心很专注着去听音乐的部分嘛，所以当音乐一下去，通常他们听到了以后耳熟能详，就会产生出一个声音，哇，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不会
0: 啊。
1: 为什么？是因为代表他们所有的小朋友所有的大人他很专注在听音乐。那听音乐的模式又会跟我们常表演古典的或是在国家音乐厅的形式又会不一样。为什么？是因为这个是亲子音乐会，
0: 是，
1: 我们要慢慢的去培养家长愿意带小朋友走进音乐厅，但是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跟他们说小孩子要坐在那边不能动。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会希望小朋友可以来到音乐厅先习惯什么叫做听音乐会。那他们坐在那边虽然会有一些声音，但是这些声音是他们的小孩子的自然反应。因为如果我们去约束他，可能未来他可能对音乐厅就会有一种 陌生或是害怕，说哎，进音乐厅是不是要很拘谨或什么？但我们希望两三岁的小朋友就可以先走进去，先培养他们的音乐会的一些习性，完毕以后，慢慢的给他带到另外一个层面。
0: 所以呢，他设定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啊。
1: 没错，
0: 一般音乐会可能以欣赏为主啊，
1: 对，
0: 而这个其实更有教育的意涵在里面啊。
1: 对
0: 啊，是。那刚刚讲的这个活动里面这个 bingo 啊这个词，
1: 对，
0: 现场唱到哪一个歌就连线啊。
1: 对，
0: 那这个点子是怎么想到的？
1: 应该是说我们在四周年。我们今年第十三年，我们在四周年创了这个游戏的方式，但是那时候不是跟亲子，那时候我们要做庙宇下乡巡回，我们希望可以透过互动式的方式走进乡，就是乡村里面。例如我们那时候在桃园，我们是隶属于桃园市文化局的杰出演艺团队，那时候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到大园，因为那个大园那边的艺文其实比较弱一点，慢一点，那我们希望可以在那边去发展。那所以我们因为这样子，我们做了这一档节目，我们在大园跟八德这两块地方，我们各办一场户外，而且是在庙的正前方去做演出。那时候搭了一个棚子，还有一个舞台车，有点像那个他们那个庙会的那种舞台车，我们就在上面演。后面就挂了很大的宾果庙宇音乐会，所以那时候的点子是从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发想。那我们最重要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跟在地的乡亲玩这样的模式，让他们喜欢音乐。
0: 是
1: 因为只单纯听音乐会对他们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比较无聊一点点，或是没有共鸣的情况下，或者是说他们没有互动，他们的专注力其实都不会在我们身上。
0: 是。那这个卡通大冒险的这个音乐会啊，你们其实2023年开始第一次推出，
1: 对，
0: 之后就有继续不断的演出，
1: 没错。
0: 到目前为止已经累积了多少场？
1: 我们到今年应该第51场完毕的话，大概有51场，
0: 那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数字啊。
1: 对，
0: 那是不是在经由每次其实碰到的状态啊，你们有因为你们的经验再去调整啊，让这个更尽善尽美啊。
1: 对，而且我们这两年乱完了以后，我们明年要推出2.0。对，就是增加视觉场景。
0: 是是是。我听说你们呢，最近今年有一个新的演出，里面会增加这个摔跤的这个内容的。
1: 对，
0: 不是跟这个讲的2.0不是同一件事，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啊。那那是另外一个设计，另外一个表演。
1: 对，那这个摔跤的又很特别，是这个音乐会啊，是我们今年全台首映。为什么叫首映？就是没有音乐团队跟摔跤团队去这样的一个组合。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组？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行政同事，他现在有在练摔跤。他另外一个目标，他也是吹铜管乐器的，但他的另外一个目标是想要当职业摔跤选手，很特别啊。而且他也出国留学，所以他有音乐的底子，现在在训练摔跤。所以在去年我印象很深刻，8月的时候，2024年8月，他突然问我说：“尚俊。”摔跤可以跟音乐金，跟他那时候不是说音乐，他说可以跟金喇叭合作嘛。我就想一个，好像也没有不可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我想一下，我们可以写什么样的企划，然后投哪一个案子，我们尝试看看。那后来想想，刚好我们碰到我们每一年9月要写隔年的周年音乐会。所以我就说好，那我们明年13周年，我们就来做这件事。那时候我就在一个礼拜的时候，我就在思考，就是那阵子我在思考摔跤这个东西，这两个字对于所有人或是我们接触到这个资讯的一个状态的父母亲，它是比较硬派的东西。
0: 是，
1: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我要怎么样让它变成比较软的一件事情。那想了，我大概想了一个礼拜，突然开车开一开，想到我小孩子很喜欢玩那个卖场的游戏机台，我陪他们玩过好一阵子。那时候游戏机台有一个叫做机甲战神还是什么的卡片，它的模式就是剪刀石头布。我想想，好，那就用剪刀石头布。对，我就用剪刀石头布擂台音乐剧出去了。 那时候文化局也是问说，哎，团长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就说，因为我觉得擂台很硬，所以我需要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主题式的一个方向。那小朋友从小最先玩的游戏叫做剪刀石头布。
0: 那这个剪刀石头布这个游戏听起来可以怎么样是成为一个串起这个活动的一个结构嘛啊？
1: 对。
0: 但是音乐怎么样进去呢？
1: 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我们会把所有的擂台会出现的人物角色，我们都会用原创的方式去做一个编曲，因为我们音乐总监他会去做一个原创的一个
0: 所以会有一个故事穿插在里面，
1: 它是有一个故事穿插的线条，然后里面会有音乐。那剪刀石头布的一个贯穿就是观众要帮我们选，他们剪刀石头布，我们会有摔跤选手，他们在打斗的情况下，演戏的情况下，他们会根据剪刀会出剪刀的招式，石头会出石头的招式。那我们就会有所谓的一个绕口令，例如说，当这个选手他出了剪刀石头布，他的必杀技，那这边我们就要出石头布剪刀，那我们就会赢。
0: 是，
1: 对，所以这是一个必杀技的一个 PK 的模式，所以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贯穿，让小朋友会觉得哇，原来剪刀石头布也可以这样玩。
0: 我想呢，剪刀石头布是一个很容易让大家都会玩的游戏啊。
1: 没错。
0: 那么有这个游戏的引入，小朋友呢打这个参与活动，对音乐的兴趣也会随之提高了。
1: 对。
0: 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小金哥哥聊。
2: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 Badran Ramanathan.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创意它其实有对我自己来说，因为很多的状况可能是我想了一些，应该说我们今天走在外面，我们看到这些场域或者什么时候，我们脑海中会有很多不同的画面出来。那这个画面能不能成为音乐会这件事情，是一个或许对很多人来说它是天马行空，它是没有被设计过的，但是它是有机会可以呈现的。或者是说，我们同事之间突然冒出一句：“哎，我们有没有机会，跟什么什么单位合作，然后做一个不一样的音乐节目？”这时候我会跟他说：“我们可以尝试，我们可以去做。”那当有这样的想法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新的 idea 出来。
1: 小金哥哥，我们接下来可以聊你们另外还有一个活动，叫做铜管春嘉年华。
2: 没错，
1: 那这个活动也是一个互动性的演出啊，里面也是会有故事啊、内容、情节等等，跟我们介绍一下它主轴的内容是什么。
2: 好，它的最重要的主轴就是一起吹铜管乐器。哦，哎，没错，我们是因为要推广，你要说发扬光大也可以，推广铜管乐器的关系，所以我们产生出这一部剧。哦，
1: 那怎么进行呢？
2: 我们会从嘉年华嘛，那等于是我们在铜管村办了一个很盛大的活动，我们会邀请很多附近的村民们一起来参与这个盛事。嗯，那村民就是谁呢？就是
1: 现场的观众。
2: 观众，没错。那我们这边就会有村长、秘书加一个我们邀请过来的演出人员，那来一起呈现出我们铜管村的特色。那铜管村最大的特色就是铜管嘛，所以我们会用铜管做很多不一样的，甚至现场透过剧情的模式教会小朋友、台下的观众小朋友，然后去做铜管乐器。
1: 那岂不是要现场准备很多的喇叭吗？
2: 基本上我们不用准备很多喇叭，我们在村口就是我们的前台啊，我们都会有准备一组像这样的一个 DIY 的一个小东西给他们，
1: 自己做一个喇叭，
2: 没错，
1: 这个客难式的，
2: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像个喇叭口，就像你那个，
2: 明哥，你有没有看？觉得这个东西很像什么？
1: 这个漏斗啊，
2: 没错没错，我们这个啊，我们目前找到的材料啊，这个是最省力的，
1: 它不是铜它是塑胶，变塑胶管。
2: 没错，但是就像我一开始讲的嘛，我们的铜管跟木管最大的区别就是嘴唇震动。哦，所以今天不管你拿塑胶，你拿木头，
1: 跟这个材质无关，
2: 跟材质没有关系。那斌哥，你要不要来试试看？
1: 哎呦，我怕我没有天分啊。
2: 不会啦，不会，我们就做简单的好不好？
1: 好，
2: 我们就先拿这个水管，这个水管，然后我们把这个啊，这样插进去，
1: 对，
2: 对对对，硬塞进去，对，然后把它塞进去就可以。
1: 哎呦，塞不进去，
2: 有吗？可以吗？用力。
1: 这个管子有点小。
2: 对，可以可以可以。哦，有可以可以。
1: 好，进去了，
2: 卡住进去就可以了。对，没错，这样子完毕以后，对不对？
1: 这比较像个法国号啊。哎，
2: 斌哥，你说对了，
1: 真的。
2: 对，其实啊，你看哦，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没有放，但是我们先来讲这个。其实我们铜管啊，其实就是一个管子，加一个喇叭口，不管它用什么材质，其实这样子就是一个乐器的形式。但刚才斌哥你有提到法国号嘛？
1: 对，
2: 你只要这样，它就变成法国号了，
1: 没错，
2: 有没有？
1: 对，
2: 所以这个是很可爱的。那小号呢？这样就小号了。
1: 直的就像这样，
2: 没错，这样就小号，直的就小号了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2: 所以我通常啊，小朋友拿到的时候，他们就做一件事情，转起来，然后把这个粘起来以后，就变小小的铜管乐器。
1: 是。
2: 那铜管乐器它其实还有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叫做吹嘴，就是斌哥你这个
1: 啊，用这个来代替了，
2: 你把它塞进去，对，我们就这样把它塞进去，可以可以可以，然后我们就可以吹了，
1: 塞到底吗？
2: 没错，塞到底就可以。然后上嘴以后，然后让我们嘴唇吹那个像把口水吐出来那样子，噗的声音，然后进去，
1: 不行啊，有一点点，
2: 可以，这样，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然后让它的那个震动，对不对？频率再多点，这样。有了，有了。接近，对对对，然后再让它震动多一点， 接近。
1: 没有人要听我这个喇叭。
2: 斌哥，我跟你说，通常小朋友拿到吹了以后，就会产生出这样的声音。哦。哇。那对他们来说，他们只会。为什么？是因为每个人的嘴巴的软硬度不同哦，所以产生出来声音不一样，但是声音都是铜管的声音。嗯，哎、欸，你可以再试试看。哎、欸，有了有了，然后就这个就这个，有了有了就这个。对对，
1: 人生第一次吹喇叭，
2: 没错。好，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有一个音乐的桥段，嗯，然后要观众一起，就是参与的村民们，
1: 是是，
2: 一起拿着这个乐器跟我们表演，
1: 是是是。
2: 对，我们就会有两首，一个叫做维尼的维尼这首歌曲，然后另外一个是 Takila， 嗯，哎，然后我们用这样的方式，然后透过剧情，然后请观众，就是我们的村民们一起拿着乐器。嗯，跟我们一起表演。
1: 那这个并没有那种控制音符的那个按键哈，那怎么样能够吹出不同的旋律呢？
2: 我们通常吹铜管啊、嗯，我们都是用嘴唇去发出震动的。
1: 对，
2: 所以我们的改变音高，当没有按键的时候，也是用嘴唇去改变音高。哦，例如说，嘟嘟嘟
1: 嘟嘟，是用我们自己的嘴唇。
2: 没错、哦，你说像这样，我们可不可以表演？可以。
1: 哇，小金哥哥还会口技耶！
2: 这个，哎、欸，对啊，这个也算是口技。对，我为了这件事，哇，我花了大概半年的调整，嗯，哎、欸嗯，然后产生出这样的声音。嗯嗯
1: 嗯。那么演出的这个铜管村嘉年华当中哈、
2: 嗯，对，
1: 你们是不是也安排一些特别来宾
2: 啊？有。
1: 然后呢，邀请这些特别来宾，他们可能是。专业的表演者是不是、啊？
2: 对啊，
1: 那他们是怎样的穿插跟安排在这个内容当中？
2: 我们会把它变成是村长邀请外面外来的村的表演者，街头艺人啊、嗯，或是他是专业的一个魔术师啊、嗯、来。所以我们的一开始的开场是一个赋予，嗯，小魔他是一个赋予师，他会一开始来当我们的一个导灵的一个部分，他会带他的伙伴，嗯，我都说他那一只很像小狒狒，一只像一只猴子那样很可爱、嗯，但是他那个哇，他真的很厉害，听说他还是第一名，嗯，对，比赛第一名这样。那他帮我们串场完毕以后呢，他就会化身成一个被我们邀请过来的来宾。那他会教我，我是村长嘛，我会教他如何吹铜管乐器。
1: 是是是。
2: 那我就会这时候会跟他说，哎、欸，那小魔啊，你可以教我什么样的东西？他说他的专长是魔术。那村长啊，我教你魔术好了。那他就开始先用扑克牌啊，我就会说我那个动作太快，村长老了，眼睛花了，做不到。那他说好，村长没关系，我这边还有很简单的杂耍。转盘子，嗯，那我这时候跟他说啊，但是手没有力啊，很难。他说，村长没关系，转盘子也不行。那我们就来最简单的，叫做丢球，就一次丢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桥段，就是我会有一个 part 是边吹小号边丢球的一个 part。
1: 哦，那很难嘞，啊、
2: 哦，没错。所以在场上表演当下。成功失败都没有关系，
1: 是是是，
2: 为什么？它是一个效果。
1: 对，
2: 欸、所以像我们上个月，这个月初的时候，我们在树林演艺厅，然后小金哥哥的学生有来听，他说、嗯：“老师，我最期待你没有接到球的那一刻。”我就说：“很好，
1: 大家都等着你球掉下来。
2: ”没错，所以我就说
1: 一个效果嘛，
2: 我成功了，你们也开心；我失败了，你们也笑得很开心。
1: 是是是，
2: 欸、那代表都可以得到好的方式。
1: 嗯、哇，这个音乐会里面就要很金啊，那不一样。
2: 没错，然后后来这个魔术师呢，在最后的时候会有一个。我们会配合一首歌曲，它会有一个那个叫做气球的一个玩耍的一个方式。然后那个他也是很厉害，就是他让所有的小朋友哇眼睛为之一亮。
1: 是， 那你们这个嘉年华的活动目的是为了推广铜管乐器嘛？
2: 没错。
1: 所以是不是除了一般这种音乐厅演出，其实主要还是要到各个学校去巡回去接触学童？
2: 对，像我们自己，我就会写很多案子，然后去演讲，然后去推广铜管乐器这件事情。像我们这几年在推铜管乐器的情况下，我们跟桃园市立图书馆的杨梅分馆的主任一个陈慧珍主任去跟他合作。那个主任呢，就是看着金喇叭长大的那个主任。
1: 你们不是才三年吗？
2: 我们13年了。
1: 13年。
2: 13啊。
1: 那是足够让一个人长大了。
2: 已经国中了啦。对对对。这个团已经国中。

0: 广活动当中，有没有碰到那种非常有天赋让你们印象深刻的小朋友？
1: 有，就在前阵子的那个叫做演讲课程，我们最近办了五场，中立在桃园市里面的中立区、平镇区，然后观音区、芦竹区，然后杨梅区这五个区，那时候碰到有一个小朋友，大概两岁
0: 哦，才两岁，
1: 妹妹哦。哦，嘴巴一上去，哦，就会吹了耶！
0: 哇，
1: 然后我有一种
0: 可能常常吐口水，
1: 对。但是我当下我都跟所有的阿公阿嬷或爸爸妈妈，因为暑假嘛，都他们带。我跟他们说，其实人啊，只要是人，六个月大就会吹铜管乐器。
0: 不会吧？
1: 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在
0: 气足吗？
1: 吹铜管一开始跟气足不足没有关系，跟嘴唇有没有震动
0: 哦。哎，
1: 对，那六个月大的小朋友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吐口水。
0: 嗯，
1: 这时候你只要拿一个很大的号嘴罩在他的嘴巴上，他就有声音了。
0: 对，
1: 因为他本来就有震动嘛，号嘴只是一个媒介，
0: 对，
1: 他只是把那震动声音收集起来，他才产生铜管的声音。所以，因为小金哥哥的小孩，我实验过了。所以我才会很肯定的知道说这个东西是有效的。
0: 嗯，是，真是非常有意思。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小金哥哥聊。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5: 我们要出发了哦，往善靠近一点点，
6: 再来一点点，
7: 再靠近一点点，
8: 靠近一点点，
9: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10: 你的那一点会被看见，
11: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
12: 再来一点点，
13: 一个笑会被看见，
14: 那一点会被看见。
15: 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抒发自己的心声？我们拭目以待。
16: 一点光照亮黑夜。

0: 小金哥哥啊，刚才讲说你们团已经13年了哈，
1: 对，
0: 那么也就是2012年就成立了啊，
1: 对。
0: 那么在这13年来哈，那么啊，经由你刚刚的解说，我们知道你们路线也做了一个调整啊，
1: 对。
0: 那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遭到什么样的误解？因为你们做的事情，对正统的音乐界来讲的话啊，过去是无法想象的啊，
1: 对。
0: 对，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在2012年成立的时候，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

0: 为什么要取金喇叭这三个字？嗯，但是我们后来，因为我们希望可以推广台湾的音乐，所以我们需要取一个跟这个地方其实文化背景很像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说，哎，金喇叭很俗气，很接地气，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串联。但是我们那时候碰到最大的问题，应该是说我们在推广的时候，不管我们在申请很多的活动啊或什么，因为我们还年轻嘛，那时候印象很深刻，25、26岁，很多的单位其实看到，哎，金喇叭，哎，好奇怪的名字，然后他们在做什么？铜管乐器，哎，好像也不知道他们在演什么，所以其实碰到很多壁。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时候我们入选桃园市杰出演艺团队。然后后来才慢慢了解，其实很多人想说，为什么杰出演艺团队它是一个品牌的形象，那跟金喇叭这三个字好像有一点不太搭哦，因为我们那时候很新嘛，一个新的团队，所以有些评委其实不太同意让我们，但是那时候很感谢一个老师，我没有给他教过，但是我一直知道他的名字，叫做叶素涵老师哦，他那时候是评审之一，
1: 是
0: 我后来才知道说，叶素涵老师他其实发现，哎，桃园竟然有铜管五重奏的团队去申请这个，他觉得要给这个团队机会啊，而且又是很年轻的团队，
1: 是是是，
0: 所以因为这样的缘分，所以我们入选的那一年，也因为这样子才开启了金喇叭后面所有的事情，
1: 是我们说万事起头难哦，
0: 没错，而且那时候最重要的抉择是，如果那个案子没有过，我就解散了，
1: 真的，
0: 对，就是它是一个很奇怪的缘分，
1: 是，
0: 对，
1: 也让你们更肯定你们要做的事哦，
0: 对
1: 对，那么你们目前呢我们经由刚刚的解说，我们知道你其实在台湾各地都跑来跑去演出嘛，哈。其实你们也有出国的演出啊，
0: 对，
1: 你还曾经到日本啊，
0: 对，
1: 那么去演出，在国外的演出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吗？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演国外演出的难忘经历其实不是音乐会了，
1: 哦，那是跟小孩日本小孩的互动，
0: 也不是，是团员之间的糗事，永远印象深刻，连招待我们的主人翁。他在台上都提到这件事情哦，对，为什么？是因为日本人其实很好客嘛，所以当今天台湾的人过去，而且我们那时候去日本的时候，那个爷爷是跟认识我们团员的其中一位，所以我们才有这个机会，然后到他们的那个我记得是迪士吧，他应该是念迪士，然后的那个地方去做演出。那你说真的有一个很难忘，就是我们当我们走到那个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照片，就是整个横脸直脸全部挂在他们的外面外墙上，
1: 哇，有一个大明星，
0: 对，一个慎重欢迎的感觉，但是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们才成立5年，还是很菜，对，然后过去然后发现哇，全部都满满的人，哇，而且他们是售票的哦，然后虽然他们售票他们有营运模式嘛，那他们就招待我们去这样，所以后来我发现哇，他们其实弄得真的很棒，完毕以后还帮我们办了签名会哦，对，所以他们其实很注重我们这个团队金喇叭过去演出的一个状态。
1: 那你们出了什么糗？
0: 前几天他们组那个爷爷招待嘛，我们就叫他爷爷，对，然后他到我们就有一个团员在。就是因为招待的时候一定会喝日本最著名的清酒，
1: 是啊，
0: 我要喝，
1: 上台之前喝吗？
0: 没有没有，那个前几天晚上，
1: 那还好，
0: 一开始一两天啊，倒的一两天这样子，然后我们一个团员呢，不小心约去洗澡，不小心把别人家浴室的那个板子用断掉了，哎呦，为什么？他不知道那里面要拿出来，
1: 是，
0: 所以因为他喝忙了要去洗澡，进去一踩下去，啪。断了，然后这件事情，那个爷爷就想，哦，实在是太震惊。他因为通常日本他们会有一个那个防滑的那个东西，他们会拿出来放在外面这样，所以这件事情印象很深刻。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团员在那边喝很开心，每个人都想要奔向大海，所以不知道为什么要奔向大海，因为可能离近海很近啦，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团员之间的一个有趣的一个事情，
1: 是，
0: 对。
1: 我想呢，你们到日本哈，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国民外交跟交流嘛，
0: 对。
1: 那么有了日本的经验之后，你们

0: 还有在台湾各地演出，你们有没有还想要把你们的表演带到什么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去？
1: 对，应该是讲说我们接下来会规划，就是除了日本以外啊，我们也会希望可以去马来西亚、新加坡，
0: 是，
1: 然后或者是说维也纳。因为近期其实很多的单位去维也纳去做一个演出、那我们有一些身边有一些单位小朋友啊或学校单位、他们也希望可以一起去好做一个音乐文化交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在接下来这几年我们就会开始把音乐带到国外去，然后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把、也应该也算是把我们台湾的音乐传达出去这样的一个风格、
0: 是，
1: 对，而且我们在这几年做了很多我们属于我们自己金喇叭的原创作品，对，我们也希望这样子的方式去推广出去，例如说我们做了很多客家的绘本故事的音乐，然后原住民、新住民，然后等等之类的，那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的原创，那我们希望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接下来我们也可以把它推广到国际的部分。
0: 是。那在这个推广乐器的部分哈，刚才我跟你学了一下怎么样发声等等，好像感觉并不是太难啊，就是好像只要
1: 对
0: 学会这个嘴唇的震动，
1: 对
0: 就可以了，因为连那个音高的控制都是可以用自己来改变啊。那对初学者来讲的话，还有什么样的门槛是困难的吗？否则不是应该都很多人就玩起铜管乐器来了吗？
1: 好。铜管乐器其实像刚才明哥讲的没错，就是我们只要可以发出震动我们就可以控制了嘛。
0: 对啊，
1: 但是每一个位置的音它都会有固定的位置、但是我们一般没有经过训练它其实可以很难去达到那个，
0: 会不稳定。
1: 对、而且我们像我们要吹到高音啊，例如说我们要吹高音我们可能是要的频率在、但是基本上一开始不管是小朋友或是大人在学的过程中，他嘴巴没有这个力气、他是两嘴角这个地方要去撑住这样拉紧、然后去发出高频的声音、那有点像我们在做健身已经做到六块肌的教练跟还没有开始做到六块肌的学生那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去训练我们两嘴角的肌肉去支撑住它、
0: 那什么样的运动可以练这边的肌肉吗？
1: 像我们早期的一个训练方式 不是叼笔，就是拿一支笔叼到嘴巴上面然后撑住两嘴角这边硬硬的这些地方撑住，然后不然我就会跟学生讲你就保持微笑八个小时每天，
0: 很难吧
1: 对，维持八个小时这边就会有一个脸部肌肉的一个训练的一个部分、那最重要的就是就像我们在拍照啊，或是我们长大会拍什么，结婚之前会拍婚纱照，要笑一天，完毕以后你就觉得哇，两嘴角很酸，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0: 怪不得我觉得小金哥哥哈，很爱笑，原来也同时是在做运动啊，
1: 没错，
0: 是，
1: 对，我们要常保持我们吹乐器的状态。
0: 是是是。那么从2012年到现在呢，你们的发展很稳定啊。刚刚看啊、光是什么活动就办了50几场等等的。那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演出计划或者跟别人合作的计划吗？
1: 对，应该讲我们现在在发展是，我们希望可以来一个玩游戏，再出一个亲子，但是是不同以往的一个模式。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希望亲子它是一块以外。那我们还希望可以新的一个包装嘛、那再来就是我们明年还会有一个像台式经典的音乐会哦，有点像我们早期在做的八点档哦。
0: 那我们八点档都有它的主题曲，
1: 没错、例如说包青天
0: 是
1: 一代女皇、然后新鸳鸯蝴蝶梦，
0: 可是这些好像都是中式跟华式的、
1: 没错，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啦。
0: 我说你要做台式音乐会，你用这两首，其他两台会抗议的。
1: 所以我们会每一家的我们都做
0: 啊，是是是，
1: 对，不会怎么来。虽然但是讲这几个，大家会比较有一个连结性。
0: 对对 对, 對, 對，举例而已，举例而已，
1: 举例举例举例。所以基本上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去让台下观众去欣赏。
0: 对，
1: 那这个的年龄层，它就不是属于小朋友，
0: 对，唤起很多成年人的年轻的回忆。
1: 没错、而且让他们。喜欢音乐也是要从他们的耳熟能详的歌曲开始，
0: 是是是，
1: 尤其是现在台湾是那个开始高年、那个时候年龄层都提高嘛、那我们会希望说我们让一些长辈啊他们可以开始去学习乐器这一块、
0: 是
1: 对 让他们可以因为他们喜欢耳熟能详，所以他们进入到音乐厅，然后喜欢音乐完毕以后再去找他们想要学的乐器。
0: 是，
1: 就不局限于在统管了。
0: 我想呢，今天有小金哥哥今天跟我们的解说哈，原来对统管又去不了解的朋友呢，可能突然也觉得这听起来门槛并不高啊，并没有学问并没有多。如果你家里有这种漏斗或者水管啊，也可以拿起来试试看，说不定你也具有吹统管乐器的天分哦。
1: 对，而且斌哥最重要，台湾有统管博物馆
0: 哦，是，
1: 对，观光工厂
0: 哦，是，
1: 对，尤其我们像我们这几年，我们就是跟他合作嘛，那他们那边也是推，所以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嘉义搜寻嘉义一个烤肉的工厂，那边哦，拿着号嘴，所有乐器你都可以体验，很棒。
0: 是，所以不要觉得啊乐器啊很困难，音乐很遥远，
1: 对，
0: 那么只要啊很愿意学，相信呢都可以带来很大的快乐。谢谢小金哥哥今天的分享，
1: 谢谢。
0: 我们下次一次元宇宙再会。

0: 进来。
1: 我走。
0: 谢谢。
1: 这些欣姐都不给您做饭吗？
0: 她最近有自己的事情要忙，我都是自己解决。
1: 你们不会吵架了吧？

没事啊，如意，没事，马上到家了，如意。如意，没事没事，啊，不哭了啊，如意，我们马上到家啦，啊。 没事没事，啊，不哭了。

0: 说好一块回去的，现在就我一个人，算什么事儿啊？
1: 你可以带如意回去。
0: 我一个人怎么带她呀？
1: 怎么不能带啊？我平时也是一个人带着的呀。
0: 那我还要开车呢。
1: 你可以拼车。

0: 哎呀，还吃呢！呀呀呀！耶耶耶耶！小如意，这是老爷给你的压岁钱，新年快乐！
1: 还有姥姥的，
0: 两个了。啊，这要是在胡同里啊，我抱着小如意在街上转这么一圈，那一下得得多少压岁钱呢？
1: 自打搬家之后啊，这年过得是越来越没意思。原来在胡同里还能热闹热闹，现在真是越来越冷清了。
0: 行了，你知足吧。今年要是欣欣带着如意去小吴他们家，咱们这家里就剩仨人干瞪眼了。
1: 对了，这老马他们也出去了，我听张碧说好像去旅游了。
0: 是啊，普吉岛说是度蜜月。你说这一把年纪了，度哪门的蜜月呀？老马这一走啊，连个打牌的人都没有了，我是真有点想楚大爷了。
1: 你就想着打牌，你就应该跟他们一起去旅游。
0: 我才不去呢，跟人去要怎么回事啊？要去啊，跟我们家自己闺女去，是不是欣欣？
2: 明年吧，明年我们全家出去旅游，找一个热的地方，好好放松放松。
0: 哎，我觉得这主意不错，要不就这么定了吧？泰国就挺好。哎，到时候说不定小想也结婚了，咱们这一大家子，哎呦，组个团再带个导游，那叫一个热闹。哎，小想啊，那大过节的不出来看春晚，在屋里摸着干什么呢？
1: 哎，今天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直看着手机傻乐。你去看看，看看他怎么回事。啊，
3: 春霞，
4: 啊，
3: 他在屋里干嘛呢？心不在焉的。
4: 来姐。咱俩也拍一个，
3: 干嘛呀？
4: 拍个表情包。
3: 刘华，我看一眼。怪不得心不在焉呢，爸发红包你都没听见吧？
4: 哎呀，我这个小姨也要发红包了。如意，小姨给你发压岁钱了，
5: 祝你新年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来着，
0: 这才对嘛！阿翔，爸爸也给你压岁钱。
4: 谢谢爸。
6: 哎呀，妈也给一个。你说你都多大的人了，还要红包，害不害臊？
4: 过年图个吉利。谢谢妈。
7: 妈，要不然我回去住得了。如意大晚上闹觉，特别累人。
1: 哎呀，你们俩都是我带大的，我还能不知道？行了，你就踏踏实实的睡吧。如意就交给我跟你爸。哎呀，欣欣呐，
3: 嗯，
1: 你要觉得带孩子特别累，就住这边吧，我跟你爸还能帮帮你。
7: 没事儿，离得近，随时都能来。我爸身体也不好，不能总给你们添麻烦。
1: 哎呀，说什么呢？那你以后怎么打算的？还上班吗？
7: 嗯。
1: 妈支持你。

0: 那还是得有点自己的事业。那找着合适的工作了吗？
1: 还没有，不过已经有路子了。
0: 小五知道吗？
1: 还没跟他说。
0: 那这事儿你们可得好好商量一下，这可不是小事儿。
1: 嗯，
0: 当初我跟你爸就是这样，生了你跟小象之后，家里就让我在家带孩子。可是我当时放不下学生，我就跟他们闹，你奶奶拗不过我，正好你爸那会儿厂子也不行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回家做了家庭妇男。他当时还不乐意呢，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的，他也没办法，他也只能认了。这小想也是个问题，跟王一斌分手之后就一直在家待着，整天就弄那些小玩具，这也不是个事儿啊，我跟他说也不听，所以你抽空找他好好聊聊好吗？
1: 嗯。

0: 也太好看了吧！
1: 跟你说，自打上回你带我办过电话之后，我再也没忘。啊！
2: 终于来了！过年了，过年喽！
3: 有时间你来我们这儿啊，我带你放。

0: 所以你是觉得我只适合做家庭主妇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如意还小，她离不开妈妈。
2: 你是说我出去上班没有价值，还不如在家带孩子是吗？
0: 吴江，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不知道吗？我为什么没有工作？如果不是我怀孕，我干的不一定比你差。

0: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1: 好，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
0: 是，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1: 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越来越恰恰了。我们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了啦，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2: 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翻面的时间到了，
1: 哎呀！就是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2: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
1: 他们都翻到中国东路去了。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3: 不是。
1: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
3: 对，
1: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发生什么事情？
4: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5: 正牌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3: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也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6: 啊，我最希望答案是会瘦
3: 哎。我也希望。
7: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致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8: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6: 这好累，
9: 对啊，这好难哦，
8: 下腹，哦，
6: 这好玩哎，
3: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10: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11: 饺子里边包硬币了吗？我怎么一直都没吃着啊？
12: 现在哪有硬币啊？出门连现金都不带了，
13: 倒点糖也行，有点仪式感。
14: 就那么点肉还不让吃啊？
12: 医生说不让吃，不是我说的。
15: 不能多食，吃一个。
14: 还是我女儿对我好。谢谢。
11: 吃饱了，硬币没动力，不吃了。
12: 哎哎，放那吧，今天不用你们干活，赶紧洗睡吧。
16: 我也去了。
14: 哎，你有没有觉得又回到从前了？
12: 反正啊，一家人在一起，就是不能分开。

0: 我该睡觉还玩儿。
1: 姐，咱俩多久没睡一起了？
0: 一直也没一起睡过，都是各睡各的。
1: 谁说的？我记得小时候，刮风下雨，我老是偷偷爬到你被窝里。
0: 还说呢，床就这么大点儿，挤都挤死了。
1: 这回大了，咱俩能一块儿睡了。姐，你之前总说要走出胡同，现在算走出来了吧？看，你有你的房子，有姐夫，有如意，多好啊！
0: 好吗？
1: 这还不好啊？
0: 如果换成你，你要吗？
1: 什么？
0: 这一切？
1: 要啊，当然要了。
2: 那你还不好好工作，天天在家待着，等着李老师轰你啊？
1: 真是不想出去上班，被人管得太累。
0: 那就接着做小人心语。
1: 可是我真的有点不知道写什么了，而且我一想到那种钱总，我就不想干，不想给他打工。
0: 那要是给自己……
3: 那谁运营？
0: 你说呢？
3: 你还要管啊？
0: 我找陈亮做的投资，我不管谁管。
3: 你去运营了，家里怎么办？那孩子谁照顾啊？
0: 什么意思啊？
3: 孙鑫，

0: 知道最近这段时间你找工作不顺利，但谁不能去接蒋志新宇这个烂摊子吧？之前王玉冰图点什么也就算了，你这是干什么？跟我赌气吗？
1: 你别自作多情了，我只是想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再说蒋志新宇他不是烂摊子吗？
0: 怎么就不是烂摊子了？账上没有钱，之前那么久没有更新，口碑又不好，不是烂摊子是什么？
2: 蒋石新宇之前确实是因为经营不当，很多老粉丝都走了。但你别忘了，蒋石新宇的关键是孙响，只要他在，那些粉丝会回来的。
0: 那你们把事儿想的也太简单了。
3: 喂奶了吗？
0: 没有。现在市场上这么多美食自媒体，那蒋志新宇根本就排不上号，你拿什么跟人家竞争？而且现在这个市场已经饱和了，你根本上不了位。欣欣，我不是在给你泼凉水，我就是想让你知道现在的市场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你光靠美食根本就上不了位，而且这蒋志新宇是人家孙蒋的，不是你的，你得把主次分清楚。
2: 蒋志新宇是我们的，
0: 那是你们自己想的，那资本化没有那么容易的。如果这事儿失败了，你跟孙蒋最后连姐妹都做不成，
1: 那也不用你管。如一，是不是饿了呀？没吃饭是不是？

这个点应该不是饿了，给他换个尿不湿。 玻璃柜子中间那层。

0: 现在美食账号已经不流行了，单纯的分享美食已经不够有吸引力。我看了网上几个比较火的美食视频账号，除了教大家做美食之外，还有其他的附加价值。
1: 什么附加价值？
0: 娱乐性。你看看这几个特别火的美食视频账号，除了教大家做美食，更加具备的就是趣味性。你看这个，办公室做大餐，沉浸式做饭，还有这个。这把美食拍得像风景纪录片一样，所以我在想，好看已经是最低的需求，那我们就得想一个亮点，一个让赏识心语一下子记忆深刻的亮点。你觉得我们的亮点是什么？
1: 大众化，真的好吃。
0: 味觉在网络上是最难以传播的，你通过他们做出来才知道好不好吃。当然，这个也是我们之前享食心语的一个卖点，通过各种小 tips 降低大家的失败率。这个还不够，还得有一个噱头。
1: 噱头？那我就不知道了。
0: 没关系，等新的团队进来了，方案我们大家一起想。李湛，你先做几件事。
2: 什么事儿？
0: 第一呢，你就是把网上啊特别火的那个美食视频账号全都关注一遍，尤其是播放量靠前的，一定要自己体会啊。
2: 好，
0: 记住他们的优势，还有让你印象深刻的瞬间，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把之前落下的功课全都给补上。

0: 来吧。
1: 谢谢啊。
0: 那个，欣姐还不给你做早餐啊？
1: 他最近有自己的事儿要忙，没关系，我现在就在公司楼下买。
0: 公司楼下？那家可是咱们公司公认的最难吃的一家了。
1: 是吗？怪不得，我是觉得不怎么样。那，你们在哪儿买啊？
0: 我们在地铁口啊，还有公司后面有个巷子，里面有一家也不错。
1: 巷子太远了，太麻烦了。
0: 那，要不然你进我们的早餐群，我们一起拼。我们每天谁到的早，谁就帮忙买早餐，这样也方便也省时。
1: 算了，我要是进你们群啊，你们肯定都不自在。
0: 那，要不然我帮您带。我要是每天去买的时候，我就问您一嘴，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帮您带好不好？
1: 麻烦吗？
0: 不麻烦，事少的事儿。
1: 那好，那每天多少钱？你记得告诉我啊，千万别客气。
0: 快吃吧。然后我先出去忙了。

0: 觉得空巢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你的自己心态要对，你要想开一点。像我前几天忽然有个感觉，就是我担心我的女儿，担心我的儿子，可是你能做什么呢？你就只能担心啊，那你不如就把担心当水喝嘛。
1: 你觉得这间餐厅啊，为什么他要规定大家只能吃90分钟？其实我在叫他的是翻桌率，就他这一轮大家吃中餐的时间是多长，所以他可以翻两轮还是翻三轮，然后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去定价。所以我儿子其实是蛮习惯跟我聊这些东西的，7岁。
2: 深呼吸的时候啊，这样三圈，然后在吐气的时候三圈，你就会觉得说这边好像有什么东西松开了。它有一个空间，你的血液它就可以流动，就这个原理而已。
0: 那么简单？
2: 不是，因为早期都把气功想得太玄了。
3: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4: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5: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我的小如意，正是因为妈妈特别爱你，妈妈首先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让自己更有价值，所以妈妈没有选择每时每刻抱着你和你在一起，而是选择让自己成为一个更有价值的妈妈，这样妈妈才能给你一份更有价值的爱。

0: 沸水煮每次消毒。
1: 回来了？
2: 去哪儿了？
1: 你都写了什么？
3: 如意养育手册，你也看一看，省得连尿布都不会换。
2: 什么意思啊？
3: 告诉你怎么带孩子，你做爸爸的不能什么都不做吧？

0: 我怎么什么都不做？我这每天上班呢吗？
1: 从明天开始，我也要上班。
2: 顾老师弄好了？
1: 还没有，不过你确实提醒我了。传统的账号行不通。
0: 行不通就别折腾，你浪费那时间干什么？你有这点时间，你在家带带孩子不好吗？
1: 不好。
0: 孙欣，你要是缺钱可以跟我说，要买什么也可以告诉我。但你现在去这样上班，不值得。
1: 怎么不值？
0: 你挣那点钱，你够养家吗？够养成如意吗？
1: 以后135我带，465你带，周末我们一起带，够意思吧？一周只占用你2个工作日，至于你要找育儿嫂还是找你妈，那是你的问题。另外，考虑到你要熟悉一下带孩子，交接一下公司的业务，我们从下周开始。
0: 我不同意。
1: 这不是跟你商量，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你必须同意。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拜。你等一下帮我脱裤子，我要来准备东西，我们准备换尿管了。我叫袁雅涵，然后我是做居家护理所的部分这样子，然后是居家护理师。先把水球抽出来。那我主要的服务对象有就是管路的割案，包括鼻胃管、尿管气切，然后三级以上的严重伤口。那我也有安宁的资格，所以我也会有安宁的个案。再来，因为我今天可能会不在。好啊，我帮你量个血压。
1: 是的地方吗？
0: 我知道。
1: 是好。
2: 啊，你们很愿意替我服务，啊，把我弄得干干净净的，弄得他也比较没有这么疼痛，
0: 是
2: 这样子。啊，有他们真的给我轻松很多了，很方便了。什么事一打电话过去，他就马上接，就回答我说好，我现在在哪里，怎么样？我有事情我会过来或者怎么样，他都会给我安排的好好的，所以。跟没有他们的时候，跟有他们是差别太大了。
0: 刚刚我们有看一下 baby 的尿啊，它是算很清澈的啊，所以它的那个尿管这边尿袋、滤水针都摄取的还不错，阿姨没有尿道感染的状况，那所以可以放心这样子。通常我们居家护理就是长辈们会透过一些可能各管师的申请，哎，家里如果说长辈有那个尿管、鼻胃管或者是气切严重的伤口等等之类的，会需要居家护理的部分，他们就会去申请，然后就会有各管师跟我们做衔接，或者是家属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居护所，我们就会去评估说，哎，他可不可以成为我们的收案的健保个案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进到家里面去做居家的服务。但第一次我们都会跟医生一起过去收案，然后评估一下他的身体状况，未来有没有需要用药，或者是我们要怎么照顾这一位长辈，跟家属做一个讨论，然后一起进去这样子，然后就会延之后的部分就会依照他的管路的到期日，像刚刚那位伯伯，他是两个礼拜要换一次尿管，我就会抓时间就是跟家属做一个联系，哎，时间到了前一两天我会跟家属说，哎，我明天大概几点会过去做一个管路的更换，然后进到家里面。去做一个服务这样子，然后在服务的过程中，我们就会问一下，哎，那最近这两个礼拜啊，或者这一个月，就是长辈们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特别的状况需要跟我们说的，像是睡眠啊，或者是排便等等的问题，都是我们会比较关心的这样子。然后在进到这过程，进到家里面的那个部分，我们其实也会跟他们量个血压，看一下他最近的生命真相，或者是家里如果说有在长期就是每天都有在做血压的测量的时候，我们会看一下他的本子，看一下他最近血压控制的状况怎么样，这样子。
3: 至少一只，对不对？
4: 对，那就是一只。哎，他现在就是二一，
0: 对，尿这里还有一只，
4: 那就二一。
3: 好，那这个就是梦婷没有用。对，
0: 这
3: 是有
0: 看，这是有看，
5: 对，有看。那会踏入这个长照的行业，是因为觉得，哎，目前是老年化社会，那就是因为之前在医院嘛，那就是也是看到很多就是需要去帮助的个案，那他们长辈回到家，哎，发现他们就是需要更就是。他们在家里没办法出来回诊啊就医，所以才想说，哎，要踏入这长照。那其实之前是完全对长照是零经验的。那踏入进来之后呢，其实伙伴们就说，哎，其实他们想要找一个就是安宁护理师。那其实我之前都是在外科病房。对安宁这块是完全都不认识的，那其实也会害怕担心，因为其实安宁的个案其实都是一些癌末的个案啊，或者是生命已经即将快结束了。那其实对这种很多朋友就说，安宁走安宁会不会负能量很多？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有可能自己也是特质的关系吧，就是反而看到这些个案就觉得，哎，会想要去关心他们，想要去陪伴他们。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个挑战，但是也是一个我喜欢去做的一个工作，因为其实就是陪伴他们，陪伴家属。那有时候家属也知道他们自己身边的人，哎，生命快结束了，那不知道怎么去陪伴。那其实我们就是当一个，一个戒指吧，就是一起陪伴，家属去陪伴个案到最后这样。那其实他们会无助。
6: 谢谢，谢谢。
1: 谢谢你的关心。
6: 不会，下次我也帮你用精油按摩。
1: 好啊，
6: 对
1: 啊，
6: 你也可以按摩了。而且你做那么多工作，用完几个用完。
5: 那我们也是尽我们所能，有时候进到家里，看到哎个案很痛苦啊，好，或者是眉头皱啊就不舒服，但是因为家属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护理师进去的时候呢，去陪伴他们聊天啊，哎反而会觉得哎他们会露出笑容，这个就是我们就很开心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价值这样。
0: 我今天要来这个个案家，他是一个中风的个案，所以我今天要来帮他换尿管。他的鼻胃管还没到期，所以下一次来的时候才会做鼻胃管更换的动作。阿姨，好久不见，最近都还好吗？
7: 好，对，很稳定。
0: 好，最近姐姐的状况都还好吗？
7: OK，
0: 都还 OK， 好，都算稳定啊。OK， 好，我们看一下哦。OK， 血压很好哦，哈，没事，血压 OK。我觉得因为医疗的水准都上来了，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的个案的年纪其实都还蛮广的。我遇到最年纪最大的可能100多岁的，也是在家里，也是需要我们进去，因为毕竟年纪大了，行动能力退化，然后可能不像以前一样就是行动这么好，也不方便去就医，当然也有一些交通上的限制。然后在我们进去的过程，我们就会看到家庭跟个案跟孩子的相处，然后等等这些，我们就可以去看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他们这样子。
8: 哦，对于姐姐的这种症状啊，生活里头是恐惧不安的嘛。她有明确的元宵节服务之后啊，她都会在前一天跟我通知要更换管子，鼻胃管。还有尿管，时间上也是都按照约定的时间，所以在这方面我就比较放心姐姐的安全状况，因为这个超过时间没有更换的话，对他们也会引动发炎的，所以他都很准时跟我们做更换。那时候是因为去长庚住院。长庚住院是长庚医院的护理师更换，他护理师更换之后，他说姐姐基本上稳定了出院，可以找那附近的帮你做服务，就不用往返长庚。那姐姐坐出门的话，要坐那种无障碍计程车啊，对她也是很困难。那他说基本上。这种护理师都是，对他们而言是驾轻就熟。
9: 懂。然后这边的伤口是表层的，然后他的骨肉都吃掉了。可是，我在猜他是因为伤口的部分，他可能弄得比较湿一点，或者是他的纱布没有这么勤换。你有没有看到外面已经浸润了？白白的地方，这个就叫做浸润。那等一下我们就会以这个伤口先做讨论啊，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伤口想要讨论的？
10: 面涂了一圈，然后筛散沙。筛沙怎么筛？
11: 摊开，
10: 然后嘞，这边松散，
11: 不能够。
0: 对，我们一定要松松的筛哦，这样子筛进去。
10: 然后我们会慢慢的筛，最后再用一个纱布盖起来。
0: 对，
10: 再用一个纱布盖起来，然后做一个连接的动作。
0: 好，这是第一个方式。因为照顾者如果倒下了，那其实这个个案他未来的就是后面就可能会很辛苦啦，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把主要照顾者可以好好的应该是怎么讲，就是让主要照顾者可以好好的放松，然后给他们一点点的鼓励，正向的支持，这样子让他们心里也比较安慰，比较舒服。
6: 嗨，好久不见，新手爸爸
10: 辛苦了。
6: 平常在照顾阿妈上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12: 没有，
6: 还好。阿妈平常的血压大概都多少？
12: 超上大概，超上每天超上量血压都正常。
6: 都正常。
5: 对。
0: 然后像这位个案的状况，他其实是因为他之前他是因为癌症转移的部分，然后之前刚好又从床上跌落，然后又癫痫发作，所以他现在导致他目前是卧床的状况。那因为他卧床，所以他有时候就是痰比较多，或者是呼吸上的问题，他就会有反复入院的部分。
9: 你抽痰现在一天抽几次？
7: 不一定，
9: 不一定。
7: 如果阿妈痰有比较多，有一直抽痰，
9: 就会一直抽痰。
7: 对。
9: 啊，你现在抽痰是从鼻子还是从嘴巴？
7: 鼻子跟嘴巴
9: 都会抽的。
7: 对，
9: 它会不会咬碗？
7: 咬会，
9: 还是会哈、哦。OK， 好啊。那其他的部分，拍痰还是有在拍哈、
7: 哦。有。
9: 有、啊、你拍一次给我看一下，帮他拍一下。
7: 好。
9: 好好
0: 然后因为像这个家属，因为他是护理的背景，那所以平常我们在沟通上的话就会比较顺利一点点，比较不会就是卡住了。因为像有一些家属可能不是医疗背景的，他就会觉得哎有一点点什么问题就会比较常找我们。那像他们就会只要知道说哎住院的时候记得告诉我，然后是因为什么状况去住院，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搭配这样。
1: 就像他来帮我们换鼻胃管，我不用担心说哎，那个时间的问题啊，或者是说他像刚才他有讲到说，哎，我要注意什么？好，反抽啊，灌，还有灌水的问题这样子，那消化好不好？然后还有，他就三就是会问我说，哎，目前我妈妈就是呼吸的问题呀、啊，抽痰的问题呀、啊，然后像皮肤的状况有没有就是

0: 就是红屁股之类的这样子。对，就是随每次来就每次问，然后验血糖是我也很注意的，因为只要他一高，可能隔没多久他就得要去医院了，因为可能就感染，不是泌尿道感染就是肺炎。对啊，所以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
1: 然后我们就会，其实我们已经培养一个默契啊，就是如果说，哎，他有去住院，他就跟我说，哎，是什么原因去住院了，然后要住多久，可能什么时候出来，然后什么时候我们再进行管路的衔接这样子。对，
0: 因为我要轮三班嘛，那我就请外劳，那但是他们也有休息的时间，所以就变成我休假的，他休假的时候我也要照顾。对，那但是，就是如果我真的没有办法的话，他们会提供我说，哎，有居家喘息的服务，会提供我这个就是这个建议，对，让我也可以好好休息，不用太担心说，哎，如果我们都休息了，那妈妈谁照顾？这样，对，我觉得这个就还不错，嗯，而且他就是三不五时会问我母亲的状况，那因为我又有请外劳。所以他每次来换管的时候也会问一下外劳在照顾我妈妈有没有什么问题。对，那我回家的时候也是会问，所以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对啊，只要有状况我就会问他，不然就是请他帮我问那个居家医疗的医生，说有没有什么状况，那需不需要送医治疗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有所谓肠道2.0又更进步吧，目前来说。
1: 通常因为这个个案是那个鼻胃管的个案，那我进来的话，我都会先问一下他们大概灌牛奶的时间，因为要避免说，哎，我们灌食后的这个半个小时，怕我们在抽换管路的时候会有呕吐的情况发生，所以我们都会事先会先跟家属联系说，哎，我大概什么时候要来，所以要帮我避开就是灌牛奶的时间，这样子会先跟他们做一个沟通。当然在那事先的那个抽痰，他们居家就是他们有自己的那个外籍看护，都会先帮他做好，所以。我来这边的话就会比较顺利，就是直接做管路更换的动作。那像刚刚我们会有做一个那个血糖的测量，那是因为他有就是我有在控制血糖，我们就会多做了一个血糖控制的部分，然后会我都会，因为像那个家属他平常是轮班的工作，他也是护理师，所以我就会传赖跟他说，哎，今天妈妈的状况怎么样，然后血压的数值啊，血糖的数值，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是再跟医生那边去做沟通，有没有要调整药物这样子。常碰到的有时候因为卧床的个案比较容易发生，就是有时候低血糖他们是其实是不知道的，因为个案其实是不会有太多的表现，会发现说，哎，他怎么低血糖？所以在我们在血糖测量上其实还蛮重要的，因为我们曾经也有就是在路边，我们在走路的过程中，哎，就发现哎有人路倒了，然后我们去帮他测，哎，果然是低血糖，然后就赶快就是补充一点糖分的东西，然后让他可以赶快的拉回来。因为低血糖的状况发生的比较突然的时候，我们都会比较担心他会失去意识啊、昏迷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比较紧张一点点这样子。
2: 胶剩2卷，你们要买了吗？
3: 要要买一盒。
2: 哎，这个是抽血的吧？这个是
4: 原则上我们护理师比较常备的管路是尿管跟鼻胃管，那我们办公室比较贴心一点点，我们会帮他准备好这个耗材包，那护理师去的时候就只要根据他的需求把他要用的东西拿出来就好，那多的东西他就回到办公室，我们就会再把他整理好，把他归位。那相当然的，我们鼻胃管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这两个管路是护理师们最常用到的部分。那其他像特殊的管路的部分，护理师他们就会自己去备物，然后因为他们比较清楚的知道说，可能这个东西要用到纱布，那我们可能行政人员不太清楚，这部分就由护理师他们去执行。但是护理师他们会在执行的过程中，会去帮我们去跟我们行政同仁提醒说，哎，我某个特殊管路只剩5个喽，要麻烦你帮我叫货。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去帮他跟我们普通的管路一起做叫货的部分。
1: 我们的费用的部分原则上来说，只要是它符合居家护理的申请条件的话，我们就是大部分都是走健保的部分。那健保的话就是有95%是政府负担，我们民众负担5%。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像我们平常我会去诊所啊看病挂号一样，都会收那个100、150或者是200的那个挂号费。那我们来居家也是一样的，在一般的身份的算，就是你不是农民的身份，没有重大跟那个中低收程度的那个部分的话，我们就称为叫做一般户。那一般户的话， 政府补助95%，所以我们来到个案家里面只有收一个73块的护理访视费，然后再来会有车资的部分。车资的话就是看每一间居务所收的会不太一样，那我们公司是统一收50块这样子。
3: 我觉得书本是书本，临床是临床。以前我们都会在医院的习惯就是医生下什么指令我们做什么事，但到了居家其实你会看到我们都是单打独斗型的，我们一个人要面对的是一整个家庭，然后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没有人知道，那我们就是依当下的状况，你就是必须要马上去判断我需要给他做什么事情，然后去做一个缓解跟处理。因为当你没办法解决家里的问题的时候，或者是没有办法解决个案的问题的时候，这样子你们跟这个家庭的信任感就不会这么的紧密，他就觉得说哎，我好像每次问你你都跟我说啊，不然就回医院好了，那这样子他其实就会觉得那我也不需要就是在申请就是居家护理的部分，那我就干脆回医院就好。
1: 今天会要多少给你约看看？
4: 那我觉得当我踏入居家护理所，然后又当安宁的护理师，其实对我来说，刚开始我也不能接受。为什么？是因为刚开始在接触的时候，我会发现，哎，我今天去访一个个案，出访哦，第一次见面，访完，然后我要约医师去收案了嘛，结果哎，发现哎，家属来电，哎，他已经过世了，其实对我冲击是蛮大的。说真的，对，所以我觉得，哈，我是不是？我曾经有跟伙伴们他们分享说，哎，我是不是生命终结者？就是我都还没有去服务，但是就知道就个案就已经结束了。但是他们也是经常给我鼓励，就伙伴们就经常给我鼓励说，哎，其实这个就是做安宁的安宁护理师要有很大的正能量跟勇气吧。因为有时候面对个案他们死亡，其实很多人没办法接受，说哈，我们当医师当护士的就会想要让他们就是好好照顾他们，从疾病到他们痊愈，这才是我们会看到的嘛。但是安宁这一块是反而是
1: 第一次哈，
4: 要陪伴他们走后面这一段路。对，所以到后面我也是慢慢去调整自己，我说没关系，那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他们生命有限，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价值，要陪伴个案跟陪伴家属，对，去当他们的一个算是一个开心果嘛，也不能算是开心果，就是当一个角色，然后去给他们正能量。
5: 目前在这个行业踏入长照这边已经大概3年了，我觉得最快乐的事情是在看到这些不方便出门的家属或个案，然后看他们可以说因为我们到他们家去换管，而他们不用出门，因为出门对他们来讲是件很辛苦的事情，那我们至少我们自己跑路是走路过去，我们是方便的，相对于他们来说，所以我觉得这样对他们帮助很大。那家属给我们的回馈说，哎，我们非常感谢你今天可以来家里面帮忙我们这件事情，让我们非常的很有成就感。因为我们这个工作不一定照顾的不一定是老人，虽然就是他们行动不便不方便出门的部分都有可能会照顾到，然后我们现在印象最深刻就是小朋友，因为看到他们年纪轻轻的，然后很小就要在家里可能身上就装了管路甚至器械之类的部分，然后看着小朋友慢慢的长大，然后在我们的换管然后训练之下，然后慢慢把管路移除掉这件事情。
1: 这一个工作的话，其实我们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到个案家去帮病人做一个服务。就像他们其实是长期卧床不方便就医啊，两老同住啊等等，他们只要有管路的需求或者是居家医疗跟护理的部分，都可以透过申请有健保的服务，我们就可以进去协助他们这样子。所以当我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通常我在第一次跟家属接触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伤口是一个慢性的过程，我们必须要花时间去对待这个伤口，但因为健保是有额度的限制，我们2个礼拜才可以进去看一下这个伤口。那我们健保的用意是，主要照顾者还是家属，我们其实是用专业的角度进到个案家里面去指导家属怎么去照顾这个伤口，而不是我们进去里面直接做伤口的更换。那2个礼拜去一次，其实效果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主要 主要还是要教会家属去怎么去执行正确的换药方式。像刚刚这位伯伯的话，因为他的步态比较不稳，所以我们在他走路的部分，或者是像他坐在那个沙发的椅子上，我们就会比较担心他会有后倾的动作。我所以手我都会稍微去扶一下或拉一下他的裤腰带的部分，去避免他跌倒这样子。那其他比较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管路更换的时候，比较要注意的是它的无菌的方面，这样子避免说，哎，我们在换管的过程中有一些细菌或者是一些污染了，这样子导致它泌尿道感染，就是对这个个案会比较不好，这样子。好，我们会看它上一次尿液的那个尿袋的状况，看它有没有分泌物。然后尿液有没有浊浊的，然后最近喝水的量怎么样，然后去做一个评估。像刚刚这位伯伯，他其实他喝水量还蛮大的，他的尿液就还蛮清澈的。那如果说哎，今天如果杂质特别多啊，或者是看起来浊浊的，我们都会跟家属说，然后请他让他多喝水，或者是哎，有没有需要我们联系那个居家医师进去帮他开一些那个感染的药物这样子。原则上来说，我们的行政工作其实就是一开始到那个居护所的时候，我们会备一些我们要准备出去的耗材，例如说鼻胃管、尿管、气切，今天要用到的多少量，我们就会备多少，然后带出门这样子。然后回来的部分，我们主要是进到办公室之后，因为我们今天会去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病人。假设我今天有五个病人，那这个五个病人我换完管路了，回来之后我就会需要写到病历的部分，我就会把我今天在个案家看到的事情、发生的状况写在我的病历里面，因为我们是走健保的制度。所以我们其实要把病历上传到我们的云端这边去，然后之后如果说哎有什么状况发生的话，或者是病历的抽审的时候会需要用到的这个部分，一个记录的佐证这样子。如果是平常日啦，如果像平常下班其实也比较晚，五点多了，那我可能就是听听音乐啊，或者因为我们家还有小朋友的部分，我们可能就是比较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做一些休闲娱乐，那可能就是以听音乐为主。那像假日的部分，有时候因为我跟同事有共同的兴趣，我们就会一起去逛逛园艺店，或者是去买一些就是盆器之类的。我们就是有时候去他家，然后我们就可能一起把我们的植物上板啊，然后做成一个我们自己喜欢的样子。然后因为我自己有阳台，我就会布置一下我的阳台，让它就是哎看起来比较是我心目中的那个感觉，这样我就会觉得，哎，每天回家就至少碰碰花、浇浇水，这样是还蛮快乐的。这样子，我都会比喻伤口跟植物其实是差不多的。我们在照顾伤口的状况下，我都会跟家属说，伤口跟我们种花种草其实是一样的。你给它过多的东西、过多的水分或太干了，它其实都不会好。所以我们都会用这个方式去跟家属比喻说，照顾伤口就像我们种花一样。我们水浇太多，它会烂根；水浇太少，它长得不好，它会干干的。就是其实跟我们照顾伤口是一样的。
6: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们在民国1995年之前哦，这边是一个很严格的一个军事管制区，甚至一般的军事人员如果没有许可的话，他也不能够上到塔底山上来。
1: 它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军事要地，就是长辈在谣传也是比较不干净的地方啊，所以其实小时候也不常上来啊。
2: 塔底山哦，这一座山哦，当初它会变成一个重地，基本上它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保护走金鸟，一个就是保护冈山空军基地。台湾的飞行员哦，到他就是老的那一天哦，他心中哦，在回忆他的飞行训练的过程，他的飞行生涯的时候，他都会记得，他心中有一座塔底山。
3: 坐落于高雄弥陀区的塔底山，相信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因为在民国1995年以前，此地为军方的要塞管制区，在当时若想踏入此神秘区域，可说是非常的困难。
0: 我曾经遇过一位软软高中的老师，他就说呢，他在山下当兵2年，从来没有上来过。包含呢，我们往里面走，包含在我自己本身小时候要能够进来的话，只能从我们家的那个山沟哈爬进来。那爬进来干什么？可以捡到军方设施的那个他们做练习的子弹头。那有时候一群小孩上来呢，找一个上午只找到一颗那个子弹头，我们就很高兴，就可以足足炫耀好几天这样子。我们现在来到这一个有迷彩图案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一个炮阵地。那其实炮阵地哈，我们常常对我们上小朋友上来做户外教学的时候，我们常跟他说明，这个就是我们大炮的家。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重要的一个军事的一个部署设施在这里面炮阵地里面。早在日治时期哈，忠贞跟康弘那是一位日本首相，他还在担任将军的时候就选定这一个地方来那个作为我们的一个军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塞这样子。那后来日本人离开之后，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呢，也接手了相关的一个军事设施，因为这个地方连接我们以南的柴山，再往东边的大冈山，形成一个很重要的三角小点。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个冈山空军基地，还有炼油厂，还有左营的海军基地，等于这三个制高点在保护着这一个地方这样子。这个地方部署了我们所谓的 M24 八寸榴炮弹。各位如果有听过823炮战的话呢，就会知道说，其实823炮战之所以能够结束，主要是美国借我们八寸榴炮弹。那也就是因为有八寸榴炮弹，我们才能够把这个这一场战役呢给洗缓下来。那我们塔底山这边部署了八寸榴炮弹，也是因为那个在整个战略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它的口径有多大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口径是八寸，是203公里。那203公里大概是20公分，它的最大射程个十百千万16800公尺。其实换算成公里的话，大概是16.8公里。也就是说呢，其实这个是二次世界大战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兵器，那部署在塔底山就是有它的一个战略地理位置的一个考量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边这个部分，它的部署人员配置上有哪一些，需要多少人员来参与呢？第一个有上士炮长，然后接下来第一炮手、第二炮手，巴拉巴拉，一直到第12炮手，再加上下士副炮长。2位驾驶，所以总共有16位人员来操作。那如果再加上4个炮阵地的话呢，刚好是16×4，总共有64位要来操作这个4个炮阵地，也刚好符合一个连的一个人员需求这样子。我们进到这里面会发现到一个蛮特殊的状况是说，这个几十年的设施完全没有一条裂缝可以看得到。那就当时的军眷，我有接触过他们，他们说那时候的做工法是所谓的72小时连续浇筑的一个工法。他们说呢，他们说那个水泥车一车一车上来，一刻都不能停下来，要排队，然后要一气呵成才能够完成这一个整个炮阵地的一个掩体。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观察这一个炮阵地的各个不同的角落的话，会发现到没有裂痕。各位或许有发现到说我在说话的时候没有回音，我们抬头看一下上面， 上面有看到一颗一颗白色的，其实这个是牡蛎壳。当初在做这个岩体的一个浇筑的时候，也把那个牡蛎壳连在上面去，所以你会发现到呢，老师在讲话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回音的。那为什么不要回音？主要原因是因为在我们在整个八寸牛在操作的时候，长官在下达指令的同时呢，他才能够清楚地下达所有的指令，因为毕竟有回音是不能够来做相关指令的一个传达的。
3: 驻守在踏底山上的天雷部队总共有东西南北四座炮阵地，炮口对准方向分别由西北至西南，涵盖范围包括茄定海域、台湾海峡、左营军港，常年守护着整个北高雄的安全。
0: 我们现在站这个地方是我们踏底山的制高点，那个海拔高度有52.5公尺，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瞭望台，踏底山的眼睛。怎么说呢？因为呢，阿兵哥会在这个地方观测我们那个山下的海边的所有的景象啊，那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他会把这个讯息把它传递给下面四个炮阵地的一个地方做传达的一个效果。所以其实在战争时期瞭望台这个位置也是人员阵亡率算蛮高的一个地方的。我们往我们的西边看，西边是我们台湾海峡。那台湾海峡其实在这个我们在的位置，为什么那时候会鼓励我们的民众做养殖渔业？主要原因是因为有一个最主要，就是因为可以牵制，当有敌人从海面上来的时候，因为有渔温，它可以达到一个牵制的一个效果。这边的那个连长，他甚至呢，他的那个指令可以直接上达到我们的那个军团跟那个参谋总部里面去，因为这个地方只要一发生问题，要马上通报给参谋总部知道说全部的状况。我们现在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设施都在，但是呢，平时交给区公所做管理，那一旦发生战争之后呢，军方人员马上就上来可以做部署，我们称这个叫做平交战管。
2: 踏底山吊桥它的长度只有80公尺，那它是海线这边的唯一的一座吊桥。那这座吊桥它最大的重点就是说，我们都会讲说吊桥有时它长短不是一个很大的重点，最大的重点就是说这座吊桥它能够看它跟周遭的景观有怎样的配合，然后还有就是说它能够在这边看到什么样的景色。那我们这边这个吊桥它最大的重点就是说它可以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可以看到旭日东升，踏底山的旭日东升是非常漂亮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整个地这个地方可以俯瞰整个冈山空军基地。那冈山空军基地是以前有一个六一航空厂在这边，那日据时代它就本来就是一个海军的飞行场，很重要。那国军接收之后，台湾所有的飞机的训练人员都在这边训练，不管以后你要去飞 F-16， 要去飞幻象，要去飞 IDF， 它基本上都从这边练习。
3: 这座长800公尺、宽约600公尺、标高约52公尺的不起眼小山，过去鲜少被提及，甚至有许多人连名字都不会读。但对于弥陀区而言，踏底山不仅有特殊的地理位置，还拥有大自然所赋予的珍贵景致。
0: 我们踏底山基本上古时候叫做凹底山。那凹底山的话，这个字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低洼的地方。那在我们去那个光复之后，我们就用踏这个字来做地名，改成地名是踏底山这样子。那其实我如果查字典的话，踏这个字就是水在地底下流，刚好福音是我们踏底山的一个地底下有我们的那个二地形，那二地形就是它有浮流的地下水的原因，所以踏这个字是蛮适合用取代凹这个字。那我们现在就用踏这个字来做我们踏底山这个名称的一个由来这样子。我们踏底山基本上在大喷发时期的时候大概方圆近5公里之内全部都是被青灰泥岩所笼罩住，所以就我们老人家所阐述啦，其实这附近的农田往下挖都还有或多或少的那个青灰泥岩，甚至更夸张的是在我们往南走，在我们科寮渔港的地方，他们在苏俊渔港的时候往下挖进来还有2公尺厚的一个青灰泥岩。那形成泥火山主要有四个生成的因素。第一个要有断层，有断层才会有气体，才会有水出来。 就接着呢，还有经过那个青灰泥岩的岩层，那才会造就我们现在在下面所看到，在地面上所看到的这一些喷出来的青灰泥岩哈。就我们的一个外观上跟那个手感触摸上哈，它是比我们月世界这附近当中的一个土壤的颗粒呢还要再细致很多。所以其实塔底山的一个泥火山二地形呢，我们可以用它是小而美来做一个概括的一个形容它这样子。那其实从喷泥口的一个样态来看的话，我们有几个样态，从这个泥锥的一个角度可以分成是喷泥洞、喷泥盆、还有喷泥盾跟喷泥锥。那就于这个的角度，我们现在可以朝向它比较像在喷泥盆跟喷泥盾之间，因为这个是角度的差异哈。这两个介于这两个当中啊，喷泥盆跟喷泥盾之间的一个角度这样子，希望有朝一日哈，它可以往喷泥锥这个角度来做一个发展。不要小看哦，这一个样态大概要近十年才会长成这个样子哈。所以其实我们到户外的时候哈，如果对于这个东西尽量采取的不要去影响到它的一个生成这样子哦。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其实我们在做观察的时候，在喷泥口它在喷发的时候有两个时间点最特别。第一个就是日夜温差大的时候，它的喷发的一个样态会非常明显，地震后的一个喷发也会非常的明显。其实到塔底山有一点蛮好笑的，就是说蛮好玩的啦，泥火山其实它不是火山，青灰泥岩它其实不是岩。那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泥火山它主要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泥它是青灰泥，那个火的话是因为本身它有一些甲烷的气体在里面，所以我们会称作它是泥火山，但是它并不是火山。那青灰泥岩的话呢，其实我们给它一个称呼，其实它是泥巴的一种，但是它干燥的时候呢坚硬如岩，可是呢一旦下雨之后呢它又软烂如泥。那干燥的时候呢它又会收缩，因为它土壤很细，它就会收缩如鳞片般的一个皲裂。所以我们等一下下去看二地形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大面积的那一种像鳞片剥落干般的那一种质感在我们的二地形上这样子。
4: 台湾这个泥火山的二地啊，基本上有三个地方，一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台南的那个南化的草山南化泥岩层，那另外到我们高雄这边叫古亭泥岩层，那另外还有这是同一个二地的点，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我们讲以前那个什么海角七号里面呢、啊，进入满洲乡有一个出口，有一个出口那个地方也有一个二地景观，那另外一个就在台东的立即古路块泥岩层那边也有一个景观。塔底山泥火山二地因为它是台湾最接近海边的二地，那这个二地它因为它形成也比较年轻，所以我们这边的二地的景观它会比较陡峭比较尖锐，就像我们就是人家讲的比较年轻的山脉一样。所以我们这边看得到，你看你等一下可以看我的左右手边后面的二地的景观，你会发现它的天空的天际线跟凌空线都很尖锐很漂亮。那因为塔底山长只有800宽600，那他你们游客是好朋友来塔底山，他在两个小时之内他可以把所有二地的景观的地形看过一次，如果你到其他的地方你可能要花上半天或一天。那这一趟行程是怎样呢？大陆那边福建那边的河流当初在15000万年前的时候，它河水冲刷大块的石头它到出海口就马上沉淀了，那些泥浆泥土很细的泥粉它会被海流冲得很远，冲得很远大概就是在台湾海峡是西海岸这一边。那台湾1000多万年前造山运动鼓起来的时候

0: 的 V， 一个 V 型谷，然后 V 型谷里面这边叫做青石沟，流水下来就是从这边一直侵蚀侵蚀，我们在经过几十年之后就整个凹进去了。那侵蚀沟如果侵蚀到最后从这边有一个凹洞，凹洞然后就是侵蚀下去，从下面水浮流水流出来，那个叫浅水涵洞。那啊浅水涵洞如果一直侵蚀侵到就剩下一个小小的一个土连接在这边叫天南桥。你注意看哦，我的手指头放在这边哦，有没有看到手指放在这边哦，它这边哦这个叫土指。哦，像土的指头一样，因为哦，你看哦，有点像我们人的手指头。那这种二地哦，基本上它根本就哦没办法种植植物。哦，植物的种子上去的时候，它刚发芽长根，一个礼拜之后，太阳一出来一晒，一天它就死了。那上面会长的是因为它是有个平台点，平台点的话，基本上哦，它会有一些落成，或是说二地溶解之后，像旁边前面我这边会看到一些平台，它就比较平。它就有办法蓄水，所以植物可以长上去。欸，我们看到尖尖的在地方上面那个东西，喔，那个就是龙舌兰科的球麻。当初日本人引进的时候，喔，它有两个用途，一个就是做球麻绳。球麻绳在马尼拉绳或是现在的塑胶绳引进之前，喔，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绳。以前我们拔河的那个绳子就是球麻绳，它，喔，不怕海水的侵蚀，而且，喔，它的耐力又很好。那另外一个功能，喔，如果在很多军事重地里面，它会有种球麻，就是反空降跟阻隔的作用。因为球麻它的叶尖很尖锐，空降那个特勤空降人员下来的时候他已经受伤，那如果有部队要进攻的时候，他碰到球麻一定要冲过球麻的这个球麻的树丛，他一定会受伤，所以他就有一个阻隔的功用。我们太子山这边现在有蛮多的银河欢，银河欢跟小花曼泽兰现在被称为是一个绿色之癌。那为什么会称为绿色之癌呢？因为就是说它会影响到其他原生树种的生存空间。那银河欢我看到，喔，这边我的后面，喔，我的后面你现在看得到的基本上都是银河欢。那银河欢，这银河欢以前也当时是日本人引进的，它引进也是为了克服这个二地，那后来发现，喔，它还是没有办法，可是它就是压缩到了台湾原生树种的一些生存空间。那为什么银河欢很难处理呢？因为它的种子，喔，你看到上面后面，喔，绿色的部分有一些灰色的灰黑色的都是它的果荚，喔，第一点果荚树木多，种子多，种子落地基本上大概全部都会发芽，发芽之后，喔，它就整个长成一片，长成一片，喔，占领土地占领阳光，把台湾的原生树种给就是给遮蔽掉了，它们会影响它的生存。所以，喔，像这一片的银河欢，喔，这个景观基本上到最后就是一定要来做一个处理跟处置。太子山这边有一个生态景观很重要，就是它的生态的部分，就是说属于海岸热带林海岸林跟二地植物林相的一个混合点，所以它跟大冈山跟柴山又有点不一样。因为二地的植物因为它的土质跟它的材料东西，因为会造成一种不一样的那个矿物质成分，所以它的植物会有一些植物，那加上海岸林的植物，它变成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植物。所以另外这生态保育方面，这个地方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1: 如今改建成自然公园的太子山，据传有一颗在日治时期由土地调查局所立下编号494的三等三角点，一直以来从未有人亲眼目睹，直到近年才终于被挖掘出土。而这颗谜样的三角点到底是什么东西？
0: 我大概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日据时代土地调查局的一个三等三角点。台湾地理中心点是一个基准点，就是你为了整个了解台湾有多少土地，然后你的土地的界限，每个人的土地的界限到哪边，基本上一定要有一个基准点来做基准。那一个中心点以外50公里，它会有一个一等三角点。那一等三角点之外，它会还有二等跟三点。那这个三等三角点，太子山这个三等三角点，我们后面它另外一个数字叫做494，其实在外国里面有一个数字号码，49就是天使，魔鬼天使，天使数字49，从前面算到后面算都是天使数字。那我们会觉得说，你到太子山一游的话，我们都建议说你可以来这个三角点摸一下这个三角点，然后就是感觉一下就是天使的祈福。那三角点为什么说它珍贵在哪边呢？台湾有一批玩家叫基石玩家，就是专门在探索，然后喜欢就是收集这种三角点这个位置的。那这个三角点当初土地调查局设立之后，在70年前左右，因为 日那个日记时代哈，他们。

0: 这边有做了一个水池，后来哈、哦，日据时代以来都还在，然后到了后来国军光复之后哈、哦，他们做了一个点，他们哈、哦、为了这个丘道这个上面这个蓄水池，然后有在这边开挖过，开挖之后不见了，不见得在基石界了哈、哦，这个三角点是一个谜样三角点，然后在102年，因为哈、哦、前面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哦，前面这个地方其实后面还有一个观景台哦。这个观景台就是也可以看到冈山空军基地，他们后来整理前面这一些遮住的树丛的时候，哎，又挖出土了。当初土就是到这一边，然后他因为哦整个遮盖住，那这是基石界的一个盛世哦。你看哦，本来有人在这边写了一个踏底山的，哎，高度53米哈，然后一个基石点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就是经纬度哦。那因为这个三角点消失之后，哎。台湾的联勤调查局又在下面我们步道上岸的地方定了一个叫内埔二等三角点，那后来海测局为了因为测量的关系，海测局又在这个蓄水池上面做了一个同质的编号，一个同质的一个三等三角点。所以如果你是基石界的玩家或是我们一般来太极山玩，我们都希望就是说你上岸之后可以是收集到三颗三角点。那这三角点的材质就是花岗岩，这种花岗岩从日据时代就有了，这一种就是日本濑户内海小豆岛的石花岗岩石场的花岗岩，这个长度是18公分乘以18公分，一等三角点是更大一点，21乘以21公分。大阪城我们如果到日本去玩的话，大阪城上面所用的花岗岩的石材，全部都是濑户内海小豆岛，跟我们这个三角点同样都是一个地方出产的一个花岗岩。
1: 在踏底山的山梨下也发现了文化层遗址，历年来也陆续出土了多项古物，过去的生活遗迹逐渐浮现，也为这个地区的历史价值持续堆叠。
0: 日据时代台大考古系里面有一个金子寿未来跟国分之一两个博士，他们发现来台湾有一个平埔族的一个就是新石器时代最后面的一个文路城，那文路城发现地是永康，那叫做永康鸟松，所以叫做鸟松文物城。那我们这边踏底山叫做鸟松文物城踏底山遗址。那踏底山我手中拿着这个陶器踏底山这个鸟松文物城，国分之一他们来开挖的时候，曾经发现这边有贝种啊，还有很多的就是一些以前的鸟松文物时代的一些陶瓶瓦盆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它这里有一个就是窄口的矮瓮矮瓮在其他的文物城都没有看过。那台湾现在的文化部里面有做一个建议，就是说踏底山当初因为是国军在这边驻地，所以禁止开挖，所以这些土地弄完之后直接就变成就赶快他们一些农民就种树，不然的话是整个我看到后面一带全部都是以前平埔族的遗迹，就是我们所谓的平埔族里面马嘎道系大杰颠社的弥陀社的那个平埔族的一个遗迹。那这些就是这边出土的那个陶片我们就是希望就是说你游客到这边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鸟松文物城的古迹，那期待就是文化部那一边能够编一个经费，就是由我们的台湾的考古单位来做一个整体的开挖，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踏底山遗址重新让它重见天日。
1: 这块过去被隐藏的璞玉有着多元丰富的面貌，不论是踏底山还是整个弥陀地区，都朝着发展与维护和谐共生的方向在前进，等着大家亲自踏入去感受它独有的魅力。
2: 进来之后也发现这块土地其实是非常的漂亮的，对，然后包含这个瞭望台，就是看出去可以是看到整个台湾海峡，然后可能85大楼，还有这边的那个新达发电厂。台湾一直处于一个用电可能比较不够的一个地方，就是所以其实太阳能板其实也是有一定需要的需求，但如何达到这个平衡点跟余电去共生，其实这也是公部门还有养殖业这边要去捉摸，去抓到这个完整的平衡点，然后去有效的串联到在地的观光。透过我们一个人，然后一个协会，两个协会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去觉得生长在弥陀是一件骄傲的事情。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根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4个多月。

0: 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到4个多月，煮到啊，啊，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菜。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叫，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都是不会断啊。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他说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禅不是佛教专有，也不是佛陀所创造，禅是佛陀发现的，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说穿了，禅就是人间佛教。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六月十号的《人间新闻》。新闻开始，我们来看到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举办讲习会，吸引来自25分会，吸引近100位佛光干部齐聚一堂，深化干部对佛光会使命与宗旨的认识，并且透过专题授课、实务解析，全面提升会务推动能力。
1: 他都有共识，那。能够集体
2: 讲习会现场，来自南加州各地佛光干部齐聚一堂，展现高度学习热忱与弘法愿力。课程特别规划佛光山宗风与传承专题，带领与会干部再次深入研讨文化、教育、慈善、共修等四大宗旨。
3: 人的身上，因为他们之前都有做过，你不
2: 除了理论深化，也针对会务运作安排了系统化的实务解析。各分会干部透过平台交流日常会务经验，不仅凝聚干部之间的集体智慧，也强化了团队在面对工作与生活挑战时彼此互持、共同成长的同舟共济情谊。
4: 一起来承担很多佛教里面的职能、工作与领导。
2: 通过这次讲习会，不仅让众人重温未成佛道先解人员的实践精神，更明确了未来会务推动方向，为人间佛教弘扬贡献心力。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泰国法身寺洛杉矶别院举办了卫塞节暨世界和平点灯祈福法会，吸引来自泰国、缅甸、台湾、越南等不同语系的僧信团体信众齐聚一堂，共同为世界和平祈愿。
2: 僧团代表步入庄严会场，伴随着悠扬梵音，气氛肃穆祥和，不仅呼应了卫塞节纪念佛陀诞生、成道与涅槃精神，更具体展现出佛教跨越国界以及语言的宏大凝聚力。秉持一灯点亮千灯精神，在庄严仪式中，大众依序点燃手中烛光，随着一盏盏灯火在黑夜中蔓延，点点烛光不仅照亮了整个会场，也象征着将慈悲与智慧光明传递到世间，期盼借由善念汇聚，为动荡世局带来和平希望。在和平点灯仪式圆满氛围中，各国僧信团体共同围绕灯火虔诚合掌共念，也为南加州佛教界的跨界交流留下和谐共融的历史见证。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西来寺三好学员扎根美国洛杉矶，接引当地学子熏陶三好教育。本学期春季课程圆满举办结业式，师生家长超过250个人出席，共同见证佛光山真善美融入教育的优良成果。
5: 透过歌曲传递包容与团结的信念，家长们纷纷拿起手机记录孩子的学习当下。佛光山西来寺三好学员春季结业典礼，回顾学员上课学习成果历程，见证真善美融入教学的三好教育。
6: First of all, I'd like to thank all parents for your continual support to the TAP program, as well as enrolling your child into this program.
5: 感谢家长力挺以及老师们的辛苦指导。作为普门中学校友的加州圣盖博士议员吴成远也亲自前来给予孩子们勉励，并由如松法师向教师颁发感谢状，以及表扬优秀学员为本学期留下美好见证，期待下一期课程齐聚共学。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举办第五届三好绘画暨摄影比赛，颁奖典礼在三宝寺隆重举行。参赛者透过画笔跟镜头，把三好的精神画作画布上的缤纷色彩与动人瞬间。
5: 三度参赛，今年拔得头筹，透过画笔挥洒色彩，描绘三好精神。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第五届三好绘画暨摄影比赛颁奖揭晓。
7: My art piece was inspired by the Green Turtle. As of last year in October, they have officially been off the extinction list, endangered list, and has been put into a list that is of less concern.And this is kind of a memorial to all the conservationists who worked together to create such a happy news.
8: 谢谢爸爸妈妈的教导和鼓励，以后我会继续努力画出更多漂亮的作品。
5: 本届主题幸福与安乐，包括儿童、青少年以及社会人士踊跃参赛，透过画笔与镜头，将幸运大师倡导的三好画作缤纷色彩与动人瞬间。
9: 这个摄影的作品，还有呢，那个儿童呢，那种纯真的绘画，用他的笔画出了非常缤纷色彩的作品，他们很了不起啊。
5: 双胞胎兄弟透过作品传递助人精神，分别拿下少年组第一二名，借画作与影像弘扬真善美，见证艺术与善念结合，为社会注入正向能量。听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西班牙马德里协会第二分会跟第四分会举办徒步进山活动，吸引众多会员还有佛光之友共同参与，用实际的行动亲近自然，并且携手落实环保与新保理念。
5: 活动在佛学会考有奖问答的破冰游戏中拉开序幕，紧接着展开徒步进山行程。众人沿着景色宜人水库步道践行，亲近自然，同时也主动捡拾垃圾，维护环境整洁。
10: 我觉得这一次活动他们办得非常的成功。
5: 主办单位指出，进山不仅是亲近自然、清洁环境，同时也净化自心并凝聚会员情谊，更收获了身心健康，进一步体会到天地万物和和共生的重要意义。
11: 跟那个大自然和和共生，跟天地万物和和共生，大家一起在徒步当中呢，连接友谊，然后一起聊佛法，沟通心得。
12: 过来，过来。
5: 人间佛教精神透过这次进山成功实践，参与者纷纷表示，徒步进山与佛学问答让大家满载健康与法喜，未来将持续把环保与新保观念带入日常生活，共同为守护地球环境贡献心力。人新闻西班牙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普贤寺跟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在高雄莲池潭儿童公园以及孔庙园区举办了公益健走暨进园活动，将进园、健走、读书会完美结合，吸引了一百多位佛光人热烈响应。
13: 公园很大哦，所以等一下呢，大家能够尽量赶快把它清洁干净。
5: 活动一开始由佛光山普贤寺监寺智冠法师慈悲叮咛进园要领，祈勉大家在服务中修行，也勉励佛光人进园不仅是扫除外在环境的落叶和垃圾，更要借由出坡作物清理内心的贪嗔痴三毒。
13: 在这里收，我们是哪个人要帮你们抱这些东西啊？
5: 在监寺带领下，各分会佛光人随即一边组奔赴各任务区，分工合作展开进园行动，在湖光山色间舒展筋骨，畅谈佛法。这场结合服务、知性与修行活动，让大家满载精神资粮而归。
14: 我们今天又有进摊，又有健走，又有读书会，真是充实的一天，身心灵都很充实。
15: 我觉得我们今天是受到龙王的保佑啊，周天护法的护持啊，让我们今天过了一天非常。就是喜悦欢喜的一个早上，
14: 是一个好日子，让我们可以净化我们的身心灵。
5: 这场进园与健走透过多元创意形式引导佛光人走出户外，在清扫外在环境同时也一并洗涤内心尘垢，不仅成功为大地洗尘，也以实际行动守护环境，落实人间佛教精神。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南投军头国民中小学举办清德寺开智慧践行活动，超过百位师生一早践行上山，在诵经祈福与殿堂巡礼中感受佛法智慧。学生不止展现活力，也在活动当中主动服务，实践三好精神。
5: 师生齐聚大雄宝殿，在住持慧龙法师带领下诵持心经，并恭读星云大师为学生祈愿文，祈求学子身心安定，智慧增长。南投军头国民中小学举办清德寺开智慧践行活动，超过百位师生齐聚清德寺，在自然环境中践行，也透过宗教文化洗涤身心，
16: 放空啊，就能够吸收很多的知识，心理上自己的沉淀执着也多，你就越放空，
12: 告诉我们学习要专注，告诉我们做事要认真。其实龙和尚还是带着我们三好四德的精神的叮咛跟托付，希望走出这个门，成就更不一样的自己。
5: 到了斋堂用餐时间，小朋友也井然有序安静用餐，从细节中展现品德与礼仪。随后师生展开殿堂巡礼，到大悲殿礼拜千手观音，感受佛教艺术与慈悲精神。人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0: 回违两年半，佛光山极乐寺再度迎接台大晨曦社学生参访。透过殿堂巡礼、人间生活禅及茶禅一味等课程，引导青年学子认识禅修跟茶禅体验，感受佛陀智慧融入生活的美好。
17: 台大晨曦社学生走进极乐寺，在法师引导下展开参访行程。透过殿堂巡礼、人间因缘交唱、人间生活禅及茶禅一味等课程，体验佛光山人间佛教精神。
18: 然后就觉得这个体验非常的丰富，然后就是希望大家社员其实都法喜充满这样子。
19: 在禅修的过程中，我可以看到自己的心念有点杂乱，但是后来就是有透过呼吸，然后比较回到比较平静的状态。
17: 禅堂内，学生跟着法师调整坐姿，进行体验禅修。紧接着茶席间，茶香四溢，同学们缓缓品茗，用心感受当下，让学生在忙碌课业之余，学习关照内心，培养专注力，从生活中体会禅意与幸福。
20: 不管是这个佛光山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或者是各种实践的体验，然后从中更了解禅是什么。然后同时也想跟晨曦社的社员说，就是大家之后可以多参加这些，不管是我们自己的社课，或者是这样子的社外参访的活动。
17: 对许多首次走进佛光山道场学生而言，是一场特别的身心沉淀之旅。透过禅修和茶禅体验，学习放慢脚步，关照内心，也在日常之中体会佛法智慧，感受人间佛教带来的安定幸福。人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0: 为了要引导大众从佛法中安定身心，提升生活智慧，佛光山蓝阳别院礼请佛光山传灯会副会长觉荣法师举办佛学讲座，期盼大众能够将修行落实在家庭跟职场，从焦虑中走向随缘自在。
21: 然后就感觉到、感受到无常的变化。
5: 觉荣法师贴近日常的精彩演说，引来台下听众热烈回响。许多学员在聆听过后，深刻体会到修行不只是在佛堂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家庭相处或是职业冲突，都能够借由收摄六根的修持来反观自己，让身心获得清净安稳。
22: 对我们大众的修行非常的实用，尤其在生活中的修行、家庭中的修行，或者是职场中的修行，都可以利用六根的修行做一个修行。
21: 现在是鬼到我的面前吗？
5: 针对现代人每天被各类手机讯息与外在环境牵动的焦虑，觉荣法师特别开示，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并非压抑感官，而是要把散乱的心收摄回来。法师勉励大众在纷乱且真假充斥的讯息环境中，保持觉照，守住清净心，才能活得自在欢喜。
23: 每一个人离不开各种的信息，但是这一些信息有真有假，有帮助我们，也有让我们烦恼焦虑，所以特别以都摄六根的修行法门来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守住六根，能够活得清净自在欢喜。
5: 佛光山蓝阳别院住持妙琴法师也叮咛大众，修行要一门深入，在生活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法门，遵循经典的指导，精进念佛。在日常生活中替情绪踩刹车，是每位佛光人收摄身心、建立生活智慧的最佳修持。
24: 好好的照着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好好的念佛，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就是最好的修行。
5: 蓝阳别院透过此次的集体熏修，引导十方大众养成日常念佛与随时觉照的习惯，在面对生活烦恼与负能量时，能够成功转化心念，共同为家庭以及社会注入温和正向的共生共荣力量。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25: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
1: 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2: 来，
3: 过年好！
4: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6: 拉钩。
2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26: 拉钩上吊100天不许变。
2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25: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4: 站着啊！
27: 改编成就会完全被垃圾淹没。我已经没救了吗？
28: 我有点担心他，我去看看。

欢迎回来，带您来了解到第十四波安居弃毒专案，由全国六大弃毒系统总计查获了毒品嫌犯2225人，其中伊托米酯类新兴毒品部分就占了全部制贩运毒品犯罪者五成以上。

0: 吸毒驾车害人害己，刑事局初步统计，今年至五月查获毒驾6730件，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源头正是近期扫毒主要打击的伊托咪酯丧尸烟弹。高检署执行安居弃毒专案公布成果，
1: 桥头地检署分别指挥宝山总队与调查局成功拦阻，自印度空运高达100公斤的伊托咪酯，并破获查扣1564株大麻的大型植栽场。屏东地检署与海巡署在海上登检拦截走私1.8公吨的凯他命毒品。
0: 本次安居专案搜索963处场所，共查获毒品嫌犯2225人，查扣各级毒品达1744公斤，破获制毒工厂、分装厂、植栽厂共142处。其中伊托咪酯类新兴毒品部分，共查获制造、贩卖、运输者547人，占全部制运贩毒品犯罪者的53%。
1: 行政院业已跨部会的研议电子烟管制措施，积极推动相关修法工作，掌握新兴毒品趋势，整合公司部门新兴毒品检验量能，加强取缔毒驾，并确实执行裁罚，加速完成毒驾相关的法制修正，落实相关的配套措施。
0: 两大毒害问题严峻，为政府需跨部会打击的重中之重，将持续查缉制造、运输、贩卖毒品及毒驾，推动相关修法全面防堵毒品以及毒驾。而另外17号将召开毒审会，将伊托咪酯列改为一级毒品，贩卖最重科处死刑。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为了要庆祝台铁139周年跟铁路节，台铁举办了庆祝大会，除了感谢长期投入铁路服务的工作人员，举办系列活动以外，行政院长卓荣泰更宣布台铁主管加级，鼓励台铁员工担任主管。
3: 6月9日是台湾铁路节，台铁举办铁路节庆祝大会，在许多车站都举办多元的庆祝活动，并表扬长期为台铁付出的工作人员。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台铁139周年带来好消息。
4: 交通部陈部长好几次到行政院都跟我提，也跟我讨论到，我们所谓台铁里面的直属的机构跟分属所属的分支的主管职务的加级问题，长期以来这种只有8个级别的分级，造成很多我们在工作分配上以及待遇结构上的极度的不合理，所以主管加级应该要有所调整，所以从8级增加到12级，而且越基层的可能调整的越多。
3: 主管加级将回溯至6月1日，要让待遇变得合理，鼓励台铁员工担任主管，多承担一份责任。
5: 台铁陪伴台湾走过139年，这份深厚的感情是我们最珍贵的资产。在公司化转型的关键时刻，真正的改革并没有任何的捷径，我们要的是把制度建立起来，并且在每一个环节确实执行。
3: 台铁董事长郑光元也提出未来愿景，以安全为主轴，将运输、资产开发、台铁便当、台铁梦工厂与台铁假期串联成5大明珠，打造更好的乘车体验。人间新闻吕玉文、邱显燕台北采访报道。
2: 劳动部公告推动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修正规定，这一次修正3大重点为升级服务范围、放宽个人申请范畴以及优化补助分摊原则，希望透过更具体弹性的服务机制，确保每一位在职场中的身障劳工都能够获得全方位的支援。劳动部致力推动的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是为了协助身障者、中高龄等劳工，透过排除工作障碍，进而留任或提高生产力的一项重要补助计划。但是政府发现有一些死角，没有办法全面保障身障劳工，所以劳动部公告修正规定，让制度更加优化。
6: 这一次的修正呢，我们要很感谢身心障碍的伙伴 透过实际参与申请这项计划，那我们同时也跟许多的民间团体共同讨论，特别是障碍者的团体，来研议讨论这一次植物再设计的修正方向以及细部的修正内容。
2: 这一次计划修正三大重点，像是未取得身障证明的四类对象，例如失智者、单侧听损者、精神病人以及特教生，放宽与身心障碍者相同。过去身障者都会以个人的名义申请植物再设计，但现在申请的范围扩大到全方位需求，最后就是会依照个案障碍程度与工作关联性，确保政府的资源不重复的情况之下，强化服务时效。
7: 在身心障碍的一个任用，其实很重要的是在于雇主的一个支持，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身心障碍招募的话，有的是透过学校老师的介绍，重点是在于老师都会亲自到职场里面来辅导学生，那了解一下学生目前职场体验的一个状况。
2: 多数的身障者在获得植物再设计服务之后，大幅提升了工作自主性，不再需要频繁依赖同事协助，职场安全感随之而来，这就是植物再设计服务最真实的感受与效益。人间新闻郑仁宗、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AI 成为现代显学，也渐渐影响着数位原生世代的孩子。连续三年调查发现，当中小学生心情不好的时候，有超过六成的孩子会优先找 AI 聊天帮忙，超过半数觉得在家滑手机比跟朋友出去玩还要快乐。逃入网络，把 AI 当闺蜜，让中小学生渐渐形成习惯了一个人的独处世代。
8: 亲子天下针对全台湾万名中小学生进行调查，发现超过半数学生觉得在房间滑手机追剧比跟朋友出门玩更放松更快乐。 AI 时代来临，一个前所未有的独处世代也正在形成。
9: 因为你看 AI 它24小时在线嘛，然后立即回馈，而且 给予满满的情绪的价值。那如果孩子 不擅长于跟人沟通说话的话，他又有隐蔽性，他一定会选择跟 AI 沟通，我觉得这很自然。
8: 当孩子越来越习惯把心事藏在心里，甚至向 AI 倾诉，许多孩子害怕被讨厌被排挤，只能戴着面具与同侪相处。学校不只是知识传授的场所，更是孩子学习沟通的最后基地。 AI 真正的价值不再取代老师，而在于为老师争取更多时间。若能善用 AI 协助个别化学习，老师便能将更多心力放在人际陪伴与关系建立上。
9: 我们老师不再去扮演过去法官的角色，哦，你对或错，反而现在会退回来。
8: 专家认为，当社会期待家长生育并培养下一代时，政府也应同步投入更多资源与支持系统，协助家长理解新世代处境，别再让家庭独自面对焦虑与教养困难。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为了要呼吁大众保护海洋环境，认识环境保育的重要，教育部举办了第三届海洋科普绘本创作征选，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举行颁奖典礼，希望呼吁大众更关注海洋相关议题。
3: 海洋占了地球表面积大约七成，除了是许多动物的家，海洋还能调节气候。为了响应6月8日世界海洋日，教育部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举办第三届海洋科普绘本创作颁奖典礼，表扬获奖参与者。
10: 本来呢，这个绘本创作就是一个结合我们这次这个科学非常有严谨度，然后呢要有创造力，这艺术的创造力，这是一个说起来呢不大不小，但是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过程。
3: 全国有超过200件作品报名参赛，有68件获奖，创作内容包含气候暖化、海洋污染、海洋废弃物等等，也有的作品以海洋生物为叙述视角，希望唤起大众对海洋的重视。
10: 那所以我要代表教育部特别感谢哦，所有投入创作的老师跟同学们哦，因为大家的热情参与，才能够让这次的活动能够顺利的推展，也为我们的海洋教育呢增添了更丰富的文学元素跟美学的色彩啊。
3: 教育部希望可以创造不同的机会教育民众，让更多人懂得珍惜海洋资源。颁奖典礼中获奖的绘本将从6月16日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开始巡回展出，直到7月底，邀请民众一起认识海洋。人间新闻李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癌症免疫治疗再传突破，国家卫生研究院最新研究发现，有一种蛋白激酶有机会大幅提升胰脏癌对免疫疗法的反应，未来渴望成为治疗癌王的新方向。
11: 胰脏癌因为早期不易发现，恶化速度快，被称为癌王，多数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五年存活率仅约5%-10%。现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例如 MBD1 抗体，对胰脏癌的治疗效果有限。
12: 免疫疗法对胰脏癌都没有效，所以我们期待病人可以透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像比方说我们现在像这个疗法，将它合并或改造之后，对于胰脏癌的病患可以有使用免疫疗法的机会。
11: 国卫院免疫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团队历经13年研究，发现 MAP4K2 蛋白激酶会促进调节性 T 细胞，也就是俗称免疫刹车细胞活化，进一步抑制毒杀性 T 细胞攻击癌细胞，造成癌细胞免疫逃脱。研究团队透过了基因剔除和动物实验发现，当抑制 MAP4K2， 肿瘤内的调节性 T 细胞就会下降，毒杀性 T 细胞增加了，这也明显提升 MPD1 免疫疗法对胰脏癌的效果。
13: 这个细胞呢，调节型的 T 细胞，这样一个新型的负调控的一个 T 细胞呢，它是可以抑制 T 细胞的反应，所以活性，然后所以这样的话是对癌症免疫特别有疗效。
11: 研究人员表示 ，MAP4K2 有望成为癌症免疫治疗的新标靶。未来若能够开发相关抑制药物，并和现有的免疫疗法合并使用，渴望能够提升胰脏癌治疗成效。这项机制的发现，也让癌症免疫治疗的发展再向前迈进一步。南京新闻郑仁宗、张玉成台北采访报道。
2: 台湾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社会腺癌也成为了男性健康不可忽视的沉默杀手。台湾泌尿科医学会发现，国人每年新增近10,000名社会腺癌患者，其中将近30%患者一确诊就是第四期，比率高达28%。相较于美国的大约8%，晚期确诊率竟然高出了3.5倍。食物腺癌在早期的症状通常不明显，许多患者都等到出现了骨痛、排尿异常或是体重下降的时候才就医，病程已经进入晚期。患者除了治疗难度高，生活品质与预后也明显比较差。
14: 台湾的食物腺癌跟全世界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有30%的病人在一开始诊断就是转移型的一个食物腺癌，这件事情唯一的解方大概就是去做癌症筛检。
2: 欧洲大型研究发现，规律筛检可以降低13%-27%的食物腺癌死亡率。美国研究发现，长期没有接受筛检的比例每增加10%，转移性食物腺癌发生率就会增加11%。目前医界推广的精准筛检三部曲，首先是透过抽血进行初筛，如果发现异常，再进一步利用食物腺健康指数评估风险，最后再针对高风险患者安排切片检查，更早发现病灶，提高治疗的成功率。
14: 现在有了很多的药物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抗药性的一个荷尔蒙的一个前列腺癌呢，可以把它延长到2-3年。那所以前面可以到3-5年，后面又可以2-3年。其实我们就希望，即便他进入的第四期的一个前列腺癌，我们也有7-8年以上的一个存活期。
2: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提出策略，希望透过前端精准筛检、后端精准治疗，建立完整的社会腺癌导航机制。医界主张50岁以上的男性应该要定期接受社会腺检查，如果有家族史，则是建议提早到45岁就开始检查，才能将社会腺癌的风险降到最低。人间新闻郑仁宗、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佛光山海天佛刹举办系列讲座，邀请脊椎保健专家担任讲师，分享脊椎健康相关知识，带领听众守护脊椎健康。
3: 澎湖佛光合唱团演唱人间姻缘歌曲，迎接即将到来的精彩讲座。佛光山海天佛刹举办诸事吉祥系列讲座，邀请在脊椎相关领域深耕40多年的专家简宏清，带领听众认识人体骨骼结构与脊椎健康。
15: 代表我们所有的内脏都是由什么样脑部来掌控，脊椎来做传导。
3: 讲师介绍脊椎功能并搭配简报，说明脊椎在人体中的重要地位。讲师提到，现代人缺乏运动，姿势不良，往往成为健康的隐形杀手。身体酸痛跟长期不正确的姿势有关，当骨骼架构失去平衡，身体容易不舒服，甚至影响内脏功能与身体修复能力。

0: 海天佛刹监寺永昭法师颁发感谢状，感谢简宏清讲师分享知识。法师表示，人间佛教重视身心健康，希望透过健康讲座，让大众学习正确的健康观念。人间新闻澎湖综合报道。
1: 第十一届星级素媛餐厅名单揭晓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我觉得空巢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你的自己心态要对，你要想开一点。像我前几天忽然有个感觉，就是我担心我的女儿，担心我的儿子，可是你能做什么呢？你就只能担心啊，那你不如就把担心当水喝嘛。
3: 你觉得这间餐厅啊，为什么他要规定大家只能吃90分钟？嗯，其实我在叫他是翻桌率，就他这一轮大家吃中餐的时间是多长，所以他可以翻两轮还是翻三轮，然后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去定价。所以我儿子其实是蛮习惯跟我聊这些东西的，七岁
4: 深呼吸的时候啊，这样三圈，然后在吐气的时候三圈，你就会觉得说这边好像有什么东西松开了啊，它有一个空间，你的血液它就可以流动，就这个原理而已。
2: 那么简单？
4: 不是，因为早期都把气功想得太玄了。

0: 欢迎回来，第十一届星级素源餐厅名单揭晓了，总共有22家餐饮品牌获颁最高三星级荣誉。从产地到餐桌，建立食材透明与可追溯机制，提供消费者在外食选择上能够拥有更多安心且兼顾永续价值的选择。
1: 我们素源餐厅二星奖的得奖人来拍摄一张精彩的留念。
2: 台湾农业跨领域发展协会举办第十一届星级素源餐厅评鉴颁奖典礼，本届22家餐饮品牌获颁最高三星级荣誉，展现台湾餐饮产业近年来在食材素源、低碳供应链与永续饮食推动上的卓越成果。
3: 我们一年啊，这个经由素源餐厅的这个食材可追溯的食材达到了582万公斤。为我们保护台湾所有民众的这个健康啊，尽了一份力。
2: 截至目前，全台素源餐厅已超过1600家，反映企业与餐饮市场对食材透明供应链、在地采购与永续饮食重视度持续提升，也逐步将 ESG 理念落实到员工餐饮照顾与企业治理。
4: 农业部推动食品安全的哈，应该食安哈，那是我们的责任嘛哈，我们不要提供消费者安心的食材，把产销履历的食材，那架构在这个所谓的安全、透明的这个架构下面呢，跨到了这个餐厅的这个通路。
2: 倡议从产地到餐桌，提供大众食材透明与可溯源机制的饮食环境。而今年素源餐厅也成功进军新加坡，把安心兼顾永续的饮食概念导入海外消费市场，盼未来进一步推广到全世界。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想要住在地、玩在地，深入了解台湾之美的地方特色，现在有了新选择。旅馆同业工会跟地方创生联手，让旅客住在地合法旅宿，体验在地职人文化，并且还搭配租车业者，提供住宿、玩乐、移动的一条龙服务，让玩台湾变得更轻松有趣。
5: 为促进台湾旅游，花莲县、基隆市、新北市、台中市等旅馆同业工会与台湾地方创生工作促进会隔上租车跨业合作，让旅人从入住的那一刻起即可无缝取得在地职人体验游程，并能轻松在台湾各乡镇间移动，为台湾国旅市场开启住宿、移动与在地体验全面整合的新篇章。
6: 我们今天的这个三方的合作，从旅馆工会到台湾地方创生工作促进会到隔上租车，我们透过现在的这一个资源的盘整导入之后，我们预计会在暑期会有专业来上线，所以民众呢，他就可以去透过这一个我们等一下会发布的这个记者会，他就可以去搜寻我们在各县市这个8个县市相关的体验，然后以及搭配他的这个住宿，然后最后别忘了，就是可以享受我们的移动服务，就是隔上租车的体验。
5: 首波推出8个县市职人游程，从新北平林茶乡体验，宜兰头城老街走读，新竹旧城文化，苗栗有机农产，彰化鹿港工艺，云林智慧农业，台南后壁农村解谜及花莲太鲁阁族部落深度游程，每一条路线皆由深耕当地的职人亲身带路，实现住进台湾、深入地方的深度旅游体验。
7: 其实现在国旅面对的状况就是，大家可能觉得 CP 值不够、 VP 值不够，大家不愿意留在台湾玩，那当然我们跟日本比较，大家就会觉得价格太贵。那到底怎么样让这个国人愿意留在台湾玩，我们能够提供更好玩、更有趣的东西？那这个我们除了一般我们的旅宿服务之外，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大家有更多生动而且有意思了解台湾当地的活动，能够让大家愿意留在台湾玩。
5: 从景点观光走向体验经济，让移动不再是旅途的间隔，而是深度旅游体验的延伸，让国内外旅客展现台湾旅游更深度、更丰富的魅力外，也提供国旅更方便的一条龙旅游选择。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华信航空迎接35周年庆在台北举行记者会，现场最吸睛的就是空服员首度换上了全新设计的活力装制服。这套制服打破了传统以藏青蓝搭配亮眼的橘黄色大丸撞色风， 未来每逢六日，空服员就会换上这套新装，要带给前往离岛度假的旅客完全不同的年轻与轻松感。另外，为了响应环保护生理念，华信也定每个月一号为蔬食无肉日，鼓励同仁多吃蔬食护生。
8: 色彩上呢，采用我们华信航空的企业配色，而上衣的版型呢，则是采用了 Thai Wolf 最热销的毛T元素。
9: 华信航空推出全新活力装制服，颠覆以往传统的形象。而这一次的设计特别选用的是华信标志性的藏青蓝当主视觉，在大胆柔和亮眼的橘黄色，利用活力满满的撞色效果，为机舱注入一股年轻朝气。这套制服不止颜值高，更是完全 Cosmo 客制化，周六周日穿着，希望营造的是周末飞航离岛的轻松度假风。设计团队实际访谈空服员的工作痛点，量身打造出四大贴心细节，旅客看了也大感贴心。
10: 以前的比较端庄，现在就比较随意啊，因为时代在变啊。
11: 随着时代的变迁呢，我觉得有做改变是最好的。对我，对我们乘客来讲，视觉上也会觉得说，哎，有所改变，蛮挺创新的。
9: 除了换新装，华信同时欢庆35岁。
12: 换这个活力装啊，对我来讲有风险啊。我才刚当董事长，万一做不好就下台了，我不要用公司的钱啊。
9: 董事长真的是压力山大，而除了新装吸睛之外，为了响应环保，华信航空正式将每个月的一号定为华信航空环保日，推动每月一餐无肉行动，并鼓励同仁每个月的第一个工作日选择一餐蔬食，从日常饮食实践减碳行动来落实企业永续和护生理念。人间新闻张成正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少子化以及缺工冲击产业，尤其医护人员更是人力短缺。

0: 这些科技的设备善事的帮忙，那我们可以在安养院里面就是打造一个植物人移动很安全，那工作人员在工作上面是可以比较省力，然后把他的时间做一些更专业的照顾跟服务。
1: 看见创世迫切需求，和善基金会与天力生技协力送爱，挹注善款购置十套悬吊式电动移位设备，不仅减轻人员工作压力，也进一步提升植物人的照护品质与安全。
2: 用这么最新的科技，然后来辅助他们的一个行动上面，甚至于在服务他们的这些工作人员都能够更加的省力。
3: 借由这次的机会，能够把这个善心爱心传达到每一个企业家，能够我们所说的把爱跟善传出去。
1: 目前全台17所安养据点已完成110间寝室建制，尚有80间待装设。借由此次善举，盼抛砖引玉，号召更多企业响应，守护植物人，把爱传出去。原新闻网起步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4: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5: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6: 好，我最希望答案是会瘦
5: 我也希望。
7: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8: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6: 这好累，
9: 对啊，这好难哦，
8: 下腹，
6: 哦，这好玩哎，
5: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10: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随着时节进入初夏，彰化社区大学开设了一堂特别的节气养生课程，指导学员运用在地天然食材制作既健康又消暑的仙草珍珠，成功将传统的节气智慧转化为符合现代人创意的健康诉求美味点心。
1: 24节气的小满，小满是我们
2: 课堂上，学员们专注聆听讲解，并亲自动手揉制珍珠。许多学员都是第一次参与这种类型的课程，透过将传统养生食材与点心结合，深刻体会到顺应自然的健康尝试。
3: 老师会讲一些节气的那个事情，然后很有趣，不只学到怎么做珍珠，还有学到一些就是一些基本常识这样子。
4: 在做的时候，有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特别有成就感。
2: 为了让更多民众乐于接受，温老师发挥创意，挑选同样具备清热消暑功效的仙草，改造成大众热爱的珍珠形态，主打天然、健康与无添加的核心价值。
1: 因为它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在这个节气来讲是很燥热，那我们需要吃一点苦的东西，那就是要需要凉的，因为很多青草

0: 来讲，那仙草它也是其中一种做成，让另外一种呈现方式，让大家可以很喜欢的去吃它，而不是，然后也是健康的。哇，好
1: 漂亮！透过这场结合传统智慧与现代创意的课程，不仅让学员深刻认识二十四节气与日常饮食的紧密关联，更成功整合了在地食材与健康养生观念，引导学员将健康无添加的观念带入生活，共同为炎炎夏日做好身心准备。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哈，我先再来回哈，叫做刺绣之类，今仔日。
2: 现在都不是要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窗的。
1: 刺绣手工呢，我们手工做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就普遍啊，普遍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盐，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3: 这是最早期最早哦，最多的。我用的我拢偏一条较好嘞，一条好白拢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愿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刺绣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忍是中国文化的美德，忍也是佛教认为最大的修行。无边的罪过在于一个嗔字，无量的功德在于一个忍字。

0: 李白，
1: 哪吒，
0: 多谢。
1: 最近心计拢无参加等啊？
0: 伊最近有家己的代志要无用，我拢是家己解决。
1: 敢讲恁冤家啊？

路易，要不要告诉我哦？乖哈、哦，路易。路易乖吼，没代志啊。哦，麦考啊吼，路易，那得别告诉我哦。麦考吼。路易乖吼，没代志啊。哇，麦考、啊。

0: 讲好要做伙回去的，即马干那我一个哪会着啊？
1: 你用带如意回去啊？
0: 我一个人要安怎带？
1: 哪会无法度？我平常时嘛是一个人带啊。
0: 我该塞车啊！
1: 你家己想办法。

0: 哎呦，各位家哦，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哎，瑞乖，这是阿公给你的红包，新年快乐！
1: 够阿妈的，
0: 两包啊！
1: 啊，
0: 那是在以前遐啊，我抱如意，给附近洗一下。唔知会当摕偌济红包咧？
1: 自从搬厝了后，过年真是愈来愈无趣味啊！阮爹伫个旧厝遐，搁足闹热，真歹真是哦，愈来愈无气氛啊！
0: 好啊，你爱低调。今年啊，那是心心带女儿去五岗因家，咱家就剩三个人，足无聊诶。
1: 对啦，妈诶，伊嘛出去啊，听着票讲。跟阿去游览嘛？
0: 是啊，普吉岛，讲去躲避馆。你看伊拢几岁啊，竟然去躲避馆。妈也无伫厝，连算牌盘嘛无啊，真正有一点仔想土老大。
1: 你就干那想要算牌啦？你应该吼带因去游览。
0: 我才袂去，跟因去有啥物意思啦？要去哦，还要跟咱家己查某囝去，是不是对无？
2: 八年啦，咱全家伙啊出去游览。找一个热闹的所在，好好放轻松。
0: 诶，我感觉这个想法袂歹，无得安尼决定啊。泰国就袂歹啊。到时阵无得靠孙尚嘛结婚啊，咱全家伙啊，哎呦，组一团请一个导游，安尼就真闹热啦。诶，啊孙尚嘞，过年时啊哪唔出来看电视，叫伫房间是咧创啥啦？
1: 今仔日哦，伊嘛唔知影是安怎，看手机啊，苦苦的笑。你去看麦。看伊到底是安怎？
2: 好，孙尚，
3: 啊，
2: 你伫内底创啥哈？奈袂出来？
3: 来阿姐，咱嘛来翕一张。
2: 创啥？
3: 过年做纪念吗？
2: 等下我看麦，无怪面都袂出来，包发红包你嘛无听到？
3: 哎呀，我今阿姨嘛爱发红包呢。如意，阿姨来发红包给你啊！祝你新年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听嘞，来，听嘞
0: 啊！安尼才对嘛，孙尚，爸爸嘛给你红包。
3: 啊，多谢爸。
1: 哎呀，妈妈给你，你看你拢几岁啊，搁在提红包，未歹势。
3: 过年提昂昂啊，多谢阿妈。
0: 嗯，还差不多哎。
2: 妈，我看我登去断好啊，对暗时的番足差哎。
1: 哎，恁两个拢是我请大汉的，我也唔知影。好啊，你就安心啊，直接睏。如意哦，都交予我甲恁爸。心心啊，
2: 嗯，
1: 你若感觉带囡仔会忝，就住伫遮，我甲恁爸会当斗相共。
2: 唔诶，就住伫边啊，随时拢会当来。爸爷身体嘛无啥好，无用甲你添麻烦。
1: 哎，那安尼讲，啊，安尼你以后拍算要安怎？敢要去上班？
2: 嗯，
1: 对。妈支持你，查某人哦，也是爱有家己的工课。有找到适合的头路啊未？
2: 也未，也不过已经有想法啦。
1: 吴刚敢知影？
2: 也未甲伊讲。
1: 安尼这件代志，恁来好好参详哦。这毋是小可代志。
2: 哦，
1: 当初我甲恁爸都是安尼，生你甲孙尚了后，四大人。就叫我得出带囡仔，要唔过我去当阵袂放心学生，我就甲因花。恁阿妈讲袂过我，拄好恁爸去当阵工厂嘛要收啊。用即摆话讲，就是转来做家庭主妇。伊去当阵讲唔愿意，要唔过现实就是安尼啊，伊嘛无法度，只好答应。 这顺尚嘛，予人操烦。甲王一斌分手了后，就一直踮伫厝内，规工干那耍伊遐个红啊，安尼嘛袂行个啊。甲伊念啊，伊嘛无爱听。你再搁找时间，甲伊好好讲者，好不好？
2: 嗯。

0: 烟火就好看。
1: 甲你讲，自从顶届你带我放过烟火了后，我就唔捌阁算过。
2: 有时间你过来找我，我带你去放。

0: 所以你是感觉我敢那先合作家庭主妇对无？
1: 我不是迄个意思，我只是感觉如伊佫细汉袂用无妈妈。
0: 你是讲我出去上班无价值，不如伫个厝内带囡仔是无？戆狗，我先算变到安尼，你敢唔知？我先做无头路，若不是我有心，我底下会做了比你更加好。

0: 人物，欢迎准时收看。
1: 我目前的创作是以教彩画为主，然后会结合水墨的技法。那我的媒材的话会是用矿物颜料啊、水干颜料，还有新颜的颜料，就是一些特殊的色粉，然后色粉结合动物胶，然后调制成颜料，然后再用水墨的细腻的笔法去创作。
2: 我本身的创作比较跟我自身的生活的经验还有跟观察有关，细心的品味你的生活，或是细心的跟生活接触相处，这样其实是我在创作上的很大一个出发点。然后就透过对生活里面的观察，然后我怎么去应对，这可能是让我可以一直持续创作的最主要的原因。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4: 这水饺内底敢有包金柑啊？我哪一直拢无吃着啊？
5: 无，今摆吼，哪有金柑啊？出门连现金嘛免扎，
4: 包糖啊嘛会用啊，意思一下。
6: 这肉无啊，这嘛袂当食哦。
5: 医生讲袂当食，唔是我讲的。
7: 一半会当加食一粒，
6: 也是查某囝对我较好啦。
4: 我吃饱，无人工啊，无意思，买吃。
5: 睏下就好啊，今日你免洗啊，紧去洗身躯去睏啊。
7: 嗯，我嘛袂。
6: 你敢袂感觉袂输回去甲以前啊？
5: 总共一句，一家人做伙，永远袂当分开。

0: 哎呦！
1: 又该，别困啊，要给我省。
0: 阿姐，咱真久无斗阵困啊。
1: 咱唔捌斗阵困过啊，拢个人困个人的。
0: 相公诶，我还记得细汉的时阵，透风落雨，我常常爬去你的眠床顶。
1: 也搁敢讲，眠床这么细顶，有够矮。
0: 这顶较大顶，咱会用做伙困啊。阿姐，你之前常常讲你想要成功，今嘛愿望达成啊！你看，你有家己的厝，有积福，有如意，足好诶。
1: 敢有好？
0: 安尼阁无好哦。
1: 关注是你，你敢买？
0: 啥物？
1: 这一切。
0: 买啊，当然买啊！
1: 安尼你还阁袂去上班，逐工踮伫个厝诶，等你老师好，你出去先。
0: 就是无想要出去上班，皇冠伤忝啊。
1: 你着继续做赏识星语啊。
0: 要毋过我真是毋知影要写啥物，而且我若想着迄个钱种诶，就无想要做，无想要替伊做事。
1: 那是家己做家己赚的。
0: 啥物意思啊？
1: 我的意思就是，赚家己的钱，家己做主，家己做头家。
0: 哈？咱哪有钱啊？搁再讲，我无法度，叫我煮饭会用的，爱我管，我无法度管。
1: 进前安尼，我感觉真好啊，只不过无好啊安排。若是有爱搁做，一切都爱有详细计划，一切都爱照计工。
0: 哎呀，一粒头两粒大。
1: 你成功就差一步啊，很多人都是差最后一步，你还有机会，一定要坚持下去。
0: 你还想看看呢？

0: 皮虫！
1: 啊，几点啊？啊，才七点，我还没睡饱。
0: 哎呦，天床啊啦，起来练走。
1: 练走要创啥？几落年无运动啊？啊，安尼会寒啦。
0: 哎，你之前透早都有法度起来替大家煮早顿，现在即摆袂用诶。
1: 几年前的代志啊？
0: 管他伊几啊年之前的代志，
1: 惊不来了。
0: 出动安尼。一个不爱精神是起床啊啦，运动啊！

0: 挂几条路，哪有人嘛？下来跟俺同款，透早伫咧练走。
1: 大家无走，这是咱超车机会继续。

0: 魔鬼来了，魔来了，魔来了！
1: 走，
0: 我被白叮当啊！啊，阿姐，你帮我耍了，你若想要去哩，你就家己去哩了。
1: 你搁坚持一下，难度都要到啊！我叫你去哩。
0: 啊，我不爱坚持啊！
1: 无安尼啦，我先去哩。等你无喘了，紧起来，好不好？进来哦。
0: 我真不安了，喘个要死。

0: 姐，
1: 你真厉害耶，我拢点么忝死啊！
2: 你看，
1: 哇，那边遐尼侪大楼，这敢是我熟悉的北京？
2: 北京这几年变化足侪。
1: 是啊，我就要进北川啊。
2: 是你唔捌徛伫个遮尼悬的所在看北京，感觉啥款？
1: 啥物啊？
2: 北关。嘿
1: 嘿，我知影，你是想要讲有辛苦过的人，才会用徛遮悬看遮尼远的风景。
2: 你足巧的嘛！你毋是一直想要分享你的食谱给大家看？徛伫悬的所在，大家自然看到。虽然看袂到，这个过程有偌尔艰苦，
1: 嘛要慢慢仔来啊！袂用想过着急，我今日遐要忝死。
2: 我就知影，我小妹一定做会到，无问题。
1: 当作是要安怎？钱总的无遐尼好应付。
2: 放心啦，有阿弟哩。
1: 安尼上好，有你我就放心啊。
2: 上好是安尼啦，我才袂让你好食困。

0: 这是妈包的水饺，冷冻的。我讲我无爱，伊硬叫我收。你有闲的时阵就家己煮来吃哦。也够，这是爸给咱的心啊。有闲的时阵你炸回去，给恁爸补身体，哈。对啦，亲戚朋友给你的红包，我无点过，你收好。其实这摆过年吼，你应该对我回去，我会当加少两尴尬。
1: 等下我要出去一下，路易你小过一下。
0: 你要去倒位啊？

0: 是你看啥？
1: 这才是你本地的模样嘛？亲像你迄个款，根本就是家庭主妇。
0: 像规定家庭主妇只会当有一个款，我即马嘛是家庭主妇啊。
1: 我讲知影无？
0: 杜小姐知影，吴小姐佫讲，
1: 迄个听量敢会去？
0: 唔知啊，总是爱试看卖。

0: 风水轮流转，莫着我啊！我的面相特别好啊，我嘛是头家。
1: 这是好机会，好阿爸啊！
0: 放心啦，今仔爱磨才会软。为了你，我一定要成功。我会下死命拼，予你会当崇拜我。我要予你无底看。
1: 歹势，予两位等啊！听说会议还袂结束，恁搁爱等一下。
2: 好，不要紧，我就伫个遮等，非得嘛无甚物代志。
1: 听总讲，爱我先带恁去个办公室，请对我来。
2: 好，多谢。
1: 听总，
3: 你好。歹势，歹势。我两个投资者意见袂合，拖着时间。老董哦，真久无看。
2: 多谢你，这么无闲，还阁半时间好话。
3: 你即马咧笑我？坐啊，紧坐。
2: 好。
3: 这位是
2: 朋友涂晓武。
3: 好，来，涂先生你好。
4: 你好。
2: 听了，听总。
3: 来，这，莫徛咧讲话嘛。你发给我的公众号，我有看，我感觉真趣味。你希望我投资对无？
2: 嗯。这是阮的公众号进行接的广告，甲一寡资料，请你看卖。

0: 请问您拍算要安怎做？
1: 成功啊！阿姊，你足厉害！
2: 吉州那边我嘛去联络啊，伊答应把小石心里的鬼魂放出来。
1: 真是哦，伊有遐尼好讲话哦。
2: 你俩准伊爱留这个康康公司哦，你不爱配合，对伊来讲都是赔钱的资产，只要计上袂歹，伊靠袂了，紧让互别人。
1: 伊要阿咱摕偌济钱啊？
2: 详细爱等算才会清楚。要不过即摆我听龙来接，伊是天山轮的投资者，接受所有债务。
1: 天山轮？
2: 嗯。
1: 咱搁要开公司哦，
2: 你千万莫因为顶届融资失败，都怀疑或者是无想要开公司。
1: 无啦，
2: 就是有。小时心语变公司，这是一定爱的。顶届失败，目标的不是资本，是人。天亮伊不是钱总，我嘛不是王一斌。咱家妹啊，斗阵创业，互相监督，互相帮助，一定会当成功。
1: 安尼，我老实甲你讲，我即马真是唔知影要写啥物，恐惊我会下袂过。前一阵仔，我嘛唔是无想要做事，我是真是唔知影要写啥。
2: 不要紧，到时阵咱有一个小手完整的团队，到底经营，到底讨论。

0: 回来。
1: 嗯。
0: 功劳下款。
1: 真好，马上就要行正式的流程啊。
0: 哦。
1: 对伊困啊未？
0: 也未，伊家己在佚佗。孙尚一边下款。
1: 孙尚第二单签合约甲资金，就开始要正常营业啊。
0: 谁来经营？
1: 你讲呢？
0: 你要去管哦？
1: 停留是我找的，我唔管谁管啊。
0: 你去经营，咱到底安怎？你哪想要过啊？
1: 什么意思？
0: 孙生，我知影你最近这段时间找头路无顺利，也唔过嘛袂用去接这个拗课啊。之前乌一边有气度就煞，你即摆咧创啥？跟我客气哦。
1: 你卖水面啊！我只是想要找一个家己喜欢的工作。我再讲，小石心里并不是懊悔。
0: 伊哪会不是懊悔啊？公司无钱，之前遐尼久无经营，风评嘛无好，不是懊悔是啥？
1: 小石心里确实因为无好好经营，失去足侪粉丝。也不过唔通袂记哩，上重要的是孙秀，只要伊伫哩，迄个人会转来的。
0: 恁个代志想遐想过简单啊？
1: 姑娘吃了未？
0: 也未。现在有这么多料理的频道，您根本开不进去，拿什么跟人比啊？而且现在这个市场已经甜了，您要怎么赢？孙生，我不是在跟你打一嘴，我想要让你知道现在市场跟以前的不一样。现在你只靠料理根本没人会注意，而且小石心语是孙尚的，不是你的，事先看好清楚。
1: 小石心语是我的，
0: 那是你自己想的，要开公司没那么简单。你若是失败啊，你甲孙尚最后连姊妹仔拢无法度做，
1: 这唔免你管。瑞，快到幺安心，要不要食饭哦？

这个时间应该不是妖啊，该伊换尿珠啊。玻璃橱啊，中央那层。

0: 这么介绍料理已经不流行啊，刚才说料理大家已经不爱看。我观察帮到几个比较红的料理频道，除了教大家做料理以外，还有其他的特色。
1: 啊，什么特色？
0: 有路线，这几个你看看，都是现在网络比较红的。除了教大家做料理，也爱看的时候感觉趣味。你看这办公室煮好料，替火煮菜，还有这跟料理翕啊，敢那风景纪录片同款。所以我伫想，好看已经是基本的要求。难怪想一个特色，讲到赏识星语，大家拢知影的特色。你感觉咱的特色是啥？
1: 人人知，食是好食。
0: 气味伫网络是上歹传达的，爱等家己煮才知影敢有好食。当然，咱赏识星语毛这个特色，有各种的料理提示，让大家较袂失败。也不过也是不够，那要补一个花样。
1: 花样，安尼我就无法度啊。
0: 不要紧，等新的团队入来，咱到底想就好啊。安尼啦，家里先做。第一，你先把网络较红的料理频道当中都看一遍，尤其嘞是上侪人看的，你一定爱做功课。
1: 好。
0: 注意因的优点，也阁有互你有印象的部分。只有安尼做，咱才会当把之前输人的部分补起来。

0: 李白，
1: 罗总，
0: 嗯，
1: 这是你要爱的文件，
0: 我看下就好。
1: 罗总，
0: 啊，
1: 我来啦。
0: 多谢啊。
1: 迄个甚至也是无替你穿早顿啊！
0: 啊，伊最近有家己的代志，还无用。不要紧，我即马拢伫咧楼骹尾。
1: 公司楼骹？
0: 嗯。
1: 迄间是同事大家感觉上歹食的呢。
0: 是哦。
1: 嗯。
0: 无怪，我嘛感觉普通。哎、欸，你拢伫倒位买啊？
1: 伫车站边啊，而且公司后壁有一条巷啊，内底有一间嘛袂歹。
0: 哦，巷啊，太远啊，太麻烦啊。
1: 这，那无你来阮的工作，会当做伙买啊？阮大家上卡早到，就会去买早顿，安尼省时间，嘛方便。
0: 哼，哎，买啦！我若是入去工作，你一定会无自在。
1: 安尼，那无我替你查，我就大家去买的时阵顺续问你，你若是有需要，我再来给你好不好？
0: 咁咪麻烦？
1: 袂麻烦，我顺续。
0: 好啊，

我的小龙姨就是因为妈妈很爱你，妈妈先来变做一个更好的自己，让自己更有价值，所以妈妈才无法度一直在身边甲你抱，是选择让自己做一个更有价值的妈妈，安尼妈妈才会给你一份更有价值的爱。

0: 用滚水烫打败消毒。倒来啊，去倒位。下次要创啥？
1: 一个囡仔手册，你看卖，到时阵卖连尿珠也袂好吗？

0: 我哪有什么都没做，我每天都去上班啊。
1: 我明天开心，我也要上班啊。
0: 工作是好啊？
1: 也不，也不过好佳哉，你给我提起传统的经营不通。
0: 不通你别无用，你浪费那些时间创啥？有用在家里顾孩子，敢不好？
1: 不好。
0: 翠姐，你若是欠钱，你跟我讲，要买什么，会当跟我讲。你即马要去上班，无适合。
1: 啥无适合？
0: 你上班囡仔谁带？总袂用去叫我带。你赚的钱哪有够？安怎饲如意？
1: 医生讲我带，二四六你带，礼拜时也着斗阵带。一礼拜着占你两天的时间，你要请人顾，也是找你妈妈顾，那是恁家的代志。另外，考虑讲你要学带囡仔，甲交代公司的代志，着后礼拜再开始。
0: 我唔答应。
1: 我无得甲你参详，囡仔唔是我一个人诶，你一定爱答应。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3。

元，是人、事、时、地、物、因、缘、果、报的聚合，缺一不可。我这一身弘法，虽然曾历经种种的人为障碍，但只要心为佛教，心行佛事，心存佛法，纵有磨难，终得拨云见日，佛光普照。

0: 拜拜。你等一下帮我脱裤子，我要来准备东西，我们准备换尿管了。我叫袁雅涵，然后我是做居家护理所的部分这样子，然后是居家护理师。先把水球抽出来。那我主要的服务对象有就是管路的割案，包括鼻胃管、尿管气切，然后三级以上的严重伤口。那我也有安宁的资格，所以我也会有安宁的个案。来啦，因为我今天可能会不在。好啊，我帮你量个血压。
1: 是这地方吗？
0: 我知道。
2: 是好。你们很愿意替我服务。啊，把我弄得干干净净的，弄得他也比较没有这么疼痛，
0: 是
2: 这样子。啊，有他们真的给我轻松很多了，很方便了。什么时候一打电话过去，他就马上接就回答我说，好，我现在在哪里怎么样，我有事我会过来或怎么样，他都会给我安排的好好的。所以跟没有他们的时候，跟有他们是差别太大了。
0: 刚刚我们有看一下 baby 的尿啊，它是算很清澈的啊，所以它的那个尿管这边尿袋、淤血症都摄取的还不错，啊也没有尿道感染的状况，啊所以可以放心这样子。

0: 通常我们居家护理就是长辈们会透过一些可能各管师的申请，哎，家里如果说长辈有那个尿管、鼻胃管或者是气切严重的伤口等等之类的，会需要居家护理的部分，他们就会去申请，然后就会有各管师跟我们做衔接，或者是家属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居护所，我们就会去评估说，哎，他可不可以成为我们的收案的健保个案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进到家里面去做居家的服务。但第一次我们都会跟医生一起过去收案，然后评估一下他的身体状况，未来有没有需要用药，或者是我们要怎么照顾这一位长辈，跟家属做一个讨论，然后一起进去这样子。然后就会延之后的部分就会依照他的管路的到期日，像刚刚那位伯伯他是2个礼拜要换一次尿管，我就会抓时间就是跟家属做一个联系，哎，时间到了前一两天我会跟家属说，哎，我明天大概几点会过去做一个管路的更换，然后进到家里面去做一个服务这样子。然后在服务的过程中我们就会问一下，哎，那最近这2个礼拜啊，或者这一个月伯伯就是长辈们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特别的状况需要跟我们说的，像是睡眠啊或者是排便等等的问题都是我们会比较关心的这样子。然后在进到这过程进到家里面的那个部分，我们其实也会跟他们量个血压，看一下他最近的生命真相，或者是家里如果说有在长期就是每天都有在做血压的测量的时候，我们会看一下他的本子，看一下他最近血压控制的状况怎么样这样子。
1: 至少一只对不对？
2: 对，那就是一只。哎，他现在就是21，
1: 你看这里还有一只，
2: 那就21。
3: 好，那这个就是目前没有用。
1: 就是有卡，
3: 就是有
4: 卡。那会踏入这个长照的行业，是因为觉得，哎，目前是老年化社会，那就是因为之前在医院嘛，那就是也是看到很多就是需要去帮助的个案，那他们长辈回到家，哎，发现他们就是需要更就是他们在家里没办法出来回诊啊就医，所以才想说，哎，要踏入这长照。那其实之前是完全对长照是零经验的。那踏入进来之后呢，其实伙伴们就说，哎，其实他们想要找一个就是安宁护理师。那其实我之前都是在外科病房，对安宁这块是完全都不认识的。那其实也会害怕担心，因为其实安宁的个案其实都是一些癌末的个案啊，或者是生命已经即将快结束了。那其实对这种很多朋友就说，哈，你走安宁会不会负能量很多？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有可能自己也是特质的关系吧，就是反而看到这些个案就觉得，哎，会想要去关心他们，想要去陪伴他们。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个挑战，但是也是一个我喜欢去做的一个工作。因为其实就是陪伴他们，陪伴家属，那有时候家属也知道他们自己身边的人，哎，生命快结束了，那不知道怎么去陪伴，那其实我们就是当一个一个戒指吧，就是一起陪伴家属去陪伴个案到最后这样。那其实他们会无助。
3: 谢谢
4: 我们也是尽我们所能，有时候进到家里看到，哎，个案很痛苦啊，好，或者是眉头皱啊就不舒服，但是因为家属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护理师进去的时候呢，去陪伴他们聊天啊，哎，反而会觉得，哎，他们会露出笑容，这个就是我们就很开心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价值这样。
0: 我今天要来这个个案家，他是一个中风的个案，所以我今天要来帮他换尿管，他的鼻胃管还没到期，所以下一次来的时候才会做鼻胃管更换的动作。嗨，好久不见，最近都还好吗？
5: 好，
0: 好好，
5: 对，很稳定。
0: 好，最近姐姐的状况都还好吗？
2: OK，
0: 都还 OK， 好，都算稳定啊。OK， 好，好，我们看一下哦。OK， 血压很好哦，哈，没事，血压 OK。我觉得因为医疗的水准都上来了，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的个案的年纪其实都还蛮广的。我遇到最年纪最大的可能100多岁的，也是在家里，也是需要我们进去，因为毕竟年纪大了，行动能力退化，然后可能不像以前一样就是行动这么好，也不方便去就医，当然也有一些交通上的限制。然后在我们进去的过程，我们就会看到，哎，家庭跟个案跟孩子的相处，然后等等这些，我们就可以去看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他们这样子。
5: 哦，对于姐姐的这种症状啊，生活里头是恐惧不安的嘛。他有明确的元宵节服务之后啊，他都会在预先前一天跟我通知，要更换管子，鼻胃管还有尿管，啊，时间上也是都按照约定的时间，所以在这方面我就比较放心姐姐的安全状况，因为这个超过时间没有更换的话，对他们也会引动发炎的，所以他都很准时跟我们做更换。那时候是因为去长庚住院，长庚住院是长庚医院的护理师更换，他护理师更换之后，他说姐姐基本上稳定了出院，他可以找那附近的帮你做服务，就不用往返长庚。那姐姐坐出门的话，要坐那种无障碍计程车啊，对她也是很困难。那她说，基本上这种护理师都是，对他们而言是驾轻就熟。
6: 懂，然后这边的伤口是表层的，然后他的骨肉都吃掉了，可是我在猜他是因为伤口的部分他可能弄得比较湿一点，或者是他的纱布没有这么勤换。你有没有看到外面已经浸润了？白白的地方，这个就叫做浸润。那等一下我们就会以这个伤口先做讨论啊，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伤口想要讨论的？
7: 面涂了一圈，然后塞散沙。散沙怎么塞？
8: 摊开，
7: 然后嘞松散，
8: 不能够。
7: 对，我们一定要松松的塞哦，这样子塞进去，然后我们会慢慢的塞塞塞，最后再用一个纱布盖起来。
6: 对，
7: 再用一个纱布盖起来，然后做一个连接的动作。这是第一个方式。因为照顾者如果倒下了，那其实这个个案他未来的就是后面就可能会很辛苦啦，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把主要照顾者可以好好的应该是怎么讲，就是让主要照顾者可以好好的放松，然后给他们一点点的鼓励，正向的支持，这样子让他们心里也比较安慰，比较舒服。
9: 来，好久不见，先找爸爸。好，我先第一个上。
10: 辛苦了，辛苦了。
9: 平常在照顾阿妈上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11: 没有，
9: 还好。阿妈平常的血压大概都多少？
11: 超上大概，超上每天照上量血压都正常。
9: 都正常。
11: 对。
0: 然后像这位个案的状况，他其实是因为他是因为癌症转移的部分，然后之前刚好又从床上跌落，然后又癫痫发作，所以他现在导致他目前是卧床的状况。那因为他卧床，所以他有时候就是痰比较多，或者是呼吸上的问题，他就会有反复入院的部分。
9: 你抽痰现在一天抽几次？
11: 不一定，
9: 不一定。
11: 如果阿妈痰有鼻抽，都有一直抽痰，
9: 就会一直抽这样子。
11: 对。
9: 好，你现在抽痰是从鼻子还是从嘴巴？
11: 鼻子跟嘴巴
9: 都会抽的。
11: 对，
9: 他会不会咬碗？
11: 咬会，
9: 还是会哈、哦。OK， 好啊。那其他的部分拍痰还是有在拍哈、
11: 哦。有。
9: 你拍一次给我看，帮忙拍一下。
11: 好。
0: 然后因为像这个家属，因为他是护理的背景，那所以平常我们在沟通上的话就会比较顺利一点点，比较不会就是卡住了。因为像有一些家属可能不是医疗背景的，他就会觉得有一点点什么问题就会比较常找我们。那像他们就会只要知道说住院的时候记得告诉我，然后是因为什么状况去住院，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搭配这样。
12: 就像他来帮我们换鼻胃管，我不用担心说那个时间的问题啊，或者是说他像刚才他有讲到说，我要注意什么？好，反抽啊，还有灌水的问题这样子，那消化好不好？然后还有，他就是会问我说，目前我妈妈就是呼吸的问题啊，抽痰问题啊，然后像皮肤的状况。

0: 有没有就是红屁股之类的这样子。对，就是随时每次来就每次问。然后验血糖是我也很注意的，因为只要他一高，可能隔没多久他就得要去医院了，因为可能就感染，不是泌尿道感染就是肺炎。对啊，所以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
1: 对，然后我们就会，其实我们已经培养一个默契啊，就是如果说哎他有去住院，他就跟我说哎是什么原因去住院了，然后要住多久，可能什么时候出来，然后什么时候我们再进行管路的衔接这样子。对，
0: 因为我要轮三班嘛，那我就请外劳，那但是他们也有休息的时间，所以就变成我休假的他休假的时候我也要照顾。对，那但是就是如果我真的没有办法的话，他们会提供我说，哎，有居家喘息的服务，会提供我这个就是这个建议，对，让我也可以好好休息，不用太担心说，哎，如果我们都休息了，那妈妈谁照顾？这样，对，我觉得这个就还不错，而且他就是三不五时会问我母亲的状况，那因为我就有请外劳。所以他每次来换管的时候也会问一下外劳在照顾我妈妈有没有什么问题。对，那我回家的时候也是会问，所以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对啊，只要有状况我就会问他，不然就是请他帮我问那个居家医疗的医生，说有没有什么状况，那需不需要送医治疗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有所谓肠道2.0又更进步吧，目前来说。
1: 通常因为这个个案是那个鼻胃管的个案，那我进来的话，我都会先问一下他们大概灌牛奶的时间，因为要避免说，哎，我们灌食后的这个半个小时，怕我们在抽换管路的时候会有呕吐的情况发生，所以我们都会事先会先跟家属联系说，哎，我大概什么时候要来，所以要帮我避开就是灌牛奶的时间，这样子会先跟他们做一个沟通。当然在那事先的那个抽痰，他们居家就是他们有自己的那个外籍看护，都会先帮他做好，所以。我来这边的话就会比较顺利，就是直接做管路更换的动作。那像刚刚我们会有做一个那个血糖的测量，那是因为他有就是我有在控制血糖，我们就会多做了一个血糖控制的部分，然后我都会因为像那个家属他平常是轮班的工作，他也是护理师，所以我就会传赖跟他说，哎，今天妈妈的状况怎么样，然后血压的数值啊，血糖的数值，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是在跟医生那边去做沟通，有没有要调整药物这样子。常碰到的，有时候因为卧床的个案比较容易发生，就是有时候低血糖他们是其实是不知道的，因为个案其实是不会有太多的表现会发现说，哎，他怎么低血糖，所以在我们在血糖测量上其实还蛮重要的。因为我们曾经也有就是在路边，我们在走路的过程中，哎，就发现哎有人路倒了，然后我们去帮他测，哎，果然是低血糖，然后就赶快就是补充一点糖分的东西，然后让他可以赶快的拉回来。因为低血糖的状况发生的比较突然的时候，我们都会比较担心他会失去意识啊，昏迷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比较紧张一点点这样子。
2: 只交剩2卷，你们要买了吗？
3: 要买一盒。
2: 哎，这个是抽血的吧？这个是
4: 原则上我们护理师比较常备的管路是尿管跟鼻胃管，那我们办公室比较贴心一点点，我们会帮他准备好这个耗材包，那护理师去的时候就只要根据他的需求把他要用的东西拿出来就好，那多的东西他就回到办公室，我们就会再把他整理好，把他归位。那相当然的，我们鼻胃管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这两个管路是护理师们最常用到的部分。那其他像特殊的管路的部分，护理师他们就会自己去备物，然后因为他们比较清楚的知道说，可能这个东西要用到纱布，那我们可能行政人员不太清楚，这部分就由护理师他们去执行。但是护理师他们会在执行的过程中会去帮我们去跟我们行政同仁提醒说，哎，我某个特殊管路只剩5个喽，要麻烦你帮我叫货。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去帮他跟我们普通的管路一起做叫货的部分。
1: 我们的费用的部分原则上来说，只要是它符合居家护理的申请条件的话，我们一 就是大部分都是走健保的部分。那健保的话，就是有95%是政府负担，我们民众负担5%。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像我们平常我会去诊所啊看病挂号一样，都会收那个100、150或200的那个挂号费。那我们来居家也是一样的，在一般的身份的算，就是你不是农民的身份，没有重大跟那个中低收程度的那个部分的话，我们就称为叫做一般户。那一般户的话，政府补助95%，所以我们来到个案家里面只有收一个73块的护理访视费，然后再来会有车资的部分。车资的话就是看每一间居务所收的会不太一样，那我们公司是统一收50块这样子。
3: 我觉得书本是书本，临床是临床。以前我们都会在医院的习惯就是医生下什么指令我们做什么事，但到了居家其实你会看到我们都是单打独斗型的，我们一个人要面对的是一整个家庭，然后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没有人知道，那我们就是依当下的状况，你就是必须要马上去判断我需要给他做什么事情，然后去做一个缓解跟处理。因为当你没办法解决家里的问题的时候，或者是没有办法解决个案的问题的时候，这样子你们跟这个家庭的信任感就不会这么的紧密，他就觉得说哎，我好像每次问你你都跟我说啊，不然就回医院好了，那这样子他其实就会觉得那我也不需要就是在申请就是居家护理的部分，那我就干脆回医院就好。
0: 今天会多少给你有看吗？
4: 那我觉得当我踏入居家护理所，然后又当安的护理师，其实对我来说，刚开始我也不能接受。为什么？是因为刚开始在接触的时候，我会发现，哎，我今天去访一个个案，出访哦，第一次见面，访完，然后我要约医师去收案了嘛，结果哎，发现哎，家属来电，哎，他已经过世了，其实对我冲击是蛮大的。说真的，对，所以我觉得，我是不是？我曾经有跟伙伴们他们分享说，哎，我是不是生命终结者？就是我都还没有去服务，但是就知道就个案就已经结束了。但是他们也是经常给我鼓励，就伙伴们就经常给我鼓励说，哎，其实这个就是做安宁的安宁护理师要有很大的正能量跟勇气吧。因为有时候面对个案他们死亡，其实很多人没办法接受，说哈，我们当医师当护士的就会想要让他们就是好好照顾他们，从疾病到他们痊愈，这才是我们会看到的嘛。但是安宁这一块是反而是
1: 第一次
4: 要陪伴他们走后面这一段路，对，所以到后面我也是慢慢去调整自己，我说没关系，那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他们生命有限，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价值，要陪伴个案跟陪伴家属，对，去当他们的一个算是一个开心果嘛，也不能算是开心果，就是当一个角色，然后去给他们正能量。
5: 目前在这个行业踏入长照这边已经大概3年了，我觉得最快乐的事情是在看到这些不方便出门的家属或个案，然后看他们可以说因为我们到他们家去换管，而他们不用出门，因为出门对他们来讲是件很辛苦的事情，那我们至少我们自己跑路是走路过去，我们是方便的，相对于他们来说，所以我觉得这样对他们帮助很大。那家属给我们的回馈说，哎，我们非常感谢你今天可以来家里面帮忙我们这件事情，让我们非常的很有成就感。因为我们这个工作不一定照顾的不一定是老人，虽然就是他们行动不便不方便出门的部分都有可能会照顾到，然后我们现在印象最深刻就是小朋友，因为看到他们年纪轻轻的，然后很小就要在家里可能身上就装了管路甚至器械之类的部分，然后看着小朋友慢慢的长大，然后在我们的换管然后训练之下，然后慢慢把管路移除掉这件事情。
1: 这个工作的话，其实我们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到个案家去帮病人做一个服务。就像他们其实是长期卧床不方便就医啊，两老同住啊等等，他们只要有管路的需求或者是居家医疗跟护理的部分，都可以透过申请有健保的服务，我们就可以进去协助他们这样子。所以当我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通常我在第一次跟家属接触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伤口是一个慢性的过程，我们必须要花时间去对待这个伤口。但因为健保是有额度的限制，我们2个礼拜才可以进去看一下这个伤口。那我们健保的用意是主要照顾者还是家属，我们其实是用专业的角度进到 个案家里面去指导家属怎么去照顾这个伤口，而不是我们进去里面直接做伤口的更换。那两个礼拜去一次，其实效果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主要还是要教会家属去怎么去执行正确的换药方式。像刚刚这位伯伯的话，因为他的步态比较不稳，所以我们在他走路的部分，或者是像他坐在那个沙发的椅子上，我们就会比较担心他会有后倾的动作。我所以手我都会稍微去扶一下或拉一下他的裤腰带的部分，去避免他跌倒这样子。那其他比较注意的就是我们在管路更换的时候，比较注意的是他的无菌的方面这样子，避免说我们在换管的过程中有一些细菌或者是一些污染了，这样子导致他泌尿道感染，就是对这个个案会比较不好这样子。好，我们会看他上一次尿液的那个尿袋的状况，看他有没有分泌物，然后尿液有没有浊浊的，然后最近喝水的量怎么样，然后去做一个评估。像刚刚这位伯伯，他其实他喝水量还蛮大的，他的尿液就还蛮清澈的。那如果说今天如果杂质特别多啊，或者是看起来浊浊的，我们都会跟家属说，然后请他让他多喝水，或者是有没有需要我们联系那个居家医师进去帮他开一些那个感染的药物这样子。
6: 原则上来说，我们的行政工作其实就是一开始到那个居护所的时候，我们会备一些我们要准备出去的耗材，例如说鼻胃管、尿管、气切，今天要用到的多少量，我们就会备多少，然后带出门这样子。然后回来的部分，我们主要是进到办公室之后，因为我们今天会去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病人。假设我今天有五个病人，那这个五个病人我换完管路了，回来之后我就会需要写到病历的部分，我就会把我今天在个案家看到的事情、发生的状况写在我的病历里面，因为我们是走健保的制度。所以我们其实要把病历上传到我们的云端这边去，然后之后如果说有什么状况发生的话，或者是病历的抽审的时候会需要用到的这个部分，一个记录的佐证这样子。
1: 如果是平常日啦，如果像平常下班其实也比较晚，五点多了，那我可能就是听听音乐啊，或者因为我们家还有小朋友的部分，我们可能就是比较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做一些休闲娱乐，那可能就是以听音乐为主。那像假日的部分，有时候因为我跟同事有共同的兴趣，我们就会一起去逛逛园艺店，或者是去买一些就是盆器之类的。我们就是有时候去他家，然后我们就可能一起把我们的植物上板啊，然后做成一个我们自己喜欢的样子。然后因为我自己有阳台，我就会布置一下我的阳台，让它就是看起来比较是我心目中的那个感觉，这样我就会觉得每天回家就至少碰碰花、浇浇水，这样是还蛮快乐的这样子。我都会比喻伤口跟植物其实是差不多的。我们在照顾伤口的状况下，我都会跟家属说，伤口跟我们种花种草其实是一样的，你给它过多的东西、过多的水分或太干了，它其实都不会好。所以我们都会用这个方式去跟家属比喻说，照顾伤口就像我们种花一样，我们水浇太多它会烂根，水浇太少它长得不好，它会干干的，就是其实跟我们照顾伤口是一样的。
7: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0: 我们在民国1995年之前哈，这边是一个很严格的一个军事管制区，甚至一般的军事人员如果没有许可的话，他也不能够上到塔底山上来。
1: 它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军事要地，就是长辈在遥远也是比较不干净的地方啊，所以其实小时候也不常上来啊。
2: 塔底山哦，这一座山哦，当初它会变成一个重地，基本上它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保护走金鸟，一个就是保护冈山空军基地。台湾的飞行员哦，到他就是老的那一天哦，他心中哦，在回忆他的飞行训练的过程，他的飞行生涯的时候，他都会记得，他心中有一座塔底山。
3: 坐落于高雄弥陀区的塔底山，相信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因为在民国1995年以前，此地为军方的要塞管制区，在当时若想踏入此神秘区域，可说是非常的困难。
0: 我曾经遇过一位软岭高中的老师，他就说呢，他在山下当兵2年，从来没有上来过。包含呢，我们往里面走，包含在我自己本身小时候要能够进来的话，只能从我们家的那个山沟哈爬进来。那爬进来干什么？可以捡到军方设施的那个他们做练习的子弹头。那有时候一群小孩上来呢，找一个上午只找到一颗那个子弹头，我们就很高兴，就可以足足炫耀好几天这样子。我们现在来到这一个有迷彩图案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一个炮阵地。那其实炮阵地哈，我们常常对我们上小朋友上来做户外教学的时候，我们常跟他说明，这个就是我们大炮的家。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重要的一个军事的一个部署设施在这里面，炮阵地里面。早在日治时期哈，忠贞跟康弘那是一位日本首相，他还在担任将军的时候就选定这一个地方来那个作为我们的一个军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塞这样子。那后来日本人离开之后，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呢，也接手了相关的一个军事设施，因为这个地方连接我们以南的柴山，再往东边的大冈山，形成一个很重要的三角小点。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个冈山空军基地，还有炼油厂，还有左营的海军基地，等于这三个制高点在保护着这一个地方这样子。这个地方部署了我们所谓的 M24 8寸榴炮弹。各位如果有听过823炮战的话呢，就会知道说，其实823炮战之所以能够结束，主要是美国借我们八寸榴炮弹。那也就是因为有八寸榴炮弹，我们才能够把这个这一场战役呢给洗缓下来。那我们塔底山这边部署了八寸榴炮弹，也是因为那个在整个战略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它的口径有多大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口径是八寸，是203公里。那203公里大概是20公分，它的最大射程个十百千万16800公尺。其实换算成公里的话，大概是16.8公里。也就是说呢，其实这个是二次世界大战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兵器，那部署在塔底山就是有它的一个战略地理位置的一个考量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边这个部分，它的部署人员配置上有哪一些，需要多少人员来参与呢？第一个有上士炮长，然后接下来第一炮手、第二炮手，巴拉巴拉，一直到第12炮手，再加上下士副炮长。2位驾驶，所以总共有16位人员来操作。那如果再加上4个炮阵地的话呢，刚好是16×4，总共有64位要来操作这个4个炮阵地，也刚好符合一个连的一个人员需求这样子。我们进到这里面会发现到一个蛮特殊的状况是说，这个几十年的设施完全没有一条裂缝可以看得到。那就当时的军眷，我有接触过他们，他们说那时候的做工法是所谓的72小时连续浇筑的一个工法。他们说呢，他们说那个水泥车一车一车上来，一刻都不能停下来，要排队，然后要一气呵成才能够完成这一个整个炮阵地的一个掩体。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观察这一个炮阵地的各个不同的角落的话，会发现到没有裂痕。各位或许有发现到说我在说话的时候没有回音哈，我们抬头看一下上面， 上面有看到一颗一颗白色的，其实这个是牡蛎壳。当初在做这个岩体的一个浇筑的时候，也把那个牡蛎壳连在上面去，所以你会发现到呢，老师在讲话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回音的。那为什么不要回音？主要原因是因为在我们在整个八寸牛在操作的时候，长官在下达指令的同时呢，他才能够清楚地下达所有的指令，因为毕竟有回音是不能够来做相关指令的一个传达的。
3: 驻守在踏底山上的天雷部队总共有东西南北四座炮阵地，炮口对准方向分别由西北至西南，涵盖范围包括茄定海域、台湾海峡、左营军港，常年守护着整个北高雄的安全。
0: 我们现在站这个地方是我们踏底山的制高点，那个海拔高度有52.5公尺，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瞭望台，踏底山的眼睛。怎么说呢？因为呢，阿兵哥会在这个地方观测我们那个山下的海边的所有的景象啊，那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他会把这个讯息把它传递给下面四个炮阵地的一个地方做传达的一个效果。所以其实在战争时期瞭望台这个位置也是人员阵亡率算蛮高的一个地方的。我们往我们的西边看，西边是我们台湾海峡。那台湾海峡其实在这个我们在的位置，为什么那时候会鼓励我们的民众做养殖渔业？主要原因是因为有一个最主要，就是因为可以牵制当有敌人从海面上来的时候，因为有渔温，它可以达到一个牵制的一个效果。这边的那个连长，他甚至呢，他的那个指令可以直接上达到我们的那个军团跟那个参谋总部里面去，因为这个地方只要一发生问题，要马上通报给参谋总部知道说全部的状况。我们现在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设施都在，但是呢，平时交给区公所做管理，那一旦发生战争之后呢，军方人员马上就上来可以做部署，我们称这个叫做平交战管。
2: 踏底山吊桥它的长度只有80公尺，那它是海线这边的唯一的一座吊桥。那这座吊桥它最大的重点就是说，我们都会讲说吊桥有时它长短不是一个很大的重点，最大的重点就是说这座吊桥它能够看它跟周遭的景观有怎样的配合，然后还有就是说它能够在这边看到什么样的景色。那我们这边这个吊桥它最大的重点就是说它可以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可以看到旭日东升，踏底山的旭日东升是非常漂亮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整个地这个地方可以俯瞰整个冈山空军基地。那冈山空军基地是以前有一个六一航空厂在这边，那日据时代它就本来就是一个海军的飞行场，很重要。那国军接收之后，台湾所有的飞机的训练人员都在这边训练，不管以后你要去飞 F-16， 要去飞幻象，要去飞 IDF， 它基本上都从这边练习。
3: 这座长800公尺、宽约600公尺、标高约52公尺的不起眼小山，过去鲜少被提及，甚至有许多人连名字都不会读。但对于弥陀区而言，踏底山不仅有特殊的地理位置，还拥有大自然所赋予的珍贵景致。
0: 我们踏底山基本上古时候叫做凹底山。那凹底山的话，这个字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低洼的地方。那在我们去那个光复之后，我们就用踏这个字来做地名，改成地名是踏底山这样子。那其实我如果查字典的话，踏这个字就是水在地底下流，刚好福音是我们踏底山的一个地底下有我们的那个二地形，那二地形就是它有浮流的地下水的原因，所以踏这个字是蛮适合用取代凹这个字。那我们现在就用踏这个字来做我们踏底山这个名称的一个由来这样子。我们踏底山基本上在大喷发时期的时候大概方圆近5公里之内全部都是被青灰泥岩所笼罩住，所以就我们老人家所阐述啦，其实这附近的农田往下挖都还有或多或少的那个青灰泥岩，甚至更夸张的是在我们往南走，在我们科寮渔港的地方，他们在苏俊渔港的时候往下挖进来还有2公尺厚的一个青灰泥岩。那形成泥火山主要有四个生成的因素。第一个要有断层，有断层才会有气体，才会有水出来。 就接着呢，还有经过那个青灰泥岩的岩层，那才会造就我们现在在下面所看到，在地面上所看到的这一些喷出来的青灰泥岩哈。就我们的一个外观上跟那个手感触摸上哈，它是比我们月世界这附近当中的一个土壤的颗粒呢还要再细致很多。所以其实塔底山的一个泥火山二地形呢，我们可以用它是小而美来做一个概括的一个形容它这样子。那其实从喷泥口的一个样态来看的话，我们有几个样态，从这个泥锥的一个角度可以分成是喷泥洞、喷泥盆、还有喷泥盾跟喷泥锥。那就于这个的角度，我们现在可以朝向它比较像在喷泥盆跟喷泥盾之间，因为这个是角度的差异哈。这两个介于这两个当中啊，喷泥盆跟喷泥盾之间的一个角度这样子，希望有朝一日哈，它可以往喷泥锥这个角度来做一个发展。不要小看哦，这一个样态大概要近十年才会长成这个样子哈。所以其实我们到户外的时候哈，如果对于这个东西尽量采取的不要去影响到它的一个生成这样子哦。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其实我们在做观察的时候，在喷泥口它在喷发的时候有两个时间点最特别。第一个就是日夜温差大的时候，它的喷发的一个样态会非常明显，地震后的一个喷发也会非常的明显。其实到塔底山有一点蛮好笑的，是说蛮好玩的啦，泥火山其实它不是火山，青灰泥岩它其实不是岩。那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泥火山它主要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泥它是青灰泥，那个火的话是因为本身它有一些甲烷的气体在里面，所以我们会称作它是泥火山，但是它并不是火山。那青灰泥岩的话呢，其实我们给它一个称呼，其实它是泥巴的一种，但是它干燥的时候呢坚硬如岩，可是呢一旦下雨之后呢它又软烂如泥。那干燥的时候呢它又会收缩，因为它土壤很细，它就会收缩如鳞片般的一个皲裂。所以我们等一下下去看二地形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大面积的那一种像鳞片剥落干般的那一种质感在我们的二地形上这样子。
4: 台湾这个泥火山的二地啊，基本上有三个地方，一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台南的那个南化的草山南化泥岩层，那另外到我们高雄这边叫古亭泥岩层，那另外还有这是同一个二地的点，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我们讲以前那个什么海角七号里面呢，进入满洲乡有一个出火，有一个出火那个地方也有一个二地景观，那另外一个就在台东的立即古路块泥岩层那边也有一个景观。塔底山泥火山二地因为它是台湾最接近海边的二地，那这个二地它因为它形成也比较年轻，所以我们这边的二地的景观它会比较陡峭比较尖锐，就像我们就是人家讲的比较年轻的山脉一样。所以我们这边看得到，你看你等一下可以看我的左右手边后面的二地的景观，你会发现它的天空的天际线跟凌空线都很尖锐很漂亮。那因为塔底山长只有800宽600，那他你们游客是好朋友来塔底山，他在两个小时之内他可以把所有二地的景观的地形看过一次，如果你到其他的地方你可能要花上半天或一天。那这一趟行程是怎样呢？大陆那边福建那边的河流当初在15000万年前的时候，它河水冲刷大块的石头它出到出海口就马上沉淀了，那些泥浆泥土很细的泥粉它会被海流冲得很远，冲得很远大概就是在台湾海峡是西海岸这一边。

0: 龟壳一样的龟类，然后龟类开始脱落。那因为它这个侵蚀哦，有一个特点，侵蚀哦，从这里面你看到，这是一个沟，这一部分叫做一个 V 型沟 ，V 型谷，这是一个 V， 像我们英文字的 V， 一个 V 型谷哈。然后 V 型谷里面这一边叫做侵蚀沟。哦，流水下来就是从这边一直侵蚀进去，我们在经过几十年之后就整个凹进去的。那侵蚀沟如果侵蚀到最后，从这边有一个凹洞，哦，凹洞，然后就是侵蚀下去，从下面水浮流水流出来，那个叫浅水涵洞。那啊，浅水涵洞如果一直侵蚀进到就剩下一个小小的一个土连接在这边，叫天南桥。你注意看哦，我的手指头放在这边哦，有没有看到？手指放在这边哦，它这边哦，这个叫土指。哦，像土的指头一样，因为哦，你看哦，有点像我们人的手指头。那这种二地哦，基本上它根本就哦没办法种植植物。哦，植物的种子上去的时候，它刚发芽长根，一个礼拜之后，太阳一出来一晒，一天它就死了。那上面会长的是因为它是有个平台点，平台点的话，基本上哦，它会有一些落尘，或是说二地溶解之后，像旁边前面我这边会看到一些平台，它就比较平。它就有办法蓄水，所以植物可以长上去。欸，我们看到尖尖的地方上面那个东西，喔，那个就是龙舌兰科的球蚂。当初日本人引进的时候，喔，它有两个用途，一个就是做球麻绳。球麻绳在马尼拉绳或是现在的塑胶绳引进之前，喔，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绳。以前我们拔河的那个绳子就是球麻绳，它，喔，不怕海水的侵蚀，而且，喔，它的耐力又很好。那另外一个功能，喔，如果在很多军事重地里面，它会有种球麻，就是反空降跟阻隔的作用。因为球麻吼，它的叶尖很尖锐，哦，空降哦，那个特勤空降人员下来的时候，他已经受伤。那如果有部队要进攻的时候，他碰到球麻，一定要冲过球麻的这个球麻的树丛哦，他一定会受伤，所以他就有一个阻隔的功用。我们太子山这边现在有蛮多的银耳欢，银耳欢跟小花曼泽兰哦，现在被称为是一个绿色之癌。那为什么会称为绿色之癌呢？因为就是说它会影响到其他原生树种的生存空间。那银河欢，我看到，喔，这片我的后面哦，喔，我的后面你现在看得到的基本上都是银河欢。那银河欢，这银河欢以前也当时是日本人引进的，它引进也是为了克服这个二地。那后来发现哦，喔，它还是没有办法，可是它就是压缩到了台湾原生树种的一些生存空间。那为什么银河欢很难处理呢？因为它的种子哦，你看到上面后面哦，绿色的部分有一些灰色的、灰黑色的，都是它的果荚哦。第一点，果荚数目多，种子多，种子落地基本上大概全部都会发芽。发芽之后哦，它就整个长成一片，长成一片哦，占领土地、占领阳光，把台湾的原生植种给遮蔽掉了。它们会影响它的生存，所以哦，像这一片的银耳欢哦，这个景观基本上到最后就是一定要来做一个处理跟处置。太子山哦，这边哦有一个生态景观很重要，就是它的生态的部分，就是说属于海岸热带林或海岸林跟二地哦植物林相的一个混合点，所以哦它跟大冈山跟柴山又有点不一样，因为二地哦二地的植物，因为它的土质跟它的材料东西，因为会造成一种不一样的那个矿物质成分，所以它的植物会有一些植物，那加上海岸林的植物，它变成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植物。所以另外这生态保育方面，这个地方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1: 如今改建成自然公园的太子山，据传有一颗在日治时期由土地调查局所立下编号494的三等三角点，一直以来从未有人亲眼目睹，直到近年才终于被挖掘出土。而这颗谜样的三角点到底是什么东西？
0: 我大概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日据时代土地调查局的一个三等三角点。台湾地理中心点是一个基准点，就是你为了整个了解台湾有多少土地，然后你的土地的界限，每个人的土地的界限到哪边，基本上一定要有一个基准点来做基准。那一个中心点以外50公里，它会有一个一等三角点。那一等三角点之外，它会还有二等跟三点。那这个三等三角点哦，太子山这个三等三角点，我们后面它另外一个数字叫做494，其实在外国里面哦，有一个数字号码49，就是天使魔鬼天使，天使四字49，从前面算到后面算哦，都是天使数字哈。那我们会觉得说，你到太子山一游的话，我们都建议说，你可以来这个三角点哦，摸一下这个三角点，然后就是感觉一下哦，就是天使的祈福哦。那三角点为什么说它珍贵在哪边呢？台湾有一批玩家叫基石玩家，就是专门在探 探索

0: 然后喜欢就是收集这种三角点这个位置的。那这个三角点哦，当初土地调查局设立之后，在70年前左右哦，因为日据时代哦，他们这边有做了一个水池，后来哦，日据时代以来都还在，然后到了后来国军光复之后哦，他们做了一个点，他们哦为了这个秋道这个上面这个蓄水池，然后有在这边开挖过，开挖之后不见了。不见得在基石界了哈，这个三角点是一个谜样三角点。然后在102年，因为哈前面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前面这个地方其实后面还有一个观景台哦。这个观景台就是也可以看到冈山空军基地，他们后来整理前面这一些遮住的树丛的时候，哎，又挖出土了。当初土就是到这边，然后它因为哦整个遮盖住，那这是基石界的一个盛世哦。你看哦，本来有人在这边写了一个踏底山的，高度53米哈。然后一个基石点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就是经纬度哦，那因为这个三角点消失之后，台湾的联勤调查局又在下面我们步道上岸的地方定了一个叫内埔二等三角点，那后来海测局哦为了因为测量的关系，海测局又在这个蓄水池上面做了一个同值的编号哦，一个同值的一个三等三角点。所以如果你是基石界的玩家，或是我们一般来太极山玩，我们都希望就是说你上来之后可以是收集到三颗三角点。那这三角点的材质就是花岗岩，这种花岗岩从日据时代就有了，这一种就是日本濑户内海小豆岛的花岗岩石场的花岗岩，这个长度是18公分乘以18公分，一等三角点是更大一点，21乘以21公分。大阪城我们如果到日本去玩的话，大阪城上面所用的花岗岩的石材全部都是濑户内海小豆岛，跟我们这个三角点同样都是一个地方出产的一个花岗岩。
1: 在踏底山的山梨下也发现了文化层遗址，历年来也陆续出土了多项古物，过去的生活遗迹逐渐浮现，也为这个地区的历史价值持续堆叠。
0: 日据时代台大考古系里面有一个金子寿蔚然跟国分之一两个博士，他们发现来台湾有一个平埔族的一个就是新石器时代最后面的一个文路城，那文路城发现地是永康，那叫做永康鸟松，所以叫做鸟松文路城。那我们这边踏底山叫做鸟松文路城踏底山遗址。那踏底山我手中拿的这个陶器踏底山这个鸟松文物城，国分之一他们来开挖的时候，曾经发现这边有贝种还有很多的就是一些以前的鸟松文物时代的一些陶瓶瓦盆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它这里有一个就是窄口的矮瓮矮瓮在其他的文物城都没有看过。那台湾现在的文化部里面有做一个建议，就是说踏底山当初因为是国军在这边驻地，所以禁止开挖，所以这些土地弄完之后直接就变成就赶快他们一些农民就种树不然的话是整个我看到后面一带全部都是以前平埔族的遗迹就是我们所谓的平埔族里面马嘎道系大节颠社的弥陀社的那个平埔族的一个遗迹，那这些就是这边出土的那个陶片我们就是希望就是说你游客到这边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鸟松文城的古迹，那期待就是文化部那一边能够编一个经费，就是由我们的台湾的考古单位来做一个整体的开挖，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踏底山遗址重新让它重见天日。
1: 这块过去被隐藏的璞玉有着多元丰富的面貌，不论是踏底山还是整个弥陀地区，都朝着发展与维护和谐共生的方向在前进，等着大家亲自踏入去感受它独有的魅力。
2: 进来之后也发现这块土地其实是非常的漂亮的，对，然后包含这个瞭望台，就是看出去可以是看到整个台湾海峡，然后可能85大楼，还有这边的那个新达发电厂。台湾一直处于一个用电可能比较不够的一个地方，就是所以其实太阳能板其实也是有一定需要的需求，但如何达到这个平衡点跟余电去共生，其实这也是公部门还有养殖业这边要去捉摸，去抓到这个完整的平衡点，然后去有效的串联到在地的观光。透过我们一个人，然后一个协会，两个协会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去觉得生长在弥陀是一件骄傲的事情。

0: 我是金喇叭铜管乐团的团长，好上俊。那我们在铜管乐团的编制的部分，我们目前我们会有两只小号，然后一只法鼓号，一只上低音号，一只低音号，还有爵士鼓。那我们是用一个铜管五重奏的形式，然后去做一个扩编。那之后我们还会再加入很多的长号，然后上低音号的其他的像中音号啊等等这些乐器，然后所组织而成的一个铜管乐团的一个部分。对于小孩子来说，他们需要不同的环境跟不同的多元艺术的刺激，不管是画画、音乐、跳舞，或是今天他喜欢去运动，游泳、踢足球，这些都是对于小孩子去成长过程中他必要的一个体验。因为在他发育过程中，所有的东西都有对他与他的生长的一个部分去做一个刺激的情况下，我们创这个节目，不管是亲子节目或是其他的互动性的节目，主要都是让小朋友他们会喜欢在这个场域听着我们的音乐会，跟着我们去做很多不同的肢体的一个变化，让他们感受到说原来音乐厅也这么好玩。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节目主持人朱全斌。我们知道世界上有许多种乐器，每种都具有它独特的魅力。那么铜管乐器呢，特别听了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军乐的感觉啊，所以听了令人感觉很振奋。我们今天请到呢是一位铜管乐器的这个演奏手啊，那么他也是一个铜管乐团的团长。那么他将铜管乐器呢从古典舞台带进了亲子音乐会啊。那铜管乐器不只是吹出了声音，同时也吹出了欢笑，吹出了故事以及互动。那么欢迎铜管乐团的团长于尚俊。
0: 大家好，我是铜管金喇叭铜管乐团团长小金哥哥。
1: 小金哥哥，
0: 没错，
1: 那我就这样称呼你了。
0: 可以，谢谢斌哥。
1: 那我们开头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看了一段影片啊，从那个影片里面看到的这种铜管乐器吹奏的那个气氛氛围啊，要跟大家在这个音乐厅里面看到的不太一样啊。
0: 没错，
1: 对。那么请你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成立的这个剧团啊，背后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0: 好。应该说我们当初在像金喇叭铜管乐团成立到今年第13年我们在13年的前的一个初衷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喜欢吹铜管乐器，所以组在一起去玩这个乐器。那金喇叭铜管乐团的前身是金喇叭铜管五重奏，那时候只有五个人，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扩编到10到15甚至有些是20的

0: 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在不同的节目会用不同的演出人员的一个编制的形式。我们当初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我们只是聚在一起，因为吹乐器很开心，所以我们希望有表演，那我们就聚在一起组了这个团，然后去做表演。对，
1: 那你们叫做轻喇叭铜管五重奏啊？
0: 对，
1: 但现在已经不是五个人了。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是大家轮番上阵呢，还是说有的时候你台上的人就不止五个五重奏，还有更多的人在？
0: 对，像我们在通常我们在外面演出或是接一些商演的情况下，那我基本上会出七个人。那为什么会出七个人？我们五重奏完毕，我们还会加一个爵士鼓，然后再加一个主持人，对，然后去把整场的一个气氛氛围可以把它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对。
1: 那么所以呢，你们会看演出的场合来调度，或还有来决定说里面到底要组合的乐器有多少。
0: 对，最重要的是预算有多少。
1: 讲到真的非常的实在。
0: 对。
1: 那么铜管乐器我们过去给人家的印象，其实也不止五个人嘛，像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军乐队，
0: 没错，
1: 哇，就是一排出来，大家吹的都是铜管乐器啊。
0: 对
1: 对，那么你们成立的这个初衷哈，那么一开始呢，当设定的是五重奏，那为什么是编制是想的是五？哦，
0: 好，因为我们铜管五重奏在室内乐，就是古典室内乐里面，它有一个编制，正式的一个教育部的一个编制，它就是两只小号，一只法国号，一只长号，好，再加一只低音号，所以这样的编制叫做铜管五重奏，那我们金喇叭比较特别，是我们当初在成立的时候，我们有思考到有一个乐器叫做长号这个位置。我们在想说，我们到底要用长号呢，还是它有另外一个乐器叫做上低音号？后来我们在尝试了几个演奏模式以后，我们发现，上低音号的一个和那个默契跟一个演出的方式，那会比较适合我们金喇叭想要那时候想要走的一个路线。
1: 对，
0: 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好，那我们就先用上低音号来去做一个呈现，而且那时候最有趣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想团名啊，我们想说团名我们到底要取什么名字，我们就聚在一起，然后呢想一想，我们的音乐总监就说，好了，既然我们都要认真的玩这个乐器，玩铜管乐器，那时候叫喇叭嘛，玩喇叭，那我们叫做真喇叭好了，就是金喇叭。真喇叭的意思，那我们后来就从台语去转换成变金喇叭的一个概念，
1: 是这样来的。
0: 对，所以很多人在问我说，尚俊团长，那名字是你取的吗？我说不是，是我们音乐总监取的。
1: 是。对，那铜管乐器，据我了解哈，有的时候在古典乐里面，那个乐团里面也有那种什么法国号啊，
0: 是，
1: 还有在什么爵士乐常用的那个萨克斯风啊，
0: 对，
1: 他们也算铜管乐器嘛。
0: 好。法国号是铜管乐器的一种，因为我们的正常编制就是两只小号，一只法国号嘛，
1: 对啊，
0: 好，所以它有在里面。但是萨克斯风它不算是铜管乐器，它在管乐器里面的是隶属于木管乐器这个部分
1: 啊，木管的部分，
0: 没错。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在区分铜管乐器跟木管乐器最大的差别就是靠嘴唇震动哦。就例如说，我们吹铜管乐器一定会。
1: 是
0: 靠嘴唇，我都跟小朋友开玩笑说这是放屁声，他们就觉得很有趣。那后来我开始跟大家讲的情况下，因为像我们在吹直笛或是在吹一些木管乐器的情况下，基本上都是喇叭口，它的号口，然后我们嘴巴去含住它或叼住它，然后咬住它的竹片，然后送气，
1: 是，
0: 所以它没有经过嘴唇震动
1: 哦。
0: 对，所以基本上的区别就是嘴唇震动发出来的声音的乐器叫做铜管乐器。
1: 哦，了解。说萨克斯风，虽然我们看它好像是外面是铜，但是因为发声的方式没有经过嘴唇震动，
0: 对，
1: 了解，
0: 最大的差别在这里。
1: 是。那么你们的这个团哈，金喇叭五重奏，
0: 对，
1: 一开始成立哈，就决定要走这个亲子的路线，还是说有经过一番摸索之后才变成现在的这个形式？
0: 好，其实我们当初金喇叭在成立的一个另外一个初衷，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把台湾的音乐发扬出去。那什么叫台湾音乐？例如说台语老歌、 客语，然后还有我们的国语或是原住民音乐等等的，这几个比较属于我们台湾在地的一个音乐元素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其实早期吹的很多类似像望春风啊、雨月花、夜来香啊，然后甚至说鼓声落响，我们现在连庙会啊或者是这些等等的这些歌曲，我们都有去经过一个我们音乐总监改编，那改编以后我们早期都是用这样的方向去演，那为什么后来会走向亲子，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大家很常就是把同管乐器好那跟萨斯风啊或是跟其他的管乐器混摇，对，混摇在里面，那我后来有一天我就跟所有的团员讲，我说好，那我们改变我们的形象，我们要想办法把铜管乐器推出去，变成是平民百姓大家手上只要有乐器就可以吹的，就像我们小时候的直笛一样。那后来我们想一想，那我们就从亲子开始好了。那我们就开始我们在今年总共第十三年嘛，我们在四周年的时候做了一档音乐会，叫做冰果音乐会，人手一张冰果卡。里面有25个号码，那它有25首歌曲，所以我们就用这个节目去转换成亲子，就变我们现在的卡通大冒险哦。对，那小朋友就会进来以后，先拿着这张卡片，然后很开心，待会会发生什么事情？
1: 是，
0: 对，那他们
1: 期待哦。
0: 对，25首歌曲相对于25个号码，小朋友选到这个号码的时候，他们会期待这个号码产生出什么音乐出来，他们耳熟能详。
1: 所以每选一个号码，就会有一个乐音跑出来吗？
0: 对，就是一号相对于假设一号是对正于那个小叮当、哆啦 A 梦，然后二号是龙猫。如果他抽到二号的歌曲，我们就会演《龙猫》这首歌哦。对，然后里面25首歌曲，我们会有2首的隐藏版。对，隐藏版的部分呢，就是我们会邀请我们的老师出来唱歌啊。哦，
1: 可是冰果游戏不是到最后有一个游戏大家对号的连成一条线之后，
0: 对，
1: 才知道那个号码是什么？
0: 应该讲说他们会先选号码嘛，然后选完号码以后，我们会演出歌曲，最后。我们会有15个号码出来，他们最后就会发现，哎，冰果卡上他们连成一条线、两条线、三条线。我们在前面，我们都会准备不同相对应的礼物在哪里？
1: 是哇，
0: 等于是有一个惊喜在啊。
1: 所以你的观众的对象是小孩子的话，
0: 对，
1: 真的要想这些有趣的元素啊，包装在里面啊，他们才会感到兴趣。
0: 对。
1: 真是一番心思，费了不少心思啊。
0: 对，就是让他们可以喜欢。音乐厅当下的一个氛围，
1: 是是是，
0: 借此去认识我们所使用的铜管乐器。
1: 是，
0: 对，
1: 所以呢，面对小孩啊，要对他让他喜欢啊，
0: 对，
1: 产生兴趣，
0: 没错，
1: 必须要有这些设计啊。
0: 对，
1: 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小金哥哥聊。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财经哥哥，我们刚刚提到哈，这个啊，卡通大冒险 Bingo 亲子音乐会啊，
1: 是
0: 这个音乐会啊，它的这个内容是什么？也是不是一个完整的，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好啊，就像我刚刚上一期有讲了嘛，然后我们就是小朋友进场的时候，他们会人手一张宾果卡，
0: 对，宾果卡。
1: 那宾果卡它里面会有25个号码，那25个号码我们会相对应准备25首歌曲，
0: 是。
1: 所以小朋友要做一件事，就是现场要很听小金哥哥跟我们还有一个白白姐姐的一个主持抢答的部分。那我们都会透过一些音乐的一个元素，然后问他们相对应的问题。小朋友抢答完毕以后，我们会点选他。点到了以后呢，他会回答，如果正确的话，他可以从他宾果卡上选择他喜欢的号码。那选一开始他们可能没有感觉，但是第10个号码过后，他们发现完蛋了，我要宾果，但是一直没有点到我。这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个很激动的一个状态，就是赶快说选我选我选我。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把现场的气氛然后把它炒起来，变成是说哦，大家都会热衷于在当下的一个抢答的一个部分。那完毕以后，为什么他们会热衷于在抢答？是因为抢答跟他们宾果卡以外有关系以外，抢答的问题都在我们的乐曲里面
0: 哦，
1: 所以他们不仅要很认真的去听音乐，也要很认真的抢答回答主持人所提出来的问题。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只要可以坐得住的小朋友，大概3岁以上，他们会整场90分钟注意力很专心在那边。
0: 是，那么你们推出的音乐里面也没有什么唱词啊，就是演奏为主嘛。
1: 对。
0: 那可不可以举个例子跟我们讲话，什么叫做这个抢答的内容跟音乐有关？
1: 好，例如说我们最常会演出的一首歌曲，就是常常会碰到像哆啦 A 梦。那我们通常
0: 歌是他们熟的，
1: 没错。第一个歌是他们熟的以外，我们会根据哆啦 A 梦里面的情境，或是他们的人物服装等等的，然后去铺陈说，这个问题是什么？那他们会去思考，然后会去看。就像哆啦 A 梦在我不确定是今年还是去年，他上了一部电影版。那时候我们在演卡通大冒险的时候，有观众选到这首歌，那我就说了一句，请问一下，哆啦 A 梦在电影版里面的那个胖虎，他演奏的是什么乐器？因为那一场的电影的剧情里面全部都跟音乐有关系。然后这时候小朋友可能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他们会去问爸爸妈妈。那爸爸妈妈会因为这件事情对于音乐上面产生好奇外，他们会想要知道，原来哆啦 A 梦还出了一个有跟音乐乐团有关系的剧情在这里面。
0: 哦，原来如此。
1: 所以我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去把它串联起来。
0: 听起来呢，这个是听起来像是一个互动性很高的一个，比较像游乐会了比较不像是一个音乐演奏会。那么通常讲音乐，你就会大家就要坐得规规矩矩的来听嘛哈，
1: 对，
0: 也让演奏者可以专心的演奏。
1: 对，
0: 可是你们这个活动进行的时候，可能小孩子会很兴奋，又走动，又唱又跳，跑又跳的。
1: 对，
0: 那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演奏的人的？
1: 应该说，当音乐一下去，刚刚有提到说他们会要很专心、很专注的去听音乐的部分嘛。所以当音乐一下去，通常他们听到了以后耳熟能详，就会产生出一个声音，哇，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不会
0: 啊。
1: 为什么？是因为代表他们所有的小朋友、所有的大人，他很专注在听音乐。那听音乐的模式又会跟我们常表演古典的或是在国家音乐厅的形式又会不一样。为什么？是因为这个是亲子音乐会
0: 是，
1: 我们要慢慢的去培养家长愿意带小朋友走进音乐厅，但是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跟他们说小孩子要坐在那边不能动。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会希望小朋友可以来到音乐厅先习惯什么叫做听音乐会。那他们坐在那边虽然会有一些声音，但是这些声音是他们的小孩子的

0: 自然反应。嗯，因为如果我们去约束他，可能未来他可能对音乐厅就会有一种陌生或者害怕，嗯，说哎，进音乐厅是不是要很拘谨或什么？但我们希望两三岁的小朋友就可以先走进去，嗯，先培养他们的音乐会的一些习性完毕以后，慢慢的给他带到另外一个层面。
1: 所以呢，他设定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啊，哦。
0: 没错，
1: 一般音乐会可能以欣赏为主啊，
0: 对，
1: 然后这个其实更有教育的意涵在里面，
0: 对
1: 啊，是。那刚刚讲的这个活动里面这个 bingo 啊这个词，
0: 嗯，
1: 现场唱到哪个歌就连线啊，
0: 对。
1: 那这个点子是怎么想到的？
0: 应该是说我们在四周年。我们今年第十三年，我们在四周年创了这个游戏的方式，嗯，但是那时候不是跟亲子，嗯，那时候我们要做庙宇下乡巡回，嗯，我们希望可以透过互动式的方式走进乡，就是乡村里面。例如我们那时候在桃园，我们是隶属于桃园市文化局的杰出演艺团队。那时候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到大园。因为那个大园那边的艺文其实比较弱一点，慢一点，嗯，那我们希望可以在那边去发展。那所以我们因为这样子，我们做了这一档节目，我们在大园跟八德这两块地方，我们各办一场户外，而且是在庙的正前方去做演出，嗯，那时候搭了一个棚子，还有一个舞台车，有点像那个他们那个庙会的那种舞台车，我们就在上面演，后面就挂了很大的宾果庙宇音乐会，所以那时候的点子是从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发想。那我们最重要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跟在地的乡亲玩这样的模式，让他们喜欢音乐。
1: 是
0: 因为只单纯听音乐会对他们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比较无聊一点点，或是没有共鸣的情况下，或者是说他们没有互动，他们的专注力其实都不会在我们身上。
1: 是。那这个卡通大冒险的这个音乐会啊，你们其实2023年开始第一次推出，
0: 对，
1: 之后就有继续不断的演出，
0: 没错。
1: 到目前为止已经累积了多少场？
0: 我们到今年应该第51场。完毕的话大概有51场，
1: 那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数字啊。
0: 对，
1: 那是不是在经由每次其实碰到的状态啊，你们有因为你们的经验再去调整啊，让这个更尽善尽美啊。
0: 对，而且我们这两年乱完了以后，我们明年要推出 2.0。 嗯，对，就是增加视觉场景。
1: 嗯，是是是。我听说你们呢，最近今年有一个新的演出，里面会增加这个摔跤的这个内容的，不是跟这个讲的 2.0 不是同件事，
0: 不一样，不一样啊。
1: 但那是另外一个设计，另外一个表演。
0: 对，那这个摔跤的又很特别，是这个音乐会啊，是我们今年全台首映。嗯，为什么叫首映？就是没有音乐团队跟摔跤团队去这样的一个组合。嗯。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组？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行政同事，他现在有在练摔跤。他另外一个目标，他也是吹铜管乐器的，但他的另外一个目标是想要当职业摔跤选手，很特别啊。而且他也出国留学，所以他有音乐的底子，现在在训练摔跤。所以在去年我印象很深刻，八月的时候，2024年8月，他突然问我说：“哎，尚俊。”摔跤可以跟音乐金，跟他那时候不是说音乐，他说可以跟金喇叭合作嘛。嗯，我就想一个，好像也没有不可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我想一下，我们可以写什么样的企划，然后投哪一个案子，我们尝试看看。那后来想想，哎，刚好我们碰到我们每一年9月要写隔年的周年音乐会。所以我就说好，那我们明年13周年，我们就来做这件事。嗯，那时候我就在一个礼拜的时候，我就在思考，就是那一阵子我在思考，摔跤这个东西，这两个字，对于所有人或是我们接触到这个资讯的一个状态的父母亲，它是比较硬派的东西。
1: 是，
0: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我要怎么样让它变成比较软的一件事情。那。想了，我大概想了一个礼拜，突然开车开一开，想到我小孩子很喜欢玩那个卖场的游戏机台，我陪他们玩过好一阵子。那时候游戏机台有一个叫做机甲战神还是什么的卡片，它的模式就是剪刀石头布。哦，我想想，好， 那就用

0: 剪刀石头布，对，我就用剪刀石头布擂台音乐剧出去了。那时候文化局也是问说，哎，团长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就说，因为我觉得擂台很硬，所以我需要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主题式的一个方向。那小朋友从小最先玩的游戏叫做剪刀石头布。
1: 那这个剪刀石头布这个游戏听起来可以怎么样是成为一个串起这个活动的一个结构嘛啊？
0: 对。
1: 但是音乐怎么样进去呢？
0: 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我们会把所有的擂台会出现的人物角色，我们都会用原创的方式去做一个编曲，因为我们音乐总监他会去做一个原创的一个
1: 所以会有一个故事穿插在里面，
0: 它是有一个故事穿插的线条，然后里面会有音乐。那剪刀石头布的一个贯穿就是观众要帮我们选，他们剪刀石头布，我们会有摔跤选手，他们在打斗的情况下，演戏的情况下，他们会根据剪刀会出剪刀的招式，石头会出石头的招式。那我们就会有所谓的一个绕口令，例如说，当这个选手他出了剪刀、剪刀、石头、布，他的必杀技。那这边我们就要出石头、石头、布、剪刀，那我们就会赢。
1: 是，
0: 对，所以这是一个必杀技的一个 PK 的模式，所以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贯穿，让小朋友会觉得哇，原来剪刀、石头、布也可以这样玩。
1: 我想呢，剪刀石头布是一个很容易让大家都会玩的游戏啊。
0: 没错。
1: 那么有这个游戏的引入，小朋友呢的这个参与活动，对音乐的兴趣也会随之提高了。
0: 对。
1: 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小金哥哥聊。

0: 创意它其实有对我自己来说，因为很多的状况可能是我想了一些，应该说我们今天走在外面，我们看到这些场域或者什么时候，我们脑海中会有很多不同的画面出来。那这个画面能不能成为音乐会这件事情，是一个或许对很多人来说它是天马行空，它是没有被设计过，但是它是有机会可以呈现的。或者是说，我们同事之间突然冒出一句，我们有没有机会，跟什么什么单位合作，然后做一个不一样的音乐节目？这时候我会跟他说，我们可以尝试，我们可以去做。那当有这样的想法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新的 idea 出来。
1: 小金哥哥，我们接下来可以聊你们另外还有一个活动，叫做铜管春嘉年华。
2: 没错，
1: 那这个活动也是一个互动性的演出啊，里面也是会有故事啊、内容、情节等等，跟我们介绍一下它主轴的内容是什么。
2: 好，它的最重要的主轴就是一起吹铜管乐器。
1: 哦，
2: 没错，我们是因为要那个推广，你要说发扬光大也可以，推广铜管乐器的关系，所以我们产生出这一部剧。
1: 哦，那怎么进行呢？
2: 我们会从嘉年华嘛，那等于是我们在铜管村办了一个很盛大的活动，我们会邀请很多附近的村民们一起来参与这个盛事。那村民就是谁呢？就是
1: 现场的观众。
2: 没错。那我们这边就会有村长、秘书加一个我们邀请过来的演出人员，那来一起呈现出我们铜管村的特色。那铜管村最大的特色就是铜管嘛，所以我们会用铜管做很多不一样的，甚至现场透过剧情的模式教会小朋友、台下的观众小朋友，然后去做铜管乐器。
1: 没错。那岂不是要现场准备很多的喇叭吗？
2: 基本上我们不用准备很多喇叭，我们在村口就是我们的前台
1: 啊，
2: 我们都会有准备一组像这样的一个 DIY 的一个小东西给他们，
1: 自己做一个喇叭。
2: 没错，
1: 这个客难式的。
2: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像个喇叭口，就像你那个。
2: 明哥，你有没有看觉得这个东西很像什么？
1: 这个漏斗啊。
2: 没错没错，我们这个啊，我们目前找到的材料啊，这个是最省力的。
1: 它不是铜，它是塑胶，变塑胶管。
2: 没错，但是就像我一开始讲的嘛，我们的铜管跟木管最大的区别就是嘴唇震动。
1: 哦，
2: 所以今天不管你拿塑胶，你拿木头，
1: 跟这个材质无关，
2: 跟材质没有关系。
1: 对，
2: 那斌哥，你要不要来试试看？
1: 哎呦，我怕我没有天分啊。
2: 不会啦，不会，我们就做简单的，好不好？
1: 啊，好，
2: 好，我们就先拿这个水管，这个水管，然后我们把这个啊，这样插进去。
1: 对，
2: 对对对，硬塞进去，对，然后把它塞进去就可以。
1: 有塞不进去，
2: 有吗？可以吗？用力。
1: 这个管子有点小。
2: 对，对，可以可以可以。哦，有可以可以，
1: 好，进去了，
2: 卡住进去就可以了。对，没错，这样子完毕以后，对不对？
1: 这比较像个法国号啊。
2: 斌哥，你说对了，
1: 确的。
2: 对，其实啊，你看哦，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没有放，但是我们先来讲这个。其实我们铜管啊，其实就是一个管子，加一个喇叭口，不管它用什么材质，其实这样子就是一个乐器的形式。但刚才斌哥你有提到法国号嘛？
1: 对，
2: 你只要这样，它就变成法国号了。
1: 没错，
2: 有没有？
1: 对，
2: 所以这个是很可爱的。那小号呢？这样就小号了。
1: 直的就像这样，
2: 没错，这样就小号，直的就小号了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2: 所以我通常啊，小朋友拿到的时候，他们就做一件事情，转起来，然后把这个粘起来以后，就变成小小的铜管乐器。
1: 是。
2: 那铜管乐器它其实还有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叫做吹嘴，就是斌哥你这个
1: 啊，用这个来代替了，
2: 你把它塞进去，对，我们就这样把它塞进去，可以可以可以，然后我们就可以吹了，
1: 塞到底吗？
2: 没错，塞到底就可以。
1: 哦，
2: 然后上嘴以后，然后让我们嘴唇吹那个像把口水吐出来那样子，噗的声音，然后进去，
1: 不行啊，有一点点，
2: 可以，这样，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然后让它的那个震动，对不对？频率再多点，这样。有了，有了。接近，对对对，然后再让它震动多一点， 最近
1: 没有人要听我这个喇叭。
2: 斌哥，我跟你说，通常小朋友拿到吹了以后，就会产生出这样的声音。哦，哇！那对他们来说，他们只会。为什么？是因为每个人的嘴巴的软硬度不同哦，所以产生出来声音不一样。但是声音都是铜管的声音，嗯，哎、欸，你可以再试试看。哎、欸，有了有了，然后就这个就这个，有了有了就这个。对对，
1: 人生第一次吹喇叭，
2: 没错。好，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有一个音乐的桥段，嗯，然后要观众一起，就是参与的村民们，
1: 是是是，
2: 一起拿着这个乐器跟我们表演，
1: 是是是。
2: 对，我们就会有两首，一个叫做维尼的维尼这首歌曲，然后另外一个是 Takila， 嗯，哎、欸，然后我们用这样的方式，然后透过剧情，然后请观众，就是我们的村民们一起拿着乐器。嗯，跟我们一起表演。
1: 那这个并没有那种控制音符的那个按键哈，那怎么样人够吹出不同的旋律呢？
2: 我们通常吹铜管啊、嗯，我们都是用嘴唇去发出震动的。
1: 对，
2: 所以我们的改变音高，当没有按键的时候，也是用。

0: 用嘴唇去改变音高、
1: 哦、
0: 例如说
1: 嘟嘟嘟嘟嘟，是用我们自己的嘴唇，
0: 没错、哦、你说像这样我们可不可以表演，可以
1: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哇，小金哥哥还会口技耶
0: 这个、欸、对啊，这个也算是口技对，我为了这件事我花了大概半年的调整、然后产生出这样的声音。
1: 嗯嗯嗯。那么演出的、这个铜管春嘉年华当中、嗯、哈，
0: 对，
1: 你们是不是也安排一些特别来宾、啊、
0: 有。
1: 然后呢、邀请、这些特别来宾，他们可能是专业的表演者，是不是？
0: 对。
1: 啊、那他们是怎样的穿插跟安排在这个内容当中？
0: 我们会把它变成是村长邀请外面外来的村的、表演者、
1: 嗯、
0: 街头艺人啊、或是他是专业的一个、魔术师啊、嗯、来，所以我们的一开始的开场是一个赋予、
1: 嗯、
0: 小魔，他是一个赋予师，他会一开始来当我们的一个导灵的一个部分，他会带他的伙伴、
1: 嗯
0: 我都说他那一只很像小狒狒，一只像一只猴子那样很可爱、
1: 嗯、
0: 但是他那个哇、哦、他真的很厉害，听说他还是第一名、
1: 嗯、
0: 对，比赛第一名这样。那他帮我们串场完毕以后呢，他就会化身 成一个、被我们邀请过来的来宾，那他会教我，我是村长嘛，我会教他如何吹铜管乐器，
1: 是是是，
0: 那我就会这时候会跟他说，哎，那小魔啊，你可以教我什么样的东西，他说他的专长是魔术，那村长啊，我教你魔术好了。那他就开始先用扑克牌啊，我就会说我那个动作太快，村长老了，眼睛花了，做不到。那他说好，村长没关系，我这边还有很简单的杂耍，转盘子。
1: 嗯，
0: 那我这时候跟他说啊，但是手没有力啊，很难。他说村长没关系，转盘子也不行，那我们就来最简单的，叫做丢球，就一次丢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桥段，就是我会有一个 part 是边吹小号边丢球的一个 part、
1: 哦、那很难咧、哦、
0: 没错，所以在场上表演当下成功失败都没有关系，
1: 是是是，
0: 为什么？它是一个效果，
1: 对、
0: 所以像我们 上个月、这个月初的时候，我们在树林演艺厅，然后小金哥哥的学生有来听，他说、
1: 嗯、
0: 老师，我最期待你没有接到球的那一刻我就说很好，
1: 大家都等着你球掉下来
0: 没错，所以我就说
1: 一个效果嘛，
0: 我成功了你们也开心，我失败了你们也笑得很开心，
1: 是是是、
0: 那代表都可以得到好的方式、
1: 哇，这个音乐会里面就要很金啊，那不一样，
0: 没错。然后后来这个魔术师呢，在最后的时候会有一个我们会配合一首歌曲，它会有一个那个叫做气球的一个玩耍的一个方式，然后、那个他也是很厉害，就是他让所有的小朋友哇眼睛为之一亮。
1: 是，
0: 对。
1: 那你们这个嘉年华的活动目的是为了推广铜管乐器嘛？
0: 没错。
1: 所以是不是除了一般这种音乐厅演出，其实主要还是要到各个学校去巡回去接触学童？
0: 对，像我们自己，我就会写很多案子、然后去演讲，然后去推广铜管乐器这件事情。像我们这几年在推铜管乐器的情况下，我们跟桃园市立图书馆的杨梅分馆的主任、一个陈慧珍主任去跟他合作。那个主任呢，就是看着金喇叭长大的那个主任。
1: 你们不是才三年吗？
0: 哦、我们十三年了、
1: 哦、十三年
0: 十三啊、
1: 哦、那是足够让你一人长大了，
0: 对对对对，已经国中了啦，
1: 对对对、
0: 这个团已经国中，他就在我们成立一二年的时候，我们入选了、在地的桃园市杰出演艺团队，他那时候是承办人员、我们第一次接触，然后到现在哇十三年了，对，然后所以这几年啊，他看到我们在推铜管，他也希望说哎，可以支持金喇叭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1: 嗯，
0: 那图书馆呢，在去年的时候开始变成教育局了、所以我们就会一起有一些教育局的一些活动，然后去推广，那就是8月16号那一天，我们会在杨梅故事馆有一个绘本故事加上铜管体验的、
1: 那你们的办了那么多场的这种推广活动当中、有没有碰到那种非常有天赋让你们印象深刻的小朋友？
0: 有， 就在前阵子的

0: 那个叫做演讲课程、嗯，我们最近办了五场，中壢在桃园市里面的中壢区、平镇区，然后观音区、芦竹区，然后杨梅区这五个区，那时候碰到有一个小朋友，大概两岁
1: 哦，才两岁，
0: 妹妹哦，哦，嘴巴一上去，哦就会吹了耶，
1: 哇，
0: 然后。我有一种
1: 可能常常吐口水，
0: 对，但是我当下我都跟所有的阿公阿嬤或爸爸妈妈，因为暑假嘛，都他们带，我跟他们说，其实人啊，只要是人，六个月大就会吹铜管乐器，
1: 不会吧？
0: 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在
1: 气足吗？
0: 吹铜管一开始跟气足不足没有关系，跟嘴唇有没有震动
1: 哦、欸，
0: 对，那六个月大的小朋友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吐口水，
1: 嗯，
0: 这时候你只要拿一个很大的号嘴罩在他的嘴巴上，他就有声音了。
1: 对，
0: 因为他本来就有震动嘛，号嘴只是一个媒介，
1: 对，
0: 他只是把那震动声音收集起来，他才产生铜管的声音。所以，因为小新哥哥的小孩我实验过了，所以我才会很肯定的知道说这个东西是有效的。
1: 嗯，是，真是非常有意思。
0: 对，
1: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小金哥哥聊。
2: 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小金哥哥啊，刚才讲说你们团已经13年了哈，
1: 对，
0: 那么也就是2012年就成立了啊，
1: 对，
0: 那么在这13年来哈，那么啊，经由你刚刚的解说，我们知道你们路线也做了一个调整啊，
1: 对，
0: 那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遭到什么样的误解？因为你们做的事情，对正统的音乐界来讲的话啊，过去是无法想象的啊，
1: 对，
0: 对，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在2012年成立的时候，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取金喇叭这三个字？
0: 嗯，
1: 但是我们后来，因为我们希望可以推广台湾的音乐，所以我们需要取一个跟这个地方其实文化背景很像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说，哎，金喇叭很俗气，很接地气，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串联。但是我们那时候碰到最大的问题，应该是说我们在推广的时候，不管我们在申请很多的活动啊或什么，因为我们还年轻嘛，那时候印象很深刻，25、26岁，很多的单位其实看到，哎，金喇叭，哎，好奇怪的名字，然后他们在做什么？铜管乐器，哎，好像也不知道他们在演什么，所以其实碰到很多壁。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时候我们入选桃园市杰出演艺团队。然后后来才慢慢了解，其实很多人想说，为什么杰出演艺团队它是一个品牌的形象，那跟金喇叭这三个字好像有一点不太搭哦，因为我们那时候很新嘛，一个新的团队，所以有些评委其实不太同意让我们，但是那时候很感谢一个老师，我没有给他教过，但是我一直知道他的名字，叫做叶树涵老师
0: 哦，
1: 他那时候是评审之一，
0: 是
1: 我后来才知道说，叶树涵老师他其实发现，哎，桃园竟然有铜管五重奏的团队去申请这个，他觉得要给这个团队机会
0: 啊，
1: 而且又是很年轻的团队，
0: 是是是，
1: 所以因为这样的缘分，所以我们入选的那一年，也因为这样子才开启了金喇叭后面所有的事情。

0: 地都跑来跑去演出嘛，
1: 哈，
0: 其实你们也有出国的演出啊，
1: 对，
0: 你还曾经到日本啊，
1: 对，
0: 那么去演出，
1: 嗯，
0: 在国外的演出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吗？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演国外演出的难忘经历其实不是音乐会了，
0: 哦，那是跟小孩日本小孩的互动，
1: 也不是，是团员之间的糗事，永远印象深刻，连招待我们的主人翁，他在台上。都提到这件事情
0: 哦，
1: 对，为什么？是因为日本人其实很好客嘛，所以当今天台湾的人过去，而且我们那时候去日本的时候，那个爷爷是跟认识我们团员的其中一位，
0: 嗯，
1: 所以我们才有这个机会，然后到他们的那个、嗯、我记得是迪士吧，他应该是念迪士，然后的那个地方去做演出。那你说真的有一个很难忘，就是我们当我们走到那个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照片，就是整个横脸、直脸全部挂在他们的外面外墙上。
0: 哇，
1: 有一
0: 个大明星，
1: 对，一个慎重欢迎的感觉。但是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们才成立五年，还是很菜。对，然后过去，然后发现哇，全部都满满的人，
0: 哇，
1: 而且他们是售票的哦。然后虽然他们售票他们有营运模式嘛，那他们就招待我们去这样，所以后来我发现哇，他们其实弄得真的很棒，嗯、完毕以后还帮我们办了签名会
0: 哦，
1: 对，所以他们其实很注重我们这个团队金喇叭过去演出的一个状态。
0: 那你们出了什么糗？
1: 前几天他们组那个爷爷招待嘛，我们就叫爷爷对，然后他到我们就有一个团员在。就是因为招待的时候一定会喝日本最著名的清酒，
0: 是啊，
1: 我要喝，
0: 上台之前喝吗？
1: 没有，那个前几天晚上，
0: 那还好，
1: 一开始一两天啊，到的一两天这样子，然后我们一个团员呢，不小心约去洗澡，不小心把别人家浴室的那个板子用断掉了，
0: 哎呦，
1: 为什么？他不知道那里面要拿出来，
0: 是，
1: 所以因为他喝忙了要去洗澡，进去一踩下去，啪。断了，然后这件事情，那个爷爷就想哦，实在是太震惊。他因为通常日本他们会有一个那个防滑的那个东西，他们会拿出来放在外面这样，所以这件事情印象很深刻。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团员在那边喝很开心、
0: 嗯，
1: 每个都想要奔向大海，所以不知道为什么要奔向大海，因为可能离近海很近啦、啊、这样子、嗯。对，所以就是团员之间的一个有趣的一个事情。
0: 是，
1: 对。
0: 我想呢、你们到日本哈，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国民外交跟有交流嘛，
1: 对。
0: 那么有了日本的经验之后，你们还有在台湾各地演出，你们有没有还想要把你们的、表演带到、什么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去？
1: 对，应该是讲说我们接下来会规划，就是除了日本以外啊，我们也会希望可以去马来西亚、新加坡，
0: 是，
1: 然后或者是说维也纳。因为近期其实很多的单位去维也纳去做一个演出、
0: 嗯、
1: 那我们有一些身边有一些单位小朋友啊或学校单位、嗯、他们也希望可以一起去
0: 嗯
1: 好做一个音乐文化交流的一个部分、
0: 嗯、
1: 所以我们在接下来这几年我们就会开始把音乐带到国外去，然后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把、嗯、也应该也算是把我们台湾的音乐传达出去这样的一个风格、
0: 嗯、是，
1: 对，而且我们在这几年做了很多我们属于我们自己金喇叭的原创作品，
0: 嗯，
1: 对，我们也希望这样子的方式去推广出去，例如说我们做了很多客家的绘本故事的音乐，然后原住民、新住民，然后等等之类的，那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的原创，那我们希望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接下来我们也可以把它推广到国际的部分，
0: 嗯，是。那在这个推广乐器的部分哈，刚、嗯、才哎，我跟你学了一下怎么样发声等等，好像感觉并不是太难啊，就是好像只要
1: 对
0: 学会这个嘴唇的震动，
1: 对
0: 啊就可以了，因为连那个音高的控制都是可以用自己来改变啊。那对初学者来讲的话，还有什么样的门槛是困难的吗？否则不是应该都很多人就玩起铜管乐器来了吗？
1: 好。铜管乐器其实像刚刚明哥讲的没错，就是我们只要可以发出震动我们就可以控制了嘛，
0: 对啊，
1: 但是每一个位置的音它都会有固定的位置、
0: 哦、
1: 但是我们一般没有经过训练它其实可以很难去达到那个
0: 会不稳定，
1: 对、哦、而且我们像我们要吹到高音啊，例如说我们要吹高音我们可能是要 的频率在、嗯嗯、但是基本上一开始不管是小朋友或是大人在学的过程中他嘴巴没有这个力气、哦、他是两嘴角这个地方要去撑住这样拉紧、嗯、

0: 然后去发出高频的声音、嗯、那有点像我们在做健身已经做到六块肌的教练跟还没有开始做到六块肌的学生那是不一样的、
1: 哦欸、
0: 所以我们要去训练我们两水饺的肌肉去支撑住它、
1: 哦、那什么样的运动可以练这边的肌肉吗？
0: 像我们早期的一个训练方式 不是叼笔，就是拿一支笔叼到嘴巴上面然后撑住两水饺这边硬硬的这些地方撑住，然后不然我就会跟学生讲，你就保持微笑八个小时每天。
1: 很难吧？
0: 对，维持八个小时，这边就会有一个脸部肌肉、肌肉的一个训练的一个部分。那最重要的就是，就像我们在拍照啊，或是我们长大会拍什么，结婚之前会拍婚纱照，要笑一天，完毕以后就觉得哇，两嘴角很酸。
1: 哦，
0: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1: 哦，怪不得我觉得小金哥哥哈，很爱笑，原来也同时是在做运动啊。
0: 没错，
1: 是。
0: 对，我们要常保持我们吹乐器的状态。
1: 啊、哦，是是是。那么从2012年到现在呢，你们的发展很稳定啊。刚看啊、光是什么活动就办了50几场等等的。那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演出计划或者跟别人合作的计划吗？
0: 对，应该讲我们现在在发展是，我们希望可以来一个玩游戏，再出一个亲子，但是是不同以往的一个模式。
1: 嗯，
0: 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希望亲子它是一块以外。那我们还希望可以新的一个包装嘛、那再来就是我们明年还会有一个像台式经典的音乐会
1: 哦，
0: 有点像我们早期在做的八点档
1: 哦。
0: 那我们
1: 八点档都有它的主题曲，
0: 没错、例如说包青天
1: 是
0: 一代女皇，
1: 嗯，
0: 然后新鸳鸯蝴蝶梦，
1: 可是这些好像都是中式跟华式的、
0: 没错，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啦。
1: 我说你要做台式音乐会，你用这两首，其他两台会抗议的。
0: 所以我们会每一家的我们都做
1: 啊，是是是，
0: 对，不会怎么来。所以但是讲这几个，大家会比较有一个连结性。
1: 对对对，举例而已，举例
0: 对，举例举例举例。所以基本上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去让台下观众去欣赏。
1: 对，
0: 那这个的年龄层，它就不是属于小朋友，
1: 对，唤起很多成年人的年轻的回忆。
0: 没错，而且让他们。喜欢音乐也是要从他们的耳熟能详的歌曲开始，
1: 是是是，
0: 尤其是现在台湾是那个开始高年、那个时候年龄层都提高嘛，那我们会希望说我们让一些长辈啊，他们可以开始去学习乐器这一块，
1: 是，
0: 对，让他们可以因为他们喜欢耳熟能详，所以他们进入到音乐厅，然后喜欢音乐完毕以后再去找他们想要学的乐器，
1: 是，
0: 就不局限于在统管了。
1: 我想呢，经由小金哥哥今天跟我们的解说哈，原来对铜管乐器不了解的朋友呢，可能突然也觉得这听起来门槛并不高啊，并没有学问并不多。如果你家里有这种漏斗或者水管啊，也可以拿起来试试看，说不定你也具有吹铜管乐器的天分哦。
0: 对，而且斌哥最重要，台湾有铜管博物馆。
1: 哦，是，
0: 对，观光工厂，
1: 哦，是，
0: 对，尤其我们像我们这几年，我们就是跟他合作嘛，那他们那边也是推，所以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嘉义搜寻嘉义一个烤肉的工厂，那边哦，拿着号嘴，所有乐器你都可以体验，很棒。
1: 是，所以不要觉得乐器啊很困难，音乐很遥远，
0: 对，
1: 那么只要很愿意学，相信呢都可以带来很大的快乐。谢谢小金哥哥今天的分享，
0: 谢谢。
1: 我们下次一千宇宙再会。
2: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为什么叫做爆发阅读呢？其实今天我最主要给你一个核心概念，阅读它带来的是一种复利的力量。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他说复利是世界上第八大奇迹。这句话值得你把它记下来，阅读它其实就是一种复利的力量。那你这样听可能有点懵啊，你说老师复利这个概念啊，可能以前在数学有听过，没关系，我用人生哲理来告诉你什么叫做复利。很简单，就是一开始你累积起来看起来成果微不足道，可是当你坚持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它会产生一个爆发式的成长。居然这么简单一个道理，可是为什么很多人做不到？但是今天我们拨开了爆发的外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时间为你带来的复利才是你真正会爆发的原因啊。这句话你一定要把它刻在你的心上。为什么呢？这句话非常重要哈。很多人啊，好想要活成名词，可是却不肯在动词下功夫。你品一品这句话的意思，你懂我意思吗？很多人我们都想说，哇塞，

0: 功成名就，成为传奇，哦，载入史册名词，对吧？可是真的要开始做，要阅读，要写作，要行动，啊，好累，明天再说，对吧？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嘛。可各位，我希望今天啊，我们听完这场演讲，我不敢说你明天会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大改变，那我就希望它成为我们一个改变的起点。阅读就是你人生改变的起点 ，OK， 它非常非常的至关重要。我们很多人习惯这样，把梦想放在心上，对不对？啊，梦想放在心上有什么好处？就是你要是做到了，你会觉得自己很棒；你要是没做到，也没人知道，你就偷偷的把这个梦想放下就好了，对不对？但是各位，我发现这样干的人呢，多半最后这个梦想都会成为泡影。为什么呢？因为他偷偷放在心上，就让自己有了退缩的借口了嘛。所以后来我发现这样不行不通，于是我自创了一个概念，叫做梦想信用卡。听众朋友，有刷过信用卡吧？买东西先刷信用卡，你不用掏出现金付，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银行会先帮你付嘛。那银行为什么会先帮你付？简单呢，因为你有信用，你下个月会还钱，对不对？所以银行会先帮你付。对，这个就是梦想信用卡的概念哦，听众朋友，就是你在做任何梦想之前，你不要把它放在心上，你先说出来，号告全世界，好不好？让全世界当你的信任银行。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这样的好处是你就没有退路了。你就没有任何退路了。所以你知道啊，我很喜欢这样做，我很喜欢这样做，就是我先讲了一个未来会成真的事情，但此时此刻它还并不是真实的，但是我讲的都是未来事。就是你一定要有一张你的梦想信用卡，然后怎么样呢？刷下去，让大家相信你，然后你就没有退路，你就会义无反顾的去做，好吧？你就会义无反顾的去做。不要相信我们的大脑，我们在学习在阅读，我们都过于相信我们的大脑，但是我们大脑其实本性就是懒，记不住的。所有的东西根据遗忘曲线，你今天听完这场演讲，一个小时之后会忘掉一半，隔天之后会忘掉七成。所以与其相信你的大脑，不如相信你的打字跟纸还有笔，好不好？这个就是一个学习它最棒的方法。这是我想告诉大家的，阅读它在你的人生生涯当中会给你一个很大的改变，让你不轻易的被定义。当你不再被定义的时候，各位我跟你讲，你人生就有更大的可能性了。阅读到底有哪些方法？我今天的这个是非常系统化的给大家，好，就是我很希望大家听完演讲之后，你回去就可以试着做做看。首先第一个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呢？挑书，现在每年出几万本书啊！你平常没有在阅读的人，你一看到这些满坑满谷的书，你傻都傻住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大部分人的选书最后怎么办呢？就跑到那个什么畅销书排行榜区，对不对？啊，挑一本看起来书名好像自己还看得懂的，对吧？啊，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选书经验，我过去也是。因为我没有建立起自己一套的选书系统，我就只好人云亦云。当然啦，那些畅销书绝对是有可读之处的，但是如果你只读畅销书，其实我觉得你会错失其实有很多阅读美好的风景。所以我们在阅读第一个关键是什么？不是立刻打开书啊，你要先锻炼出你的火眼金睛。只有你的火眼金睛锻炼出来，你才有办法瞬间知道这本书你值不值得看。第一个最基本的初学者都可以用的这个方法，我把它叫做三信选书法。什么叫三信选书法？来，我把书分成三种。第一种叫做认知性阅读。什么叫做认知性阅读呢？这类型的书，它的目标在提升你的心智跟格局，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啊？人生慢慢活到现在，或是你在职场看过了很多的事情之后，你会发现，人跟人最大的差距，不是权力，不是金钱，而是认知。 阅读可以帮助我们在认知上有所提升，而且可以认知碾压对手，对吧？所以你定期要更新嘛，就很像是我们手机有没有？我们手机的系统不定期会更新嘛，你的 APP 软体不定期会更新嘛。各位，我们那么认真帮我们的电脑更新，帮我们的手机更新，帮我们的 APP 程式更新，怎么没有想过帮我们的大脑更新一下？所以我告诉各位，我们大脑更新的方式很简单，就是阅读，就是阅读，而且你要读这种认知性阅读的书啊，好不好？所以认知性阅读书的特色是什么？它可以提升我们的心智。举一个例啊，我下面列的这些啊，都是我认为算是认知性阅读的啊，这些书都非常有名啦，好，都非常有名。好，我这边推荐三本书哈，《与成功有约》，史蒂芬·科维的经典之作，这个我不用再多做介绍了。好，再来第二本叫《跃迁》，好，作者是古典，这本书非常非常的好看，好，对岸的作家。好，第三个叫做《致富心态》，很多人都想要发财，很多人都想要有钱，可是不得其门而入，然后最后不小心被诈骗集团骗，这不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吗？你只要投资心态正确，理解金融商品以及整个运作的流程，你就不太容易被骗了。OK， 好，这个叫做认知性阅读。好，来，我举一个认知性阅读的例子给你。好，这个例子出自于一本书，就是我这边提到的《跃迁》，好，就是我这边提到的《跃迁》，好不好？来，在《跃迁》这本书里讲一个概念，我非常喜欢，这个概念后来也影响了我的整个生涯跟职涯的规划。这个概念叫什么呢？来，我跟各位分享，这个概念叫做高手战略。高手战略，什么叫高手战略？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找到你的甜蜜点；第二个步骤，战略性的专注，好，在这个甜蜜点守着，努力着，耕耘着，等待机会。好，所以第三个步骤就是等待这个机会。这个股神巴菲特，所以很多人都想要知道他的致富之道，他投资的秘诀。后来有一次啊，记者跑到股神巴菲特的办公室去采访他，发现股神巴菲特办公室贴着一张棒球选手的海报，啊，这个海报上是一个打击者，哎呦，这个记者好奇咯，他就问这个巴菲特说：“哎，这个巴菲特啊，哇，我没有想到你那么喜欢看棒球啊。”啊，巴菲特说：“我的确是蛮喜欢棒球，没错，可是呢，其实我放这个棒球选手的海报，是因为这个棒球选手教会我投资之道。这个棒球选手叫什么名字呢？好，叫做泰德·威廉斯。好，泰德·威廉斯啊，他生涯最高的打击率啊，各位，高达40%呐。后来人们去采访他，泰德·威廉斯自己也说了，他说啊，他每次在打击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所有的进球带，把它变成好几个进球区，好，有70几个进球区。OK， 然后呢，当球飞过来的时候呢，他会先设定好他要出棒的甜蜜点，只有球进到他要出棒的甜蜜点，他才会果断的挥棒，哦，不然就算那颗球投得再美、再甜、再好，他都绝对不会挥棒。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股神巴菲的投资之道就是从泰德·威廉斯干嘛打击的艺术学来的。所以你以为他投资了一堆档的股票吗？没有，他专注研究，他只想研究的那几档就好。各位，这个叫高手战略，这个叫高手战略。所以我今天跟你聊阅读，你有没有发现阅读可不可以是你的高手战略？可以，可以。你只要把阅读放进高手战略，你专注性的，好，专注性的去累积，你就会等待到你的机会，好，等待到你的机会。
1: 我们要出发了哦，往善靠近一点点，
2: 再来一点点，
3: 再靠近一点点，
4: 靠近一点点，
5: 靠近一点点，
6: 靠近一点点，
7: 你的那一点会被看见，
8: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
9: 再来一点点，
10: 一个笑会被看见，
11: 那一点会被。
12: 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 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抒发自己的心声？我们拭目以待。
4: 一点光照亮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我们刚刚讲认知性阅读，对不对？接下来第二种阅读叫做知识性阅读。这个知识性阅读的目的是什么？在拓展我们的见解。我们很容易被大学的科系给定型，可各位，我跟你讲哈，等你出了社会，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没有量级限制的竞赛，你知道吗？你只用你的科系去应对整个市局的变化，我跟你讲，就注定要被远远的抛在后头。所以今天我不管你是念文的，不管你是念商的，不管你是念理科的都好，各位，你一定要用阅读来当你的杂学资料库，做跨领域的阅读。这个就是我这边提到的知识性阅读，拓展知识。好，有哪些类型的书适合你读呢？好，比方我下面举几个例子给你。好，有一本叫《说理》，好，这本很棒啊，这本看了之后你的逻辑会非常好，好，而且它甚至是哈佛大学的指定读物。但你不要一听到哈佛大学指定读物就觉得很难，没有没有，它写的清晰好懂，好吧。好，第二本书，好，它算是社会科学里面很有名的一本书，叫做《影响力》。好，这本书我等一下还会举它的故事跟例子。这本书我觉得是你此生必读，因为我们生活当中一定会需要用到沟通或去说服别人。你读了这本书，你沟通说服的技能就完全怎么样嘞？不一样等级。好，再来第三个叫好好说话。你有发现有些人能力很强哦，在职场上有些人能力很强哦，可是你就是没有那么喜欢跟他相处，为什么？他不会讲话嘛，对不对？所以锻炼说话能力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咯。好，所以我推荐这三本书给你，好吧。好，最后一种三性阅读法，最后一种我们叫做娱乐性阅读。这个应该不用我多做解释吧，这个我相信应该是大家自己都能理解的。比方像什么嘞？漫画、小说、休闲杂志都算是这种。我常常跑很多学校演讲嘛，那每次跑学校演讲都问同学说，来来来，有没有每个礼拜有在读课外书的举手。我跟你讲，大概十分之一不到，硕果仅存，对吧？然后我就问那些同学啊，说很棒哦，你有在阅读哦，那请问你大概都读什么书呢？就答案不外乎就是漫画、小说、休闲杂志。当然读这些好不好？好。可是就像我们吃饭，你不能偏食啊，你的营养要摄取均衡啊。所以如果你只读娱乐性阅读，你的提升速度一定没那么快。所以各位，这三种阅读是我们在阅读的时候特别重要的，它就像是我们在摄取蛋白质、淀粉，有没有？好，然后怎么样嘞？好，纤维是一样的一个概念。讲完三性选书法之后，来，我们现在要提升了，对不对？来，接下来我们要来做跨领域阅读。请你先抛开你大学的科系，管你念文科，你不要觉得自己是文科的，读理科的、读数学的类型书就不喜欢，你也不要觉得你是读理科的，你对文学的书就是一窍不通，不要给自己设限。所以接下来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个秘诀，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领域的书是你此生一定要读的？当你只要一读，你会发现你的认知会轻轻松松赢过周遭90%的人以上，就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好吧？好，这个叫什么呢？我把它叫做七大领域阅读。好，七大领域阅读。好，首先第一个领域，经济学。那你为什么一定要了解经济学书呢？因为它跟你的钱最有直接的相关嘛，对不对？你想嘛，最近这几年不是通膨很严重，

好，所以美国干嘛狂升息？那请问一下各位，升息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很多人一看到，哎呦，升息好可怕哦！哎呦，我这个通膨好可怕哦！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各位，当你对于经济学一窍不通的时候，你就会永远活在恐惧之中，然后恐惧会让一个人更加的畏首畏尾，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了解经济学嘛，你要了解经济学的运作，也就是钱的流向，它会怎么来，怎么去。这时候资金部位会流到哪一个投资的工具跟标的，你要看懂这个的流动。经济学就是在谈这件事情啊。那当然经济学书要难很难，但我不是叫你去读什么大学的那些教科用书，那个我也看不懂啊。但是我们可以从经济学挑最有趣、最简单、最好懂的来读嘛。下面两本推荐给你，一本叫做《经济学的思考方式》，一本叫做《五分钟商学院》。两本我都读过，读完了，诶，你至少对经济学有一点点想法。你要知道哈，我们阅读为了不是成为专家，我们为了是追求什么？我们要成为一个通才，我们要成为一个通才，好不好？好，再来下一个必读的是什么？来，下一个我跟你讲，必读的叫做心理学啊。我跟你讲，听众朋友，读心理学是 CP 值最高的事，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看我们的科技变化很快的嘞，我们的科技基本上你很难追得上，对吧？可是心理学从人是原始人到古人到中世纪到现代，我跟你讲，人的心基本上不太会变，人性基本上不太会变。所以你知道吗，你读心理学你就是完全贯通古今，博通东西啊。所以心理学我个人觉得是最划算 CP 值最高的一个领域，必读啊。那当然心理学很多的书啊，好，这边推荐两本我觉得蛮适合大家看的。好，一个是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好，另外一个是二十位心理学大师人生必修课。那当然啊各位，我说的也只是一个参考。好，来，再来第三个国学常识。不是因为我是国文系哈，才说你要念国文啊，你要读古文啊，你要读经典，不是啊。为什么国学常识、国学类型、文学类的书籍的书要读呢？很简单，因为这些很多东西叫做经典。经典的意义就是，不管时间怎么样的演进，不管时间怎么样的一个变迁，他们永远都可以经历时间的考验，流传下来。我们现在读到这些东西，就是它通过时间的考验，不值得读吗？当然超级值得读啊。你不想要知道这些通过时间考验的书他们长什么样子吗？里面有哪些智慧可以为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国学常识，对吧？当然有些经典的书不是那么好读啦，所以这时候你可以去读一些怎么样呢？我觉得这种书叫做文谱类的书，就是他把这些经典在拆解，再把这些经典用现代口语的方式来做诠释，我觉得这个可以作为我们来阅读经典一个入门书。好，下面我推两本书啊，两位作者都是我的好朋友。好，一个是厌世国文老师，好，他要写一本叫《厌世读论语》。论语整本叫你读，你一定觉得很痛苦，但是你如果读这本《厌世读论语》，你就会觉得哎呦很有趣很有意思啊。好，另外一位好是杨梅老师，好，他有一本书叫《上一堂人生国文课》，里面介绍了非常多历代的经典古典文学，写得非常有意思，而且结合电影跟戏剧，好不好？好，这是第三类我觉得大家必读的书。 OK， 好，再来第四个跟大家分享，叫做沟通技巧。好，叫做沟通技巧。什么叫做沟通技巧？好，很简单，它就是让你在人际应对上，你知道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该说，但是该说的话要怎么说对方才听得进去，就是这样。很多人觉得，哎呀，你有没有发现，我觉得有些人他会有一个盲点，就是他会说，哎，抱歉哦，你知道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对不对？用说话直来掩盖自己没有在沟通上的精进，这个我觉得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沟通技巧书我觉得是非读不可，介绍大家两本书，如何改变一个人跟非暴力沟通。好，接下来下一个我要来介绍一个叫逻辑学。逻辑学，各位你有发现近几年来有一个词出现了，叫媒体试读。什么叫媒体试读？
就是你要去判断哪些媒体的话可信，哪些新闻是假消息，对不对 ？OK， 好，那姑且我们不谈媒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把解决的方案回归到我们自己。你要去辨析哪些人是讲真的，哪些人是在胡说八道，怎么办？很简单呐、你要会逻辑思考啊。逻辑思考的书要不要看？要。来推荐你两本，一本我前面有介绍到叫做《说理》，另外一本叫做《反制》，都非常好看。但我也必须很诚实告诉大家，逻辑思考的书要慢慢读，最好读一读，停顿一下，想一想。你不要想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各位，到最后你真的只剩一口气，因为很难读，不容易啊，要慢慢理解。OK， 好，再来第六类型的书呢，各位非常务实啊，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机会，你知道吗？2023年啊，有做了一份调查，好，针对男生、女生最向往的前五名的职业，其中有一个职业，好，有几个职业都重复出现，怎么样呢？小编或成为 YouTuber， 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自媒体时代来临了，啊，已经来临很久了啦。所以你要不要读一些自媒体的书？当然要啊。所以自媒体的书哈，我推荐了三本给你：个人品牌获利啊，唱完艺人公司，还有故事课。好，个人品牌获利是我的好朋友李洛克写的。好，唱完艺人公司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前辈，好，余维畅唱歌写的。故事课好是我的人生导师许荣哲老师写的。我觉得基本上你这三本书读透彻之后，你对于个人品牌的经营就会有一定的认知跟高度喽。好，再来第七个叫做人生经验。人生经验书啊，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大家看。好，老妪能解啊。好，老妪能解，你任何年龄看都非常适合。为什么？读书最划算的事是什么？我们每个人啊，都只有一次的人生嘛，活完就没了。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读书可以让你活过好几个人的人生啊。我常常觉得啊，愿意写书的作者都绝对是佛心来着。写书是一个非常耗脑力、非常耗时间、非常耗精力，而且要把你一生的智慧集结进去的。所以你看，人家那么佛心，把他的人生智慧都集结成一本书，你还不给他看报，对不对？好，所以关于人生智慧书，我推荐这几本啊。好，人生录影啊，是我的好朋友杨思棒医生写的。好，艺人创富是我刚刚前面提到余维畅唱歌写的。内在原理好，是我好朋友艾瑞克所写的。好，这几本书我觉得哈，他们都让我看到人生更远更高的地方，以及另外一种我没有想到的境界。这个就是人生经历。这个就是人生经验。好，最后一个原则啊，要给大家。我们讲了两个选书方式哈，第三个我们来提一个选书的原则，叫 Tips 原则。这个就不是我提出来的啊，这个是我从樊登啊，他有一本书叫做《读懂一本书》啊，《读懂一本书》这里面看来，我觉得好棒哦，分享给大家。什么叫 Tips 原则呢？基本上它是由四个英文字组成，各取其字首，变成是 Tips 啊样的缩写。首先第一个叫 tools， 工具，就是这本书它能不能教你一套方法跟工具。比方你想学表达，这本书能不能教你表达技巧？你想学写作，这本书有没有给你系统化的方式？哦，这个很重要哦。哦，这个就是工具取向。第二个啊，叫做 ideas， 这本书能不能给你新的理念？能不能给你启发新的想法？你如果读了一本书，发现这里面想法你都知道，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小心喽。这时候我们可能陷入了阅读的同温层，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他可能喜欢看一些心灵励志的书，不是心灵励志的书不好哦，而是当你只沉潜在心灵励志的书，你没有去找一些工具化、系统化书来读，你就会怎么样呢？只停留在心灵励志的这样的一个层次里面，对不对？实践跟方法少了一点。好好，再来第三个叫做实用性，就这本书读了之后，诶，它能不能用在你的生活？如果这本书它没有办法用在你的生活，那你读这本书它的 CP 值会稍微低一点点。当然啦，不是每一本书都一定要实用在生活，不过这可以作为一个你选书的取向。好，最后一个好叫做科学性。所谓科学性是这本书作者所提出来的理论跟方法
它能够经过科学论据以及科学的这个检验。

0: 验吗？还是它只是作者觉得、作者认为这种自我主观或自我感觉良好的书呢？所以科学性的验证也可以帮助我们来推判一本书它值不值得读。
1: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灾避难首先，防灾包一定要准备。灾难时能存活三天，获救几率就能大幅增加。一定要准备三天份的粮食、饮水、卫生纸、常备药物、消毒酒精、哨子、行动电源、纸本地图、手电筒、瑞士刀、雨衣、保暖衣物，还有防灾小手册哦，并且放在顺手好拿的地方。临时有准备，灾时不担心。即刻下载物资清单，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第二个主题叫做什么呢？如何精准阅读。我跟大家分享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我们要先建立阅读的习惯。什么叫建立阅读习惯？很多人阅读是这样，明天我一定要给他读报，然后明天你很认真去阅读，哇塞，读了3个小时的书，对不对？后天你觉得哎还是蛮来劲的啊，读了1个小时，到了大后天你觉得有点疲惫啊，休息一下好了，不读了，然后之后你就再也没碰书了，这很可惜。很多人都是用暴冲式的方式，然后很快就没力了。那我们要怎么办？各位，我跟你讲，我们阅读啊，跟你分享一个概念，我们要保持阅读饥渴症。这也不是我提出来的，这个概念我是从下面这本书叫彭小六好他的适合任何人的洋葱阅读法读到的。你要让自己保持阅读饥渴症，不要读太多一开始啊。所以你可以怎么做？第一周，从明天开始，你给你这个目标，每天阅读5分钟，维持一个礼拜，每天只能读5分钟哦。好，你读到5分钟，就算你觉得欲罢不能还想读，不行，你要把书盖起来，好不好？你一定要做这件事。OK， 你不要一直读。好了，第二个礼拜了，你已经有点怎么样，按耐不住了，你觉得读5分钟真的不过瘾啊，我明明可以轻轻松松读10分钟。OK， 第二个周开放，你可以读10分钟，但一样啊。10分钟时间一到，立刻把书盖起来，不准再读，好不好？你就是要这样子，让自己有一点怎么样嘞？啊，正要过瘾，结果就怎么样？好，就不能再读下去，你才会更想读。这跟什么原理一样？跟我们打手游一样嘛。这个就是一个很厉害，让人行为上瘾的方式。同样，我们要把手机行为上瘾的方式移植到阅读。所以你不要一次读太多，你一次就读5分钟、10分钟，按耐不住，下礼拜再慢慢增加。好不好？这个就是所谓的让自己产生阅读饥渴症，这一招超级好用，任何不爱阅读的人用了这一招都回不去了。来，刚才我们讲到一个概念，我说每天先读5分钟，可能会想说，欧阳老师，5分钟是能读什么鬼？能读什么东西？来，千万不要小看每天读5分钟，人的阅读速度大概1秒可以读10个字，60秒大概可以读600个字，300秒

0: 秒，也就是五分钟，可以读三千个字。所以每天五分钟，你读三千个字，对不对？好，接下来哦，来我们算一下哈，一本书要出大概平均七万字，也就是说，你读完一天，你每天只读五分钟，你读完这本书大概要花23天。哎呦，23天，我们再放大一点，你一年可以读多少？每天读五分钟，理论上你一年可以读16本。所以千万不要小看每天读五分钟的力量，好不好？这个力量累积起来啊，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哦。我们第二个概念叫什么呢？我把它叫做大局阅读法。很多人在阅读的时候都有一个迷思，觉得什么叫做阅读？打开一本书，从第一页、第二页读到300多页、400多页，一页一页慢慢读，对不对？很多人都喜欢这样读。那他可能就读着读着就发现，哎呦，这本书不是我想要的。读着读着就觉得好累哦，就放弃了。我们可以怎么读？这个叫大局阅读。来，第一件事情，我在书店怎么挑一本书，怎么读一本书？我会先看这本书的封底。你要用编辑的思维来读书啊！编辑怎么编一本书？他一定会把这本书最精华、最吸引人的故事，然后最直击灵魂的问题写在封底，对吧？所以你拿到一本书，直接把它翻到封底来看就对了。因为封底，因为写这本书在讲什么主题，在解决什么问题啊，然后提出哪些核心概念。对吧？好，所以封底。我举例，我刚刚前面不是讲了一个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吗？我一打开看封底，我就发现，哎，很有趣哦。他在告诉你什么？我们需要最低薪资保障吗？哎，政府该提供失业补助吗？从经济学的角度，他们会怎么看待事情呢？所以经济学家的思考方式跟我们一般人的情理判断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样的哦。我一看，哎呀，这本书有意思，读了。OK， 这第一步哦。那我们第二步呢？跟我们第二步叫做目录。很多人不看目录，觉得目录是废话。错，目录是这本书最重要的关键。为什么？因为目录就是这本书的主干，就是这本书它梳理论点的方式，对吧？大部分组成书的目录啊，不外乎这三种方式。第一个叫做条列式。好，条列式呢，就是它没有什么核心架构，它就写很多的问题，介绍很多的概念。那这种书呢，它的阅读策略很简单，跳着读，挑你喜欢看的来读，对不对？你不需要从头到尾一字不漏读嘛。比方我介绍这几本书，以小成大、变富，还有思考的艺术，都很适合这样读啊，条列式目录。第二种目录叫口诀式，很多国外书都喜欢用口诀式，把它变成是一个英文单字。就像我刚刚前面不是有讲到一个啊，有讲到一个 tips 原则吗？很多书也喜欢这样设计啊。好，年历如何改变一个人啊？他把里面的口诀设计成叫 reduce， 好，要告诉你说减少阻力，然后把 R 拆开，把 E 拆开，变成了每一章节的概念。你一看就知道哦，这口诀式。那口诀式你适合怎么读？你就要以单位章节为单位来读了。因为它大概会分5到6个章节 ，OK。好，最后一种叫做步骤式。步骤式这类型的书就是属于工具书，要教你一个方法，教会你一个技巧。那这种书呢，你就不能跳读哦，你就必须要一字不漏从头开始读，对吧？所以你有没有抓到一个关键？各位听众朋友，在决定怎么读这本书之前，你要先看目录。基本上你看完目录，再决定你的阅读策略，这才是正确的。好，这个方法好分享给你，这是第二步骤。好，接下来第三步骤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叫做读作者的自序。欸，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有读作者自序的习惯吗？自序常常会写出作者在写这本书的动机，还会把这本书的核心概念以及总结归纳写进去。有时候你光读完作者自序，基本上这本书你大概理解了一半，就是这么神奇。所以作者自序是你第三个要读的。好，最后一个，好，最后一个叫做跳章节。好，如果这本书你发现就像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条列式的结构，啊，或者是口诀式的结构，这时候你就可以勇敢的跳章节，先挑你有兴趣的读。好，先挑你有兴趣的读，把你最需要的那一块补起来。OK， 好，各位，以上啊这四个步骤就是我今天要跟你分享很重要的阅读策略，叫做大局阅读法。好，叫大局阅读法。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第三个方法。好，第三个方法， 它的威力强大到你无法想象啊，好不好？我在阅读的时候会怎么读？我会准备三种颜色的原子笔，然后这三种啊，你要什么颜色都可以，凭你的喜好。那我个人习惯是准备蓝笔、黑笔跟红笔。然后我在读书的时候我会怎么读？就是当我读到某一个新概念，我觉得这概念太棒了，太有意思了，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我就会用蓝笔直接在书上复述一次那个概念，但是不是抄，是用我自己的理解方式去转述重述这个概念。好，这个叫蓝笔，就像写笔记，用你自己的话来讲，这个概念才会变你的。第二个叫黑笔啊，黑笔，黑笔拿来干嘛呢？我读到这个概念，我觉得这句话很棒，我就用黑笔去写下，诶，我想到跟我有关的生活经验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生命的故事，这个叫黑笔，好不好？这样做的目的什么呢？就是让你的生命经验跟这本书的概念跟智慧做一个连结，让这本书的概念为你所用。好，再来第三个叫做红笔。红笔做什么用呢？很简单，你读到一个方法或读到了一个行动方案，你可以怎么做？用红笔在旁边写上你觉得之后可以怎么样运用在你的生活当中。这个叫做把书里读到的知识化为行动，对不对？我跟你讲，很多人常会怎么样嘞？就是读了很多书，知道了很多道理，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为什么？他没有把书里的知识化为行动嘛，对吧？但我们都不会是这种人嘛。好，所以这个很重要哈，蓝笔、黑笔、红笔直接写在书上。所以你有跟图书馆借书的习惯很好，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就让你养成第二个习惯，买书的习惯。一开始不用多嘛，每个月怎么样买一本书就好，你至少可以从一个月买一本新书开始，你就可以很自在的在这本书里做三色批注法。我举一个实际案例，我刚刚前面不是有讲到一本书，说你此生必读吗？哦，当然我知道我今天介绍此生必读的书有很多啦，但这本书真的你一定要读啦，好，叫做《影响力》，对不对？来，《影响力》这本书，这本书我读完我觉得欲罢不能，因为这本书介绍了人的六个心理行为的法则。好，所以你要去影响他们，你要去说服他们，你就要知道他们的人性是什么。好，来，《影响力》这本书呢，介绍一个概念，我觉得很棒，叫做互惠原理。什么叫互惠原理？就是我对你好，你也会想要对我好，这个是人性最基本的关键。因为所有背叛的人最后怎么样呢？大家都不会想跟他合作，对吧？所以互惠才是人生存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但是互惠原理这很简单嘛，但它有一个变化形态，叫做互惠式让步。什么叫互惠式让步？你看，我用蓝笔重述在书上，好，我就原封不动的转给你看，对吧？我那时候读到互惠式让步，我就这样写，我说哦，互惠式让步就是提出一个大要求，目的是让对方拒绝，当对方拒绝了，他会觉得对你有一点不好意思，所以这时候你再提一个小要求，他答应的机会就很高，有没有？哦，我一听到这概念，如获至宝啊，如获至宝啊！好，所以呢，写了这概念之后，我就开始回想，我生活中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呢？慢慢的，你一时没想到没有关系，等你突然哪天在生活中遇到，突然想到这就是书中哪个概念的时候，再跑回书上去写。对不对？我就想到我生活中发生一件事。有一次我要买一个手机的充电线，好，然后我就看到店家的门口，好，他贴着那个扛棒，好，就写怎么样嘞？哦，手机充电线一条99，我说好便宜啊，拿了一条去结账。这个店员小姐她就跟我说，哎，先生，哎，这个99的比较容易坏，而且充的比较慢，你要不要考虑用原厂的？我说原厂的是多少钱啊？她说原厂的一条499。我想，哇塞，5倍啊！我预算没那么高，我本来就只打算100块简单解决，所以我就拒绝他说：“哎，小姐不用了，500块太贵了啦，啊，499太贵了啦。”这个小姐看起来有点怅然若失，好不好？好，但是呢，她随即精神一振，啊，又是笑容满面的跟我说：“那先生，不然这样好不好？就是我们有卖一条副厂的，它的性能跟原厂差不多，充电速度我觉得也很好。那这一条呢，199而已。”各位，你猜猜最后我带哪一条手机充电线回家？199的，你知道吗？现在我看到这条手机充电线，这个互惠式让步的概念又在我脑中清晰的浮现了。 你看，这不就是阅读好玩的地方吗？对不对？把你读到的东西在生活中印证嘛，你就会有新的收获跟发现了，不是吗？好，再来第三个，学到了也被人家拐到了，这时候当然这个学费不要白缴，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化为我们的技能。所以我立刻就在书上写，诶，我知道怎么运用呢，我就发现以后我在跟别人沟通时候谈价开条件，先提一个大要求，不要怕被拒绝，因为我就是要给他拒绝。拒绝之后你再提一个次要求，往往对方答应的几率会提高非常多。这就是阅读最有乐趣的事情。好，这就是阅读最有乐趣的一个事情。
1: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2: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啦齁。
3: 那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吼，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竟说自己是不听话、叛逆的记者。
1: 我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十年来，报道者全心全意只做调查和深度报道。
0: 当年何妈妈没有让你去念五专第一志愿，而是鼓励你去念板桥高中。
1: 妈妈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教会我阅读是美好的事，文字是有力量的。
0: 哇，荣幸的阅读量好大哦。
1: 这堆是对我有影响力的报道文学，这堆是我的床头书，请到名人书房跟我一起享受阅读。
2: 好，来，我们再回顾一下，刚才我们在如何精准阅读，我们聊到了三个概念。第一个叫做阅读饥渴症，有没有？一个礼拜先维持5分钟阅读，慢慢增加，不要太多。第二个呢，叫做大局阅读法，你不要一字不漏从前面开始读呗，对不对？先看封底，再看目录，然后你再去判断哪些地方该怎么读，对不对？好，最后一个叫做三色批注法，准备3种颜色笔，直接给它写书上。OK， 好，基本上你会第二趴，你会发现你阅读的效能比起自己以前提升，至少提升一半以上，还不够。你这样做基本上已经赢过70%的人，但还不够。好，我们第三个要干嘛呢？阅读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输入，但是如果要变成一个厉害的人，你要输出。什么叫输出？说跟写。说跟写，我们该怎么做阅读输出啊？不是只是跟人家比赛说，哎呀，我今年读了几百本啊，对不对？人家问你说啊，那里面讲什么？又讲不出来。不是，我们不要做这种人，我们要做一个随时有办法跟大家聊。

你就把它写在小卡片上，写久了之后再去做一个归纳整理，然后你就赫然发现一件事情，每个领域它都有一些共通的基础概念。那我们在做阅读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把这些领域的概念收集起来，让你成为这个领域看起来的行家。我们都在干这件事。我举一个例子，比方你知道时间管理很重要，所以你这时候可以怎么做？主题式阅读，你去找坊间十本在谈时间管理啊，最畅销然后最好读的找过来，然后读完之后你开始做一件事，这十本书谈时间管理里面有没有哪些词哪些概念重复出现，你把它收集起来。关于时间管理的书一定会提到几个概念，番茄钟，对不对？要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以25分钟为一个单位，一到25分钟强迫自己休息5分钟，然后再做25分钟，这个叫番茄钟。然后再来，时间管理一定会提到一个概念叫吃青蛙，不是真的叫你抓一只青蛙开始吃，多恶心，而是怎么样呢？吃青蛙概念就是先把最烦最不想做的事情做完，你接下来这一天你都会觉得神清气爽，而且速度会越来越快，绝对不能把最不想做的事情往后摆，不行，这个叫吃青蛙，对不对？你这样做是不是时间管理全部都在你的涉及范围里面了？是啊，概念卡片库。 OK， 好，接下来各位，接下来第二个康乃尔笔记法。到底康乃尔笔记法在干什么？好，康乃尔笔记法很简单，你拿一张白纸可以做了，你把它画成四格，分成上中左边跟右边还有下半栏，对吧？那上半栏叫做主题区，左边叫做提问区，右边叫笔记区，下面叫做总结区。所以你在读一本书或你在上一门课的时候，你可以先把主题写在最上面，接着开始条列式的笔记写在右边， OK， 然后回去之后开始做一件事情，看条列区的这些笔记栏之后，自己出问题给自己，写在左半栏的提问区。等做完这件事之后，最后在总结区写下你的结论。各位，你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吗？这个就是老师的概念啊。你有发现为什么老师他有办法他在那一行变最厉害，他有办法在那个科目变最厉害？很简单啊，因为他们要出段考考题啊，对不对？出段考考题不就是把这些知识概念做提问吗？所以当你用当老师的概念来读书，对自己提问，将来你在复习笔记的时候，你就把笔记区遮起来嘛，然后看提问区的问题考自己嘛，然后右边就变成答案嘛，你如果说不出来再稍微眯一下看一下，你如果说得出来，你就会很有成就感，对不对？来，实际的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啊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就是刘轩的《不败学习力》。我们假设读完了这本《不败学习力》之后，我们用康乃尔笔记法来做会长什么样子？主题区不败学习力，对不对？好，再来笔记区，我在读的时候罗列这些重点啊，比方抽认卡该怎么做，康乃尔笔记法该怎么做，手写笔记的好处是什么。好，然后接下来呢，笔记区做完，我回头来考考自己，来设计几个提问，我的提问区是不是就可以写在旁边，对不对？什么叫康乃尔笔记啊？什么叫做这个抽认卡啊？对不对？考自己。最后我做了一个结论，叫做间隔式提取能强化记忆，而且写完笔记要做提问。你看康乃尔笔记法你听了那么久，你是不是今天这个直播这个节目一次搞懂，对不对？好，这个叫做康乃尔笔记第二招，我觉得非常有用的。好，再来，我们刚刚讲了概念卡片以及笔记之后，来第三招，你要把阅读变成是一种再创作。笔记有点像这个附送，但是阅读它其实是一种再创作。我们怎么做到呢？很简单，你要写读书心得，你要会写读书心得才能够真正把这本书内化到自己身上。可是你回想一下，小时候我们写读书心得常常是怎么干的？我看到很多这个小朋友在写读书心得怎么样呢？基本上就是文抄功，对不对？看一下这个作者介绍啊，抄几句啊，看一下目录抄几句，看一下封底抄几句，读书心得完成。各位，这个叫自欺欺人。为什么？他没有经过你的消化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来学一个

解读书心得的方法，好，保证你在其他地方没有听过。这个方法也是我自己很爱用的做法。好，这个方法叫什么呢？这个方法叫做金字塔架构。我现在写读书心得还是这样写哦。你可以看到哈，我定期大概每个礼拜至少会写一篇读书心得。好，至少会写一篇啊，读书推荐分享给大家。好，什么叫金字塔架构？我们先来记这四个。第一个 story， 用故事来作为一个开场。你在写读书心得，切记千万不要在开头就写啊，我昨天读了一本书，书名叫做《不败学习力》。我今天读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原子习惯》，作者是巴巴巴，我觉得很好看。基本上写这样读书心得都没有人会想看，因为很无聊，好不好？好，因为很无聊。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写？我们一开始可以先用一个 story 来带路，因为人喜欢听故事，人讨厌说道理，所以你先给大家一个情境，这个情境是为了要带路这本书，好不好？这个情境跟读者听众越接近越好，我都常这么干的。好，再来第二个概念叫 complication。 好， complication 呢，啊，翻译成中文就是冲突。就在前面那个故事，它里面有一个冲突，有一个困境要解决的。OK， 好，你要把这个 complication 给它带出来。好，带出来之后呢，来第三个步骤叫 question， 你要提出一个核心问题。记住哦，提问题很重要。为什么呢？我们在写作上，你要不断的对读者提问，因为人在被提问的时候，他的注意力才会集中，他才会去思考。所以这时候我会提一个 question， 来帮助读者聚焦思考。最后一个我们叫什么呢？叫 answer。answer 就解答。那这个解答很简单，就是你把书里的一些你读到很棒的概念作为前面 question 的一个解答，好不好？所以我会用这本书里面的一些核心概念来当作是对前面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这样可以理解啊，来再帮大家复习一次啊。story 故事， complication 冲突， question 问题， answer 解答。好，理论上是这样子做。当然你写熟了之后，你说老师，我这个架构一定要 SCQA 吗？我可不可以 QACS？ 也可以，你可以去尝试看看。但我就是先给你一个既定的模组，好，让你有迹可循嘛，对不对？好，来，再来往下看下去，往下看下去。那我举个例子好不好？有一本书啊，我跟你讲，这两年啊卖翻了，卖得非常好，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叫做《原子习惯》，对吧？好，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很棒的概念我跟大家分享，叫做习惯堆叠。为什么很多人啊每年年初的时候都在励志，然后呢年底的时候就默默遗忘这件事？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养成习惯。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养成习惯呢？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这一招叫习惯堆叠。什么叫习惯堆叠？原子习惯告诉你，你要养成一个新的习惯，你要先把它接在旧有的习惯后面。所以你在设定习惯的时候，你要这么设定：我做完某一件事情之后，我会执行一个新的习惯。比方你今天听完，你觉得阅读真的太重要了，我也要开始阅读。你定的习惯不能是从明天开始我每天要阅读五分钟，即便这样你都很容易失败。你要定的习惯是什么？你要前面先接一个你每天本来就会做的事啊，你可能可以接说啊，每天我洗完澡之后我要阅读五分钟，这样达成几率比较高，除非你当天不洗澡，好不好？好，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就会让这个新习惯它接在旧习惯，它会变成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啊。这一招我跟你讲超棒。原子习惯整本书你没看过，但这一招你学起来，我觉得你习惯养成的成功率就会高出一半以上了。我觉得这本书好有 feel， 我想要把它内化成我的文章，我怎么做？来，我就可以这样做 SCQA 套进去啊。所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靠意志力养成习惯的人都失败了，这是我的标题。你看我一开始故事怎么写哈？我一开始故事我就举一个例子，我说很多人问我说，哎，欧阳老师你怎么有办法天天写作，好累啊，好难啊，他做不到。所以他遇到的 complication 冲突就是他觉得自己没时间写。但是我要提出一个非常直击灵魂的问题啊，叩问灵魂的问题啊，我说要如何养成习惯？为什么有些人养成习惯会失败，有些人养成习惯就是可以一直成功？出在什么呢？你不要靠意志力啊，因为人的意志力是有限的啊，你意志力消磨完就没啦。
而意志力通常你

一天工作完就没了，就所剩无几了。所以你要靠什么呢？你要靠原子习惯里面教的习惯堆叠，你才会成功啊，对不对？各位，你看，我们这样子来编排自己的读书心得，或是推荐书的心得，是不是就容易很多？所以我想送大家一句话啦，好，这句话对我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阅读以前我们都说，哎呀，怡情养性啊，腹有诗书气自华，听起来很美好，但是对人性的诱因不足，对不对？因为你看不到，看不到东西，你不会想去做。如果是什么让你决定今天听完这场直播讲座之后，你愿意采取行动去阅读，我想应该会是这一句话：阅读是用最小的成本创造我们人生的最大可能性。我自己走过阅读的这一招，我完全感受到阅读它强大的复利的效应。好，所以今天在这边也很无私的分享，告诉大家，只要你这样做，就可以让你的阅读的飞轮不断的滚动起来，它会为你的人生带来无限的可能。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在这个手机不离身的时代，我们每一天传送的这个无数则的讯息，里面可以聊天，包括谈感情、借钱、谈工作，这些看似非常平常的对话记录，其实有可能在关键时刻都变成了法律的证据。很多人都觉得说，我只要删掉讯息，那就没事的。事实上，截图都有可能可以上法院哦。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律师吴伯庆吴律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下一位，这是我们的律师钟一婷，一婷。
2: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刚刚提到现在是手机的年代，所以大家现在不太擅长讲电话，全部传讯息、传贴图，所以里面可能讯息量颇大的。好，所以我来请教一下吴律师，有没有遇过这种民众拿着手机截图说，你看你看，吴律师你可以看，对方有承认说他欠我钱。好，他说我会还，像这个截图我应该可以告他吧，可以吗？
1: 我们真的很常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当然我们在判断说实际上面到底有没有构成这个借贷的这种状况，我们都会把握一个原则啦，我们就是把人事实地物把它都看看有没有都符合相关的这个状况。好像人我们可能说谁跟谁借，时比如说像什么时候借的，地是什么，在什么地点借，什么地点给钱出去，或者是说透过什么方式把钱把它给出去，地可能人事实地物，那我们可能就是看说实际上面来说他给多少，那最后还会去确认说实际上面他们在为了这个借钱事情他们可能讨论的状况是什么。我们把它凑齐这些要件之后呢，如果说在对话记录可以呈现出来说这些人事实地物的要件有，我们可能就可以说他们可能是存在这个所谓的借贷的合意跟这个借贷的金钱的交付，那可能就可以把这个 LINE 的对话记录把保存下来之后呢，然后把它作为一个呈堂供证给法院去判断说是不是有这个借贷关系，然后我还没有拿到我这个欠款的部分这样子。
0: 所以现在真的可以截图了，
1: 对，
0: 是不是？你收回也来不及了，我已经截图了，是不是这样？好，来请教一下依婷，在法庭的诉讼当中，一张讯息的截图是否被采信的关键有哪些重点？
2: 因为通常一张截图，其实法官也不是这个对话的当事人，他有时候其实也很难判断说这个对话记录是不是伪造或变造的。
0: 对，
2: 所以如果我们要判断说一张截图是否是真实的话，我们其实都会去尽量提供非常完整连续的对话记录，而不是说只有单方面一张截图而已。像是可能假设同一天的话，我可能就是连续的截了好几张，可能5到10张，然后也可以清楚的去辨识说这个对话者可能他的名字啊、他们的图像啊，去确认说，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新创的账号，还是真的是他们平常有在惯用的这一个账号？那如果真的对方还是质疑说这个对话记录可能是伪造、变造，或是他根本没有看过的话，那法官就会要求说，那干脆就是如果你这个对话在你的手机里面或是在电脑里面，那我们下次就是开庭的时候就直接勘验这个通讯软体。那你因为只要在 LINE 里面基本上有这个对话的话，就可以确认说是否是真实的嘛，或是他是不是另外我们，但是我们有遇过说真的自己创了一个账号给自己的，那种很极端的案件也有啦。但
0: 就是造假的概念，
2: 对，其实还是有。但是如果你法官可以这样子去滑，可能甚至滑到非常非常久以前都有这样子的对话记录的话，那它的可信性其实就会提高很多，
0: 对不对？不可能说什么昨天才
2: 新办的一个账号，
0: 然后才聊两句就被截图了，一定你过去5个月、3个月都跟他有在对话的这些内容通通都要被采证，对不对？
2: 是一个活人的账号，
0: 是个活人的账号。好，那我想要知道，就是像类似这种拿截图来告的这件事情，会不会法官在判断的时候有不一样的，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标准，会这样吗？
2: 目前法官还是会去看有没有完整连续啦。那不同的法官当然他的标准可能不一样，有些法官可能觉得我看了1-2张就可以了。但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对方有没有去争执这件事情。因为假设一张外遇的对话记录原告提出来好了，被告一定会觉得哇，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回应，那我就先无脑的说这东西是伪造，这东西是变造的。但如果对方提的对话记录，原告提的对话记录其实很完整，而且他除了有对话记录以外，他可能还有对方可 可能有牵手啊、接吻啊等等的这些照片，那法官就觉得说，那你被告就只是在浪费我法官的时间，你只是
0: 更气，
2: 对，更气。法官就会说，那你要去证明说，那为什么人家讲了这些东西可能是伪造、变造的？所以就反而把这个举证的责任可能又丢回去给被告身上。所以还是要看证据它有没有完整性，就是然后再结合其他辅助的证据来去一起做一个判断。
0: 好。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想把这个截图讯息当作是证据的话，有一些重点要特别注意，比如说时间节要完整可见哦，几月几号，对不对？好，还有几点，对话的脉络完整，那就是钟律师讲的哈，过去的三个月、五个月都有在对话，发话者身份清楚，就是不能造假啦。
2: 对。
0: 群组对话显示，哦，搞不好是群组里面的，对不对？群组的名称跟成员，这都可以找出来的。
2: 都可以。
0: 好，多页讯息编号连续，意思是一样的。
2: 对，就完整连续的
0: 对话。就完整的。好，这里有一个类似的范本，是不是？好，又有时间，然后又有名称，然后又有那个不是出生年月日，又有讨论的日期，然后又有长期的对话，
2: 对，
0: 这些就可以当作证据，对不对？
2: 是
0: 哦，大家要注意咯。好，但是你知道吗？现在我就是觉得哦，超生气的那个 LINE 啊，就是多收我好多钱。他说，如果你要收回讯息，他问你要不要付什么一个月168还是一年168这种费用，他就让你有这个功能。所以类似这样的状况，因为现在通讯软体都有讯息收回的功能，那如果对方收了收回，我还没有截图，那怎么办？我只能放弃吗？
1: 这个就会变成说有一点可惜，就是如果说已经有一个关键性的对话，然后没有截到，哦，那确实变成说实际上面在证明这件事情上面就会漏了一块。
0: 对，哦，
1: 那通常比如说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可能会建议当事人说，好，你就可以的再去把跟这件事情有关的事情
0: 再聊一下，
1: 哦，创造出你们在针对这件事情有再多讨论的这种情况，欸，哦，那也许就有机会再透过，欸，慢慢聊的过程中再把一些东西呈现出来，哦，把那个框架框出来之后，那或许那个也有帮助啦，就是趁那个时候再赶快解，哦，但如果已经有截到，然后对方是有收回的话，其实有一个地方可以注意的是，我们现在手机截图的时候它会有那个截图的时间，
0: 对，哦，
1: 比如说我们再把那个图片往上滑，就看到说我是在几年几月几日截图的，哦，那对方可能在那之后把它收回了，哦，但是他收回的时候呢，你再去截一张新的，哦，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说他是在这段期间才收回，所以证明说这句话原本是有在的，只是被他收回，那他去抗辩说，他没讲过那句话的那个可行性被法官采纳的这个程度可能就会下降很多，对，
0: 那所以重点还是截图嘛。
1: 对，一定要截图，这个其实蛮重要的
0: 了，一定要截到，
1: 看到重要的就要赶快截，
0: 因为现在都可以无痕收回，秒回、秒收回，很可怕，对不对？好，那这个请教一下，假设我是一个被公司压榨的小员工，主管一直要求我打完卡之后要继续加班，就是不付钱的意思嘛，

0: 我休假的时候也会传工作讯息给我，那我要怎么样留下证据来证明公司有违法呢？
1: 其实这种加班费的案件我们也遇到蛮多的，那要怎么证明说自己有在下班的时间还被主管有这样骚扰啊，然后增加工作的负担啊？那其实因为现在通讯软体很方便，他如果要下班或是假日的时候交办你事情，其实都还是会有一个记录在，要么就是传讯息，或是透过公司里面的可能 email 或是打电话给你，这些其实都还蛮好收证的，但问题是你要怎么证明说你为了完成这个工作，或是你实际加班花了多少的时间？那我们当然就是假设他完成这个工作，那你就传讯息把档案传给主管说啊，我已经做完了。那中间的这个他交办到你完成了这一个时间，基本上就是你的加班时数。那他其实也不会管你说啊，你中间会实际上出去玩啊，是跟朋友喝咖啡啊等等的。原则上我们就是去把这个前后的时间加总起来，其实就可以了。
0: OK， 好，为了求生存，现在维持基本的工作权利已经很辛苦了，但是在职场上还是有可能会遇到霸凌甚至是性骚扰的这一类案件，那在这一类案件当中对话记录是不是很关键？
2: 确实，在我们讲的所谓的职场的霸凌啊，或者说职场的性骚扰，或者说不是在职场的那相关的这种霸凌跟性骚扰案件，校园的也有，其实很多很多，那很多是透过对话的方式去做这样的一个骚扰的行为或者是霸凌的行为，那有没有这个对话做佐证其实就很关键。有些他如果是透过讯息的方式去传的话，那当然要赶快截图。那如果是透过口对口的这种对话的话，那可能就是要去比如说有没有录音啊，或者是说录影的方式把这些基证去把它收集起来。那这种是针对于说有对话类的这种的霸凌啊或者是骚扰类，建议都要做这样的一个基证的保存啊。但是因为现在比如说像霸凌这种案件好了，它其实有太阳很多，它还要配合着其他很多其他的市政啊，或者是说比如说电脑记录啦等等的，才要去办法确认说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存在。那其实有些时候有一些霸凌的太阳更特别，是比如说他们叫所谓的孤立霸凌好了，那一种可能就是变成说，可能他不是用讲话的方式，他是可能完全不跟他讲话，但他可能在透过这个孤立的方式，希望让这个人离开公司也好啦，或者是说让他在公司待得不好，所以他其实霸凌啊，还是说骚扰他，太阳现在很多。那如果说真的有涉及到对话，当然还是要赶快录音、录影保存记录下来，等于说让自己有一个至少有最基本的资料量，不会说我提出一个什么样的意见的时候，却没有证据去采信这样子。
0: 这很重要。好，很多企业会用公司内部网络或是自己的系统来做工作上的分配跟交流，但是通常入职的时候也会签署保密同意书或者是敬业禁止条款。假设这个我的长官用这个公司里面的网络内网好辱骂我，我会不会在保存通讯记录的同时犯法？
1: 这是完全不会的，就是有时候长官呢，或是可能公司的高层会用各种方式来吓阻你说，哎，你签了这个可能会违约，违约金很高哦，等等，来压下你去做收证跟提告的动作。但是刚刚提到那两份同意书，像是保密同意书，其实它的目的是在防止你可能知道了公司一些机密资料或是一些很内部的技术你外泄出去。但是你在公司收集主管骂你，这跟公司机密外泄或是技术外泄其实没有什么关联，所以这当然是你合法收证的权利。那刚刚提到敬业禁止的部分，也就是说假设你已经离职了，那你不能去从事同样类似的工作，那跟霸凌这东西能不能收证其实两者也完全没有关联，所以千万不要被公司内部啊主管那种吓阻性的那种文字，然后反而让你丧失了第一时间好好收证的权利。
0: 除了这些呢，我们这个还有很大宗的一个法律的部分，大家都有疑问的，就是有关于抓小王跟抓小三这个部分哈。所以这些收证也是对于很多原配来讲都是很困难的，但要怎么样做才不会踩到红线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最后就打下去，打了他。那他竟然回过头来，然后看着我，把我推开。嗯，他说：“你为什么可以打我？”嗯，三岁的小孩，
1: 三岁，
0: 我的童年，
1: 对，
0: 就是我爸爸打我们，我们就是对，绝对不可能反抗。
1: 对，
0: 那那个时候我才忽然想到说啊，我的女儿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且她有她自己的想法。
2: 会把钱花在小孩身上，
1: 对，
2: 或是把钱花在先生身上，
1: 对，
2: 但都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但其实我们要对自己舍得，嗯，我们才能够过上很开心的日子，然后才能够。

0: 够用最平静的心情、最快乐的态度去面对先生跟小孩。
1: 因为这个心结在我们中医的脉诊或者是气功上，它是有征兆的。比如说你把脉拔到哪里，你的脉是就有那种螺旋状的那种血流反应，我知道啊，这个气塞住了。哎，它等于说我们的情绪呢，它是会产生一个流体动力学的。

0: 好，抓，不管是抓小王还是抓小三啊，哈，对这个正宫来讲，对原配来讲，都是非常烦恼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哈，所以这种收证会不会也很容易踩到法律的红线呢？
1: 确实哦，因为在目前的台湾的法律哦，对于通奸除罪化之后啊，很多刑事以前能用的手段，其实现在都在收证上面不能用了，然后所以变成说原配他在收集相关证据的过程当中，他就比以前来得更辛苦哦。但有些时候，随着我们科技的这个发展，它可能也有一些新形态收证的太阳了。那我先讲一下风险的部分，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会去收集像对话记录的部分，那他可能遇到的是，比如说我偷看人家对话记录啦，我输入人家手机的密码去看他的邮件记录等等的，那它可能涉及到是所谓的妨害秘密的问题，或者是妨害电脑使用的问题。这个电脑指的是包含像手机这类的都算哦。那如果说是比如说像是我想要去捉奸哦，我想要去撞门哦，那他可能涉及到是，比如说，有没有侵入住居哦？那比如说，他有没有涉及到另外像是强制罪哦，不让人家走哦，那个强制罪的问题哦？所以其实有一些是在这个收证过程当中，大家要去留意到的是说，我有可能会因为我特定的一个行为，那刑事上面我可能会有一些处罚在。哦，那不是说每一件都会构成，但是可能自己还是要留意啦。那最近我们看到一些收证越来越兴起，传统可能有一些像有人找征信社啦，或者说有一些人他可能是他刚好拿到老公的一些对话记录，然后可能他就是电脑没关那一种的，哦，那一种传统我们还是很常见，但现在越来越兴起的是透过一些智慧家电，哦，我们讲的一些包含的有镜头啦，哦，有录影、录音功能的这一些设备。哦，然后去在一些场合去把这些记录去留存下来，很特别是我们之前就有看过或是听过，像是宠物摄影机，哦，宝宝摄影机啊，有些人他可能在做外遇行为，然后把人带回来的时候，他都没有发现说这个声音可能会被收录进去。哦，那之前又听到很特殊的是，比如说像扫地机器人，哦，现在有一些很高阶的扫地机器人，它有录音跟录影的功能，然后它把它架这个把它架在客厅，哦，它对着是可能对着门口。哦，对着沙发，它不是针对于直接对着浴室啦，哦，不是直接对着这个卧
0: 房门
1: 房
0: 口
1: 的，
0: 啊，
1: 对，它可能不是这种很比较相对隐私的场所，比较公开一点的，哦，然后到最后法院他可能是觉得说，那既然你是对着公场域来去做拍摄，或者是说我不是直接对这种很隐秘的场所来去做摄影的话，他认为说那这也不涉及到这个所谓的妨碍秘密的问题，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有正当理由哦，不然其实有些时候私场域的收证没那么好收证啊哦，所以现在可能在智慧家电上面，大家其实也要去留心说，有一些家电很方便没错，但是它有可能在哪一天被用在一些比较特殊的用途上面，确实是会比较让人家觉得说，没有想到它有这样的一个使用方式这样子。
0: 我是真的没有考虑过扫地机器人，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好，可是如果家里要用扫地机器人，最好就是选这个高阶一点的，有录音录影功能的，说不定有意外的惊喜惊吓。好，惊吓。好，原配真的太难了。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新闻，里面有提到说，正宫觉得说明明犯错的不是我，哈，但是我去抓外遇，我可能偷装了一些什么监视器之类的，哈，结果被抓到还要被罚，甚至有证据也没有什么用，所以干脆来个鱼死网破好了，就把小三的资讯公布在网路上，大家一起社会性死亡，这个可以吗？
2: 当然不行。对，刚刚提到说正宫的权益，其实，
0: 伤害配偶权。
2: 对，侵害配偶权，虽然他有这个权利，但是真的侵害发生了就是发生，然后他有时候想要就是申冤，可能也除了透过司法途径的话，可能真的很困难。因为我们遇到非常多的正宫，他就说：“那我拍到这些外遇的证据啊，他们在公开场所接吻，或是他们私底下这些对话记录，我可不可以直接就是贴在他们家门口，或是寄到他们公司，或者是寄给他的主管等等的？”那这些内容其实都还是会有侵害可能隐私、个资，或是甚至有诽谤的问题。那特别是如果你把这些东西散播在网络上，让大家去肉搜、去公审他，那这种对他侵害的这种行为的严重性，可能又会是更高，因为就是等于说，这侵害其实也是不可恢复。虽然你讲的东西是真实的，那也都是实在的，但法院会觉得说，这个就是你们私领域的问题，那跟公益没有关系，那就没有办法用这个方式来去免除你的刑事责任。
0: 所以啊，大家现在最烦恼就是说我到底要怎么样收证才算合法，才可以证明小三或者是小王侵害我的配偶权。
1: 其实我们目前在收证上面，因为确实越来越
0: 越
1: 局
0: 困
1: 限
0: 难。
1: 了，会很困难哦。所以我们一般来说会建议说，可以的话尽量收证是在 公领域他们在公开场合的活动的时候，嗯，哦，那你远远的拍，你不是突然冲过去在他的
0: 面前拍他正面，是不是？
1: 因为拍跑到他面前去拍的时候，这反而有可能会有其他衍生的问题，所以是远远的拍，哦，然后看他们整个轨迹，嗯，然后甚至我会形容说有一个我们讲叫量变带来质变，有些时候你可能拍一次，对方会抗辩说啊，我们就是刚好那天在某某场合吃饭，我在那个地方出现，嗯，但是你连续的哦，在很多天，在很多地方
0: ，
1: 嗯，然后很频繁的看到他们出入一些比较特定，比如说很像约会的场合，嗯，哦，像乐园啦，咖啡厅啦，或甚至是他们进出哦民宅，旅馆，哦，那一种我们量变带来质变的情况下，其实纵使我们没有去拍到他们实际上面进房门做了什么事，但是法官还是会高度认为说，这样的一个太阳，哦，还是逾越了这种朋友一般的往来了，因为一般朋友不会三不五时就是啊随时去一些比较惹人非议的场合啦，对，所以以目前的这个整个收证的过程来说哈，我会建议说尽量在公开场合，那如果说真的是在私领域要去做收证的话，那当然像对话记录的留存，或者是说假设哪一天你已经收集到一定程度了，那接下来就是摊牌的问题，那摊牌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收证的一环，对方有可能承认也有可能否认，但是他否认你也要看他是否认全部还是否认哪些部分，对，
0: 避重就轻这种概念，
1: 这个要看到时候在遇到事实这个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评估他到底讲了什么，那哪些是重要的。
0: 那如果像这种状况，我可以偷装什么监视器或者是，
2: 我可以分享一个，
0: 你赶快跟我们分享。
2: 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客户，是他真的有发现他先生跟小三可能他们入住某一个民宅，但他有去可能想要跟，但是又跟不到，然后问了什么保全啊、警卫啊，都说啊没有这个人啊，后来他就想到一个妙招，就是他干脆就是把自己的脚踏车，因为脚踏车也没有车牌，所以先生也不会发现那是他的车，就把他脚踏车，然后后面就弄一个箱子，然后里面装可能摄影机，然后经常性的就是拍他们社区的那个大门口，那其实就可以拍到他们可能牵手啊、散步回去啊，或者是前后这样子出门，那就可以很长期的去记录到这一切。然后因为拍的地方其实是一个就是公开，其实没有什么隐私期待的一个场域啦，所以基本上也不会有侵害隐私权的问题。那他也是基于合法的目的来去做收证，所以这个案件后来他没有被告刑事，然后我们提的那些证据资料，法官也都有采纳。
0: 哦，好，虽然我是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这种状况，但是我们就是先好不好，就是先保护好自己，好，对不对？好，如果真的发现另外一半出轨了，那我什么时机应该请律师来帮忙？是我下定决心要离婚的时候吗？
2: 觉得有怀疑这件事情其实就可以开始了，至少我们可以告诉他有哪一些收证方法其实是比较合法的，就像刚刚提到，可能透过如果你们平常有一些共用的平板啊，或是手机，或是他本来就知，你本来就知道他的那个手机号码，不是手机的那个密码，那如果他在你的允许之下，然后你去输入的话，其实看到里面的内容，你不要就特别去破解它啦，你用一个和缓平和的方式去做全程的录影收证，其实是还可以的。对，主要会是这样子的收证方式。那我们也会建议说，那千万不要有安装什么 GPS 啊、针孔啊这种长期无故的去收集他人轨迹的行为。那另外一种可以的收证方式是，假设你们的车子有行车记录器的话，行车记录器很容易录到很多精彩的
0: 对话，是不是？
2: 对，就是或者他们去了哪些场所啊，接了谁啊，这些其实都蛮清楚可以被记录下来的。
0: 就是趁老公不在的时候，老公我帮你车子拿去送检，是不是？然后就偷偷把行车记录器的SIM 卡拿出来，
2: 就拿下来。
0: 哦，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好，除了这个婚姻的问题，刚刚有提到一些网络公审，那我也常看到有人 po 文抱怨，比如说他去一个商家消费，他觉得店家的服务态度很糟，或者呢是说对话说得好好的，但是送来的东西不一样，类似像这种消费纠纷，如果我 po 出来的效果跟找消保官来起诉，哪一个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看具体的状况，如果说我们今天是针对于他这个比如说买的这个东西，或者是说买的这个服务本身的话，他如果真的要达到就是他的诉求是他觉得这个东西不好要退掉啦，还是说他就是可能觉得说这个服务他不希望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那他可能是找消保官比较有用。但如果说他只是针对于说跟这个他实际购买的东西比较没有关的旁枝末节的东西的话，那他可能发抱怨文可能会比较有用啦。但 这个抱怨文，它可能还是实际上要看它用的那个文字哦，是不是超过了我们讲的可合理公平的这个范围哦。比如说，他可能会觉得说，服务生在端盘子放下来的时候太大力了，那我觉得这个还可以。但是比如说，他可能写到一些已经涉及到像辱骂店家啦，还是说他已经涉及到一些可能不是真实的消费体验的这个东西的话，可能还是有可能变成说是所谓的诽谤啊，或者是说我们民事有一个所谓的侵害商誉啊，还是说侵害这个实际上面这个自然人的相关的名誉的这个问题。
0: 好，那这样，如果以一个律师的角度来看，不管是任何的案件，好，在社群媒体公开聊天记录之前，我们应该要先注意哪一些风险，以免在寻求这个舆论支持的时候，同时惹上了官司。
2: 首先应该要特别注意的，我觉得是个资的问题。假设这个对话记录已经明显的暴露说他的姓名啊、公司啊，或是甚至什么出生年月日、地址这些非常机敏性的资料，那你一定要把它适当的去做一个遮掩，最好是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个对话记录你的对话方是谁。对，避免说啊，对方说啊，你收集了他的个资，但是做了一个个资目的外的一个使用，那就会有个资法上面的刑事责任。所以把重要的可能辨识出来的资料先遮掩，这是第一个。再来是里面提到的这些内容啊，或是你附加的这些用字，那尽量也都是客观的去陈述说啊，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不要就是带有太多的情绪啊，去攻击啊，去扭曲啊，因为这样的话可能后面就会又会涉及到一些刑事上的可能诽谤等等的问题，或是侵害名誉的这些刑事的责任。
0: 所以我就在想说，哇塞，所以所有的对话都可以呈堂供证，是不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讨论。

0: 好，如果呢，我想要让我提出的证据更有说服力的时候，听说律师会请我们去把对话记录，然后拿去公证。
1: 这个是我们叫所谓的体验公证。那公证这件事情是透过民间公证人或者是法院公证处的公证人来去做这件事情。哦，那他其实可以做体验公证的范围有很多啦，像是对话记录的这个确认啊，或者是说有些时候我们是在网络上面的一些网页的资讯，或是说我们买网购的商品。哦，那也有一些是，比如说是要现场去做确认的，比如说漏水的这一种，我们可能请公证人到现场去拍照，哦，去看，然后去记录下来这些状况。哦，那公证他就会在公证书上面写说他在某年某月某日什么时间，哦，他看到了什么状况，然后把它逐一的记载下来。那公证后的这个公证书，法律上的规定，它就是视为这个公文书了。所以之后如果把这个公文书拿给法院来去做参考的话，其实法院有很高几率会认为说这个文件是可以采信的，然后就看说我们针对这个事情的主张是什么，然后拿这个公文书做相关的辅佐证据这样子。
0: 所以这个叫数位证据公证，
1: 他们公证就是直接叫
2: 体
1: 体
2: 验
1: 验
2: 式
1: 公
2: 公
1: 证，
2: 证，
0: 体验式公证。
1: 对对对对
2: 对，就是让公证人去亲自的去体验这个操作的过程。可能手机的内容他就全部看过，网页他就全部看过，漏水就亲自体验过。
0: 哦，是这样的意思。好，那公证的流程会很复杂吗？费用呢？还有公证完这个证据有没有可能被法院排除？
2: 基本上公证的流程就是你可能先跟公证人做一个预约，然后跟他确认说你要公证的事项范围，那其实他就会帮你做一个安排。但也要看公证人每个人对于体验式公证愿意接的那个宽容性不太一样。对，有些公证人可能会觉得说，那这东西我没有办法判断他是不是伪造、变造啊，他是不是真实啊，他可能就不会想要接这样子的案件。那体验式公证的公证费用，目前按照司法院公告，他们都有一个公定版啦，费用大概是一个小时是1000块，其实费用我觉得还算蛮便宜的。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减少整个法院之后要看这些证据资料的负担，因为如果你没有做这个体验的公证，你到最后要提到法院去，第一个是法院要自己先看过，然后再来是如果对方又去争执说这东西是伪造变造的，那其实大家又会在诉讼上耗费可能好几个月的时间。所以有这份文件的话，其实是增加你自己案件的胜诉率，也是来减轻法院的这个负担。
0: 好，不过像现在 AI 变身啊，或者是假对话生成啊，有时候很难辨真假。那未来证据认定应该会更困难。比方说，对方弄了一个 AI 造假的录音档，说我恐吓他，这样法官有办法分辨出来吗？这个很重要。像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演那个《来自星星的你》，哦，那个男主角，他不是一直前面大家都骂他说他是跟未成年交往吗？然后结果现在证明证据说，其实警方那边查出来说，其实所有的证据都是造假的。
2: 真的哦。
0: 对，他说所有的很多对话，还有对造假，都全部是造假，都被查出来是造假，所以他真的挺
2: 冤
0: 冤
2: 枉
0: 枉的。
2: 的，
0: 对，所以我们在想说 AI 造假这个部分，法院这个部分有办法判断出真假吗？
1: 其实像现在我们对于AI 的时代演进下面，越来越多的这种科技的发展，其实也是蛮畏惧或者是说敬畏的了。因为在声音的这件事情上面，像对话记录，我们可能会透过大的资料量的收集，越来越能够去拟真出来那个是某一个人他讲出来的话。所以以前我们可能在质疑说这个录音的真实性的时候，我们可能比如说我们去送一个所谓的声纹鉴定。那其实以前我们在送这个声纹鉴定的时候，很常我们收到的回函就已经跟我们讲说他们辨别不出来到底是真还是假了。那未来在这个科技浪潮的这个时代之下，会越来越难辨识。他只要足够的资料量之后，他去剪接，他去篡改，所以其实，在那个声音的这个部分，未来我觉得是对法院来说蛮有挑战性的一种证据的，要接受还是不接受。那像对话记录其实也蛮可怕的，因为可能大家网络上搜寻就可以找到一个叫做所谓的 LINE 对话记录生成器，它就可以若有似无的产出一些看起来很像真实的对话记录。那如果说是这种东西拿出来给法院的时候，法院可能一开始也会觉得说，真的有这样的对话在啊，但可能明明这个被指控说有讲这些话的人，他就没讲过这种相关的言论好了，他就要想尽办法说，我要先排除
0: 掉，我还要证明，
1: 对，我还要证明说我这个时间点不可能在这个时间讲话，还是说在这个地方讲这种话，或者说我同时其实人应该在哪里，我无法去做什么事。所以其实现在在科技的时代下面，我们对于证据的 这种真实性是确实会越来越担心，说会不会以后我们在举证上面会遇到的难关越来越多，或者是说法院会不会越来越难去核对这些相关证据的真实性。
0: 好，那所以有个说法在网络上非常的流传哈，就是说在诉讼当中真正的战场是内容解读而非真伪。比如说我有一张截图内容是对方说我要教训你，那就解读说他就是在恐吓我嘛，但对方会说哎呦，我只是开玩笑的，这是断章取义，前后文要考虑一下，因为我没有这个意思。如果他说服得了法官，就算我证明真的有这个对话，我也不一定

0: 定会胜诉，是这样吗？
1: 应该说，所有案件的第一关还是确认你的证据资料是不是真实的。有真实的话，我们再去讨论说啊，这个内容会不会有可能恐吓啊、威胁啊这样子的情况。那刚刚提到的案件其实是同一句话，但是不同人有不同的感受跟解读嘛。那我们有遇过说，他可能在公开场合就真的是骂三字经、五字经等等的，但他会骂的原因有可能是啊，第一个他可能就是比较草根性的人，他平常就是会这样子出口，
0: 这个就算他的口头禅的概念。
1: 对，有些可能法官就觉得说啊，就是他平常讲话就这样，他的工作场所或是他的成长背景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对话不会构成侮辱，然后或是他可能就是真的是被刺激到了，然后才就是你可能前面是先你先刺激他，你骂了他什么，所以他才有回击的动作，那可能他就是只一时的气氛下去做这样子的陈述，而不是真的要威胁你、恐吓你。然后另外一种情况是，假设他讲的内容是可能是不可预期的，可能说你哪天出去被天打雷劈，或是你全家都会被下诅咒等等的，那这种东西你要说一般人会觉得很恐怖嘛，但是就这东西不是我人为可以操控的内容啊，那法官会觉得说，那可能也不会至于到有到被恐吓或是身心遭受威胁的这个情况。
0: 哦，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哎呀，我是开玩笑的，就这个部分来讲好了，开玩笑的文字讯息过了什么样的界限，就有可能构成恐吓或是骚扰呢？
2: 这个我觉得我们先讲开玩笑的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在日常在跟任何人沟通的时候，一定要尊重每个人心里面的感受跟身体的那个界限啊，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可能 A 你跟 A 讲某一个话，他没有感觉，但是你跟 B 讲，他可能就觉得说是在冒犯他。哦，那我们刑法或者是说我们一般民事的相关的法令，它当然有不同的标准在。哦，刑事它可能就是要，比如说恐吓这件事情啊，他要像刚刚钟律师讲到，他要感觉到会害怕，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状况是有可能确实，比如说不是什么天打雷劈这种比较虚无缥缈的东西。哦，那如果是实际上面真的有可能发生这种损害，然后让一个人心里面感到害怕的话，那就会有刑事的恐吓的问题。哦，那像骚扰啊，或者是说一些民事的侵权的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它重点会是在于说他讲出来的这一些相关的话或者是说文字，是不是让这个人心里面会觉得不舒服。哦，他如果觉得不舒服的话，像我们以骚扰为例，现在在一般不管是校园还是说职场也好，他对于那个骚扰的感受，他是会比较重视主观，就是这个人听到的时候他主观怎么想，他不会是偏重于客观。其实现在的实务上面是偏重于这个人听到这句话之后心里面怎么想，然后再辅以客观，所以现在是主观为主，客观为辅。所以我就会强调说要去尊重每个人对于这一个身体界限或者是心理界限的这个每个人不同的状况。
0: 好，那不管是言语上或者是行动上被威胁的时候，我应该要怎么留下对自己最有利的证据？
1: 可以的话，当然当下录音是最好，但是我们也知道冲突发生的总是非常的突然，
0: 来不及，
1: 对，真的是来不及。那当然当下有人证的话，那当然就赶快把他约谈下来，或者是先拜托他说，哎，这案件他之后可能会提高，那所以可能先请他就是把这次的事件记录可能先放在心底，那有一天可能需要请到警察或检察官传唤他的时候，那他愿意出来协助。那再来是，如果他真的当下没有任何的人证，也没有任何什么录影的话，那你当下第一时间最好是可以向朋友诉苦或是求助。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话记录，或是你可能去身心科就诊啊、失眠啊、去心理咨商啊，这些你去事后去推论说你当下真的因为这件事情遭逢了恐惧、遭逢了威胁跟痛苦的话，这些后面的这些补强的证据资料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呈堂证供之一。
0: 好，之前呢，网络上还有流传所谓的骂人价目表，而且听说价目价钱是有逐年更新。好，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律师，骂人被告要赔偿的金额是真的有公定价吗？现在？
2: 其实那个价目表我有看过，就是每一个年度都还有更新。我觉得这个作者可能也蛮厉害的。当然，你说这个公定价什么，法院是比较没有这种所谓公定价的问题啦。但有些时候可能，比如说我自己在做案件的时候，我也会去看一下那个价目表，说，哎，这个相关的，比如说骂特定的什么字、什么词，哎，曾经判到多少，那我就稍微看一下，说，哦，原来这个金额好像实务上面也可以接受。哦，但其实相关法院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看了很多的指标啦。第一个是，比如说骂的严重的程度，比如说他可能只骂一次的三字经，跟骂十次的三字经可能状况就不一样。然后接着可能会看说他 这个骂的这个人，他的这个比如说他的财力的条件是什么，然后他可能。

0: 也会判断说这个被骂的这个人他的一些受损害的状况哦，因为他有可能骂是骂一长串，然后他波及到这个被骂人本人以外的家人朋友哦，甚至是他骂的状况很剧烈，甚至已经到差点都那种状况都要动手了还是什么的哦，那种都会提高法院对于这一种侵害情节严重程度的认定哦，那它就会随着越严重，然后就会把这个金额往上调。但这个价目表确实是蛮有趣的，有些时候我自己看看也会笑笑
1: 因为我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那就青少年开始在学这些口头禅的时候，我就拿这个价目表给他们看，我说：“请你千万不要随便用，好，这个价钱是这样。”所以他们真的有吓到好。可是你也知道，就是未成年或者青少年，他们在网络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别人乱讲话啦，或者是有一些乱爆料的状况，这些都可以去告他们吗？有可能成立吗？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我目前的创作是以胶彩画为主，然后会结合水墨的技法。那我的眉材的话会是用矿物颜料啊、水干颜料，还有星眼的颜料，就是一些特殊的色粉，然后色粉结合动物胶，然后调制成颜料，然后再用水墨的细腻的笔法去创作。
1: 我本身的创作比较跟我自身的生活的经验还有跟观察有关，细心的品味你的生活，或是细心的跟生活接触相处，这样其实是我在创作上的很大一个出发点。然后就透过对生活里面的观察，然后我怎么去应对，这可能是让我可以一直持续创作的最主要的原因。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最近我有个朋友在谈离婚，那这因为双方在离婚的状态下呢，这个爸爸如果要看小孩，可能就是只有礼拜六、礼拜天，主要照顾者是妈妈嘛，然后社工之后是不是会去访视小孩？就小孩子就在对话里面就有讲到说，爸爸礼拜六、礼拜天带我出去的时候，都会带一个姐姐跟我一起出去玩。所以妈妈就问，像这样子小孩子的证词可以告诉法官吗？有用吗？
1: 其实是可以的，我觉得是非常有利的证据。因为你们即便现在还在谈离婚，但婚姻关系也还不是真的完全的消灭嘛。那当然还是配偶之间还是有负有一个我们叫忠贞的这个义务啦。所以那小孩讲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童言童语啊。那其实童言童语它的可信性其实是非常高的，它基本上不会有被伪造或是比较少会被干扰的嫌疑。所以这样子的证据资料确实是可以提在其他的案件来做使用，但是。如果单纯他讲到说有跟一个姐姐或是跟一个阿姨去了某个地方，但你还是要先确认说到底真的是不是真的有这一个人存在，那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所以可能他只是一个案件的开端的一个契机而已，你后续可能还是要有一些花一些功夫来去做一个调查。啊，我们后来也是有遇过说可能就是在小孩身上，就是现在也会有一些智慧的什么手表或是可能追踪器放在小孩身上，然后他再去看追踪器的位置，然后再去看说他们是不是有去就是公园啊或是游乐园啊，然后再去可能现场去查看。但这样子的行为会不会也构成就是刚刚可能过度的侵害隐私权，其实还是要看说你装这个追踪器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单纯真的是为了小孩的安全，然后或是小孩会不会被其他人带走，或是会面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人可能也担心其他人可能虐童或是对小孩有一些灌输一些不当的内容，因为我们遇过很多第三者可能叫很小的时候就叫小孩要叫他妈妈，对这种情况，如果你是基于这个目的而做这样子的收证行为，我觉得还是可以免除刚刚讲的无故收证的那个要件。
0: 所以这个小孩子的对话有时候也可以拿来使用，对不对？那除了小孩子，听说连宠物的对话也是可以。当做呈堂证供的，是不是？
1: 之前有看过一个国外一个很离奇的案子，因为我自己有养鹦鹉，然后他那个案件是可能有人家里面养了一只很大型的金刚鹦鹉，那其实鹦鹉它的智商也蛮高的，可能也是等于有些聪明的鹦鹉可能等同小孩子五六岁的这个智商。那可能主人回家之后就发现，他怎么可能讲了一个不知名的男女？外遇的是女生，然后讲一个不知名男性的名字，然后还有提到一些。

0: 可能一些比较
1: 一些单字
0: 一
1: 是不
0: 些单
1: 是？
0: 字，然后比较平常不会使用到的单字，或是平常不会在鹦鹉面前讲的单字，然后他就想说，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后来。

0: 对，没错，
1: 是不是？好，那现在就是现在社会嘛，就是三 C 的时代，还有网络的时代，所以在网络上面也常常发生一些谣言，比如说我跟你说那个谁，听说那个谁谁谁当小三破坏人家家庭，类似这种话，但实际上根本是空穴来风，没有这件事情。那这样子的话，可以有办法用法律去告人吗？
0: 还是可以啊，因为他如果讲某某某是小三，或是他至少要提供一个可真实，或是他可以有一个证据来源啦。你不能说啊，我怀疑谁是谁，然后谁是谁的小三，或者他没有滚床单等等，你就把这样子的言论恣意的散播在网络上，因为这样等于你对你自己说的话其实是完全没有负担任何责任的。那另外是假设你讲的内容是真实的话，那这件事情有需要让就是大家去知道这件事情。它涉及到公益吗？它涉及到群众什么重要的利益吗？其实也没有，就是你们之间私人的纠纷而已。所以在网络上去造谣、去捏造，或是去侵害他人的名誉，这件事情其实都还是要非常的小心。
1: 好，那如果我爆料的讯息被对方告了，好，类似这种状况啊，我败诉了，然后我赔偿，后来我又找到了新的证据，可以证明我爆料的讯息是真的。那我可以反告对方，或者是跟法官之前说，法官你看，就跟你讲吧，你判错了啦，类似这种状况。
2: 其实我们民事上面有一个叫所谓的再审制度啦，那如果说真的有新的证据，然后足以推翻掉原来判决认定的话，是有机会开启这个所谓的再审程序，然后再重新做审理的动作，但这个比例坦白来说非常非常低，因为他现在台湾在开再审的这件事情，他必须要是你的那个新证据是要足以推翻掉原来前面那个认定，
1: 就是很厉害的证据就对了。
2: 对，那如果说只是影响，比如说一点点，虽然说是新证据，可是法院可能会觉得说我
1: 不够力，
2: 对，我不够力，我不足以为了这件事情，我又再把这个程序就是大翻特翻这样子。对，那至于说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告诬告啊，这个要看状况，因为我们现在刑法的诬告，它其实是指说要针对与刑事的案件跟惩戒的案件才有，所以如果你一开始是告的是民事的案件，然后后来比如说翻案好了，那这个其实也不会涉及到诬告的问题，刑事比较有可能，但还是要看具体的证据的状况而定这样子。
1: 好，那现在是数位时代嘛，每一句话都可能留下法律的后果，但是未成年的孩子可能他们真的不知道，就像我孩子不知道骂人有公价表，有没有有公告表。好，那如果说他真的跟风别人骂，他也跟着骂，或者是也公布了别人的个资或散播了，那就真的犯法了。那他用的法律跟成年人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的？
0: 目前少年的话当然适用的法律会跟成年人的刑法不一样，因为现在很多未成年确实可能在网络上玩游戏啊，他们就很
1: 就吵架
0: 就很激动，然后就会辱骂很多蛮精彩的字眼，那因为他毕竟还是青少年嘛，他毕竟可能他的发育或是智能可能都还没有像成年人控制的这么好，所以当然不会直接适用到刑法这么高强度的法律去处罚他，原则上都还是尽量的去辅导他，去让他可以知道自己犯错了，然后好好让爸妈回去好好的做一个管教，所以基本上会是用这些比较和缓的方式来去做处理，但也不是说因为这样子就全然的免责啦，尤其是他的父母法定代理人一定也要负担相关的责任，所以刑法上虽然不需要直接可能被拘役啊、罚金等等的，但是民事上如果还是有造成他人精神的痛苦、名誉的损害，那赔偿的部分父母也是要连带做一个赔偿的。
1: 哦，父母也有责任，
0: 当然
1: 未成年触法，父母也是有责任。
0: 是。
1: 那如果我担心我自己的孩子在网络上乱说话犯法，我可以偷看他的手机对话记录吗？
2: 现在目前在这一块其实是有一点两难，因为在未成年之前，父母其实是基于侵权人的身份有对小孩子的惩戒权，然后刚刚钟律师有提到，如果小孩子他今天在未成年的情况之下去侵害别人的名誉啊，还是说其他的权利，那法定代理人其实也要跟着一起做赔偿的动作嘛，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是基于这个正当的管教，或者是说这种侵害的避免的状况，所以适度的在一些特定的状况下去看还是属于合法范围内啊，但如果你是长时间的去做一个监控，然后高强度的去看所有的细节的话，那这个可能还是会有疑虑，所以还是要看一下这个拿捏的尺度到哪里这样子。
1: 所以我就想问，真的有子女会去告父母说，法官大人，我跟你说，我爸妈偷看我手机。
0: 我自己没有办过，但是我后来有查到有一个案件，通常是可能假设夫妻离婚了，然后可能小孩子平常在可能在爸爸那里好了，那妈妈可能会觉得说，嗯，她想要争取小孩的监护权，所以就趁小孩来她那里的时候，就可能翻一下小孩手机啊，想要找一些什么对自己有利的证据，然后刚好就找到。

0: 孩子可能就跟其他朋友抱怨说啊，爸爸可能对他很凶啊等等之类的这种对话记录，然后他就把这对话记录就是截取下来，然后之后传给很多的亲友，就是希望让小孩子跟爸爸的关系变得不好。但其实小孩子可能只是某一天跟爸爸吵架，或是爸爸可能
1: 小小抱怨了一下，
0: 对，小小抱怨一下而已，然后变成说他们父子关系变得很紧绷，然后小孩子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好像背叛了爸爸，然后甚至最后好像还长期的去看身心科，所以到最后就是爸爸直接代理小孩对这个妈妈做提高，提高他侵害隐私，然后最后好像是被判了，其实也才判3-5万而已，就是法院对于这个精神痛苦的金额其实目前都还不是这么的高啦，那主要都还是看说你们双方的经济状况，然后侵害的严重性，或是中间如果有一些医疗啊、就诊啊、咨商的单据，这些就诊的费用也可以当做损害的一环。
1: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律师，吴伯清律师跟钟一婷律师，帮我们解答这么多疑难杂症，谢谢两位，
0: 谢谢，
1: 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请听十方菩提音。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
1: 我是 Roy，
0: 欢迎来到三色豆的逆袭。哎呀 ，Roy，
1: 是
0: 你好，这么有精神的开场，
1: 没错。
0: 今天呢，要打破大家对于三色豆的迷思啊。
1: 对，
0: 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1: 不是，
0: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所以我们就是要能够吃它。我们就要喜欢它，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好，当然 Roy 来了，不会只是带来简单的三色豆，用水煮的煮煮给大家，对不对？一定要颠覆大家对于三色豆的一个想法，怎么样把三色豆做出一个让大家觉得高级，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让你吃不起的样子，就是 Roy 的功力。蛮难的哦，
1: 对，
0: 光想象就蛮难的哦。
1: 我本来也还在想说，是不是真的要做得到？
0: 你何必为难自己呢？
1: 但是可以试试看、
0: 啊，这是一个大挑战哎。
1: 对啊，因为也没有做过嘛，那玩玩看啊。
0: 好啦，我跟大家来复习一下三色豆里面有什么。这个
1: 青豆人，
0: 青豆人对不对？有我们的玉米粒，然后我们的红萝卜要把它切成跟玉米粒跟青豆人差不多的大小，
1: 对，
0: 这就是三兄弟了。
1: 三兄弟，
0: 明明都是好东西，嗯，但是没有血缘关系啊。
1: 对，
0: 好，来，有两种粉，
1: 杜兰小麦粉跟高筋面粉。
0: 为什么会准备这两个？
1: 因为我本来拆解的样子是有点想要做分子料理，可是我觉得分子料理好像又有点太难做了。不是对我，我是说给观众，交给观众可能太难做，
0: 太麻烦了。
1: 对，
0: 了解。
1: 那我就在想，我要怎么样做才可以让大家都能接受且明白知道这个东西？我的想法是，我把它做成卡诺里的样子。
0: 卡诺里是什么？
1: 就是意大利的一种甜点。
0: 哦，我也不知道哎。
1: 它是用面皮下去做卷起来之后，然后里面灌那个类似 mascarpone 或者是一些 cheese， 然后再一边沾巧克力一边沾这个开心果，
0: 听起来很精彩哦。
1: 对，
0: 虽然刚讲了很多我都听不懂，今天也算是用三色豆学到了新的一个料理，叫做
1: 卡诺里。
0: OK，
1: 你可以叫它卡诺里卷。
0: 来，我们怎么操作呢？
1: 我们先首先要揉面团，
0: 好，
1: 那就先操作。因为我这个青豆的设定是想要把它做成面团，
0: 哦，
1: 然后玉米我是想要做成里面的酱汁，
0: 了解。
1: 然后红萝卜是铺底的泥，
0: 你全部拆掉了，
1: 对，
0: 好厉害哦。好，一道一道来吧。哦，妈妈们如果想要把这道 fine dining 学起来的话，现在赶快把那个小抄笔记啊，准备好可以把它抄下来。
1: 但是这个可以观赏啊，如果真的想做，也不是说不行，只是它要花费时间可能会再长一点。
0: 没有关系，
1: 对对 对，
0: 没有关系。我们幸福食堂的观众有很多种类，有一种是上班很要带便当的，有些可能是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晚上想要来一道好吃的料理，家常菜，快速的，也有一些贵妇们在家里。有的是时间慢慢做，对不对？
1: 我们就先来炒青豆，
0: 青豆仁，
1: 对，稍微炒香。

0: 这个不用煮滚，因为我们用生饮水，然后这样就可以放下去打了。
1: 我们的配方跟比例都是有的。
0: 对，
1: 好，那节目后面会跟大家介绍哈。来了。

0: 完美，好香，对嘛？青豆仁是无辜的，它很香。倒进去。
1: 对，来，等一下，我要
0: 先和粉。
1: 对，
0: 好。给一点底盐。
1: 对。
0: 好。超烫哎、欸！
1: 不会啊，那个粉下去就不会烫。
0: 轻轻松松啊，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1: 这个冒烟点没有很高啊。
0: 肉鱼在试水温的时候，你千万不能够找它试水温。有时候你就说肉鱼会烫吗？就这样。哦，不过还是温温的啊，这样子去直接碰它。
1: 好，可以再下
0: 来。秀秀，
1: 不会啦，不会烫啦，温温的而已。
0: 用这个青豆仁，上次做炖饭，然后这次青豆仁直接来做面皮，这可以做成意大利面吗？
1: 可以啊。
0: 哎呦，不错哎，很健康。你看，对啊，各忙各一心二用。我们的玉米来水煮。
1: 对，等一下要。还是要打过加那个腰果奶下去打。
0: 了解哦，所以哦，了解了。
1: 再一点好了。
0: 再一点，
1: 嗯，不要太多。好，
0: 一点一点加哈。
1: 嗯，
0: 这个面皮哦，如果大家有在自己擀面的经验的话，都会知道我们这个水分啊，不要一次全部加进去，你慢慢揉，揉到真的觉得还可以再加一点水分再加。要不然其实你感觉上捏起来好像没有是干燥的，可是它其实有很多的水分是包在这个面粉里面，你要揉它才会水分才会扩展开来。
1: 没错，
0: 它整个当你觉得好像开始湿润才开始捏的话，其实你整个面团会太湿太黏，甚至会黏手。你看若雨现在这样子的干燥，比较干燥一点的面团其实它不黏手，
1: 不粘手，
0: 完全不粘手。
1: 他待会因为现在才刚揉，他待会均匀之后，你放置一下，他又开始，就是他的整个水分，面粉吃进水分之后就会不一样。
0: 嗯，
1: 对，
0: 了解。
1: 这个面团也有青豆仁的香气，
0: 有，我在旁边有闻到。
1: 这个面团揉到它已经均匀了，
0: 了解，
1: 就可以放置一下。
0: 好，
1: 待会再处理它。
0: 了解。
1: 好、
0: 哦，来青豆仁面团，我先搁在旁边。好 ，Roy， 第一步完成，第二步，
1: 我们把这个取下来，然后把它加腰果奶下去打。
0: 好，哦，煮过的玉米就是香甜啊。
1: 来吧，
0: 一样，
1: 对，
0: 打成酱，
1: 对，可以打三分钟，
0: 三分钟，
1: 嗯，
0: 吸一点点，
1: 对，
0: 啊，加一点水，
1: 对，好，
0: 来，接下来要操作什么？
1: 红萝卜也要打成泥。
0: 红萝卜也要打成泥。好的，来，先把这个打成泥哦。速度
1: 最高。
0: 好，各位，玉米浓汤。
1: 对，我挑一点味。
0: 好，昆布。

0: 粉，
1: 然后一点点盐。
0: 好，再来一下，
1: 顺转一下就
0: 好，顺转一下下哈。
1: 可以，
0: 可以，来，开。OK， 如何？
1: 可以。
0: 哎呦，这一定好喝，光闻就知道了。这是什么？
1: 就是待会要用的那个氮气瓶。
0: 氮气瓶，
1: 对，
0: 这个是幸福堂第一次出现的哦。这个主要是什么功能？
1: 打发奶油的那种。
0: 所以你出来会像是我们说那种 mousse 感。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你这个有点像是快要变成分子料理了。
1: 对。
0: 若雨真的很厉害。就是他每次来幸福食堂，你就是不知道他到底在
1: 闭上眉棒，
0: 走在路上到底在想什么东西啊，
1: 到底在干嘛？
0: 对啊，
1: 看都看不懂。这个要让它稍微降温冰镇一下，
0: 了解，
1: 你就放在旁边。
0: 好，
1: 那我们来做下一个。
0: 哦，我们现在是青豆人已经搞定了，
1: 嗯，
0: 我们的玉米也搞定，
1: 对，
0: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
1: 对
0: 啊，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啦？发生什么事情啊？
1: 这个是烤的碳化的红萝卜，我用来做底酱的。
0: 等一下，等一下，这怎么制作的、啊？
1: 就是我用300度的烤箱烤了大概2小时，
0: 什么都没加，
1: 对，
0: 皮也没削，
1: 没削，
0: 直接送进去。
1: 因为我不要这个皮嘛，这个皮是就没办法吃的皮。
0: 了解。
1: 因为我其实有做过一次，然后它吃起来变得很像地瓜。
0: 我现在看这个旁边这个质地啊，看一下朋友们，这个有没有像地瓜？嗯，就是地瓜，
1: 对，
0: 对不？
1: 它会变成那么焦炭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糖分都被烤出来了。
0: 哦，
1: 对，
0: 可以把它烤到碳化。
1: 对，
0: 好难想象哦。好，怎么操作？怎么操作？
1: 就是我要把这个黑色的皮，因为这个已经完全碳化，这个不能吃了。
0: 嗯，
1: 对，你看
0: 地瓜，
1: 对，把这个皮去掉。
0: 天哪、啊，哇，你这很像烟熏牛排，你知道吗？你知道国外很多人会这样子吗？
1: 我知道。
0: 哎呦，我天哪！玉米浓汤泡泡 ，Fine Dining， 好神奇哦。
1: 嗯，很绵。
0: 哇，你这很像烟熏牛排，你知道吗？你知道国外很多人会这样子吗？
1: 我知道。
2: 看他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3: 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这个外皮要完全去除啊，因为它已经
0: 这个
1: 完全不能吃，
0: 这个不能吃啊。
1: 对，
0: 这个碳化的东西对健康是非常有影响的。
1: 对，但它里面其实是没有差的。
0: 嗯，很棒，里面很漂亮。
1: 对。
0: 哇，这个糖分好高哦！这个是不是好像有一些那种比较传统的西餐厅也会准备？人家是用地瓜，有些会是用萝卜一块腌制萝卜。以前那个红屋哈，我居然有红屋牛排或者是什么那种老餐厅好像有哎，闻闻看，真的是地瓜的香气。
1: 对，
0: 红萝卜微乎其微，这样看。超甜，
1: 很甜。
0: 萝卜的味道真的是微乎其微，是你咀嚼到后面才会发现有那个萝卜的香气在。你吃进去之后，蜜地瓜的那个口感有点焦糖感觉了，因为它炙烧过，所以有焦糖味，对不对？
1: 对。
0: 啊，很棒，很棒哦，可以。哦，但这个真的 ，do not try this at home 呢，我的烤箱也坏掉呢。
1: 是还好啊，
0: 还好吗？
1: 还好，但是要垫个烤盘啊。你可以也可以包铝箔纸，可是包铝箔纸它不会效果不会那么好，所以我一开始包有包，然后后面我就把它拆掉。
0: 了解，裸烤，
1: 对，
0: 了解啊，考这么好，然后居然打架，你直接脱衣啊，那种。
1: 这个我们拆解它，就是要让它变得更好。
0: 没错，今天我们就是要破解大家对于三色豆的既定印象。
1: 对，
0: 咦，这个好吃哦，我到现在那个嘴巴都还是甜的，糖分非常非常的高，把那个红萝卜原本该要有的那个甜味已经全部释放。来，
1: 高速打一打，打成泥就好了。但不太好打，
0: 没事，
1: 对，
0: 我有办法，我可能会操作它了。在家里面制作这道菜啊 ，fine dining， 可能器具上面就稍微需要讲究一下。来，朋友们 ，check it out，
1: 好，
0: 可以哦。哦，好香哦。哎，不对啊，其实你说问我说这个是什么味道，我讲白了哦，地瓜味。

0: 上太多筋，也没有要发，是因为我们今天要做饼皮，
1: 对对，面皮。
0: 好，没有这台一样可以做吗？嗯，用擀的，
1: 可能这个要再湿一点。
0: 了解，
1: 不然会擀不动。
0: 了解，了解。
1: 我要切一下，
0: 好，
1: 我要切小。
0: 不过这个面团的香气真的蛮足的，我在旁边已经闻到那个金豆仁的香气。
1: 这个要，哎，这有擀面棍，
0: 铁棍哦，
1: 可以可以。

0: 因为它没有到很黏，所以我就不打粉，
1: 了解，
0: 先这样擀擀看。
1: 了解。
0: 对，然后因为它的水分含量没有很多，所以它裂开是正常的。
1: 了解。
0: 那是没关系，我们就先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让它
1: 捏在一起。
0: 对。
1: 如果没有这个机器，真的在家里面可能就稍微辛苦一点，用手慢慢的擀哦。可以面皮稍微再湿一点吧。
0: 可以可以。
1: 在家里操作。
0: 可以可以。就是我觉得我那个比例是刚好的。
1: 嗯，了解。
0: 对，然后如果你觉得太干，你就再加一点点的水。
1: 了解。

0: 想象不出来，我现在不晓得你到底在干嘛。我这说好的意大利面呢，捏一条领带出来。
1: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
0: 又不是在做牛舌饼，这个观众朋友们一起来看，肉宇现在到底在做什么东西？我从来没有叫观众朋友们猜哦。你看，我刚才本来说大家如果在家里面可以用手擀的，对不对？我收回那句话，拿那手擀擀得出来，熊猫擀得出来、啊，形式很重要吗？可以用自己的形状吧，可以捏自己要的形状吧。
1: 可以、啊，因为这也不是我的形，我要的形状、啊。
0: 这也不是你要的形状。哎，终于有一些我看得懂的东西了。切掉它嘛，对不对？
1: 没有切掉，我要把
0: 叠在。
1: 对。
0: 我又看不懂了。
1: 这样比较快啊。
0: 好像比较快。
1: 因为我如果再重揉，会浪费太多时间。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哦、
0: 了解了解，
1: 所以我现在就只是
0: 把它拼接一下。
1: 对，反正我要的是大小是这样。
0: 哦，你要大片的。
1: 对对对对、
0: 哦、那可以自己用手操作了。
1: 对，
0: 最后的刻度哦。哇，最细了耶，这个超细耶。
1: 啊，这样就好了。
0: 哎呦，
1: 那破掉也没关系，因为我待会把它烧下来就好了。
0: 这样就一张了嘛，刷了来，
1: 我要把它拆成我要的
0: 大小。
1: 对，这个剩下来你不要浪费啊，你可以做面。
0: 对对对对
1: 对，
0: 青豆仁面
1: 没有、啊，
0: 这个都是可以吃的哦。你那个意大利面的面底都是用这个，你要做宽的、窄的、细的都可以。漂亮 ，OK。因为杜兰小麦粉，它本身，在加水之后，它的筋性本来就没有面粉来的高，
1: 对，
0: 所以你那个水分一定要拿捏好。那洛宇这次我觉得它很赞的是，它加了一些面粉，让它上筋性更高。不然如果你用纯杜兰小麦粉，是不可能变成这样的。
1: 没错，
0: 嗯，它会很松散。
1: 破掉，我们待会来试试。
0: 没有问题。
1: 好，
0: 好，来，瑞，刷到来。
1: 等一下来炸面皮。
0: 好。哎呦，哎呦，哎呦，新玩具。
1: 对，我先把关机灯灌进去，氮气灌进去。先来试一点。

0: 来，
1: 看是我要的质地。
0: 哎呦，哎呦，我天哪！这应该是，这应该可以吃了。
1: 嗯，要试试看吗？
0: 是的。玉米浓汤泡泡 ，fine dining。好神奇哦，
1: 嗯，很绵，
0: 就你吃得到它那个口感，可是它到嘴巴里面就消失了，它不见了，就一口泡泡，嗯，没了，你没有办法去觉得哦，好像很浓醇，好像油脂感很高，没有，它就是进去里面就没了，嗨，它也不见了，
1: 对，
0: 好，
1: 先炸一下。
0: 嗯，因为它有铁管，它铁管是中空的，所以它的热能可以在那个铁管中间这样子去穿梭，所以要有这个机器，而且它不会变形。

0: 大家看这集会不会心里在想说，到底谁会在家里做这些东西？
1: 难讲哦，难讲哦。我们真的受众群有很多很多朋友，有些就是真的爱料理的，觉得平时料理对他来讲太简单，然后想要挑战自己。对啊，搞不好你做完之后，他会跟洛伊说：“洛伊可以教我更难一点的吗？更复杂一点的吗？你上次那个法式那个整个 fine dining 套餐对我来讲，我已经学完了，我要进阶了。”
0: 好，我期待有这样的观众朋友，我会直接留我的电话号码给他，请他
1: 打电话给你，
0: 我要请他来支出上班。
1: 好，其实蛮漂亮的哦，稍微这样子脆脆的，但是它又隐约透露出一点点那个青豆仁的绿色。你如果不点它，你不确认它是谁的话，你可能还会觉得说这是什么，里面加了什么。我想这是要吃到之后才会有的经验。
0: 好，是我要的，我们来摆盘吧。
1: 好的，我们的刚才的那个萝卜泥，烤成碳化的萝卜泥跟腰果酱打在一起。有心吗？里面灌泡泡。
0: 但是我想象的它应该要在这中间再更小一点。
1: 了解，对，了解。泡泡才可以这样子比较严密的塞满。好，
0: 然后最后，
1: 我们的这个藜麦，
0: 对，
1: 哦，也多一点健康哦。这就是让你吃不起的三色豆啊。
0: 这个再撒一点黑胡椒，因为三色豆都有黑胡椒。
1: 来，朋友们，请先品尝。没想到吧，三色豆可以变成像这样子 fine dining 的模式，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如果今天点菜，我到了一间法式餐厅，他跟我说三色豆兄弟，我看到这道菜，我可能会先
0: 直接菜单盖着就走。
1: 干嘛呢？我都定位，钱都付了，对啊。但是这样子上来，我会吓到，我会会心一笑，因为你会觉得说，怎么可以拆解成这样？吃起来又是它的味道。
0: 对，
1: 最让我最神奇的是里面这个白色的泡泡，你不讲，你不会知道它是玉米。对，是你吃到了之后才会发现。好，还是要来品尝一下，好不好？
0: 先端这个。
1: 哎呦，你看。
0: 哎，
1: 光是沾泡泡的，你也不知道它是三色豆吧？
0: 看不出来。
1: 对啊，来吃看看，结果它是三色豆。
0: 对啊，
1: 它是三色豆。你吃进去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青豆仁的味道出现了，玉米的味道也出现了，红萝卜的味道也出现了。但是是不讨厌的，
0: 对，
1: 因为它本身它每一个食材都是散发出它原本该要有的基本的味道，甚至超越它的甜味，
0: 没错，
1: 很好玩的一道菜。我觉得这道菜可以以你的名字为命名，乱吧。好，我觉得这个步骤可能会有一点繁琐，大家自己在家里面自己。

0: 可以尝试一下，或者是你今天真的可以用一道这个料理去让你的小朋友去喜欢上三色豆、
1: 哦、会啦，我觉得他们会接受，
0: 也不错嘛， 对不对、嗯、好，若雨又创造出一个奇迹了、哦、把你原本知道的食材，简单便宜的食材，做成一个 fine dining 你吃不起的样子，太厉害了，也期待若雨可以带来更多精彩料理，好不好？也欢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一起互动，一起分享，或者是你做菜上面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若雨帮你解决的，都可以在下面这个提供你的疑问、哦、好，感谢你，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请大家一起来称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下面有一个问题呢，他问呢，他说释迦如来呢做菩萨的时候，曾经饮了三斗六升的卤米才能够成就佛道，难道呢现在你谈观心就可以得到解脱吗？好，我们就提到说，我们一般的事项上面，我们很容易执事费力，对不对？但是我们并没有否定你事项上的修为。我们当然知道呢，佛陀在苦行林六年之后，他发现呢，修苦恨不能达到解脱嘛，所以那时候刚好是冬天，泥莲长河刚好没有水，所以他才走过泥莲长河，所以他不是用神通。我要告诉大家，刚好是印度叫做枯水期，因为整个泥莲长河是没有水的，所以他走过泥莲长河，接受呢那个牧羊女这个卢米的供养嘛。那现在他问说呢，哎，那如果你像你这样说，只有观心，那当时佛陀不是也因为吃了那个卤米慢慢有体力才成就佛道的吗？我们没有否定哦，在事项上面你需要事项的修为，可是从一个观心的立场，禅法要告诉你你真正的卤米是什么。所以下面他告诉你说啊，佛陀呢所食的是真如清净的法乳，所以三斗呢指的是三具境界，六僧指的是六波罗蜜。如果从我们来说啦，我们法身要不要营养啊？你的法身慧命的营养来自于你对呢戒法的修持，对于善法上面的行善，那个都是你滋养你法身慧命的重要食物。所以这边才会说呢，哎，佛陀当时喝的那个卤米的三斗，它指的是三具境界，那那个六身指的是六波罗蜜。你要智慧吗？我相信每一个人都需要智慧，可是你要智慧的根底就必须要从三具境界跟六度波罗蜜下功夫。因为呢三具境界它是要对治我们的贪嗔痴三毒，六波罗蜜呢是要净化我们的六根，因为三毒去除了，六根净化了，你的法身慧命啊，你的法身智慧才能够生长的。这是这一段基本的意思啊。那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这个在内容上面，佛陀有没有接受牧羊女的供养？有啊，可是佛陀是一个圣者，所以他所吃到的食物都可以转成最佳的美味。对我们来说呢，好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可是如果对圣者来说，纵然不好，他吃进去也会变成好的。历史上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那个济公和尚，人家一只鸡吃进去，活的一只鸡就出来了，你有能耐吗？如果你没有能耐呢，荤的就不能吃。如果你吃鱼，你有能耐呢，把鱼吃进去了，然后一只活的可以这样子出来，那没有关系，你多吃一点，至少你可以多度啊这些的众生。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能耐，那我们呢还是在世俗地上面规规矩矩好好做修持，
佛陀是一个圣者，所以纵然呢只是一般的卢米，对他来说都可以成就他的法身智慧的。因为这个譬如舍那佛啊，他说这个牛所产生的就是那个牛乳的根源嘛，可是这边要说明的就是佛陀他已经证悟了，所以他的证悟的清净的法身的智慧，他碰到世间的任何现象都会转成清净的，这是重点的。你有智慧，所有的外境都会转成净土，你没有智慧的，任何的外境都会变成你的障碍。所以在这一个问题里面，其实它的重点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基本上的法身慧命是要靠我们修持的善法跟戒法来成就的。那在事项上面，你还是需要吃饭啊，对不对？只是吃饭的当下呢，你不要因为你的食物啊造就另外的业啊。我们说在楞严经就告诉你说，你吃人家的肉就要还人家的肉，你杀人家的命就要还人家的命啊，这就是因果啊。所以任何行善啊跟造业的因果是不一样的，每条呢都非常的清楚明白。那下面呢就是我们平常会遇到的现象。他说呢，佛陀呢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修造伽蓝，伽蓝就是建筑寺庙，乃至呢铸造形象，就含着佛像，对不对？佛像的雕刻，或者是我要出佛像，还包括呢我们是不是在佛前常常烧香啊、散花啊，或者点长明灯，就是点灯嘛，叫初一十五，或者是通常呢在年底的时候，就是所有光明灯都是点一年的，它有个圆灯法会，然后隔年的正月十五开始又是一个点灯啊，点今年的灯，光明灯法会啊。那平常这个我们也在做啊，乃至呢还包括呢我们有很多的菩萨们都有持斋礼拜啊，修种种的功德。他说啊，这些呢修持才能够成就佛道，可是你现在呢一直说关心，难道这些都不需要吗？不是哦，我们谈关心并没有会除我们在事项上面的修持，只是我们透过我们的事项的修持要去了解它背后的意涵。如果从念佛人来说的，你在人间发愿要往生净土，开始发愿，开始念佛，你知道吗？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它的莲花池就有你的莲子开始种下去的，你在人间的修为就会长芽

想你在极乐世界，他这个莲包，假设呢哪一天，哎呀，我学佛一二十年呢，慢慢呢，因为佛法呢证件不足，一到尽了我就退转了，我佛也不念了，斋也不持了。那莲花指的莲花，比方说他那个包嘛，他自然而然就会萎缩。我们的法身慧命其实也是一样啊，所以他现在呢告诉你说，我们在人间建造寺庙，其实等同是建设你自己的净土。所以他说佛陀呢一方面呢让所有顿根的众生都能够假，就是譬喻哈，世间这些有为相，让他呢能够往内建设他内在的净土，不是只有迷在外相啊。所以修造全然就是我进入寺庙，好，我们说呢，你到寺庙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你喜欢到寺庙去？因为至少寺庙是清净的嘛。乃至于进入寺庙之后，你看到佛像，你会觉得内心就平静很多，内心呢就有的一个精神依止。到了寺庙呢，寺庙的清净就会让你欢喜，这就是寺庙的好处嘛。所以你建造伽蓝，伽蓝就是寺庙，不是也是要让你自己心中能够去除这些贪嗔痴三毒吗？让你达到真正身心的清净。所以你说建造寺庙做什么？就是帮助自己吧，去除三毒，六根清净，所以身心能够得到解脱。

0: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2: 好，我最希望答案是会瘦哎。
1: 我也希望。
3: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喔嗯。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致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4: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嗯，好，腹肌。
2: 这好累，
5: 对啊，这好难哦、喔。
4: 下腹。
2: 哦，这好玩哎。
6: 嗯、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嗯，好，第一类是最便宜，嗯、第六类是最贵。好、嗯，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嗯、就是拒保的。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下面他告诉你说啊，你为什么要铸写形象？就是有些人呢用雕刻的，有些人用绘画的。主要呢，我们在追求佛道的过程，你要不要庄严呢？需不需要？佛的相是32相80形好。当你呢在铸造佛像的当下，等同帮你的形象，我们叫做建立你未来形象上面的福德。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有一个雕刻师，他要雕刻500尊的罗汉，可是呢，雕刻的499尊，因为每一尊呢，这个罗汉的面貌都是不一样的，形象也不同。可是到了这个499之后呢，他就不知道他第500尊啊，这个罗汉像的相貌跟他那个外在的形仪是什么，他一直想不出来，也雕刻不出来。然后隔了呢1-2个月，一直很烦恼啦。有一次呢，就干脆呢在佛前就跟佛陀说了，哇，发心到这里，我已经雕刻了499尊了，可是我最后一尊我真的雕不出来他们的形象跟他们的面貌。那天晚上呢就睡在佛殿，既然要放弃了哈，最后一天嘛，就跟佛陀诉苦一下。就当天晚上佛陀就来了，佛陀就说啊，简单呐，最后一尊的罗汉就是你呀。在梦境里面，佛陀就把他的形象就化成一尊的罗汉。他醒过来之后，他就非常欢喜，他呢把他自己的第500尊雕刻完了，人家他也证悟了，证悟之后就作画了。哇，能够雕刻罗汉然后就证悟啊，这是非常殊胜难得的。如果我们有人会画佛像呢，画到最后呢要靠佛像成佛的，是多么殊胜的一件事。所以他告诉你说，哎，你铸写佛像的当下呢可以得到解脱。铸啊，当然是用火嘛，所以他下面呢举的都是譬喻。他说，以身为炉，以法为火，以智慧为巧匠，以这个三句境界六波罗蜜为魔魁，容念身中真如佛性。意思就是，我们自己如果真的自己在铸造佛像的当下，能够真正铸造你的佛像，还是要靠你呢在修学佛法的这些的善根，你的身可以做好事吧，口可以说好话，意念可以存好心啊，所以你可以修持三句境界六度波罗蜜啊，所以这些的智慧就会成就你的形象。所以罗汉也好啦，菩萨也好，他没有固定相，只要你用智慧，自然而然就可以成就。好，烧香，我每天不是有在烧香吗？法会里面呢也会有烧香，可是烧香呢，我说一炷香，我们希望我们这一炷香是能够供养所有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诸佛菩萨贤圣身。你看你这一炷香呢就多有供养啊，那你如果你一炷香就是我上香啊，就供养佛陀，就这样就插下去了。你的心念呢，就这么一点，
就没有办法发挥你真的心灵上面亲近的智慧。在这边，我们谈到香，当然涵盖呢，在佛法上面的五分法香，这个五分法香。

五分法相是透过我们的五蕴修出来的，而且他是站在声闻人角度，他不是站在菩萨的角度。如果站在菩萨的角度，就变成他三种法身波位解脱三德。现在呢，谈的只是从我们的角度成就了五分的法身，那这五分的法身，它要透过我们的色受想行识。如果我依戒来规范我的六根，

0: 达到清净圆满，你就证得戒解脱罗汉。对外在的感受有苦乐跟舍受，本身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禅定力去调伏我们对外在在感受上面所起的执着跟烦恼相，你就成就定解脱罗汉。会解脱罗汉呢，相下面一个心，我们对外在的形形色色都会引发我们的想象，对不对？因为它是透过外在的相而引发的心念，那如果我们面对外在的心念本身用可以用智慧来分别，你就不会被外在所诱惑。外在的形形色色太多了，如果我们的心念上面都能够有智慧的抉择，你就不会迷惑。我说形形色色还包括人事因缘际遇，这个智慧重不重要？很重要。因为我们平常呢面对外在的相就很容易，我们都起心动念嘛，所以在历史上面的都很多的戒香它能够断恶修善。所以你都持戒，在我们的戒法的规范本身刚刚是透过色身嘛，那这个色身身口意的行为要不要戒来规范呢？你有戒来规范，你比较知道你懂得你怎么做才能够如法定香。我说定呢是透过我们对外在的一切的苦乐舍受，我不会被外层上面所祸乱我的心。这边指的是你能不能深信大乘法不退转，你能够相信吗？你要相信你自己跟佛一样，你也可以成就佛道的。佛是人成的，一个人如果能够让自己的身心达到净真净身净美，你就是佛。如何让你的人格上面达到真正的进化，那就是佛。所以这边告诉你说，你如果呢所谓的定相，就是你要深信大乘，你不会退转。换一句话说，你要相信你自己啊，相信你自己有佛性，人人能够成就佛道的。会相呢，我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身心清净，只要你常常自我观察，不要让呢烦恼呢住在你的心里面，这就是你的会相。那解脱相呢，就是我的念头上面，我的行为上面，我不会被外在的因缘环境所诱惑所束缚，我们可以断除无明烦恼的意思啊。世间不如意的十常八九啊，你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能够欢欢喜喜？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2: 来，
3: 过年好！
2: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4: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2: 拉钩上吊，100天不许变。
4: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2: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4: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5: 正着。

就像我们的学生，因为现在在上微摩诘经，我们的学生呢有一个外籍生非常可爱，他既然问你说老师佛陀已经很厉害了，为什么声闻弟子他自己不教化，要叫呢微摩居士示现病然后透过呢微摩居士来教化，那个佛陀不是自己就可以教化的吗？他哪里需要这么麻烦这样？还有呢，要让声闻去探病，所有声闻都不敢去啊，叫全教菩萨去，全教菩萨也不敢去啊。最后呢，要叫文殊啊，所以他说：“老师为什么要那么麻烦？那个佛陀本身就很厉害的啊，他就自己不是也生病吗？他又生病，他自己去教化就好啦。”我面对这个外籍生呢，我就回答他一句话：“你知道吗？远来的和尚会诵经。”他就问我说：“啊，什么意思啊？”我说：“来来，旁边的学长告诉他，众生度化的因缘不一。有时候佛陀说的，也不一定呢，能够真正达到他们能够信受。有时候靠别人来说啊，反而比较有威德力。就像你生病的时候，也许你旁边的人，你的眷属跟你说怎么样怎么样，你是不太容易相信的。但是医生的一句话呢，纵然骗你的，你都是相信200%的。哎，这个就是度化的因缘啊。所以每一个人的根基因缘不同，那度化的方式当然也不一样。那下面呢，就谈到一个善花。那这个善花本身，我们现在好像比较没有所谓的善花吧，只是佛前供花，对不对？那这里面呢，他谈到其实是比较传统的，不像现在哈，所有佛前花全部都是有的是外国进口的啊，全部都是那种捡的嘛啊。你说那水陆法会的那些牡丹从哪里跑出来的？国外啊，所以它需要温度，需要冷气的，不然它很快就夭折给你看。所以里面呢一定要温度很低，因为它本身在花种上的条件就属于寒带，所以它不是我们热带地区。可是呢，在这个经文上面，过去的这些经文它是禁止我们一个学佛人随便去捡花的，他觉得呢连捡花都会伤害到植物，因为你乱捡嘛。那现在呢，人家有专业的哈，就是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全部都是透过这个剪花哈，就变成很多不同的插花的流派哈，来表现的成为另外一种艺术。那你说供花，其实供花就是一个心念啊。你说我们供花的目的是什么？这辈子如果跟我一样长得很安全的，我们要多供花，希望下辈子呢能够相貌啊庄严一点。但是善花在水陆法会送圣前面是不是有童子，有那个小朋友哈，拿着花篮，对不对？在善花，其实那个跟结婚的善花是不一样的。在水陆法会的送圣，他这个小朋友拿着花篮的善花，他是要告诉你我们现在要送圣。所以一路上呢，我们一个礼拜的诵持，这些的功德力，全部呢，我们要回归给

一香一半吧，乃至于供花。现在花持续最长久的就是莲，就是兰花嘛。啊，你难道你觉得只有兰花可以供佛吗？其实你所有的植物它都是可以供佛的，因为它代表的是你的心意，不是那个外向的东西。也许站在我们四徒弟的角度，我们呢也有自己的喜好，那你可以透过你的喜好用你的心意去供佛嘛。所以我觉得过去的一些规定跟这个时代不太一样，我们也要懂得调整啊。但是懂得呢，我们真正供花的意义是呈现我们内心的清净，乃至我们散花是希望呢，我们所修持的这些善根都能够呢成就我们的法身慧命，这才是真正的善花。所以在经典上面呢，他就说呢，如果我们能够演说正法，也等同呢你的功德花能够饶益一切有情。所以希望大家，我如果懂得一句的佛法，我们也愿意分享这一句佛法的法义，散播给别人，让别人跟你一样能够得到欢喜。这就是你在散花，才能够跟佛法的法义相呼应。下面还有长明灯啊，原则上呢，我们在内容上面，我们等下次再来说吧。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请大家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点个金马店嘛，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自摸啊，因为自摸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对个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啊，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就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就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人买。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青草巷遐个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要泡云头啦，卖膏药啦，买了番薯汤啦，较早细汉来食番薯，食个足欢喜，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忍是中国文化的美德，忍也是佛教认为最大的修行。无边的罪过在于一个称字，无量的功德在于一个忍字。